0: 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防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0: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3: 啊，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好，是这样的。
2: 嗯，
3: 我首先在你们讲诚信表示感谢。
2: 哎呀，不能感谢，不能感谢。
3: 我没有做么很大的指望。
2: 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我们人呐、啊、更要讲诚信，对不对？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不谢不谢，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我不是你们那个服了六个疗程吗？
2: 啊，服了，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了？
3: 尿频尿急啊，那个前列腺疾病啊，
2: 嗯，
3: 小腹坠胀呢，
2: 嗯，
3: 应该现在好了。
2: 哦，
3: 自己分析的话，可能是年纪还大了一点。
2: 啊、
3: 嗯，我六十七岁，
2: 主要是治疗这个前列腺疾病。
3: 不光是前列腺疾病，你那个所治的范围啊，
2: 嗯、
3: 我都赚钱了，
2: 嗯，
3: 都有，
2: 一体多病是吧？
3: 对。
2: 就是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感觉效果比较好。
3: 对，因为我呢，对中草药啊，我喜欢看那个西医。你那些药材呀、啊，
2: 嗯，
3: 我都真正的查了一下，
2: 嗯，
3: 那还是不错的，确实那药材。
2: 这个一个是药材好，第二个呢，这个方子也好，知道吧？
3: 是，所以我吃了以后呢，现在六个疗程吃完了以后，
2: 嗯，
3: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2: 嗯。
3: 开始吃药的时候啊，
2: 嗯，
3: 一晚上要跑六七次七八次啊。
2: 你夜晚起来小便六七次七八次，你这个夜晚完全睡不好觉啊。
3: 不能睡觉，那早上起来头昏脑闷的。
2: 那你一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知道吧？
3: 对对对，你刚睡下去还没睡热，他就又要起来。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爹爹？
3: 我想是前列腺的问题吧。
2: 对，这就是前列腺里头有炎症，有增生的。
3: 哦。
2: 另外呢，你肾气亏虚了，年纪大了，男性朋友。
3: 不光是年纪大一点，可能我这个他得病的时间呢、
2: 啊，嗯，
3: 还有点长。药呢，就是不让他买，我跟你直说吧，
2: 嗯，
3: 我花的钱不止一万五。
2: 你不对症啊，你这个病还是治不好。
3: 对。
2: 你现在小便情况怎么样啊？
3: 昨天晚上，
2: 嗯，
3: 一晚上是不起床啊。
2: 哦，夜晚不起来小便。
3: 不起来，我表示感谢。
2: 不谢不谢，你那个现在体质情况怎么样？
3: 体质啊，
2: 嗯，
3: 很大的区别。
2: 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血压呢？我的血压一直就是高，量血压的人呢，他是有点怕，怕在他那个地方发毛病。
2: 是的，是的，你在别人那个医院里诊所要去现中风偏瘫了，别人要怕呀，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对对。
2: 那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3: 现在一是120/80啊。
2: 那就是说，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对你前列腺疾病呢，尿频尿急见到好效果了，是不是？
3: 对。
2: 另外，对你血压现在也比较好，是在120/80。
3: 对对对对，我表示感谢，感谢。
2: 不谢不谢。
3: 我看了一下子，那是好药啊。
2: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药材好，配方好，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2: 灵芝它可以上向调节血压，来降血脂、降血粘，对不对？
3: 是是是。
2: 哎，你贵姓呢？
3: 我姓佟，佟方平。
2: 你是哪里的人呢？
3: 百泉的。
2: 你百泉农场呢？那不就是东西湖区了吗？
3: 对对对对。
2: 哎，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
2: 也祝你健康，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东西湖的佟爹爹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80/120，前列腺晚上夜尿多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这位佟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啊，陈局长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你辛苦了啊。
2: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宜昌的。
2: 好，欢迎欢迎，什么情况？
4: 那辛苦啊。
2: 哎，
4: 我是2012年，
2: 嗯，
4: 那从那个老三十重发的。
2: 哦、老三十中过风了。
4: 哎哎
2: 哎呦，这个是一个大病，重病呐、啊。
4: 哎呀，俩不晓得我多少也开始存了。
2: 嗯，
4: 我的姑娘啊，我的姐姐哦，
2: 嗯，
4: 我的姐姐在照顾我3个月。
2: 哦，
4: 他们两个一边加一个。
2: 嗯，哎呦，你还是比较幸运的，知道吗？
4: 是的，
2: 很多中风偏瘫呢，有的老医生血管破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我还没输液呢，我跟他讲呢，我就吃了三个月的中药。
2: 啊。
4: 吃了三个月中药，我就后来的就慢慢的可以那个了，
2: 啊、
4: 可以走动了。
2: 啊。
4: 嗯，我就一直到现在。
2: 啊。
4: 我就在我听来的广播，我天天也晚听。
2: 哦。
4: 我听了，然后我就跑到那个本营堂，我就去那里去买的。
2: 啊。
4: 嗯。我去了，现在还蛮好的。
2: 现在达到一个什么状况啊？能不能走路啊？一个人？
4: 啊，我现在到处跑哎。
2: 哦，现在能到处跑了？
4: 哎哎。
2: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改变了你生活的现状啊。
4: 对对，谢谢了。
2: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确实值得祝贺啊！
4: 谢谢奶奶。
2: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
4: 我66了。
2: 中风有多长时间了？
4: 2012年7月份。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因为咱这个灵芝呀，它通血管、通经络，
4: 啊、哦，
2: 修复咱大脑这个受损神经，
4: 啊、
2: 哦，咱这个运动功能，包括语言功能。都靠咱们大脑神经来支配，知道吧？
4: 是的。
2: 哎，大脑神经给它激活修复了，
4: 加了个好友。
2: 哎，你的说话、你的语言、你的走路、你的运动功能，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4: 我就是哦，那个缺氧哦，我头昏了、头晕了、腿趴了，我一晕了、一趴了，全身不得劲儿，我就要坐到，我就要躺到。
2: 是的，是的，血管硬化了，大脑供血供不上，知道吧？
4: 我现在前来那个胶囊蛮好的。
2: 那是的，是的，是的，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
4: 我姓赵。
2: 嗯。
4: 赵春元。
2: 你是宜昌什么地方啊？住在
4: 东山大道。
2: 嗯。
4: 143。
2: 哦。
4: 城市星空。
2: 哦，那没多远是吧？
4: 哎，那不远。
2: 好好好，赵婆婆今天就叫到这里。
4: 谢谢了啊。
2: 啊，
0: 好，祝贺这位宜昌的赵婆婆，她是因为脑栓塞引起的中风，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手脚有劲儿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好好好，哎呀，我打起的是个谁打的通主任了，我先听的
1: 啊。
5: 我也是颈椎。
1: 嗯，
5: 腰间盘突出，
1: 嗯，
5: 这个骨质增生有滑膜炎，
1: 嗯，
5: 再一个呢，边的现在呢，颈椎也不疼了的，这个走路的时候也不疼了的。
1: 哦，就是说你现在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5: 对啊，一体多病，
1: 又有颈椎病呐、啊，又有腰椎间盘突出，又有便秘，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1: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5: 78。
1: 这个也是一体多病呐、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吗？
5: 对对对对。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先取棍子，现在那块不取。
1: 哦，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以前都取棍子了。
5: 以前取棍子，不取棍子不行呐。现在呢，走的胶囊那里块不取。
1: 哦，就是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有好转了、啊，这个棍子啊不能取了也能走，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服了多久啊？灵芝益寿胶囊？
5: 我服了一个月到3天。
1: 哦，那你这个时间服的比较短呢，你要是服2-3个月啊，那整个人都大变样了，知道吗？
5: 那是呀，人身体是好些，是可以的。
1: 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包括颈椎病、滑膜炎呢？它服了有作用呢？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这里头有防其人参，是补充人体的元气的，
5: 啊、
1: 知道吗？
5: 我天天听吧，我天天听，我晓得是你们天天、
1: 对对对，另外还有两种中药，就是桑寄生。跟阴阳藿这两种中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5: 对对对对，现在呢，颈椎也不疼了的，这个走路的不疼了的。
1: 提个醒啊，爹爹。
5: 嗯。
1: 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吃了过把月呢，它有效果。你这个拐杖丢了，但是呢，你注意一下，还不要剧烈的运动。它现在还是个恢复期，知道吗？
5: 我晓得晓得，这有可能要小事，确实是。
1: 确实有点好。
5: 他就这意思，他不听呢。
1: 老人家，因为现在呀，市面上的医疗广告啊特别多，鱼目混杂，知道吧？
5: 对对，我那是国药菌子的。
1: 对对对，这个是国药菌子号的药品。另外呀，灵芝呀，在民间大家称之为呀，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5: 对对对对，我要啥几回电话打不通啊。
1: 现在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太多了。大家的跟你的信息是一样的，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有好转有效果，
2: 都想跟陈局长呢反馈好消息，知道吧？
5: 对对对对的。
2: 老陈家，你叫什么呀？
5: 我姓宋啊，叫平民。
2: 你是哪里的人呢？
5: 我是湖北仙桃长塘口镇的人。
2: 哦，你是仙桃是长塘口镇的？
5: 对对对对的。
2: 好，老陈家，辅导好就坚持辅导，好吧？
5: 好，
2: 欢迎有时间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谢啊，感谢啊。
0: 好，祝贺这位仙桃长塘口镇78岁的宋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颈椎、腰椎间盘突出、手脚麻木、便秘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特别高兴，打来电话报喜。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九真镇花台村69岁吕小当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便秘，腰呢还受过外伤，疼得站不起来。现在吕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吕小当。
0: 你多大年纪啊？
6: 快70岁，69岁。
0: 身体怎么不好啊？
6: 原来是血高血压，200到200，这个心脏病。
0: 这个血压好高啊！
6: 血是高了，高了不能。
0: 还有心脏病啊！
6: 心脏病在便利做完去了，快2年了，效果蛮好。
0: 啊。
6: 前天原来一夜7、8次，现在是一夜一次啊，很好，很自然。
0: 现在一晚上只起来一次了，是吧？
6: 对。
0: 那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啊。
6: 这个、
0: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6: 血一时间在正常很。
0: 现在量的血压是多少啊？
6: 180。
0: 那这个血压比较好啊。
6: 血压也是好。
0: 还有您的这个刚刚说心脏不太好啊。
6: 心脏是简直不能做事，有心慌啊，闷啊，不能做事，再调整这个40-50次，心血管了，再学习。
0: 心跳的比较慢。
6: 对。
0: 那就相当于做点事儿，这个就心里就不舒服，是吧？
6: 心里简直不能做事，
0: 不能做事啊！
6: 那不能做事。
0: 睡眠怎么样啊？
6: 原来一夜睡不着，现在一夜睡得上10个小时，很舒服。
0: 现在睡眠也比较好啊。
6: 睡眠好
0: 啊。好，爹爹，你就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血压的问题，一个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这个失眠睡不好觉的啊。你刚才还说一个便秘啊。
6: 便秘原来就是30天吃一次，觉得无法，现在个手现在可以考虑无法了
0: 哟。那这个也蛮痛苦啊。
6: 现在蛮好，确实好，这个效果是通过这个晚期的好。我现在建议我有姐姐在接，到现在我正在找到的时候，这些刚赶回来。
0: 您介绍您的姐姐服灵芝益寿是吧？
6: 对
0: 啊。
6: 我现在我给她买2万2000元的。我3万元之后，是送2万元的钱，这些有效。
0: 对这个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6: 满意。我可以买了以后就是有效果，全力就那个就都给买的。
0: 都介绍几个人去买了哈。就是您原来是不能做事儿的是吧？
6: 原来不是，原来做事是心慌啊，晕倒的，恢复倒厉害的，
0: 一搞就晕倒哈。
6: 现在他说是搬包啊，开拖鞋啊，谁个模式都可以干。
0: 现在还做什么事儿啊？
6: 现在种田呢。
0: 种田。
6: 种田喂龙虾。
0: 还喂了龙虾。
6: 还喂龙虾还。就是跟别人打点工。
0: 自己有个龙虾池子是吧？
6: 扛包啊，搞东西都搞。先不行，先的就是吃不熟，不吃熟就是心慌啊，受不了。
0: 爹爹，你还是蛮能干的呀。
6: 还没得办法的，现在我这家庭条件不太好。
0: 您家里的负担重不重啊？
6: 因为我儿子都是大学都没考上毕业。没考上以后，是你发这个发病了。
0: 您几个孩子啊？
6: 我有儿子，有五个家的，儿子还在家里，他是亲妈吧？但是精神没办法。
0: 哟，怎么突然就发病了呀？
6: 不然话，大学没考上呢，我的结果只是大学考上，但没考上大学。是高级优越成绩， 靠着这警察告诉成绩太好，就是成绩

0: 就是好英好的聪明的，这得这个名，都没考上，但是一想想就写了，就我去农村学，就是名。对，婚了没结？你看我这房子这，婚了没？姑娘没的，40多了，快40几了。
1: 爹爹，你还是家里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哈，所以你也病不得，然后你一病啊，你看家里都没有收入了，是吧？你看你现在好能干呐，这个又是种的田是吧？又是龙虾池子，有时候还去打打工，做。
0: 我还开拖拉机，这也没事这个了。现在
1: 还开拖拉机。
0: 我的腰啊，就是瘫了以后，现在都可以特别好了。
1: 原来腰也不好，
0: 原来越大瘫的嘛，
1: 摔了的，
0: 大瘫，对，
1: 摔断了的。
0: 摔瘫，
1: 哟，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也7、8年的。
1: 7、8年了。摔断了，这是腰都是直不起来，做不了事儿，是吧？
0: 对，这个是，不能做事。现在这药现在可以做事的，确实有效。
1: 他现在还疼不疼啊？
0: 现在不疼，
1: 现在不疼了。
0: 原来是站不起来，现在是不疼了。现在搬包啊，搞这些都没事。现在是开拖鞋、绑骨啊、塞骨啊，都有，不要紧，都行。
1: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天门市九镇镇花台街。
1: 花台街是吧？
0: 花街，对。
1: 您电话多少啊？
0: 电话是187-6730-4116。
1: 好好好，行，今天是过来看望您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这是我这是说实话。
2: 陈主任，在和这位吕小当爹爹交流过程当中啊，一来表扬他非常能干，
3: 对，
2: 二来也是特别的无奈。你看家里的负担这么重啊，
3: 对，也是因为孩子呀，精神缺陷问题啊，他这个负担特别重。
2: 是啊，
3: 一个呢不能生病，第二个呢也病不起，是不
2: 是？对对是。
3: 吕爹爹现在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人是越干越有劲儿。吕爹爹啊，也是典型的呀，一体多病。
2: 对。
3: 你看他血压高的时候啊，达到200，低血压就达到120那里啊。
2: 对对，
3: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一发作呀，有的出现脑梗，有的出现脑溢血啊，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2: 对，这是随时可能都会发作的。
3: 对对对，也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3: 选择领自己受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另外啊，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2: 对对，
3: 现在选择领自己受胶囊，他说这个心脏不良的情况没有了。
2: 对对。
3: 现在你看老人家种的田，养的龙虾，并且有时候啊还给别人打胆工。
2: 对对对，
3: 你说你身体不好，你给别人打胆工，别人还非要吗？肯定不敢要啊，是不是？
2: 是，
3: 心脏恢复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3: 林子一受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对他心肝脾肺肾，它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并且呢，他以前外伤啊，那个腰啊直不起来。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2: 对对，
3: 吕爹爹身体现在恢复的好，以后的生活呀更幸福。
2: 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
3: 哎，你好。
4: 我是一个中的风的，11年中的风。
3: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患者。
4: 对对对对。
3: 你是什么原因中风的呀？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4: 高血压中风。
3: 哦，你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4: 右边脑梗，现在左边有点不能灵活，走路能走，吃力能吃力。我练过血压，陈主任。
3: 啊，
4: 我听到那个当地一个患者也是中的风的，跟我讲说他在心灵之一手胶囊。结果我就是给我儿子喊，我给儿子打个电话。我就给儿子讲说，我说这个灵芝益寿对那个老年人啊，中风偏瘫也有帮助。然后儿子就买了3个疗程，照了3个，那将近1个疗程吃完了，比这个便秘啊，左手麻木了，就又有好转。
3: 哦，那个不错不错。
4: 是要到7月份，婆婆的也是那个腰间门头区，我就选婆婆跟他两个一起去，将近他去了9个月，他要换钙了，这个腰啊就不满痛了，没以前痛的很了。因为我在家里北河的一个北江的，近一些，有方便一些， 我这婆婆呢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要买了五个疗程。
3: 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4: 我现在血压心情不好啊，这个水平好啊，血压就蛮正常，有么一百二、一百三的是高压，第二是么七十几、六十几，不超过么八十。
3: 你现在睡眠好，然后呢血压也好，120多呀，低压70多。
4: 对对对对，像我这个年纪70，我今年70多了
3: 啊，
4: 像我这个年纪蛮好，蛮正常。
3: 哦，血压蛮正常，你这个说太对了。第一个呢，你的睡眠好，睡眠好呢，人的心情都好。
4: 对对对对，
3: 你现在茯苓之益瘦胶囊受益了呀，你老伴儿腰疼，茯苓之益瘦胶囊也受益了。
4: 对对对。
3: 你对林志益瘦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4: 我很满意啊。
3: 爹爹，你多大年龄了？
4: 是72了。
3: 好，那你二老啊，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好吧？
4: 我现在这么想的，我要不吃咸，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有帮助，有好处，我给朋友也几头吃。
3: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年纪大的人呐、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什么东西人家嘛是的，就一天什么都不顺利的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4: 我是洪湖的，洪湖大沙湖农场的。
3: 哦，你是洪湖市大沙湖农场。
4: 跟嘉峪是一江之隔，对着江的。
3: 哦，跟那个嘉峪县就隔了一条长江，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姓罗，罗万章。
3: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罗爹爹。
4: 13545808562。
3: 你老保重身体啊。
4: 好，
3: 哎、
4: 谢谢啊。
2: 好，洪湖大沙湖农场的鲁爹爹和老伴儿俩呀、啊，都在服用灵芝益瘦胶囊。现在这个高血压引起的中风、手脚麻木，还有老伴儿的腰椎间盘突出、便秘、睡眠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平稳正常了，高压120-130，低压70多，不超过80。鲁爹爹特别开心，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瘦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重获健康。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9: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无言独上心。
8: 经典。最爱经典。

0: 星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2: 经典。
0: 午夜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

0: 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2: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0: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0: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到10:00，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
1: 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机组启动，1000米地下盐雪变身超级充电宝，尝试储能，把白天的太阳留到晚上接着用。
0: 遥远的北冰洋，一套珍贵的科考设备被浮冰卡住，雪龙号科考队员通宵鏖战，顽强抵抗低温大风天气，完成一场拔河式营救。
1: 9月恰逢全国科普月，节目后半段带来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了解科技如何帮助人类透视地球，读懂地球。
0: 新闻有科学，生活藏真相。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用科学的眼光
1: 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
0: 还等什么？我们
1: 赶快出发。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00到10:00，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科技不神秘，真相在这里。这里是长江新动力。
0: 每到夏天呢，就会迎来用电高峰。那如今呢，各类发电技术持续发展，

0: 电网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电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哎，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啊，如果电网生产出来的电出现富余啊，当下用不完该怎么办呢？
1: 哎，要知道这个用电呢是动态变化的，有的时候它用电多，有的时候用电少，就会出现电量富余或者缺口。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靠储能设备来调剂了。它呀就像电网的蓄水池，可以把富余的电给存起来，等到用电高峰的时候再释放用。
0: 哎，最近在储能技术领域就传来一条重磅消息，世界最大的盐学压缩空气储能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
1: 盐学，哎，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盐的那个盐矿，是开采食盐留下的巨型地下洞穴。如今呢，它是摇身一变，从闲置场所成为了巨大的储能仓库，用来存电。详细情况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我国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现场，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盐穴里，超过130个大气压的高压空气，就是输送到这里的地面厂房，推动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作为一个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
3: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启动过程中，机组振动、温度、压力等关键指标全部优于设计值，充分证明了我国在大规模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已掌握全链条自主技术。
4: 华能金坛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5: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0: 哎，听起来很奇妙啊！在地下1000多米盐穴里的这个电站，它并不生产电能，但是呢，一次可以存下280万度电。那么，这个电站有些什么装置？它们有些什么作用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到现场了解一下。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巨大球罐就是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储热水罐，一共有16个，每个球罐可容纳3500立方米水，整个项目总容积达到了56000立方米，相当于22个标准泳池的水量，是亚洲目前压缩空气领域单体容量最大的储热水罐矩阵。那么这些储热水罐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平常给自行车打气的时候都会发现打气筒会发热，压缩空气储能也是这样，在压缩空气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热能产生，这些热量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就白白浪费掉了。储热水罐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热量储存到球罐内的水里，等需要发电时再释放出来，加热压缩空气，推动发电机组发电。这些球罐就像一个个巨大的超级高压锅，把水的沸点从100度提升到180度，这样就能储存更多的热能，发出更多的电。这根看似普通的管道，其实是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的咽喉要道，也是目前国内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单管直径最大的气井。这个气井一个小时内通过的空气流量高达216万立方米。工程师还给它专门做了防腐密封处理，相当于穿上了一层终身的防护服，让气井可以稳定运行数十年不损坏不泄漏，使得盐穴和机组的配合效率大幅提升，让压缩空气进得快、出得猛、存得住。疾控室是整个储能电站的智慧大脑，在我身后的大屏上不仅能看到地面上压缩机、发电机等运行的实时参数，就连地下1000米深处的盐穴里压缩空气的储存情况也一目了然，所有关键参数都汇聚在这里，由运维人员一键监控，统一调度。从高压空气的储存与释放，到储热系统中热能的回收与利用，再到发电机组的精准调节，让这台超大号的充电宝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电网负荷需求，实现高效、安全、稳定运行。
1: 巨大的球罐，直径很大的气井，哎，还有充满智慧的疾控室，这个电站呢，能够完成低谷储电、高峰发电的目标。 不烧煤不烧油，运行过程啊更是零碳排放。
0: 那么在盐学这样的特殊环境建这样的电站有什么优势呢？电站又是怎么完成存电放电全过程的呢？我们来听央视的介绍。
3: 盐学的形成是在采盐过程中，要往地下盐矿注入淡水，将地下盐结晶溶解成卤水，再将这些卤水抽上来制盐。随着地下盐矿不断被溶解，巨大的地下空腔逐渐形成。由于盐具有极佳的致密性，不会发生气体泄漏，因而成为压缩空气储存的首选。压缩空气储能发电的过程是在用电低谷时段，利用电网富余电能驱动压缩机，将常压空气压缩至超过130个大气压，注入地下盐穴储存，同时通过储热系统回收压缩时产生的热能，到了用电高峰时段，再将盐穴内的高压空气平稳释放，带动发电机组发电，全程无需燃烧化石燃料，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就像一个为电网量身定制的超级充电宝。
1: 江苏金坛总装机规模啊，位居世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技术核心设备呢已经实现了100%的国产化，走出了我们自己的技术路线。哎，不只是金坛呢，国内不少的地方啊都在挖掘盐矿资源的潜力。
0: 在山东太原肥城，依托大汶口盆地的优质盐矿资源，利用废弃的盐腔洞穴建设大型地下充电宝。那目前在建和计划建设的盐穴储能项目啊已经有8个，总装机规模达到了3480000千瓦。
1: 还有咱们湖北素有高都沿海之称的应城，地下盐穴熔腔容积啊达到了4000多万立方米。中国能建投资建设的能储一号地下储气空间达到了70万立方米，年发电量大约是5亿千瓦时，可以满足应城地区居民一年的用电需求。
0: 此外，湖南衡阳、云南安宁等一批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也是相继投产建设，还有多个新项目正在规划建设当中。曾经闲置的采盐空腔经过科学改造，正在成为中国新型电力系统里一块块沉默而可靠的压舱石。
1: 存电储能的新赛道可不只有把空气藏到地下这一种啊，电池类储能仍然是主力军。其中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禀赋的优势呢，这些年啊产业化进程发展是相当迅猛啊。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6: 这两颗电池它们长得差不多，但其中用的元素却不一样。一颗是我们常见的锂电池，那这一颗呢则是生产线正在下线的钠离子电池。钠的储量在地壳中是锂的数百倍，锂的原料一吨往往要几万元，那钠盐的原料则要便宜得多。也正是因为它的资源丰富、来源广，钠离子电池正在逐渐成为新型储能当中的又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4: 山东014先进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杰，
7: 首先一个就是它的高低温性能好，它可以从-40度到60度这样一个宽温域的这个区间进行工作。那另外一个，它的循环寿命长，那我们电芯的循环寿命可以做到15000次以上，折成储能电站可以做到15到20年的这个寿命。
0: 哇，真的是用各种方法把电存下来啊，还要想办法呢存得更久一些。那在山东菏泽，一个常识储能的一体化产业园今年8月实现量产，这里最核心的产品之一就是常识储能电池，专门面向4小时到8小时储能场景。咱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6: 平时我们说电子产品的电池啊，会关心它的续航到底能撑多久，而储能电站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一个个大的电池它到底能撑几个小时呢？目前主要的储能系统啊，一般解决2个小时左右的用电调度，而我身旁的这一个个巨型充电宝目前瞄准的是4小时乃至8小时的常识储能。那这几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4: 山东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宣田。
8: 以光伏为例，白天是发电的这个高峰，但是到了晚上它的发电就会快速的下降。那我们的用电高峰那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就需要通过常识储能来解决。我们需要把白天发的这个电存起来，让它留得更久。说白了，常识储能我们就是想让白天的太阳到晚上还能接着用。
4: 山东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系统生产经理封新刚。
9: 放进这样的大容量电芯之后，它存的电会更多，然后成本也会更低， 6.25兆瓦时常时储能系统，它的存电量会在6250度电。粗略算一下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两年的生活用电量。
10: 这跟着价格信号充和放，让储能电站的电存得下，更调得好啊，找到更合适的时间。未来呢，随着市场机制以及这个调用机制的不断改善，这些存起来的绿电呢，将在电网最需要的时候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0: 如今我国储能产业已经形成多条技术赛道并行发展的格局，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1.36亿千瓦，比13-5末增长超过40倍。那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将达到3亿千瓦，比现在呀还要再翻一番。
10: 那聊到这儿呢，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追蚂蚁说，没想到啊，地下研学还能够当超级充电宝啊。网友红包太大说，新能源想要大发展，这储能技术啊是绕不开的关键。网友小满说，希望储能技术能够越来越好，绿电越来越稳，这个电费呢也就越来越便宜了。
0: 是的，我们期待更多储能技术落地，让清洁电力供应啊更加平稳，更加可靠，实实在在的惠及更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把视线转向遥远的北冰洋，讲述一场惊心动魄的科考设备营救。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科技不遥远，真相在身边。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4: 我是小轩。说到北冰洋啊，大家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皑皑浮冰、辽阔雪原的画面啊。
0: 没错
4: 啊，那里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进行。雪龙号上的科考队员不久前啊，遇上一场非常意外的险情。
0: 一套价值几百万的潜标设备呢，已经在北冰洋海底啊工作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了。那潜标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会问啊，可以呢把它想象成一串糖葫芦，在一条大概是长约上千米的缆绳上串联着多个科考设备，从海底一直延伸到海面附近。
4: 它就像布放在深海的无人海洋实验室啊，不需要人值守，常年累月自动记录海水温度、盐度、海流、颗粒物等等，是研究北极变暖、海冰消融等现象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0: 而这套设备啊，记录了整整一年的海洋环境数据。最近呢，到了回收潜标的时候了。本来呢，这是一项常规操作啊，但是呢，当队员找到浮球

0: 准备拉回来的时候，哎，却发现怎么都拉不动啊。我们来听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拖不动，这个方向就摆不过来。
2: 不行不行，劲儿很大，停。
3: 劲儿被冰打弯了。
4: 很少见，确实是很意外的一个情况。
5: 这一天，我跟着考察队爬着6米多高的软梯去收钱标。
6: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母船，乘坐着我们的橡皮艇去北冰洋海面上去回收我们去年同时期布放的钱标。
5: 本来这是一项常规作业，队员会从船上给海底的设备打招呼，设备收到信号后自动解锁，靠浮球的浮力一点点上升到海面。
7: 因为它有示范器嘛，相当于说我叫它，它就会回应我，而且会告诉我我距离你有多远。
5: 然而当我们找到头球准备把它拉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拉不动。由于在回收过程中突然有一块海冰飘了过来，导致部分浮球被冰卡住，是非常偶然的情况。
4: 这套钱标在这个点位已经布放了一整年的时间了，记录了这个点位一整年水层剖面的它的变化情况。对于我们研究北极的就生态环境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如果我们遗失了这部分数据，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8: 哦，原来是一块海冰卡住了部分浮球。那如果强行回收，可能会破坏设备。一旦设备损坏或者收不回来，那整整一年的珍贵的观测数据就会全部丢失。那怎么办呢？
5: 考察队通过无人机判断了被冰卡住的浮球位置后，橡皮艇第三次入水去解救被困的浮球。在两块浮冰中间有一个水道，橡皮艇开到水道中间试图拉浮球，然而还是怎么都拉不动。北极天气多变，没一会儿就变成了大雾天，能见度不到100米，小艇不能一直留在海上。考察队决定换一种办法，直接让雪龙号上。首席科学家和船长商量，让雪龙号配合倒车和调整方向，让尾甲板的队员慢慢收。
9: 这如果太紧的话，就是船上面往后走一走，确保这个缆绳是不能断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花的时间长一点，就是一段一段收。
5: 就这样，船上不停倒车、转舵、进车，配合尾甲板的队员收收停停。
10: 船现在一直在往后退，然后可能再退200多米，可能就到那块大冰了。
11: 好的，没关系，到时候我用船尾去撞它一下。
12: 前面会站了一排人，拉着那个绳子，再一点点往后拉，就感觉特别像在拔河比赛。
0: 科考队员们呢，接续努力，一点一点的拉回缆绳。哎，但是呢，这个绳子很长啊，上面又挂着设备，所以进度是非常缓慢的。而极低的温度和恶劣的气候，也给这场营救行动增添了不少的麻烦。
5: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气温已经降到0下，大风大雾，甲板上的人脸冻红了，眼睛也熬红了。他们已经连续干了10个小时，第一波作业人员体力严重不足，人开始顶不住了。大洋队队长秦川开始到队员宿舍挨个敲门，安排第二波人员接力。
12: 是1点半吧，那个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队长说，队里的兄弟们收钱票已经熬了10来个小时了，顶不住了，我就赶紧过去了。
5: 没一会儿，接力的十几个人出现在尾甲板，已经干了10个小时的人也不愿意走。
4: 来人了，你还不走？
13: 来都来了，
4: 你是真爱
13: 人。既然来了，就干完了。
5: 大家坚决不走，最后差不多30个人一起接力，光是那根绳子就长上1000米。1楼尾甲板的人往上送，2楼飞行甲板的人接着盘，一群人在-0下几度的北冰洋上，真的开始拔河。
8: 30几个科考队员轮番上阵，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但是已经连续工作10小时的队员仍然不愿意离开现场。
0: 本来呢几个小时啊就能够完成的常规回收任务，现在呢变成了一场和大雾、严寒还有浮冰对抗的持久战。这场拔河比赛能够成功的回收钱标吗？我们继续来听现场的音频。
5: 终于，浮球开始一个个露出水面。
14: 哎，球过来了。
11: 我们看到了，你先抓紧收吧。
5: 还剩500米，如果缆绳没断，应该是能看得见浮球。大家拿着望远镜，不停地盯着周围的浮冰找，愣是没见到一个浮球。没有人知道最后一节缆绳到底断没断。
4: 出水了。
14: 慢慢来，还有一米，
15: 慢慢来，
14: 一米。
5: 接近凌晨4点，最后一趟设备被拉出了海面，12个小时，这一年的数据终于被带了回来。
12: 真感觉是像打赢了一场战役。
5: 以前看到极地考察，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些数字，多少人参加，航行了多少天，完成了多少项任务。但这12个小时之后，我突然知道了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是凌晨1点半，有人挨个宿舍敲门喊人；是零下几度的甲板上，30个人接力拉一根上千米长的绳子；也是千方百计，一个都不能落的决心。我们最后抢回来的是一套钱标，也是一群科学家用整整一年时间等来的答案。
8: 12小时通宵鏖战，零下低温，漫天大雾，飘忽不定的浮冰，每一个变量啊，都在给科考队员制造难题啊。当然最终结果呢，有惊无险，靠的不是奇迹，而是科考人不肯放弃的坚守。
0: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口说无凭说，哎呀，真的太不容易啊，极地科考藏着这么多的不为人知的辛苦，向极地科考队员致敬。网友那些年说，为科考人员点赞，那么艰苦的地方啊，每天都有各种惊心动魄的风险。网友山河行说，他们的奋斗和风险可不止这12小时啊，还有很多个日日夜夜呀。
8: 嗯，是的，这12小时惊心动魄的设备营救啊，只是极地科考工作的一个缩影，正是他们不畏艰险的坚守，我们才能够拿到珍贵的第一手观测数据，读懂北极的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研究积累宝贵资料。
0: 这也正是千千万万科研人员默默奉献的缩影。很多科研成果呢，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能够得到的，而是靠着科研工作者直面复杂环境，克服重重困难，一次次的探索，日复一日的坚守，才换来认知的不断拓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迭代。
8: 向每一位坚守一线的科研工作者致敬。好的，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进行的是全国科普月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我们将通过几个不同的视角，了解人类如何用科技手段探索地球，解读地球。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雨粉

0: 北草美，
1: 鹤汀凫渚，
2: 鹤汀凫渚，
1: 琼岛屿之萦回，
2: 琼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自动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叩问山河大地，探寻地球密码。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0: 大家好，我是小轩。9月是全国科普月，咱们《长江新动力》节目推出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和您一起走进科学世界，探寻万物之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探索地球的奥秘。
2: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可是呢，人类对于地球却充满了未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索地球的步伐。
0: 从脚下的地层到远古的岁月，仍然有大量的谜题等待解开。比如地壳那么厚，人类钻不透，那么怎么知道地底深处有什么？
2: 没有目击者，也没有化石，怎么证明地球活了45亿年？
0: 地球上的氧气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耗费了20亿年氧气才充盈整个大气层？
2: 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8848.86米，这么精准的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0: 下面咱们就来解开这些谜题。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2: 哎，小轩啊，
0: 嗯，
2: 你知道地球内部长什么样吗？
0: 哎，教科书上面不是都画出来了吗？什么地壳啊、地幔呐、地核啊，那是分得清清楚楚啊。
2: 哎，对啊，这个海洋地壳呢，通常大约是有5公里厚啊，大陆地壳平均大约有30公里。再往下呢，地幔呢一直延伸到地下大约是2900公里，而地核哎就是从那里一直延伸到大约6370公里深的地心。
0: 那很多人会想啊，我们直接在地球上打钻往下挖，哎，不就能看清地下了吗？啊，有一个著名的工程啊，叫科拉超深钻孔，是人类曾经向地下钻探的最深钻井。但是它的深度只有12.3公里，
2: 12.3公里啊，对比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陆地壳的平均厚度30公里，可以说是一半都没有到啊。也就是说，人类这口最深的钻井，连地壳都还没有钻穿。
0: 既然根本就没有办法向下深挖取样，那么科学家是靠什么来透视地下世界，知道地底深处有什么的呢？那地壳、地幔、地核这些结论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王晨阳是这样说的。
5: 答案不是直接挖开地球，而是利用地球本身的物理信号，专门通过这些信号研究地球结构、物质组成和变化过程的科学家被称作为地球物理学家。地震波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方法。地震发生后，震动会以不同类型的波穿过地球。当地下物质的密度、弹性和状态发生变化时，地震波的速度和传播方向也会改变。其中，重波可以穿过固体和液体，横波却不能穿过液态外核。科学家根据世界各地地震台站记录到的地震波传播时间、折射路径和阴影区，逐步推断出了地壳、地幔、液态外核和固态内核的边界。但地震波并不是地球物理学家唯一的透视眼，不同岩石的磁性、密度、导电性以及天然放射性元素含量并不相同。只要这些物性存在差异，周围的磁场、重力场、电磁响应或天然伽马辐射就可能出现变化。测量这些变化就能获得地下结构的另外一组线索。磁法就是常用的方法之一。地球周围存在地磁场，它在大尺度上有点像一根巨大的条形磁铁产生的磁场，但并不均匀，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地点和时间发生变化。许多迁徙动物能够利用地磁信息辨别方向，人类则借助磁力仪把磁场的方向和强度变成可以记录的数据。如果把视野缩小到一个局部区域，地下岩石中的磁性矿物的含量和磁化性质不同，还会给当地磁场叠加更加细微的变化。磁力仪记录这些异常，经过校正和成图，就可能显现被土壤、沉积物或植被遮住的断裂、岩体边界以及寻找磁性矿产的线索。第二种是重力法。我们脚下不同的岩石密度并不相同，比如同样体积的一块致密铁矿石通常会比一块普通砂岩重得多。地下物质的密度、体积、形态和埋藏深度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当地极其微弱的重力差异。高精度仪器把这种差异记录下来，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分析盆地、断裂和岩体边界等地下结构。
2: 刚才啊，专家介绍了两种探测地下世界的方法，磁法对磁性的差异比较敏感，那重力法呢，对密度的差异比较敏感。那除此之外啊，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呢？我们继续来听王晨阳的介绍。
5: 第三种是电磁法，变化的磁场能够在导体中产生感应电流。主动式电磁探测设备也利用了这个原理，仪器先产生变化的电磁场，在地下能够导电的物质中激发感应电流，接收装置在记录感应电流产生的响应。由于不同地下介质的导电性不同，响应也会不同。研究人员由此推测地下电性随位置和深度发生的变化。第四种是放射性测量，岩石和土壤中的铀、铊、钾等元素在自然衰变时会释放伽马射线，探测器可以根据伽马射线的能量和强度估算这些元素在地表或近地表的相对含量。不过伽马射线在岩石中的穿透距离很有限，因此这种方法能够探测的深度很浅。听起来每一种方法好像都能清晰展现地下的情况，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发现磁异常并不意味着地下就一定存在磁性矿产，异常的形状和强弱还会受到岩体的大小、形态和埋藏深度的影响，不同地质体也可能产生相似的磁异常。重力异常同样没有唯一的答案，较小但密度很高的物体与体积更大但密度差异较小的岩体可能产生相近的测量结果。导电异常也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对象，既可能是含硫化物的矿体或石墨，也可能是粘土或

0: 含盐地下水，因此物探结果能够指出哪里存在异常，却不能单独确定异常究竟由什么引起。
1: 刚才介绍的电磁法对导电性差异敏感，而放射性测量则主要反映近地表放射性元素的差异。那这些方法呀，是各有侧重，也各有盲区。
2: 就像是我们到医院去体检一样啊，想要知道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异常呢？哎，不用开刀，依靠 CT 啊、B 超啊，就能够看清楚身体内部了。那地球物理学家呀，就是给地球做 CT 的医生，不是直接看见地下，而是借助各种方法和手段读取地下传来的物理信号。
1: 不过呢 ，CT 啊、B 超检查呀，虽然可以发现身体有哪些指标异常，但是并不能够确定病因。医生需要结合影像、化验和其他检验来做出判断或者确诊。
2: 那地球物理学家也是一样的，单一手段容易误判，必须要多种探测方式交叉比对。把多种物探数据和地质图、遥感影像、岩石样品以及已有的钻孔资料等等啊放在一起综合分析，
1: 只有多条证据相互支持，才能圈出值得进一步调查的位置，再通过实地测量、取样或钻探进行验证，还原出地下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地球物理学，不是挖开地球，而是想办法让它自己说出答案。
2: 刚才呢，我们讲到的物探技术啊，不光是用于研究地球深部，还能够应用在矿产勘探、地质灾害研判等领域。
1: 这种地理尺度的科技呢，很多朋友还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如果从历史的宏观尺度，要追溯地球很多很多年以前啊，比如说十几亿、几十亿年前发生了什么，那这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2: 这地球啊，已经45亿岁了。在人类还没有出现的遥远时代，没有目击者，很多时期呢也找不到化石，但是科学家们依旧有手段来读懂地球的远古故事。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周黎岗是怎么说的。
3: 回顾生命演化的历史，很多人会被寒武纪大爆发、五次生命大灭绝以及最后波澜壮阔的恐龙时代所震撼。生命的演化历程是古生物学家通过研究化石逐渐还原出来的。那么地球本身的故事呢？地球形成于大约45亿年前，大陆曾多次聚合，又在构造运动中分裂漂移，有些岩石甚至曾被带到地下数十公里的深度，后来又重新回到地表。这些事情发生时没有人见证，也无法只靠化石来研究。地质学家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并且还能知道的这么清楚？化石记录的是曾经活过的生命，可地球演化的历史，地壳如何变厚，大陆怎样长大，构造运动怎样进行，面对这些事件，化石已经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见证者，岩石。普通人眼中的岩石可能都长一个样，可是在地质学家眼中，每一块岩石都有自己独特的信息，他们会把自己经历的温度、压力和时间记录下来。只要找到读懂这些信息的方法，就能倒推岩石去过哪里，经历过什么。要怎么读这种信息？地质学家有自己的方法。第一种，把共生的矿物组合当成温度计和压力计，不同的矿物只能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区间内稳定存在，一旦条件超出范围，矿物就会分解重新组合成别的矿物。所以只要在岩石里面找到某几种矿物同时出现，就能反推出它们当年经历过的温度和压力。第二种，把同时当成钟表，岩石里天然存在一些放射性元素，它们衰变成另外一种元素的速度是恒定的，不受外界的影响。测量出某元素和子元素的比例，就能计算出这块矿物是什么时候形成或者重新结晶的。把温度、压力和时间三条线拼在一起，一块岩石完整的旅程就浮现出来。举个例子，中国华北克拉通有一批已经存在了将近19亿年的古老岩石，地质学家从中找到了几种只有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共存的矿物组合，推测出它们经历过的压力相当于被埋进地下40至50公里的深度。再结合同一次测年，这些岩石大约在19.5亿年达到了最深最热的状态，随后又用了将近1.5亿年的时间一点点冷却抬升，在18亿年抬升到距离地表15至20公里的深度。没有人亲眼见证过这段历程，但岩石里的矿物和同位素能把这段超过1亿年的下沉抬升完整的记录下来。
1: 没有化石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解读地球的演化历史，因为岩石本身就记录了地球经历的变化，只不过呢，这些信息啊，需要通过矿物和同位素分析等技术才能够被解读出来。
2: 一块普通的石头藏着亿万年前的故事，科学家能够一点一点地复原地球当时的样子，描绘出45亿年来波澜壮阔的地球演化画卷。
1: 好的，聊到这里呢，咱们来看看听众的留言。网友行舟说，原来不用挖穿地面也能研究地下世界。网友倾城说，我娃听到节目以后说，岩石是地球的日记本。
2: 哎，说得真好哈。
1: 是。网友37373说，什么时候人类能钻探到地心就好了。
2: 好的，那接下来呢，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星火科普会继续来解读人类如何一步步解开地球之谜。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踏遍山河寰宇，读懂地球故事。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欢迎继续收听全国科普月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和您一起点燃科学星火，照亮求知之路。那下面呢，继续来了解人类如何解锁地球藏下的种种谜题。
0: 哎，小轩，你知道在如今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氧气占比是多少吗？
1: 21%左右啊，支撑着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复杂生命。
0: 那么，这样重要的气体是地球一开始就有的吗？
1: 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周黎岗告诉我们，并不是。
4: 早期地球的大气主要来自火山释放的各种气体，几乎没有游离氧。地球化学证据表明，至少在约30亿年前，海洋里已经有生物能够制造氧气。但直到约24亿年前，氧气才开始在大气中持续累积。中间这数亿年，氧气去哪儿了？目前一般认为，最早的一批产氧生物是蓝藻一类的微生物，它们不是植物，却已经能进行产氧光合作用，利用阳光分解水，并把氧气释放出来。直到今天，蓝藻和其他海洋浮游生物仍是地球光合作用产氧的重要力量。但是，能够产生氧气不等于能够存下氧气。早期地球在化学上具有很强的还原性，也就是说，到处都是会与氧反应的物质。海水中的还原性体会迅速消耗氧气，形成氧化铁沉积。火山释放的还原性气体也会与氧气反应。微生物死后被分解，有机物分解同样消耗氧。那时的地球就像背着一笔巨大的氧债，新产生的氧气一出现，很快就会被消耗。大约在24亿年前，地球上的氧气产出终于逐渐超过消耗，氧气开始在大气中持续累积。地质学家将这段变化称为大氧化事件，但它不是某一天把空气中的氧一下提高到今天的21%的氧气浓度，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累积过程。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次收支反转？学界还没有唯一的答案。生物生产力、有机碳埋藏、火山气体和地球内部氧化都可能参与其中。有一种假设认为，约25亿年前，稳定大陆开始大规模形成并露出海面，更多岩石受到风化，营养物质被带入海洋，可能促进产氧生物的繁盛。更多的有机碳被埋藏，也能让相应的氧气不再被消耗。还有一种说法，在大陆喀拉通化过程中，地壳和地幔的分液能够释放大量的氧。地幔的流体包裹体主要以富集二氧化碳为主，到达地壳则多见甲烷。在地壳分液过程中，二氧化碳向甲烷转化，会释放出大量的氧。不过，这些理论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氧气的累积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0: 所以，氧气从哪里来呢？直接而最主要的制造者是进行产氧光合作用的各种生物。但是，氧气能不能够进入而且保留在地球大气中？还得要看海洋、岩石和大气是不是允许它累积。
1: 而当氧气得以留在大气当中，又为后续复杂生命的登场铺好了道路。这是生命与地球协同演化的结果，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十亿年的收支平衡战。
0: 哎，小轩，
1: 哎，
0: 你知道珠穆朗玛峰有多高吗？
1: 前面咱们节目不是介绍过了吗？8848米，而且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啊，8848.86米。这个数字呢是2020年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公布的。
0: 那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呢？很多人会想啊，现在手机定位都这么准了，放一台非常精密的接收机到山顶，这高度不就一下子直接读出来了吗？
1: 哎，事情啊还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啊。很多人都以为珠峰的高度呢就是从山脚一直量到山顶啊这样的个长度， 那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呀，是海拔高度，也就是从海平面为起点到山顶的距离。我国呢，统一用黄海多年平均海面作为海拔零米的基准。但是呢，这珠穆朗玛峰吧，它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线，这山体是由两国共同拥有的。那么，计算珠峰的高度，是不是还是沿用我国这套标准呢？
0: 就算啊是基准线确定了，其实呢，测量珠峰的难题啊，并不是在这个起点上，而是在山顶。珠峰峰顶常年盖着厚厚的冰雪，那我们测高度，到底是测冰雪的表面呢，还是冰雪底下实实在在的岩石山头呢？如果是岩石本体，那咱们就得先知道这层冰雪到底有多厚，然后再拨除它的长度。
1: 哪怕基准起点都一样，这山顶测量位置选的不同，最后测出的珠峰高度数值啊也会不一样。那么最后到底是怎么测量的呢？咱们请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王晨阳来给大家讲清楚。
5: 先说头的问题，2020年5月27日，测量队员登上珠峰，架设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也就是 GNSS 接收机，它同时接收北斗、GPS 等卫星的信号，在与山下更远处的基准站进行联合计算，就能精确确定峰顶的经纬度以及它相对一个规则椭球面的高度。这个高度测绘上叫大地高，这个参考椭球是一个接近地球整体大小和形状的光滑数学模型，主要用来统一全球坐标。它既不管地面上的山川河谷，也不等于平均海水面，所以卫星测得的大地高还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海拔。再说角的问题，海拔需要一个统一的零起算面，我国现在用的是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它来自青岛燕巢站1952年到1979年的观测数据，以黄海平均海水面作为零点。不过中国和尼泊尔各有各的高程基准，所以2020年两国协商后，没有直接采用任何一方的标准，而是共同使用全球高程基准。但不管哪套基准，都得先知道海拔起算面在珠峰这个地方到底有多高。科学家设想，海水在没有风浪、潮汐和洋流时静止下来，把这个静止水面延伸到大陆下方，就得到了大地水水面。因为地球内部物质分布不均匀，各处重力不同，这个面并不规则，也不是光滑的椭球。所以测量人员还要收集地面和航空重力数据、地形数据和水准数据，建立珠峰地区专属的大地水准面模型，最后计算时用卫星测得的大地高减去大地水准面相对参考椭球的高度差，才能得到真正的海拔高。不止卫星，珠峰周边六个交汇点同时还要测量到峰顶的斜距和垂直角，已知交汇点自身的位置和高度，就能像

0: 用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角度算直角边一样，求出峰顶和交汇点之间的高差，这就是传统的三角高程测量。当然，实际计算还要修正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光等影响，它和 GNSS 原理完全不同，正好可以相互验证。最后还得说清楚我们量的到底是什么。2020年，测量队员在峰顶雪面的最高点树立了参标，接收机测到的是天线所在的位置，所以必须扣除仪器自身高度。同时，雪深雷达负责测量冰雪层厚度，用来区分雪面高程和岩石面高程。最终，中尼两国共同公布的8848.86米，指的就是珠峰峰顶雪面相对于全球高程基准的海拔高。所以 GPS 确实是最重要的测量手段之一，但它给出的是峰顶相对参考椭球的位置，而不是相对海拔零点的位置。
1: 8848.86米，这不是某台仪器直接跳出来的读数，而是卫星、雷达、重力、水准、三角测量等多种数据综合计算之后所得到的结果。那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呢，背后是无数细节的严谨推敲。
2: 而且啊，8848.86是2020年的答案啊，这都6年过去了，对吧？啊，珠峰呢还在长高，冰川呢也还在融化，地壳还在挤压。这个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啊，终究只是这个星球在那一瞬间的呼吸。那将来呢，我们还会记录下更多地球的脉搏，也一定会有更加精准的记录。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都在说些什么。网友小秋说，原来把氧气留在地球大气里居然这么难呢，哎，赶紧我要多呼吸几口啊。还有网友煎饼果子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节目都不由得感叹造物主的神奇。网友胶原蛋白说，这样的科普真的挺有意思的啊，把很多以前不理解的知识全部都讲活了。
2: 嗯，是的，科技藏在宏大的工程之中，也藏在严谨的观测推演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
1: 而我们习以为常的山川、岩石乃至动植物、空气背后啊，都藏着奇妙的科学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去发现、去分享，这就是科普的意义。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2: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行业热点话题，金九促销战降价潮的终点究竟在哪里？东风科技周武汉启幕，猛士 X700 领衔开启家庭全场景智野出行新时代。高德地图2026正式发布，导航 Live 上线，高德 AI 对话能力升级。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提新能源车交付最怕你检查哪些细节。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近日，特斯拉中国抑制促销公告为金九车市定下了紧张的基调。9月30号前下单并提车 ，Model 3全系可享5000元现金激励 ，Model Y 全系可享10000元现金激励。叠加5年零息等金融政策后 ，Model 3起售价已探至22.25万元。这并非特斯拉的独角戏呀、啊！此前中国车市早已硝烟弥漫，从造车新势力到传统自主，从合资车企到豪华阵营，一场全普系的集体促销正在上演。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家车企在9月份集中释放购车权益。金融贴息、现金直降、置换补贴、一口价策略，手段各异，却指向同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抢量。
1: 9月3日，上汽奥迪扣动了扳机。A7L 现时价26.28万元起，较41.87万元的指导价直降15.59万元。Q6 现时价27.98万元起，较46.76万元的指导价直降18.78万元。当一辆奥迪中大型轿车的价格逼近合资中型 SUV 的区间，豪华品牌的价格体系再次下探，底线被进一步击穿。沃尔沃紧随其后 ，XC70 99周年感恩版 Coupe。官方指导价41.19万元，九月限时价直接击穿至22.99万元，叠加当月限时优惠1.5万元与置换补贴1.5万元，最低到手价压制。

0: 19.99万元起，较最初指导价低了逾21万元。一台中大型插混 SUV 最终卖出了合资中型轿车的价格，这种降价幅度已远超常规促销范畴。德系豪华品牌的终端售价同样失手，例如官方指导价36.8至44.8万元的宝马5系，据宝马 4S 店销售表示，叠加置换补贴和地方补贴后，宝马 525 现如今分期落地价格在27万多。今年年初，宝马对 31款主力车型进行建议零售价调整，5系起售价从 43.99万元降至 36.8万元，进入8月终端优惠进一步加码，部分地区分期裸车价已探至 26.5万元。据相关人士表示，降价虽然带动咨询量增长约三成，但实际成交并未同步跟上，持币观望的情绪反而在降价声中愈加浓厚。新势力阵营同样不甘人后，进入9月，各品牌纷纷推出限时购车权益，领跑汽车启动百万加速度金秋大促 ，C 系列至高优惠15680元，B 系列及LOFA5至高19680元。 极客8 X 给出1万元保险补贴，首付20%起5年零息；小米速7、预期提供3年零息或6000元保险补贴；速7 Ultra 支持5年零息，并附赠价值4.9万元权益包；小鹏 MONA M03付5000元定金即可锁定，至高 2.24万元综合礼遇。合资与自主品牌亦未缺席。9月以来，吉利智擎金秋置换补贴至高2万元。 星瑞 iHEV 置换价低至 8.27万元起，iN N60 换新价10.38万元起 ，UT 530 宁德版限时一口价 8.58万元，一汽丰田 RAV4 荣放现金权益 1.8万元，并可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针对特斯拉此次的官降，特斯拉中国方面称，自 2023年9月 Model 3 换新， 2025年1月 Model Y 换新以来， 两款车型当前均处于全系历史最低价格。一位长期观望 Model Y 的消费者表示，1万元现金激励后裸车价确实是历史最低，但因为今年购置税减半政策，落地价其实并不比去年低。至于特斯拉此次降价的直接目的，一位特斯拉销售直言，此次降价主要是为了冲刺 3季度 交付量，9月是季度末的关键窗口期。他还透露，预计10月价格将会恢复。 目前已是入手的最佳时机。
1: 这一轮金九促销可以说是一场被年度销量目标逼到墙角的集体冲刺了。9月份既是第三季度收官之月，也是全年最后一个完整冲量的窗口。那如果说此时按兵不动啊，等于提前宣告全年目标落空，降价的原因有哪些？我们一起来分析。
0: 降价的最直接动力来自持续恶化的销售数据。 据成联会9月8日发布的2026年8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量为154.1万辆，同比下降23.6%。今年前8个月累计零售量为1716万辆，同比下降20.8%。据测算，国内主流车企1至8月销量目标平均完成率约50%出头。
2: 从以公开的主流车企数据来看，极客以53.7%的完成率领跑，以超额完成全年进度。未来约58%，理想约53%，小鹏与小米则在40%线上。吉利、奇瑞等自主车企的完成率大多在50%至60%之间，没有一家是轻松的。然而，业绩压力只能解释为什么要降，却无法回答为什么降得如此集中。
0: 答案深埋在行业结构的激励之中。中国车市正从增量市场转入存量博弈的深水区。金九银十之所以是曾经车市的黄金定律，是因为它建立在增量扩张的土壤之上，需求持续膨胀，各家都能分享增长的红利。但现如今这片土壤已经板结，首购需求趋于饱和，置换和增购成为主引擎，市场失去爆发式增量来消化各家企业释放的庞大产能。 在这个阶段，一家车企的销量增长几乎必然意味着另一家的份额流失，市场不再是正和博弈，而是残酷的零和厮杀。此外，新能源渗透率突破临界点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也进一步将这一进程推向高潮。据成联会数据， 2026年8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 65.2%。 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将近两辆是新能源车。燃油车八月零售量约为54万辆，同比暴跌超 40%， 渗透率跌至 35% 以下。这一结构性变化直接冲击了燃油车的生存空间。当市场份额被压缩至约三分之一，规模效应随之瓦解，单车固定成本急剧攀升，大幅降价清库存成为燃油车企的无奈之举。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指出，当前车市降价呈现燃油车深度跳水、新能源结构性分化的特征。燃油车平均降幅达 14.9%， 部分合资老旧车型折扣甚至超过 20%。 新能源车方面，一至六月降价车型平均降3万元，降幅约 12%。 2026年前五个月，燃油车平均优惠幅度已攀至 3.3 万元，而2025年同期仅为 1.7 万元，折扣规模几乎翻倍。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攻势仍在升级。2026年上半年，30万至50万元价位的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120%， 直接蚕食了 BBA 等豪华品牌的核心客群。宝马集团2026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仅交付 26.18 万辆，同比暴跌 20.4%。 大众集团上半年在华和营企业销量 85.6 万辆，同比下滑 31.1%。 大众集团首席财务官阿尔诺安特利斯坦承，公司当前营业利润率仅为 3.8%， 这一数字仍然偏低，现实的严峻已不言自明。更深层的压力来自技术竞争维度的收窄。前半场，车企尚能靠智能化、三电系统等技术差异构建护城河。但随着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头部玩家之间的技术壁垒正在变薄，产品同质化趋势加剧，价格变成了最直接也是最无奈的竞争武器。正如崔东树所言，这不是一次策略性的促销，而是行业从百花齐放步入淘汰赛阶段的阵痛。他将这种状态描述为失血式竞争。在成本与价格的双向挤压中，行业正经历一次系统性的失血。
1: 价格战的冲击波远未止于新车市场的价格标签，它正沿着产业链层层向下传导，从经销商到二手车市场，再到全行业的利润结构，从上游到下游，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最直接承受冲击的是经销商体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肖正三在2026中国汽车经销商大会上披露，汽车流通业盈利面已经收窄至 23.5%， 亏损面高达 55.7%。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82%的经销商存在价格倒挂，其中 51.6% 的经销商倒挂幅度超过 15%。 去年下半年全国汽车经销商平均亏损面超过 50%， 全年 4S 经销网络净减少约500家，已连续两年负增长。微观层面的案例更加触目惊心。据相关消息，进价70万元的宝马七系叠加各类补贴和返利后60多万元即可成交，热门中大型车单车亏损突破5万元，新车销售毛利率已经跌至负 25.5%， 单车平均亏损2万至3万元。上市汽车经销商集团中七家有6家陷入亏损。一位经销商负责人坦言行业窘境，以前卖车是利润来源，现在卖车是亏损源头。根据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8月27号发布的数据，2026年一至七月，汽车行业利润率进一步降至3.6%，同期汽车行业收入60780亿元，同比增长2.7%，成本54058亿元，同比增长3.8%，利润2162亿元，同比下降20%。与下游工业企业6.5%的平均利润率相比，汽车行业仍然是明显偏低的。新车降价的风暴同样也席卷到了二手车市场，新车官降严重冲击了二手车的价格参照系。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6一至七月全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上年同期相比仅增加了4.38万辆，累计交易金额7430亿元，交易量微增而金额增长乏力，意味着单车均价仍在持续走低。 七月单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56.16万辆，环比下降3.51%，同比下降5.98%，交易金额为1044.70亿元。降幅较上半年进一步扩大，显示新车降价对二手车市场的冲击正在加速显现。另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八月二手车经理人指数显示，认为销售价格下降的经理人比例达到21.7%，同期24.6%的经理人认为自身经营状况处于不好的水平。那新车降价导致二手车交易价格持续走低，库存周转压力也随之加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二手车经理人指数显示，认为库存周转时间增加的经理人比例八月份是24.3%，七月更是高达32.6%。那周转放缓之下，库存积压、资金占用、车辆贬值正在成为全行业的普遍困境。二手车市场的低迷正在反向抑制新车需求，旧车卖不上价，消费者的置换意愿和购买能力同步下降，一个完整的负向循环就形成了。新车降价，二手车贬值，置换意愿降低，新车需求进一步萎缩。短期来看，消费者确实是这一轮价格战的最大受益者，但是拉长视线来看，过低的利润率终将压缩企业在研发、技术、服务上的投入空间，行业正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深层困境，不降价没有当下，过度降价可能没有未来。九月份依然是重要的购车窗口，多家车企的限时优惠截止于9月30号，也就是三季度的最后一天。部分车企是否会在最后两周进一步加码呢？仍有待观察。中期来看，价格战的烈度或逐步收敛。崔东树判断，车市价格下探趋势将在下半年大幅收敛，不会延续上半年全面大幅降价的态势。当三季度冲量压力过去，行业或将从无差别价格厮杀转向基于技术差异化的价值竞争。同时，崔东树也指出，下半年车企难以形成统一的价格默契，持续失血将倒逼两大变化，一是成本重构，车企砍掉同质化低效车型，推进零部件深度自研和供应链集中集采；二是竞争分层，低端车型小幅让利清库存，中端车型主打价值配置，高端车型维持品牌溢价。但是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当价格战打到边际效应递减难以为继的时候，行业靠什么走出困境？在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持续收窄的双重压力下，缺乏规模效应和技术竞争力的品牌将加速出局。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可能仅剩少数新能源车企能够实现盈亏平衡，未来的竞争核心将从扩张速度转向运营精度，企业的体系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成为决定生死的关键。新一轮的降价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行业的利润危机，经销商大面积亏损，二手车估值体系重塑，行业利润率跌至历史低位，这些已有趋势在价格战的反复冲刷下正逐渐固化为行业常态。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行业习惯了用价格解决问题，那技术、品牌、服务这些真正的护城河还能否被足够重视呢？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别发放了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物有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啊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

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半年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9月15号2026东风科技周猛士 X700 先锋用户共创日在武汉体育中心举行。作为东风汽车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窗口，本届科技周汇聚了集团前沿技术成果。猛士汽车携 X 系列首款重磅车型猛士 X700 亮相，并围绕品牌战略、技术体系、产品价值与用户共创展开深度分享，正式发布先锋体验官计划，进一步推动猛士从造最强的新能源越野车向造最懂用户的智能越野车全面进阶。据了解，猛士 X700 将于9月28号正式开启预售。伴随消费需求的升级，越来越多用户期待一台既能从容应对城市通勤、家庭日常，又可以奔赴山野户外的座驾。那基于这一趋势，猛士汽车依托东风深厚的技术积淀，始终将专业越野作为根基，并通过智能化让技术能力从极限越野场景走向用户的更多真实生活场景。猛士汽车产品线总裁王峰表示，不止于构建行业顶尖的越野硬实力，猛士更把技术沉淀落地到用户真实出行场景当中，通过打造最懂用户的智能越野车，让更多家庭拥有松弛、自由、有活力的智能越野新生活。猛士汽车与华为乾坤全面深化战略合作 2.0， 推动高阶智能与专业越野技术深度融合，并通过标准共建持续强化智能越野技术体系。随着旗舰 MX 三大产品系列逐步完善，猛士汽车形成从极致硬核越野、豪华智能越野到家庭智慧出行的定位清晰、梯度完整的产品矩阵。作为猛士 X 系列首款车型，猛士 X700 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为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独特调性的生活拓界者而来，以比家用更越野、比越野更智能的差异化价值，将专业越野、高阶智能与家庭舒享体验集于一身。智能方面，猛士 X700 作为猛士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 2.0 落地首款车型，将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896线的激光雷达、鸿蒙座舱6、惊奇通信、乾坤车云以及华为 XMC 数字底盘等技术，让城市通勤、长途出行与户外探索都更加轻松从容。越野方面，猛士 X700 以极猛动力、 AI 智能全地形系统、150毫米双腔空气悬架等构筑专业越野基底，采用800伏平台架构，配备 68.1 度宁德时代电池，并拥有脱困状态下最大 37.5 度接近角、 38.3 度离去角等领先通过性，为用户拓展生活边界提供更充足的底气。设计上，猛士 X700 实现雄浑美学都市进化，在延续方正硬朗轮廓、醒狮前脸等家族基因的同时，以更豪华精致的设计语言兼顾越野力量与都市优雅。六款车色从中国山河中汲取灵感，进一步强化时尚新奢表达。活动现场，猛士汽车与先锋用户面对面交流，正式推出先锋体验官计划，打通产品和用户沟通通道。意向用户可以参与 X First 的头号玩家计划，成功报名后即可锁定四大权益，锁定至高10000积分，成功购车后即可获得专属徽章，提车后发放，有机会现场参加猛士 X700 上市发布会，优先排产交付，所有权益都可以与预售和上市权益叠加。从猛士917建立品牌技术高度，到全新猛士 M817 拓展家庭全场景出行，再到猛士 X700 开启家庭智慧出行，猛士汽车正以更加完善的产品矩阵，让专业智能越野能力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 随着9月28号预售节点临近，猛士 X700 将为30万级新能源方盒子赛道带来全新选择，助力猛士汽车加速迈向全场景智能越野新阶段，让豪华智能越野走进更多家庭。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9月16号，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发布高德地图2026。在空间智能驱动下，高德地图2026上线导航 Live， 带来新一代导航体验，并同步升级高德 AI 对话、高德世界地图、鹰眼守护预警系统等产品。2025年8月份啊，高德地图宣布全面 AI 化，以空间智能推动 AI 从对话工具走向行动伙伴。高德地图2026延续这一战略方向，将空间智能进一步融入导航、规划等更多的真实场景。作为本次升级的核心，导航 Live 通过将自然对话、多模态感知和空间理解融入驾车、步行以及抵达后的游览等场景，让导航不只告诉用户怎么走，还能理解用户眼前的世界，并在出行过程中主动提供服务。这些体验变化背后是高德对空间智能的持续深化，依托对真实空间的三维表达、对环境变化的动态感知以及对出行过程的时空推演，高德正重塑出行导航体验，将服务范围从路线指引延伸至出行全程。2025年，高德地图推出 AI 领航功能，将空间智能应用于道路环境感知。2026年，导航 Live 沿着这一技术方向继续拓展，融合视觉、位置、道路和交通等信息，实时理解用户所处的环境，并根据当前位置和导航状态，持续回应用户需求。在驾车过程中，导航 Live 可以感知道路环境变化，对前方施工等情况进行识别和提醒。当用户途中临时调整安排或需要顺路规划时，无需退出导航重新搜索，直接说出需求，导航 Live 便能结合当前位置和路线调整方案。导航 Live 还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和行程生成个性化的播客，比如当用户在导航中与高德 AI 对话，我想听听 AI 领域最新的动态，那导航 Live 就会搜集整理相关内容，并生成与行程时长相匹配的个性化内容进行播报。当途中路线或预计到达时间发生变化时，播客内容也会随之调整，并在抵达目的地前自然结束。步行过程中，用户举起手机，镜头就成为了真实世界的搜索框。在定位不准或方向不清时，导航 Live 可以通过镜头识别周围建筑、路口等环境信息，辅助校准位置并指明前进方向。游览景区的时候，导航 Live 还能识别文物古迹和特色景观，及时地介绍相关历史背景和文化故事。高德 AI 对话延续了高德地图2025在自然语言交互、空间推理和调用地图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并进一步聚焦出发前的复杂出行规划。通过将大模型的推理能力与高德的地点、路线、路况和时间信息结合，高德 AI 对话能够根据真实世界中的空间与时间条件，把模糊需求拆解为查找地点、规划路线、计算时间等具体步骤，并随条件变化及时调整，最终形成可执行方案。例如，几位朋友从不同城区出发，高德 AI 对话可以结合各自的交通方式和实时路况比较到达时间，并推荐合适的聚会地点。面对接人、吃饭、赶飞机或约会等复杂安排，它还能综合时间、预算、天气、路况和营业状态等信息，串联各个环节，

生成可以直接导航的完整方案。多轮对话形成的路线攻略和清单还可以通过笔记功能整理为文档或带地图的网页，方便保存与转发，让规划结果成为出发时用得上的路书。此外，高德 AI 对话也能调用新推出的避雷指南功能，结合实时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验证行程攻略，从营业时间、行程节奏、停车提示、拥挤程度等15个维度，提前识别时间冲突、拥堵、闭店等风险，让用户不白跑、不干等。在高德地图2026中，鹰眼守护预警系统新增4类骑行场景，覆盖的潜在交通风险由24类扩展至28类。该系统基于空间智能，可以洞察全局交通动态，对潜在事故风险进行秒级预警，为驾驶员争取数秒的黄金反应时间，从源头防范事故。截至2026年8月31号，鹰眼守护预警系统自上线以来，累计播发预警超过629亿次，日均预警次数达到1.86亿次。与此同时，高德也将空间智能能力进一步拓展至全球。自2023年上线以来，高德世界地图已经覆盖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支持驾车、骑行、步行和公共交通4种出行方式，并提供78种语言。境外打车服务已经覆盖4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0座城市。依托对道路结构、车道关系和交通规则的精准表达，高德车道及导航服务也已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上线。从导航 Live 实时理解途中环境并响应用户需求，到高德 AI 对话将出发前的复杂需求转化为可执行方案，再到鹰眼守护提供安全预警，高德世界地图拓展全球服务，空间智能正融入出行服务的更多环节，并推动 AI 继续从对话工具走向行动伙伴。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提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东西，哪些地方要检查，今天的爱车有道要和您说清楚啊，尤其讲到的是新能源版本的提车注意事项。
1: 那首先第一个要看的呢，就是车辆名牌一般呢都在副驾的这个 B 柱上，相当于是车子的身份证了啊。你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日期、电池大小、车架号等等信息。那国产或者合资车呢，生产日期在6个月以内呢就算是比较正常的，超过6个月的话呢就有点库存车的嫌疑了，一般卖给你的时候啊，优惠幅度他们就应该主动的给你大一些啊，还得让 4S 店送一点全车的什么油水更换啊，什么雨刮给我们换一个新的啊，等等等等的啊。那我们提的呢是新上市的这个新车，大家都是排着队等着工厂生产出来的，那自然也就不担心这个东西啊，可新鲜了，现烧的面现吃啊。那名牌看完了，再看一下车子的外观有没有问题，那就和拿到新手机一样的嘛，你肯定也是先看看什么边边框框有没有什么磕碰啊，屏幕有没有什么划痕的指纹啊，绕车看一圈啊，有没有明显的色差的地方。有条件的朋友或者爱较真的朋友啊，可以在网上面租一个漆膜仪，哎，车门、翼子板、 A 柱等等地方你都可以打一下看一看啊。这原厂漆的工艺呢，一般覆盖件呢是在100左右啊，这内门框等等车身上的这个漆呢会薄一点，一般呢是60到80左右，不同车漆的厚薄是不太一样的，你只要不是一块地方突然特别厚就没关系，因为他们的工艺和标准和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你不用去深究你厚还是我薄，关键是不一样厚是有问题的啊。那然后呢就是前后保险杠，它是塑料做的嘛，或者叫树脂做的啊，这漆膜衣它是打不出来的啊，主要检查一下这个底部有没有刮蹭啊，因为上下板车的时候这里啊是很容易蹭到的啊。那么检查前后保险杠底部的时候呢，顺便可以看一下汽车的底盘啊，尤其是提电池的朋友，你看一下电池包上有没有划痕啊。那 4S 店有架子的话呢，可以让它上去给你看一下。那现在很多车企呢都是单独的交付中心，它是没有维修车间的，那你就把手机摄像头打开，拿到下面掏进去拍一段，再捞出来看看啊。那覆盖件呢都检查完了啊，那再看一下配件的生产日期，不要忘，主要嘛要看轮胎、大灯、玻璃啊。这轮胎的生产日期呢，你就找到有4个数字的小框，那后两位呢生产年份，前两位呢是生产周数啊，只要比车辆生产日期早，那肯定就是没有问题的。那大灯的话呢，你得打开引擎盖找上面的标签，但现在国产车用料太扎实了，护板实在是太多了，大灯标签没有那么好找了啊。能找到的话呢，反正只要比车子出厂日期早，肯定就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玻璃的话呢，你在角落能找到数字和几个点组成的一个图案，大部分车型呢都是这种标注方式，数字代表年份，小数点呢代表了月份，哎，这个六哎指的就是2026年生产的，小数点在数字前面呢，哎就是用7去减去小数点的个数，小数点在数字后面就用13去减去小数点的个数啊。那不同品牌和供应商小数点的标注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真的是比较复杂了啊。那这台车的话呢，由于是新上市的车子，而且呢也是刚刚交付，有问题也是挺难检查出来的，因为就算换了配件，它也是在名牌生产日期之前嘛。外观都看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车里啊，先看一下行驶里程，新车从厂里测试完开到板车上，再从板车上面开下来园区里面挪一挪，一般都是100公里以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不存在什么0公里提车这种事情的，这车子难道是空中吊在那边笔笔直的扔在你园区门口的，没有这种事啊。那主要检查的是内饰和功能，像是真皮座椅有没有划痕，有没有色差，哎，座椅调节会不会有异响，这种小问题啊是最影响使用的，你别看它问题不大，吱吱嘎嘎的很烦的，很影响心情的。那屏幕显示正不正常，触摸滑动起来卡不卡，音响声音对不对，也记得提车的时候试一试。像是理想 L8 这台车子呢，第一次激活我们还有一个首次动画可以看啊，等于说帮我们检查了屏幕和音响了，别人开过这个画面就没有了啊。那刚才讲的那些大问题没有的话呢，其他像是杯架、扶手箱，哎，你都开一开用一用，拉一拉，冰箱能不能制冷，无线充电能不能充电，基础的功能都看看，不要嫌烦，没有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去办手续喜提新车了啊。

下面我说的这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记者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什么都带不走。

0: 那行，你在那个 A
1: 出口等我吧。哎呀，这样不好，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胆管是肝脏输送胆汁的重要管道，一旦胆管管腔发生狭窄，胆汁排出受阻，发生淤积，就会诱发一系列的肝胆问题。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消化内科病区主任曹俊教授团队运用 ERCP 内镜微创技术，为一名从黑龙江跨省慕名求医的患者成功施治，一站式解决患者的胆道淤积、胆管狭窄两大难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曹俊教授介绍，胆管狭窄诱因复杂，炎性刺激、免疫因素、胆道创伤、术后瘢痕和肿瘤等都可能诱发该病。疾病起病隐匿，病情多变，复发率较高。临床诊疗最大的难点就是准确分辨狭窄属于良性还是恶性。若早期甄别不准，处理不规范，极易反复诱发胆管炎、继发性胆管结石、梗阻性黄疸等。病情长期迁延可导致持续性肝功能损伤，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延误病情。因此，良恶性的精准鉴别、病灶的彻底清除、狭窄的有效解除与长期随访监测是胆管狭窄诊疗的核心关键。为明确这名跨省就诊患者的病变性质，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曹俊教授团队开展了全面细致的术前评估。根据腹部 CT、磁共振、胰胆管成像、EUS、超声内镜等影像学检查，多角度评估胆管狭窄位置、狭窄程度及胆道整体形态，同时结合 ERCP 术中活检、细胞刷片病理检测，层层筛查，严谨甄别，彻底排除恶性狭窄可能，确诊其为良性胆总管末端狭窄，为后续微创治疗提供了可靠的诊断依据。结合患者胆总管扩张、胆泥淤积、末端狭窄的复杂病情，在充分评估患者全身状况后，曹俊教授决定采用 ERCP 内镜下微创治疗方案，避免传统开腹手术创伤，以微创技术一站式解决胆道淤积与胆管狭窄两大难题。术中，曹俊教授团队采用切开刀联合导丝，精准完成胆管超选插管，导丝稳妥进入胆管后，置入切开刀，缓慢注入造影剂行胆道造影。影像提示，患者胆总管明显扩张，最大直径约 1.5 厘米，胆总管末端轻度狭窄，管腔内可见可移动不规则充盈缺损，提示胆道有大量胆泥淤积。针对胆道淤积病灶，手术医生精准置入取石球囊，对胆管进行系统性清扫，彻底清理出大量淤积胆泥。随后使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胆道，充分净化胆道环境。再次造影显示，胆管内充盈缺损完全消失，胆道梗阻彻底解除，胆汁引流通路恢复通畅，为持续支撑狭窄胆管、修复胆道结构、有效预防狭窄复发，曹俊教授凭借精湛的内镜操作经验，精准定位病变狭窄段，一次性顺利置入四枚支架，对狭窄胆管进行充分均匀的支撑扩张，稳定胆道解剖结构，实现长效通畅引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医院院长于洪刚教授表示，此次千里求医的复杂疑难病例顺利救治，充分展现出该院东院消化内科曹俊教授团队

0: 团队在复杂良性胆道疾病ERCP 微创介入诊疗领域过硬的诊断能力与手术水平，该院将始终坚持精准医疗微创惠民的诊疗理念，依托先进的内镜设备、成熟的微创技术体系和丰富的疑难病例救治经验，精准治疗各类肝胆胰复杂疾病，以高标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广大患者的消化肝胆健康保驾护航。
1: 来关注下一条。9月11号，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泌尿外科病房，75岁的雷爹爹握住主刀医生的手，感慨万千地说道：“他说，谢谢医生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老人经过多次大手术，腹壁造口、肛门闭锁以及腹腔严重的粘连，今年又查出前列腺癌。” 中南医院专家联手机器人手术，目前雷爹爹出院回家。雷爹爹是武汉新州人，在2017年和2019年，他先后因为直肠癌和纵隔肿瘤做手术，并留下了永久性的肠造口。2021年，他又因为肠梗阻两次接受了腹部手术，三次开腹手术之后，腹腔内已经是严重的肠粘连。今年4月份，一次体检。 让雷爹爹一家雪上加霜，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升高，他赶紧在医院治疗，但因为肛门闭锁，医生只能够经尿道进行前列腺电切手术，病理结果提示为前列腺癌，但老人的腹腔粘连严重，他辗转找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杨中华。经过详细的评估之后，杨主任团队认为手术面临众多的难题，首先。 多次的腹部手术之后，肠粘连极重，稍有不慎，即会损伤肠管。其次是近期因为腹腔镜的手术失败，腹膜修复尚未成功，经过腹膜外路径手术容易漏气，空间狭小。第三，老人刚做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手术，前列腺及尿道周围水肿。杨中华建议待开放手术后3个月，腹膜修复完成再采取腹膜外注入。 可避开粘连的肠管，也有助于术后的快速恢复。手术准备就绪之后，杨中华主刀副主任医师肖建涛协助，为老人实施了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术前，团队建立了腹膜外间隙，手术全程在腹膜外操作，最终完整切除了前列腺及精囊，并吻合膀胱与尿道，会对肠管造成干扰。 令人惊喜的是，雷爹爹当晚便能够喝水，术后第一天便下床活动，正常进食，第三天便拔出了腹膜外引流管。根据了解，雷爹爹的病理结果显示切源阴性，出院之后坚持盆底训练，乐观预计4到6周就可以恢复尿控。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一女子体检查出了12厘米的巨大纵隔肿瘤。当地医院告知需要做开胸屁股的大手术，她因此陷入到深深的恐惧和焦虑。为了寻求微创治疗，她慕名来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胸外科就诊。该院胸外科团队凭借前沿的天平拉钩微创技术，仅通过箭突下一个3厘米的小切口，便将这一颗压迫心脏、侵犯心包的
0: 巨大肿瘤完整摘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来自湖南长沙的陈女士今年33岁，2026年8月，她在体检时意外发现前纵隔存在一处巨大占位，最大直径达到12厘米。这个比拳头还大的不速之客已压迫到心脏，并且侵犯了心包，如同埋在胸腔深处的一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脏器功能。更让她崩溃的是， 当地医院医生告知要切除这个巨大肿瘤，必须劈开胸骨进行开胸手术。劈开胸骨这4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在了陈女士的心上。她了解到，传统开胸手术要在胸口正中切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将胸骨纵向劈开。手术创伤大，术后恢复期漫长，胸口还会留下一条触目惊心的蜈蚣疤。 一想到自己才33岁就可能要经历这样一场大手术，陈女士害怕极了，整夜整夜的焦虑失眠。害怕大手术创伤的陈女士不甘心接受传统开胸方案。 在多方查阅资料后，他了解到武汉市中心医院胸外科在纵隔肿瘤微创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遂专程从长沙赶来武汉就诊。入院后，胸外科郭家龙主任团队针对患者复杂病情进行细致研判，情况确实棘手。纵隔位于胸腔正中央，前有胸骨挡路，后有脊柱支撑，左右两侧是纵隔胸膜。这个巴掌大的狭小空间里，密集分布着心脏、大血管、气管、食管等人体核心部件，解剖结构极其复杂。在这里动刀，好比在心脏旁边拆弹，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及重要器官，导致大出血或更严重的后果。要在这样的雷区里完整切除一个12厘米且已侵犯心包的巨大肿瘤，难度可想而知。考虑到患者年轻，对术后美观和快速康复要求高，且肿瘤巨大，紧邻重要脏器，为最大程度降低手术创伤，胸外科团队摒弃传统开胸劈骨术式，为患者量身定制天平拉钩辅助剑突下单孔胸腔镜手术。术中，医生仅在患者剑突下胸口正下方切开约3厘米的微小窗口，依托创新的天平拉钩装置，巧妙地将胸骨向上稳稳抬起，在胸骨下方创造出宝贵的操作空间。与此同时，纵隔镜从这个单孔深入，将深部结构高清放大显示在屏幕上。郭家龙主任团队在这个狭小的单孔视野里精细操作，一点点将肿瘤与周围组织被侵犯的心包精细分离，最终将这颗巨大的纵隔肿瘤完整切除，并彻底清扫了周围的脂肪组织。术后病理证实为畸胎瘤，属于良性肿瘤。整台手术出血少，胸骨完好无损，肋骨无一损伤，最大程度保留了胸廓的完整性。得益于微创手术的优势，术后陈女士恢复得很顺利。看着自己胸口下方那个仅有3厘米的小伤口，再想想当初差点要经历的开胸劈骨，他感慨万千。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口子就把那么大的肿瘤拿掉了。该院胸外科郭家龙主任介绍，纵隔肿瘤早期十分隐匿，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多数仅能通过胸部 CT 体检偶然发现。等到出现胸闷、气短、咳嗽、胸痛等症状时，肿瘤往往已经长得很大，甚至压迫了周围重要器官，极易被忽视。专家提醒，定期体检，尤其是胸部 CT 检查至关重要，特别是前上纵隔区域，一旦发现占位，应及时到胸外科就诊。纵隔肿瘤种类繁多，既可能是良性的畸胎瘤、胸腺瘤，也可能是恶性病变，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获得良好预后的关键。随着微创技术迭代升级，如今巨大复杂纵隔肿瘤无需一刀切式开胸劈骨，通过开展剑突下入路、侧胸入路等多种胸腔镜手术，并结合天平拉钩等技术，不断突破传统手术禁区，让更多复杂纵隔肿瘤患者免受开大刀的重创。
1: 金主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9月14号上午，60岁的刘婆婆来到武汉二儿眼科汉口医院复诊。她说，常主任自己能够看得比之前清楚的多了。见到白内障科常小可主任，她难掩心中的喜悦，也分享了自己术后的恢复感受，同时希望能够尽快预约另一只眼睛的手术。家住黄冈的刘婆婆自幼双眼视力就不好，一直没有配镜矫正，长久生活在模糊的世界当中。他说，一直以为自己这个病没得治，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近2年来，他的双眼视力衰退到几乎看不清东西，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家人多方打听之后，带着他专程来到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就诊。住院的检查结果不容乐观，刘婆婆的右眼仅存的手部视力，左眼也只剩下指数的视力，双眼晶状体重度的浑浊，伴有明显的震颤，最终他被确诊为双眼并发性白内障，双眼晶状体不全脱位。他的右眼的眼轴为32.1毫米，左眼的眼轴为32.3毫米，属于病理性的近视。这个时候，刘婆婆的白内障已经发展到黑硬核阶段，再叠加晶状体不全脱位，因为他的悬韧带功能异常，晶状体左眼内如同荡秋千般晃动，手术难度极高。 同时因为刘婆婆长期的低视力，视觉发育已经受到限制，即便手术顺利完成，视功能恢复也存在一定的上限，很难达到普通人的视力水平。为了保障手术安全，医疗团队完善了角膜内皮等全套的术前检查之后，细致地评估晶状体悬韧带的情况，充分预判各类潜在的手术风险，为刘婆婆定制了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方案。上周，刘婆婆顺利地接受了右眼白内障摘除伴人工晶体一期置入手术，术后视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常主任特别介绍到，不少患者会陷入到高度近视就没得治的认知误区。高度近视人群的白内障发病时间往往要早于普通人群，病情的进展速度也比较快，眼轴拉长会扰乱晶状体的正常代谢，促使白内障提早发生。与此同时，这类患者大多数的眼球壁偏薄，常伴随晶状体悬韧带的松弛，甚至部分会离断，多数还会合并眼底的基础病变，所以手术难度与潜在的风险也相对较高。特别提醒广大的中老年市民，尤其是高度近视人群，一旦出现视物模糊、畏光等眼部的不适，切勿简单归因为近视度数的加深，要警惕眼部合并其他的并发症，要及时前往眼科就诊检查，切勿拖延。建议高度近视的人群每年定期做眼底晶状体的专项筛查，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孕妈妈一心想要顺产，却遇上了同位宝宝，试遍了方法也没有能够扭转胎位。近日在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家庭化产房，29岁的唐女士在专家团队的帮助下，顺利产下体重3000克的健康女婴，圆了顺产梦。看着甜甜熟睡的宝宝，唐女士向医护人员竖起了大拇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唐女士自怀孕后一直希望顺产，为此她严格控制饮食和体重，为顺产做好准备。孕中期检查时，宝宝是头朝上、屁股向下的臀位，医生说宝宝可能自己翻转成头位，但若临产前仍未调整过来，顺产风险将增加，可能面临剖宫产手术。之后一段时间，在医生指导下，她尝试了胸膝卧位法，可倔强的小家伙始终没有掉头成功，这让唐女士犯了愁。她四处咨询，多家医院均建议她选择剖宫产，身边人也劝她，为了宝宝安全，还是别坚持了。难道只能剖宫产了吗？唐女士来到武汉市妇幼保健院，找到产科主任医师钟媛媛，检查后发现胎儿体重估计在3000克以上，可以尝试臀位外倒转术，也就是通过医生在孕妇腹壁外操作，将宝宝从臀位转为头位。但唐女士腹壁紧硬，推动难度较大，最终这一尝试未能成功。如果你想顺产，我们尊重你的想法，也会全力帮助你。钟媛媛再次评估，认为唐女士的骨盆条件不错，胎儿为单纯臀位，如果严密监测，可以考虑臀位阴道试产。孕39周，胎儿已足月，专家决定提前催产。生产前一天，唐女士住进该院家庭化产房，医生为她放置了宫颈扩张球囊，促进宫颈成熟，并静脉滴注缩宫素催产。由于胎臀先露，产道无法充分扩张，臀位分娩主要的难点在于出头困难，胎儿可能因胎头卡住而面临缺氧，产程中还有脐带脱垂风险。家庭化产房医生张振平介绍，医护团队全程守护，做好应急准备。宫口开全后，胎儿臀部下降顺利，助产士邹甜甜指导唐女士分娩。在良好的控制下，宝宝的臀部、肩膀、头部顺利钻出产道。随着宝宝一声啼哭，在场医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医护团队对宝宝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这是个健康的女宝宝，体重3000克，各项指标均正常。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家庭化产房病区主任钟媛媛提醒，孕妈妈如果在产检时发现是臀位，不必过于惊慌。大部分宝宝随着孕周增加，头部变大，会自然地从臀位翻转成头位。若孕30周以后仍是臀位，可通过胸膝卧位等方法进行矫正，或在严格把握适应症的情况下，由专业医师尝试外倒转术。不过， 臀位外倒转术有脐带绕颈、胎心变化、胎盘早剥等风险，是否能实施成功，还与产妇个人意愿、腹壁厚度、胎儿大小等多重因素相关。

0: 如果孕晚期仍是臀位，那么是否还有顺产的希望呢？钟媛媛介绍，臀位并非顺产的绝对禁忌。对于单臀先露、体型不大的宝宝，若准妈妈骨盆条件好，或有顺产经历，产力好，宫口开得快，也可以在有经验的助产士和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尝试顺产。
1: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节食、夜跑、跳操、轮番上阵，体重不仅没有能够稳住，还越减越反弹。武汉一位24岁的男子多次减肥失败之后，突击跳健身操，引发了双膝关节滑膜炎，行走和蹲坐都受到影响。医生表示，重度肥胖人群的关节负荷本就偏大，不科学的减重方式容易磨损滑膜，损伤软骨，建议在专业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减脂。刘先生身高1.75米，体重达到了126公斤。BMI 的数值高达41，从青少年时期就体型偏胖。早年间，他试过节食加夜跑减肥，头两周掉了10多斤，可没坚持多久就又恢复了饮食，体重迅速反弹，反倒比之前更沉。后来他又多次尝试控制饮食加运动，体重却数年卡在了瓶颈期，连续1-2个月纹丝不动。8月初，他想靠突击跳健身操突破瓶颈，没跳几次就双膝关节发疼，腰背部酸胀难忍，以为是正常的运动酸痛，便扛了1周，连上下楼蹲坐起身都费劲，这才赶到了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就诊。急诊医师戴丽为刘先生完善了查体与膝关节肌骨超声检查，确诊为双膝关节滑膜炎。结合患者的长期重度肥胖的情况判断，这一次的膝关节损伤与体重过载直接相关。戴丽医生介绍道，过重的身体负担持续地挤压膝关节软骨与滑膜，日常反复磨损，最终诱发了炎症和疼痛。而患者此前多次减肥失败，反复进入到瓶颈期，核心原因正是单纯的节食运动难以从根本上调整基础代谢，节食后身体会进入到节能模式，恢复饮食便优先储存脂肪，不仅容易反弹，还会让后续的减重越来越难。如果说长期不控制体重，不仅关节磨损会持续进展，还可能会诱发多种代谢问题，升高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为防患未然，康复治疗部的主任高兴，技师长杨凯组织一级团队为患者制定了电针干预、辅以饮食控制、运动指导的综合减重方案。9月9号，经过3周的系统治疗，患者体重下降了8公斤，双膝关节及腰部的不适完全缓解，后续将转为针灸干预，搭配饮食和运动的持续管理，巩固减重的效果。高主任指出，多数的肥胖人群存在减重误区，盲目节食、突击高强度运动、间歇性的减脂等不科学的方式，不仅无法实现长效的减重，还会损伤代谢机能，极易造成骨关节损伤。日常大众可以通过 BMI 和腹围初步自测身体状态，及时发现肥胖的隐患。出现超重肥胖问题之后，切勿自行盲目地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减脂，避免加重关节损伤。他建议可以依托专业的康复医学体系，通过个体化循序渐进的综合康复的调理方式，科学管控体重，从根源上减少肥胖引发的骨关节损伤与代谢问题，实现体态与身体机能的双重健康恢复。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

0: 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视物模糊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会看到重影，这种情况可能是由散光或近视引起的。有的孩子在检查是否近视的时候也经常会诊断出散光，那么散光和近视是同一种问题吗？有了散光又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向毅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向毅，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医学博士，中国微循环学会眼科分会影像学组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眼科分会常委，湖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衍生物材料专业委员会常委，武汉市眼科学会副主委，擅长各种疑难玻璃体视网膜疾病手术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对一些疑难复杂眼病具有较高的诊治水平。
3: 青少年最容易遇到的眼部问题有哪些？想请向教授先给我们大家来讲一下。
4: 青少年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近视了。当然呢，很多患儿呢也合并一个散光。如果是长期的这个视力不好呢，可能还会有弱视啊，还有斜视啊等等情况。
3: 所以弱视、近视、斜视、散光等等，这些都是容易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
4: 对，
3: 那我们在验光的时候啊，经常会听到啊，视光师或者是眼科医生告诉我们，哎，这个近视有多少度的同时，顺带提到了这个散光有多少度。这个时候不少小伙伴就一脸问号啊，很懵。近视大家都明白，但是散光又是怎么回事？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眼睛会散光呢？
4: 其实要把这个散光说清楚，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把它说
3: 的不是很容易说清楚，
4: 把它说的通俗易懂啊，是很难的。其实我们如果是搞这个专业的，很清楚，把个图一画就知道散光怎么回事。
3: 有没有比较通俗的比喻可以给大家？
4: 那我来跟大家比喻一下吧。比如说把那个角膜的顶点，也就是我们那个黑眼珠的那个最中间那个地方，把它当成这个地球的北极。然后呢，顺着画几条经线啊，顺着把它当成一个地球一样的，画出经线。那么在经线上面每一点的屈光力如果不同，那么这个就叫做散光。如果是说它是一个均匀的屈光力改变，那么可能是近视或者是远视。但是如果它是个不规则的，那么这呢，简单的来说呢，就可以把它理解是散光。
3: 我们曾经见过一种这个自我检测的一个表啊，好像是那种纵横的格子，是吧？让大家遮住一只眼睛，用另外一只眼睛看看那个直线会不会在有的地方有弯曲，是吧？或者是有波浪，这个是不是用来检测可以自测散光的？
4: 您说的那个叫做阿姆斯的表，它这个是主要是检查黄斑功能的。
3: 黄斑功能的。
4: 黄斑功能的。散光一般还是要通过这个电脑验光仪啊，或者是剪影呢，用这些办法来进行检测。
3: 就是、要到医院去。用专业的机器才能检测出来。
4: 对，
3: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啊，因为我经常会看到这种表啊，会遮住眼睛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它不是检测散光用的，是吧？
4: 最好还是到医院进行检查吧。
3: 那说到这个散光，它在这个视物上面和近视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4: 近视呢，它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啊，就是
3: 看近不清晰，
4: 看远不清晰，近视、
3: 看
4: 远不清晰，
3: 对，
4: 但是呢，看近呢，它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3: 对，
4: 那么散光呢，你如果不矫正的话，那么可能看近看远，它可能都不清楚。
3: 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
4: 简单的来说，
3: 散光是不是还会看到重影？
4: 有这个可能，它就会看到一个物体啊，那个边上边缘有毛边呐、有这些感觉。
3: 就是不太跟我们的近视还是不太一样的、
4: 看不清晰、
3: 对，那这个导致散光的原因有什么？
4: 导致散光呢，其实最常见最多见的呢还是一个先天的、
3: 先天的
4: 它发育就是那个样子、
3: 所以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去查视力查出来散光它并不是后天导致的、是吧，它实际上就遗传就带出来这个散光、
4: 大多数都还是主要的还是一个遗传、就是它天生的就
3: 这个天生的散光占到这个散光人群当中多大比例呢、
4: 这个比例我的体会啊大概应该是八九十以上了、
3: 八九十以上、也就是说这个先天性的散光占到了绝大多数，
4: 对，
3: 九成左右，
4: 对，
3: 再
4: 接下来说呢这个其他的啊其他的类型就比如说还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也是遗传，比如说圆锥角膜圆锥角膜那它就是一个基因方面的异常造成这个最后那个角膜的这个厚薄啊不均匀，这样引起这个散光那是一种很高度的散光，
3: 其实这是相当于有疾病是吧，
4: 对，
3: 导致的圆锥角膜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病态了，
4: 再就是有一些不规则散光比如说外伤啊或者是角膜的炎症引起的角膜溃疡穿孔啊那么这些引起的散光也是可以引起的，
3: 这都属于疾病范畴、
4: 疾病范畴，对，
3: 那这个用眼的习惯会不会对散光的形成有影响？
4: 这个就是看用眼呢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你如果揉眼睛那么有可能
3: 呀，
4: 那
3: 说到这个揉眼睛我感觉很多小孩子都
4: 如果很用力的去揉眼睛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3: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揉眼睛造成了角膜的损伤吗？
4: 它就是角膜损伤是一方面，然后它如果很大的力量对那个眼球啊进行挤压使它形变，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3: 所以这个虽然说比例不高，但是还是有这种有这种可能性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平时总是在跟家长也在说，包括跟自己的小孩也在说不要揉眼睛啊是吧，眼睛不舒服不要用手使劲的揉，
4: 对，
3: 这个揉有两个不好的这个情况，一个是容易感染，
4: 对，
3: 这是最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刚刚向主任讲到散光它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会因为揉眼睛而导致，
4: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不良的习惯要戒掉啊。
4: 对，
3: 那说到这个散光发生的这个原因，那散光发生的这个人在年龄段上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4: 其实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发生散光，
3: 实际上您刚才说到因为它是先天的占到了九成，
4: 对，
3: 实际上从年幼时期就有散光的人就很多了，
4: 你如果是先天的那么他就会伴随他的终身
3: 一生都一生都是
4: 对，
3: 所以这个有没有一种人啊就是他年少时没有但是后来随着年纪的增大这个逐渐然后有了散光，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4: 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包括那个角膜的硬度啊晶体的硬度啊发生改变，这个都有，比如说老年人他就先开始可能是顺规散光慢慢变成一个逆规散光，有这种趋势再就是呢他后天由于刚才所说到的某种疾病他也可能出生的时候没有散光，那么
3: 后来导致的
4: 后来由于各种疾病导致的一个散光
3: 所以这个散光发生的年龄段以小朋友一生下来居多是吧，但是后面也一样有发生的可能
4: 对
3: 那说到这个散光和近视这真是难兄难弟啊一对是吧我们经常在医生给这个小朋友检查视力的时候听到会有散光我们就很好奇这个散光它是一定会伴随近视吗，还是说近视一定会有散光？
4: 散光呢不一定会伴随近视，有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单纯性的
3: 散光
4: 单纯的散光也有的人呢他就是单纯的近视单纯的近视但是呢是这样，它这个散光呢它也分为生理性散光和非生理性的散光我们所说的非生理的散光可能这个概念不是太严谨，但是呢
3: 非生理性散光
4: 我们临床上面还是这样提，比如说我们认为五十度以下就是一个生理性的散光
3: 怎么理解生理性的散光？五十度以下，
4: 因为它这个度数很低，可能对这个对这个视觉质量的影响很小所以我们就叫它一个生理性的散光平常你如果五十度，甚至可以你配镜的时候不配也可以它影响很小实际上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散光这个
3: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4: 多多少少 会有点散光。
3: 是跟我们的眼球的形状有关吗？
4: 哎，
3: 就每个人的眼球形状多少都不是那么正规的一个圆，是不是？
4: 对对对，也就是说，它这个都不是那么完美的一个曲线。
3: 天底下没有，没有一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啊，没有两片，
4: 不是那么完美。就是我见过临床上面很少很少有完全没有散光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除非很少数，比如说飞行员呐，还有很少数的人，他有可能是一点散光都没有。
3: 哇塞，这真是这个先天的这个遗传基因很好，是不是？
4: 对，在我临床当中可能就碰到不超过10个人吧，
3: 十个手指头数得过来啊，完全没有散光的人。
4: 对对，
3: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放在人群里来看的话，几乎人人都有，
4: 大多数人都会有，只是说是个程度不一样，他有的人影响很小。
3: 那在我们比如说在医院看的时候，这个验光的过程是不是一定会把散光一并给验出来，是一并会检查？
4: 对对，
3: 所以这是配镜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4: 对
3: 啊，那说到这个散光，有的家长可能就要问了啊，这个近视我们知道是最好是要配镜的，是吧？那散光是不是一定也要配镜？我可不可以不管它，我就先管我的近视，把近视眼睛配好？
4: 那这个是不对的。我刚才说了，除了它是一个生理性的散光，如果是说散光度数高于50度，我们还是建议把它一同矫正
3: 、其实是在一副眼镜里就可以把同时这两件事儿都给解决。
4: 对，就是那个配的镜片，它就是我们俗称叫做近视带散光。
3: 近视带散光，对
4: 对，
3: 我们也有时候会听到，就是近视这个它会随着这个用眼的不好或者怎么样会加重，
4: 对，
3: 那散光它会不会度数加深呢？
4: 散光来说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它不像近视这样是不停的增长，散光在一生当中是比较稳定的。
3: 好，那我们首先知道了近视与散光同时存在这种情况是可以通过佩戴框架眼镜来提高的，是吧？
4: 对对
3: 啊，那有的成年人很爱美啊，就觉得我不想佩戴眼镜，那我去做这个准分子激光啊，飞秒激光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手术治疗的时候，它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一并解决我散光的问题呢？
4: 是的。现在所谓的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叫做屈光方面的手术，有很多种。就是光在角膜上实行的手术呢，有表层手术，有这个全飞，有半飞，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手术方式。如果他的角膜不适合做这个角膜上面的手术呢，现在还有这个晶体植入，我们叫做有晶体眼的晶体植入。
3: 人工晶体的植入。
4: 人工晶体的植入。这些晶体呢，它现在的功能呢都是有带散光的。
3: 带散光的可
4: 以
3: 一并
4: 解
3: 决。
4: 对。
3: 我们也知道就是小朋友啊，他在这个近视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些家长会选择戴 OK 镜。这个 OK 镜佩戴是因为是晚上来佩戴，是吧？然后白天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预期的一个视力的情况。
4: 对，
3: 那像 OK 镜它怎么去解决这个散光的问题，它有没有可能解决？
4: OK 镜呢，它是 OK 镜呢，它主要是一个对这个起到一个对这个角膜产生一个压迫形变，塑形的这个功能。
3: 它也叫角膜塑形镜。
4: 角膜塑形镜。就是主要的呢还是这个 OK 镜呢还是矫正近视，可能有些功能比较强的一些新的产品有可能会可以矫正散光。但是呢这里要提到一个呢，它就是不是说完全能够把这个近视治疗好，它目前的这个 OK 镜呢还只是说延缓这个近视的这个进展的这个速度。
3: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治疗，是吧？
4: 你如果停戴一段时间，它有可能会恢复。
3: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遇到很多家长，他就说小朋友不想戴眼镜，他觉得这个戴眼镜跟其他小朋友看起来不一样，这是一个心理问题。
4: 对，
3: 还有的觉得戴眼镜运动起来不方便。
4: 对
3: 啊，特别是小朋友又很容易出汗，是吧？会觉得这个汗水跟这个眼镜混在一起，有的人可能还会这个太阳穴过敏啊等等。所以这个选择 OK 镜的家长，我发现我身边也是越来越多了。
4: 对，
3: 所以我也听到过有些家长在选择 OK 镜上面会出现一些这个不懂的地方，他们会问，哎，这个为什么有的 OK 镜这个除了近视之外，哎，好像还可以矫正散光。刚才就是向主任也提到了，现在有一些新的产品，
4: 新的产品
3: 实际上也带有一些这个
4: 功
3: 能。它是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是虽然说这个近视是把这个角膜往回压一点，是吧？相当于把它这个突出的把它压平一点。那这个散光实际上是再把它的形状把它让它更圆一点，
4: 它就是说
3: 或者是说更光滑一点。
4: 它就是说在某个经线上面再对它进行一个矫正。
3: 所以这个相关手段的发展啊，也是越来越快了，然后越来越适合大家的这种选择。那我们说完了散光，我们就还想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近视的问题啊。说到这个近视，我们就经常会听到真性近视、假性近视啊这两种说法，到底有没有假性近视这么一说？它和真性近视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这个概念呢也不是太严谨。
3: 我其实听到很多专家开始说这个假性近视这个概念啊，要不太经得起推敲，是吧？
4: 是的，往往它近视就是近视了。
3: 那假性近视实际上是近视的一个，
4: 除非是呢，它就是说一个睫状肌的一个疲劳，一个暂时的疲劳，你把它睫状肌进行松弛了以后，它这个恢复正视，那么那它可以说是一个假性近视吧。实际上大多数的可能都是一个真性近视。
3: 真性近视，
4: 这个要把它区分开来呢也很简单，也就是说可以跟它用阿托品进行散瞳，把睫状肌松弛以后再进行练光。
3: 如果是真性近视，
4: 它就不能恢复正常。如
3: 果用阿托品可以恢复正常，那就是
4: 那就可以称为假性近视吧。
3: 称为假性近视，它是不是一个这个近视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呢？
4: 对，你如果长期这样，它这个恢复不过来，那么那就是一个真性近视了。
3: 所以对家长来讲啊，我经常会听到家长在问啊，孩子现在处于假性近视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有什么干预的手段？这个向主任来给我们支点招。就如果说听到了这个假性近视这几个字，
4: 这个呢在那个近视防控的这个指南，那个全国的指南上面，它很明确的就只有两个方法是有效的。第一个呢就是0.01%的一个阿托品。第二个呢就是1到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
3: 户外活动，我们所以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提到啊，现在为什么国家也在呼吁课间十分钟要还给孩子们呢？要让孩子们尽量的能够接触到阳光啊。
4: 这两个是一个正向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少看视频呐、这些这个 iPad 呀、手机呀这些。
3: 这个实不相瞒，我觉得太难了。对于孩子来讲，现在电子设备的这个充斥在生活当中的比例实在太大了。
4: 对，
3: 而且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也自身确实也要检讨啊。作为父母来讲，我们在孩子面前也没有办法抛开电子产品。不停的有工作的微信啊、内容啊，是吧？然后你经常会依赖手机办公啊，等等这些。
4: 包括小孩现在他做作业，很多都是老师发到群里面。
3: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这个课后的提的一些要求，老师提的一些要求也都是在手机上通知大家。
4: 对
3: 啊，
4: 所以你完全不让他用也不可能。
3: 对，我们经常会被孩子说，妈妈把手机给我一下，我看看今天有什么内容要做。哎，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刚才打出来给你看吧，对吧？这也是一个方法。我们只能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磨合当中啊，尽量的想办法让孩子少接触一下电子产品。
4: 对
3: 自己的眼睛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大家真的是发生一点什么可能都非常担心以后看不见了啊，这个心情非常能够理解。
4: 是的
3: 啊，所以保护眼睛可能是我们啊这个一生都要去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小时候面对要以防止近视啊，到了中老年的时候要防止干眼啊、老花呀，是吧？啊，到了老年以后可能还有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等等这些啊，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
4: 青中年呢就要注意外伤。
3: 对，外伤。
4: 这个
3: 所以大家对于我们的眼睛啊，就是日常如果说已经有一点小问题了啊，但是不重啊，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去随诊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习惯。
4: 对
3: 啊，这样子才能把你自己的这个眼睛啊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内啊，医生也可以尽早的去干预它。
4: 对，
3: 就刚才说到这个飞蚊症，我发现现在的这个中青年其实也大把的人都有飞蚊。 啊，这个怎么办？它是不是随着我们这种用眼，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4: 一般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玻璃体混浊。
3: 嗯，
4: 你除非是有一些疾病。
3: 嗯，
4: 一般来说还是比较稳定。当然，高度近视啊，什么这些情况，就玻璃体混浊可能会更重一些。
3: 更重一些。
4: 对。
3: 哎，我是有个感受，我觉得好像从35岁之后。这个飞蚊的程度一下子
4: 就有点
3: 就重了一点，对、
4: 嗯嗯，
3: 这个是不是跟我的还是因为工作或者是说用眼习惯
4: 用眼啊这些都可能都有关系，
3: 都有关系，
4: 嗯，
3: 嗯而且我是一个做过这个以前做过这个准分子激光的人，
4: 嗯
3: 啊，我的其实当时矫正的视力做完了之后是蛮好的，
4: 嗯，
3: 但我发现我一直以为就不会再加深了，
4: 嗯、
3: 但是没想到我现在左眼啊、
4: 嗯，
3: 就是我的主视眼应该是右眼，
4: 嗯，
3: 但是我的主视眼的视力并没有。倒退，但是我的左眼反倒又有个大概100度的这种近视，
4: 嗯
3: 啊，遇到这种情况，像我们这种做过准分子激光的人怎么办呢？
4: 嗯，
3: 又不想戴眼镜，
4: 又不想戴眼镜，
3: 嗯，
4: 现在可以做做增效手术，还是可以做，
3: 就是再做一次激光吗？
4: 哎，对，可以做增效手术，
3: 就是，但是还是要去检查啊。作为一个过来人，
4: 嗯、
3: 要跟大家讲，无论你要做什么手术之前，医生都会给你要检查一下，
4: 那肯定要详细的检查，
3: 详细检查，看你的角膜厚度够不够，是吧？这些
4: 已经做过的人呢，更要谨慎。
3: 嗯。那说到这个近视啊，我们谈到了治疗方式等等这些啊，可能家长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刚刚有人在跟我讲啊，有家长很关心的啊，都说这个小孩子近视，他以后还有老花是吧？人的一辈子，那这个老花是不是就可以跟我的近视抵消呢？
4: 哎，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3: 啊，对，这家长很感兴趣。那我现在近视个100-200度，是不是就以后不用老花了？
4: 嗯，是这样啊。
3: 嗯，
4: 这个简单的来说。它这个抵消发生在怎么看近的时候，
3: 嗯，
4: 看远你是抵消不了的，
3: 嗯，
4: 哎，看近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就说，这个外科手术医生呢，有个100度左右的一个近视是很理想的，
3: 哦，
4: 因为哎，他看远呢也不算很差，
3: 嗯，
4: 那么看近做手术的时候，他也可以不戴老花镜，
3: 看得更清楚，
4: 他可以不戴老花镜，
3: 嗯，
4: 哎，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也这样说，
3: 嗯，那我们这个老花其实它就是一个看远看不清是吧？
4: 对
3: 的一个、
4: 老花是看近看不清
3: 啊，看近看不清，对对，老在说反啊，不好意思，对对，看近看不清，
4: 看近看不清，
3: 嗯，那他为什么说我把它抵消了之后，他？这个近处可以看得清，那远处就看不清了呢？
4: 因为它远处它还是个近视眼
3: 啊，它还是个，它只是在这
4: 个
3: 前面这段距离是吧？然后
4: 看近的时候可以抵消，
3: 看近的时候可以抵消。
4: 它因为看近的时候它需要调节嘛，
3: 嗯，
4: 对吧？
3: 嗯，那所以这个抵消有没有呢？有是吧？但
4: 是
3: 它是在一个看近处的时候能够抵消掉。
4: 对，
3: 嗯，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东西，人工晶体啊，
4: 嗯、
3: 这个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ICL 是吧
4: ？ICL，、
3: 嗯、现在有没有一种，就是说我这个 ICL 植入了之后，我以后也不会老花啊，也不会这个再近视，有没有这种这一步到位的方式？
4: 目前是这种植入的这种人工晶体呢，还不具有这种多焦点的功能。
3: 嗯，
4: 所以它到了老化这个近视度数改变的时候，它还是会老化，
3: 还是会老化。其实现在还有一种三焦晶体。
4: 三焦晶体呢，它就是另外一种
3: 针对白内障的，
4: 它是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要把晶体把它摘掉，然后再放入三焦晶体，可以解决散光的问题。
3: 可以解决散光的问题，
4: 对，
3: 嗯，
4: 对，不是可以解决
3: 老
4: 花的问题，老
3: 花的问题，
4: 可以解决老花的问题，
3: 嗯，
4: 对。
3: 所以这个 ICL 和我们听到的这个三焦晶体，虽然都有晶体这两个字，是吧？但是它的
4: 是不一样的，
3: 功能和手术这个都不一样，
4: 对。
3: 对吧？有一个需要，三焦是需要晶体取出来的。
4: 对
3: ，ICL 实际上是在眼睛里面再加一个眼镜片。
4: 对，
3: 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就是把你戴在鼻子上的外框的眼镜儿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到
4: 放进去，
3: 对，放到你的眼睛里面。
4: 对 对, 对。
3: 那这个大家其实也很关心，我植入进去，我以后如果度数加深了，我可不可以取出来再换呢？
4: 可以，但是这个东西不建议。
3: 不建议。
4: 因为。这个
3: 手术嘛，还是有风险的，
4: 还是有风险，而且取出来其实并不容易，这个晶体取出来。
3: 所以对于这个做 ICL 的这个年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指标，是吧？
4: 对，
3: 如果说太年轻的人，他还有可能再继续近视的，那就可能不适合做这个 ICL。
4: 对，
3: 嗯，
4: 如果太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你放进去以后，他马上又白内障来了，
3: 哦，
4: 所以说也就没必要。
3: 那什么年龄段的人适合做 ICL？
4: 一般是18岁以后啦。
3: 18岁以后，
4: 他又不想，实在是不想戴眼镜，然后角膜又太薄，不适合做这个角膜方面的屈光手术。
3: 嗯，
4: 那么可以考虑。
3: 那像这个激光手术是不是一样，也有年龄段的注意？
4: 激光手术也是，我们是要求18岁。为什么总提到18岁呢？就是因为18岁以后啊，他这个眼轴的发育，他就是
3: 基本上
4: 已经稳定了。
3: 嗯，
4: 基本上就是稳定了。这种情况下你再做了以后它不会有近视又加深。
3: 嗯，所以不管是哪种手术方式是吧，都一定是在18岁之后才能去采取。
4: 就是这种屈光方面的手术。
3: 屈光方面的，对，家长不要操之过急啊，因为我们也经常听到10来岁的这个孩子的家长就在问啊，能不能做激光，这个考虑的太早了。
4: 对对对。
3: 嗯，等到后面我们再来看需不需要去做。
4: 对，
3: 嗯，我们看一下时间已经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向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如果有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到咱们武汉市中心医院去找向主任，挂他的号来进行啊这个沟通和了解。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5: 气蒸云梦泽，
6: 渤海岳阳城，
4: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5: 鹤汀凫渚，
6: 琼
5: 岛屿之萦回，
4: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5: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4: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198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 8103 1987103 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乳糖不耐受的人怎么才能够保证奶的摄入量呢？其实天生乳糖不耐受的人很少，99.9%的人婴幼儿时期都是正常消化乳糖的。乳糖不耐受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在喝了奶制品之后，在30分钟到2小时之内的时间里，肚子咕咕叫，感到胀气、腹痛、腹部不适、放屁甚至腹泻等等症状。那乳糖如果出现了不耐受，该怎么保证每天奶的摄入量呢？其实啊，我们可以采用少量多饮、分量饮用的方法。建议啊，从少量，也就是50毫升开始喝牛奶，让胃肠道慢慢的习惯，逐渐增加体内乳糖酶的数量，然后渐渐的就能正常饮用牛奶了。还有，我们可以喝低乳糖或者零乳糖的牛奶，这类奶的乳糖含量比较低，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会引起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我们在空腹的时候，牛奶在胃肠道通过的时间比较短，其中乳糖不能够很好的被小肠吸收，而较快的进入大肠，就会加重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在喝牛奶的时候吃点主食，这样呢，可以有效地避免代谢比较快，让乳糖不要那么快地进入到大肠里面。还有，酸奶是牛奶加乳酸菌发酵的产物，在发酵过程中，乳酸菌将牛奶当中的乳糖分解成乳酸，降低了乳糖的含量，减少了乳糖不耐的问题。所以，即使喝牛奶腹泻的人，也能喝酸奶。有一类人经常表现出负面情绪，制造麻烦，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却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相处很累。一项发表在美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说到，这种人被定义为消耗者。你的身边每多一个消耗者，生物衰老的速度就会加快 1.5%， 生物年龄平均增加9个月，焦虑和肥胖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长期陷入这类社交的关系，会让人的压力激素长期保持高水平，诱发慢性炎症，加速细胞的老化。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 8103 1987103 8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方华导医。
2: 好，您说。
3: 我是慢性青光。慢性青光呢，这个几个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呢，都说是呢不能动手术。为啥子呢？我的眼睛呢都是眼压呢正常，都是不能动手术。他们说是呢我的。

0: 眼睛呢，有的说是我的眼睛都治不好，有说吃药，专家说吃药嘞，他说又起不了啥作用。我想请问一下，我的眼睛还是有治没得治？
1: 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你需要换一家医院，最后等到医生最后有什么结论出来才能回答。
0: 哎呀，我这是看了几家呀，我们实验是在实验几家医院，你像这个。
1: 因为你说了半天，就只是说你的困难，没有说原因。就是青光眼到底是为什么不能做手术，因为你自己不懂，你也答不出来。你要么呢？
0: 情况就是说是眼压正常，不能动手术。
1: 什么叫慢性青光？
0: 请问一下，我这跟他们说的一样，能治不能治？要不能治了，我都放弃啥不治了。
1: 首先，没有这个病。什么叫慢性青光？是个什么意思？
0: 慢性青光都不知道，他说是慢慢的，都看不到吗？
1: 就是慢性青光眼的问题。如果叫慢性青光眼，它分为开角型的。那么开角型是常见的青光眼的类型，排水通道慢慢变窄，眼压缓慢，反复升高，然后的出现视野的缺损，影响到视力。你连这个病你都说不清楚，你却要问这个病怎么治，我如何回答呢？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你压根就没表达清楚，表达不清楚，你就把医院的检查报告和资料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我看一下也行。好，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我们的节目全世界都在听，大家也都知道我有多难啊，我不能替你倒苦水，我不能替你在那里抱怨吐槽，这些都没有用，对吧？你这个病是个咋回事儿？医生说不能做手术，为什么不能做手术？不能说我是个慢性青光，慢性青光是个啥？我还得翻译一下，是不是大概可能是慢性青光眼？慢性青光眼也能够治疗啊？那到底这个门槛在哪儿？卡在哪儿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呢？这都得你自己要讲出来。你看了病，然后医生说你这个病很难治，有什么风险，为什么难治，风险的点在哪儿，你要告诉我，对吧？你都不跟我讲，我怎么回答呢？我们请进的是三号酒桶的听众，恰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问你啊，他这浑身痒啊，这脑子就不好啊，他的恶心痒啊，他冬天是不痒，到三月开始痒起，痒到七月开始他就不痒了。
1: 看过病没有？
2: 我到这个住院了，做了都搞不好啊。
1: 你得告诉我什么病，是什么病？你现在说了是症状，你跟前面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就只说症状。看了病还住了院没治好，对，我承认。那么为什么没看好？你是什么病呢？
2: 不知道啊。
1: 为什么会不知道呢？住了院都不知道什么病？
2: 他是痒啊，他这个打针的，打的管他哈欠啊，他是又痒的。
1: 打的什么针呢？
2: 小哈哈，转了半天。
1: 那你打电话找我是干嘛呢？
2: 啊？
1: 我能看病吗？这位听众，没有地方打个电话能看病啊。
2: 我打的你看，你给我建议到哪些看呢？是哪搞的？
1: 到协和医院找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先确诊是什么病。
2: 行了，
1: 武汉市协和医院皮肤科，在记吗？
2: 皮肤科在哪个月了？
1: 协和医院皮肤科。
2: 协和医院呢？
1: 有在写吗？皮肤科陶娟教授，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好，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
1: 好，您说。
3: 可以了。
1: 是的。
3: 五号。
1: 嗯。
3: 就是我通过农村的检查发现我的肾部有问题，我去和天门名人的检查的几样了。我这一个把这个检查的这个结果简单化说完了，听着啊。
1: 你说。
3: 还有没有 一是能够吃啊，再就是平时方面来给我做个指导。
1: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检查的这个彩超检查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东西，我跟他检查的话，下面几个呢，我是自拔的有问题，希望能听。这个彩超的就是双肾形态正常了，右肾的9.4-4.5，实质后1.4，左肾的9.8-4.8，实质后1.4，双肾激活系统五分力啊，左肾间1.2×1.15，边界清晰，右肾的内脉间明显异常，再就是双侧输尿管无扩张，膀胱充盈了。内膜间异常回应，再就是双肾的血流充盈啊，频谱形态正常，前列腺大小4.4×3.8×3.9，实质回声前径呢内间强光斑。这个超声其实是左肾有囊肿啊，前列腺正肾旁钙化，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尿检。了解呢，基本上我就不说了，基本上呢就呀，这东西没了是吧？了解就是这个都没得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就是有一个我看这个写的尿胆源，这个尿胆源写的是阴性的和这个肾弱阳性。再就是这个前些个呢，这一行啊，就是这个红细胞激素呢，稍微低了哈。我这个是4.28，我看这个是4.3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血清个呢就有，其他的都没什么的，就是可能是肾功能有太大问题。一个呢就是这个肌酐呢是1.24，是吧？是114，我这个最高的是111，再就是尿酸有416，我看这个最高的是458，肾小球过滤率是49，我看这个要大于90，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跟我看，因为我也老是听了这个节目，那跟他解决很多重大问题啊，我就求那你跟我看有没有好医生找一个啊。再就是这平时的保养啊，在听人家说这个平时的饮食，其实这个三合啊，能够我这个三合这东西都吃哈，就是这个事。
1: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
3: 哎，
1: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
3: 我现在感觉不了很厉害，就是这个屙尿的有问题啊，这阴囊的有点潮湿，其他我这人做事啊搞，因为俺的年代。
1: 好，不用说那么多，不用说那么多。
3: 好的，
1: 不用说那么多，我就问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不用说那么多啊。还有就是你看了病，你现在给你看了检查，这个医院的医生有什么说法？
3: 他没跟我说你，我也没有相信。
1: 你是看了病，检查完了之后没有回去找他，还是他真的就没有什么说法？
3: 他没有说你，我没有完了，但是。那些那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年纪了，看那些大学生学这个事啊，我
1: 你多大年纪？
3: 才认真了，我因为我没有
1: 多大年纪，别说别的话，不用听别的话，多大年纪？多大年纪？
3: 我有75啊。
1: 75岁。
3: 嗯。
1: 小便多不多？少不少？
3: 小便有时候有，反正小便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1: 嗯，现在我跟你讲清楚啊，你现在肾脏功能不是很好，你代谢比较慢。
3: 嗯，
1: 不是说75岁就应该这个样子。你是75岁，你是年纪比较大，我们是会出现生理性的老化啊，我们的滤过率是会低，但是你这个49的滤过率实在是太低了。是79还是49？
3: 49。
1: 你这个滤过率太低了，你就明显的肾功能的减退，超出了正常的衰老的过程。你要么呢就到大医院， 同济医院或者是协和院再找这边大医院的肾病内科的医生评估一下。
3: 哦，
1: 这不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别的都不先，别的病都先放一放啊，别的病都先放一放，好不好？
3: 如果是年纪大了是正常的，话那就没得异常了。
1: 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的，
3: 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嗯，不正常。对，你的医生又说你没什么，他也没什么说什么，我觉得不对头，所以我建议您要到大一点的医院，要重新复查复诊，要确诊。
3: 哦，
1: 好吧。后面至于说，
3: 我估计他医生在说我年纪大了，
1: 并不是，并不是。好，这个话不要反复说，好吧，浪费时间的，好吧。我已经跟你讲了一遍就行了。
3: 哦，
1: 至于说您自己不愿意看，那是您自己的意愿，我管不着。但您打电话到我这里来了，你把你的检查报告念得这么清楚，第一张报告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关键就是问题在你的第二张化验报告里面，这个化验单的这个数据不对头。你第一张单子也没什么，肾囊肿啊那些都是没有什么的，关键就是你这个化验报告，你的肾功能的你的滤过率太低了，你这个不行。重新检查一次，重新检查一次，如果第二次检查还是这么低，那医生可能就要做判断了。如果第二次检查不是45，是70、80，那就还好。你这个太低了啊！
3: 这个是49呗。
1: 你记得就行了，不要反复说这个事情。我说的话你记住。你这只是做了一次检查，再做一次检查，如果再做一次检查还是这么低，就要确诊。
3: 哦，所以要是大医院去检查去了。
1: 对。你要到武汉来，要到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肾病内科，要大医院啊，到大医院看。
3: 哦，
1: 就这个了啊。嗯，
3: 哦哦，
1: 终于是有一个起码说清楚了一点的啊。今天第一个电话和第二个电话全都是在看病说症状，而且看了病不说病因，不说病名啊，看了病不说病因和病名，这就麻烦了。第三个听众看了病有了化验结果，听起来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竟然说不要紧，这就很麻烦了。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听众啊，有些听众包括可能有些小地方的啊，他们都会有这种观念，就是70、80岁了不用治了啊，我周遭的老伙伴到了这个年龄也就可以终老了，好，顺其自然了。咱们你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我是不能说那样的话的，对不对？我们的平均寿命可以到80岁、90岁，为什么不能到那一步呢？你为什么早早就放弃了呢？我们肯定就是要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你这个就这么明显的问题，你当地的医生配合着你觉得什么，或者配合你的子女说，哎呀，我就这样了，怎么怎么着的，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话。啊，我们觉得这个是要进行治疗的。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临床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呢？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人的敏感性低了，啊，人的敏感性变低了，包括癌症肿瘤可能比较大，你都没什么感觉。你要是这个肿瘤或者是你这个肾功能，你要搁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早就有反应了，浮肿啊，小便比较少啊，他早就有反应了。但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本来吃喝都比较少，运动也比较少，然后他敏感度神经功能也退化了，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会觉得没什么事儿。那这个不能够以你自己的感觉，我们还是要以最后的检查结果为准，是吧？你年纪大了也不是90岁啊，您是75岁啊，对吧？你这个75岁，你49的这个肯定不对头啊，不对头。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零27-85811046。你好，8号听众，有什么问题请讲。
4: 你好，邦王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这段时间好像有段时间呢，这我的体重也减轻了不少，我刚才称了一下100斤，以前我在这个广东打工一般是108。嗯，我想咨询的话，以前但是我查过胃镜是2025年9月27号查的，是有息肉，这个和那个十二指肠球部， 多，局部多发溃疡，有这些问题，跟这是不是有关？

0: 我现在吃饭的胃口好像没有以前好了。
1: 嗯，今年多大年纪？
0: 什么？我问你一下，
1: 今年多大年纪？
0: 今年下半年60岁了。
1: 嗯，60岁，身高是多少呢？
0: 身高1.65米啊。
1: 啊，1.65米，那您的体重起码要在120斤左右啊，至少要把比这个标准体重少了20斤啊。所以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没有别的问题，那我们就主要抓主要矛盾，就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内分泌的问题，我们现在只知道自己有胃病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哎，那我们就可能就是胃病啊，十二指肠溃疡啊。啊，这些问题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是饮食没有欲望，第二个就是吃下去的东西的营养我们不能够吸收，而且营养吸收我们就是要靠十二指肠，我们要靠小肠来吸收的。如果你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多处溃疡糜烂，那这个营养留不住，就等于白吃了，酒肉穿肠过了，所以就会慢慢的消瘦乏力，而且抵抗力会比较差，这个能听懂吗？
0: 是有点乏力，我觉得是有点乏力。
1: 而且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这个是需要喝中草药来调理的，那些西药可能很难，对，那些西药可能很难到这里来，为什么呢？西药在胃里面就有崩解了，通过胃的这个破坏，胃酸的破坏，能多少到这里来都不知道。你要喝中药，中草药它是水，它会从胃里面很快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它吸收就快。
0: 我说这个西药没吃中草药，哎，这个治胃病的。嗯，
1: 我当然知道你没好肯定是没有看中医的，所以您这个你这个是一定要吃中草药的，而且可能3到6个月的时间要坚持，3到6个月的时间。嗯，
0: 方华老师，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去年的这9月27号，现在需不需要复查？
1: 重新复查，要重新复查胃镜。
0: 要复查是吧？
1: 对，要重新复查胃镜。我们刚才说到，我们听众就是找刘忠祥主任啊，我们爱心团队无痛胃镜是170元。您做一个无痛胃镜，再看一看您现在有没有比以前更加厉害、更加严重了。如果更加厉害更加严重，那你这个治疗时间就要延长，你这个药的方子可能要加重，还不能是10几味20几味，可能要到30味的中草药，要是要上去的。你这个不是个小事啊，不是个小事儿。越是到这个年龄，抵抗力就是一定要增强，而且不能太瘦，太瘦人是扛不起病的，懂了没有？你自己也发现这个迹象不对头，是不是啊？
0: 我过一段时间，我以前做过那个疝气，做过一次嘛，医生说他做2次，等下过一段时间我再做第二次这个疝气，做了那几天那就不能吃饭了，这要
1: 是啊，对，你就更那个了呀，对啊，那还是你太瘦了，得疝气，你肚皮太薄了，你肚皮太薄了，他那个肠头又从那个地方穿过去了呀。
0: 啊，
1: 是的，还是这个，你这个一个一个的问题要解决，懂了没有？疝气手术做完了之后，要赶紧把胃调起来，要人要长好一点才行，不然扛不起病。
0: 好，谢谢。
1: 嗯，好的，没关系啊。嗯，这个就比较符合了啊。这个比较瘦呢，他如果有便秘的问题，上厕所的时候如果一用劲，肠头又会从肚子那个很薄的地方又穿过去了，那就会掉出来啊，肠头就会掉出来。运气不好卡住了，肠头就会坏死，是吧？这个还是身体太弱了啊，一环扣一环的问题。好的，这里是包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微信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收回来。
2: 很多朋友得了眼底病，比如黄斑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水肿，都会纠结到底是用西医针剂好还是中医治疗更好呢？其实客观地说，西医的单抗类针剂最大优势是快。针对眼底急性水肿、新生血管突然出血，它能快速抑制异常血管，减轻水肿，在急救、快速控制病情方面作用非常明确。而中医的优势在于，它不只是盯着眼睛局部，而是从全身调理入手。 很多眼底病根源其实在气血不足，肝肾亏虚，痰湿淤血，血糖血压血脂长期不稳。中医通过中药、针灸等方式改善全身循环，调节脏腑功能，减少眼底再次出血，再次水肿的概率帮助稳定病情，降低复发，提高长期疗效。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急性期水肿明显时，西医针剂见效快，稳定期恢复期，中医整体调理优势更突出，很多患者中西医结合效果反而最理想。那么得了眼底病，饮食该怎么控制？第一，严格控糖、控油、控盐，尤其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高糖、高油、高盐会直接加重血管损伤，让眼底更容易出血、渗出。主食别吃太精，少吃甜食、奶茶、糕点，做菜清淡为主。第二，多吃对眼底有益的食物，比如富含叶黄素、玉米黄质的深绿色蔬菜、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富含花青素的蓝莓、桑葚、紫甘蓝，还有富含优质蛋白的鱼、虾、鸡蛋、瘦肉，帮助眼底组织修复。第三，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烟酒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加重血管堵塞和出血，辛辣上火的食物也容易诱发眼底反复不适。第四，多喝水，饮食规律，不要暴饮暴食，保持大便通畅，避免用力排便导致眼底压力突然升高，诱发出血。总之，眼底病是慢性病，西医快速控急症，中医长期调体质，饮食控制是基础，三者配合好，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视力，减少复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继续回复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好，这个叫做轻的一位听众啊，看一下他发的报告啊，影像多胸椎椎体楔形变，二胸椎退行性病变。我看看上面的影像学表现啊，胸椎的 T689 椎体变扁，呈前窄后宽楔形改变 T8 椎体比较明显 T11 椎体轻度楔形变。这个老太太他这个是应该您的颈椎和好疼痛难忍啊，您这个当然会疼啊，您可能就是又有颈椎病又有腰椎病对吧，你没说过啊，你没说，我猜测您可能颈椎腰椎都不好，然后您胸椎也不好了啊，胸椎也不好了，您这胸椎6、7、8、11你看靠尤其是靠下边这些地方啊，你是不是经常这个胸啊顶着哪儿了，你的胸口是不是经常顶着哪儿，尤其是肚子这一块是不是老是顶着哪儿顶着的啊，你是弯腰驼背在干什么呢还是什么啊，我猜测你以为的这都没说清楚，郭某这还有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您骨质疏松缺钙的问题要长期用药要控制，不然的话病情会恶化的。缓解疼痛这个没有事，问题是缓解这个疼痛你的病因不把它停止的话，你这个疼痛会没完没了啊，会没完没了。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的疼痛科专家郑昌才主任缓解疼痛啊。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他是平时上班啊，周一到周五上班。如果你的儿子姑娘子女他们在周末才有时间送你出来的话，那么您到时候跟医生约一个时间是吧，如果很多的患者都在周末有时间，他就会集中一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给你们看病，但是您急的话那您只能是周一到周五去找他看啊，这是我们非常好的比较优秀的疼痛科的医生。还是跟您说一下啊，您这个疼痛是因为您的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啊，颈椎病腰椎病这些问题引起来的。因为我不知道您平时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你胸椎这个样子您要么就发生过车祸啊，发生过什么外伤啊，那不然的话那可能就是严重的颈椎腰椎，平时走路生活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变形的状态，然后已经累积到了胸椎，就是你有时候趴着呀顶着哪个地方就是把这个胸给它顶成这个样子了，好吧，这是我的一种猜测，因为你都没讲，你就只是发了一个报告让我来分析啊。好，这里是邦华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咨询呢，这个听节目呢一定要认真听，我每天都是跟我们的很多这吧老听众老年听众啊，年纪比较大的听众在打交道的在交流，我的语言已经尽量的口语化，我的语言尽量的速度非常慢，而且我比较唠叨了， 是吧？我做医疗节目21岁开始，我那个时候年轻人，我根本就没这么唠叨，说话很快，语速也很快。我现在听我2000年节目，我都会觉得我现在就是磁带那个机头老化了，说话很慢。我原来说话像打机关枪，哦，说的这么慢，就是要让您听清楚。说几遍，就是要让你记。你在电话那头，或者你在哪边，我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明明就知道你在干嘛。我在说专家已经提醒你写，他还在发呆。啊，有的人还在发呆。等你说完了2遍，啊，说么子？你再说一遍呢？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个别字又不会写，再来第四遍。说完第四遍，再重复一下电话，可能还有错的，来第五遍。我们一定要顾及一下别人啊，一定要顾及一下别人。你听节目，你应该听得到别人是怎么在问的，我是怎么在交流的。为什么有的人最后就没一个结论呢？性别、年龄、症状不说，看了病什么不跟我讲，找我这里看病。你看了病，你要把医院的诊断给我讲一下，我才能大概了解你是个什么状况。你什么都不跟我讲，只说症状，相当于在找我看病，哪有电话里面看病这个事儿呢？不能够有啊，我们这是个科普栏目，我们是分析你医院的诊断、你的报告、你的治疗，是分析这些的，这不是个看病电话。是吧？我们叫看诊热线还是叫导医热线呢？要是看病热线，那你打电话看病，没有啊？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是吧？我们这个导医就是告诉你去哪里看，指导你怎么就医，是吧？你出了问题没治好，治错了，指导你给你意见，是这个，不是看病热线，看诊，下诊断，然后把药给你一开。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听众们说不容易，是的呀，没办法，咱们这是个服务栏目，咱们这是个服务节目，是吧？服务节目，有的人就是，哎呀，有时候有的听众说我的名声在外，就说都喜欢我，是吧？就觉得我靠谱，是的，那咱们肯定要为您负责，但是就是因为靠谱。然后你把我的电话给了没有听过我节目的人，他们以为可以图省事儿，可以找这个人看病，是吧？好朋友啊，是吧？邻居啊，老同事啊，是吧？战友啊，说了以后他觉得啊，这个人，那他说的，我朋友说的，您说您很好，是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看病啊，是吧？这帮您分析啊，看您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对吧？你看今天前面两个听众说症状，只说症状，你说皮肤痒的问题，那么多病都可以痒，银屑病可以痒，荨麻疹可以痒，季节性痒疹可以痒，干燥综合征也可以痒，随便就说了这么多了，还有湿疹呢、啊、等等。每一个病它的药都不一样、啊、有的人抬杠，那我就用什么激素，我擦了就好，那激素什么病都能治，那是正规途径吗？对不对？就如同疼痛，你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都可以引起疼，我就吃去痛片行不行？他是啊，那确实能止疼啊，那是针对病因治疗的药吗？那能这样治吗？那你这眉毛胡子一把抓，你都没把病搞清楚，你就随便就拿一个镇痛药去治疗，这能行啊？敢一说吧，你肯定就懂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啊。好，你看刚才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回了一句啊，他说之前正常，一个月前在农村干农活儿挑水，像是闪了腰一样，右侧肩胛骨疼，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啊，没有什么外伤，就是干农活儿，这就是外伤啊，这就是外伤。 干农活儿，年纪我看是多少岁没看啊？74岁，74岁还在干农活儿。您又是个女同志，您就老老实实把我的话记住啊。你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你虽然这个检查报告是没有的，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大概率就是个严重的骨质疏松，你要补钙。你要补钙啊，这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可能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啊，这个补钙要坚持一两年，不然的话您到时候骨关节会很麻烦的。我都现在不知道你的膝关节怎么样，你的腿怎么样，你再往后你的腿可能都站不起来，到处是疼的，到处会骨折的啊，甚至会腰椎发生压缩性骨折都有可能的。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一定要治疗，再不能随便干农活了，再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拼了啊。虽然干了一辈子停不下来，一停下来可能就病了，但是一定要悠着点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别说您70多岁了，我一个40多岁的人，我要突然的干农活儿，我抡锄头挖刨地，是吧？我要是没有放松一下、热身一下，突然的去抡，那也腰不受不了啊，是吧？你要是蹲在地上拔草，是吧？我们不用那个除草剂，用人工手

0: 去拔草，你蹲个半个小时再起来，眼睛也发黑呀。啊，那你别说您70多岁人了，是吧？因为我们都是有生活体验的，不是在这里，在空中电波里面就是照本宣科的跟你念什么的，是吧？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吧？也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有什么事情？难道我们不知道吗？我们也是天天跟农民打交道啊，跟一线的老百姓打交道啊。你参加什么工作？包括司机啊，这那的。我们有时候遇到了，打个车也跟人家聊一聊啊，你的生活状态啊，有什么基础疾病啊，对不对？再就别说跟我们的老师在临床上学习了，接触病人，对不对？你这些情况都很常见的，要听进去啊。说一次就要管一次，啊，说一次就要管一次，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啊，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姓徐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检查报告啊，我看一下，甲状腺右叶回声结节三类，甲状腺囊性胶质结晶形成二类。这个不是很严重啊，这个不是很严重啊。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检查结果。好，甲状腺功能也做了一个全套，非常好。你看这个游离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游离三联甲状腺素、原氨酸 T3 T4 TSH 等等，这些指标都是正常的，说明甲状腺功能是好的。好，那这个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啊，这个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我们就是说担心这个三类的囊肿，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囊肿如果恶变会不会影响，西药是没有的，除非你有桥本甲状腺炎或者是甲亢或者甲减，你现在甲功是好的，那么有这个迹象就说明这个甲状腺的功能确实有问题啊，确实有问题。它没有问题它为什么会有结节呢？那有的听众朋友问，那为某次他的甲功又是正常的呢？这个很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的检查设备检查的时候你可能是正常的，不检查的时候你可能就有点问题，也就是说它是要坏不坏，它这么一个状态。你可能查的时候它是没有坏的，它就在正常工作，就像你的心脏，你做心电图嘛，它不对，它是个正常的。但是呢，你回家以后呢，它有时候心里面不登搞两下，你有的时候抓不到，甚至你做24小时的心电图，它也没抓到，那可能就那么两天，它又是正常的，对吧？所以这个，但是你说它有没有病呢？它有没有问题呢？它有啊，它有，它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那这个调理就是可以吃中草药，吃中草药一个是可以让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结节啊消掉，这个叫阴流病，在中医上讲阴流病，婴儿的婴，外面一个病字头啊，外面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婴儿的婴，阴流病啊，是吧？这个可以调，用中药调理的啊，可以让它消除的啊，可以让它消除的。还有就是顺便有些没有在纸面上，或者你文字也没有表达出来的症状，睡眠好不好？啊，睡眠质量好不好？如果睡眠质量不好，医生可以用药，可以顺便给你调理的啊，可以顺便给你调理的。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啊，就是太过细了，可能是听我们节目听的比较多，太过细了。比如说看到手上的这个筋鼓起来了啊，我们说手上的这个血管和小腿上的这个血管不是一回事儿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有的人呢，他长得比较瘦。啊，有的人呢，他这个血液循环，他可能压力比较大啊，血液循环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呢，他这个血管就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但是这个不能说明是什么问题啊，这个不能说明是什么问题。它不是腿上的啊，腿上的那个血管要是老是鼓着，像棉线团啊，它不消下去，像蚯蚓爬在上面一样，那个可能是病，那个是需要做治疗和手术的啊。实在是有点怕搞不清楚啊，您可以到咱们爱心的专家团队啊， 找一下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啊，李玉斌主任，电话呢是1532-7303107啊，可以找李玉斌主任看啊，可以找李玉斌主任看，然后呢加他的微信之后呢，把您的这个检查报告啊，把您的这个检查报告发给李主任，好、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嗯。他说听你的节目感觉好累啊，当然累啊，你说一个话一个事情说一遍就完了，你要说几遍你不累吗？对不对？是的，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尽量的把声音放得轻一些啊，放得轻一些，这个可能就是让患者啊，患者就是舒服一点，感觉好一点，是吧？有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为大家好啊，我们从来就是没有别的意思，是吧？就是为大家好。声友可能有时候听的声音放大了一点呢，就听的患者可能觉得有点压力，是不是啊？是吧？放的轻松一点可能会更好啊。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在说听到节目有些人怎么怎么着的一些评价，我就不念出来了啊。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啊，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就是有懂的人呢，你可能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啊。有时候不太懂的啊，平时就是也没怎么学习的啊，就是我也不好说，有些词语用出来也不太好，是吧？就是他的理解能力是慢一些啊，慢一些啊，那您就得体谅，都得体谅。毕竟一个节目是吧，听的人层次都不一样，是吧？甚至我们有的大学教授，甚至有的学院医学院的老教授退休了，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在给我很多帮助，是吧？这个甚至有些听众还在听这个字音，字音是吧？哎，这个很好啊，很好啊，对吧？就大家互相学习啊，互相学习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1: 喂，你好。
0: 好，您说。
1: 这是我这些前天呢检查了一个身体，我把这3年前请我的学生听啊。
0: 您讲。
1: 我这是肝上有囊肿，肝上囊肿检查情况呢是前年的检查是1.1个月是4mm吧，去年的检查的我这几个才去年是1.5，今年的前的检查的是1.8的，我就担心这个事情它可能长大呀，需不需要做，现在好像什么症状没得，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有没东西，我就想问你一下。
0: 就这一个问题吗？
1: 有问题啊，有把这个事打倒，再没有别的，还有个问题。
0: 肝囊肿、肾囊肿这个问题，其实我做了小片花，在节目里面经常会放，有的时候是凌晨0点到1点这个时段放啊，这个时段放的比较多。再就是双休，星期六、星期天啊，我做成片花在节目里夹杂的放的比较多。这个其实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啊，这是一个良性病变，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相当于在肝里面、肾脏里面长了一个小水泡，它一般没有症状，也不用管它。如果您有症状，还有就是您的肝功能不正常了，那么医生如果怀疑到是他的事情，那么就要做治疗了，明白了没有？
1: 啊，我听了。
0: 哎，
1: 三年也算
0: 明白。3年长得其实不快，您这3年的变化不快，可以放心，好不好？
1: 好，谢谢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啊。我检查的结果的话，确定是到乡下检查的。还有个检查，这个是呢，这个平均血小板体积是0.3，它的蛮下降。这个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呢，这个是7.9，也是才下降。我就问这两个是这个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0: 您这个下降呢，是第一次做的这个检查，还是这句话？您如果临床上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没什么感觉，您做了这一次的检查，然后医生其实会给你一个评估，就说你可能有点贫血，或者说你身体里面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漏啊，比如说溃疡、肠溃疡、胃溃疡，有的地方在漏血， 包括肾结石划破了，也会有些地方在漏，漏了呢你就会有些贫血，那么你呢自己就注意一下，如果有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这些问题，贫血它是属于营养不良的范围，那么就要增加营养，要吃好一点，甚至有头晕头昏的情况，那么就还要补血，明白了没有？再就有些老同志，对了，我还少了说了一句话，就是老人家这个牙齿，有的时候牙齿在牙龈出血，这些都会导致贫血的，都会导致你的血小板这些都会低，懂了没有？
1: 我听懂了，这都听懂了，我就是问这个事。
0: 哎，找一找身体，还不是很厉害啊，不是很厉害，嗯。
1: 身体它还很好，我身体我有，原来的话我有这个1米7，有130斤。
0: 1米7，130斤，可以，嗯。还可以啊，还可以，嗯。
1: 好家伙，你们想啊，我一天的话要吃这个大米啊，要1斤8两。
0: 不要吃那么多米呀、啊，爹爹。
1: 我不吃这不行啊，我说我不该吃。啊，这东西家伙就是去菜呀、啊，我都是以这个青菜叫我饭为主。
0: 可以，菜可以多吃啊，蔬菜呀、啊、肉类都可以多吃，主食不要吃太多啊，这糖啊，这是糖啊。
1: 我就是晓得我这个。我看我这靠血压的话，但是血压我是一个有高血压、嗯、这个血脂呢是2.13的，它的正常值是1.71。
0: 嗯，是的，您
1: 高，
0: 你米饭吃多了，米饭升血糖，升血糖就会升血脂的啊，爹爹，米饭吃太多了。
1: 我一天吃2斤米啊，我一天
0: 啊。不行啊，太多了，这个不对的。
1: 我本着月我用哪里，我这个饭量蛮大，我又不
0: 好。我们的老同志是这样，就是你不要用你的这种老想法在我这里想得到认证，而且好像感觉啊，我这么大年纪我能吃能喝啊，而且我吃的很多，这并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您这个生活习惯不对，不能够吃那么多的主食的，一个是会增加你的胃的负担，第二个这都是糖，而且这个糖还会升您的血脂，这往后走都是风险因素，听到了没有，爹爹？这个
1: 当然有，我吃的不是主那个淀粉饼，这个淀粉饼真的翻了，什么时候主食啊？
0: 就是主食啊，我说了半天就是说您饭吃多了。
1: 我跟我越干了，我在想，我跟我不走啊，不去鱼啊，我不该去河去鱼啊。
0: 那不行，那不行，就要吃鱼肉和蔬菜，它没有错。吃鱼肉吃菜没有错啊，就是主食你一顿2-3两就可以了，你搞个半斤就蛮吓人的，太多了。
1: 我一天吃两，
0: 我听到了呀，我听到了呀，你一顿饭半斤，一天不就是1-2斤吗？我听到了呀，好不好？不能够这么多的啊。嗯
1: 啊，谢谢。
0: 好好，一定要改。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自己以为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对吧，专家教授啊，懂这方面给你指点，你一定要听进去，不要自以为是好的，实际上可能就不好啊，可能就是个错的生活习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足跟骨刺说白了就是脚跟长了小刺儿，大多是因为脚跟长期磨损，受力不均，身体为了加固这块地方，慢慢长出的骨质增生。具体来说，平时走路站立多了，或者体重太大，运动姿势不对，脚跟底下的筋膜就像连接脚跟和脚趾的橡皮筋，韧带老是被牵拉，时间长了，它们和骨头连接的地方就会反复受伤发炎，这时候身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在受伤的地方慢慢长出多余的骨头来加固，时间久了，这些骨头就长成了尖尖的骨刺，简单讲就像手上磨出的老茧，是身体应对长期磨损的一种自我保护，但这玩意儿可能会刺激周围的组织，导致脚跟疼，尤其是早上刚起床踩地时，或者长时间走路后疼得更明显。足跟骨刺要是疼得不厉害，其实不用刻意治，重点是缓解症状，减少刺激，别长时间走路站立，尤其别穿硬底鞋、高跟鞋，尽量穿软底鞋或者带气垫的鞋，缓冲一下脚跟压力。每天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 能放松脚跟的肌肉和筋膜，缓解疲劳和疼痛。水里可以加点盐，也可以用手摸摸脚跟，找到最疼的地方，轻轻揉一揉，或者用拇指按压痛点，力度别太大，感觉有点酸，但能接受就行。每天按个几分钟，也可以去药店买含非甾体抗炎药成分的膏药贴敷，能减轻局部炎症，缓解疼痛。大部分人靠养一养，泡泡脚，贴贴药就能缓解。重点是别让脚跟累着，如果疼得影响生活，赶紧去骨科、疼痛科看看，医生会根据情况给招，别自己瞎折腾。
3: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哎，好啊，李主任，我是武昌的。
7: 武昌的朋友。
8: 哎，我听你的广播讲座啊，听了2年了。我用了很多药物啊，治疗啊，效果不好。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呢，我最后下了决心，特别是我那个生母娘的发烧，这个时候呢，我是急忙的就开始买，前后30。他呢，原来呢就是个感冒，鼻子不通，流鼻血，现在出来1个多月了，鼻子也通了，
7: 说明孩子的抵

0: 重胃病啊，都是胃病里边比较难治疗的呀。
1: 啊，慢性结肠炎，
0: 还有慢性结肠炎，
1: 长期的多少年来这个大便不成形啊，不像吃了多少药没有改善问题。
0: 大便不成形啊，爹爹，对人伤害比较大呀，说明你消化吸收功能减退了呀，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营养素吸收率低了呀，这会严重影响咱身体健康的，会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呀。你是该吃多谷多宝液的。
1: 服了刚刚一个月零几天，我还不到一个月呢，我的这个大便成型了。
0: 你也开始服用妇科手多谷多宝液了，不到一个月大便成型了。
1: 现在鼻子呢也通气了，好多了。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原来呢，胃里面胀气气犯了，我到了晚上以后呢，胀气胀得蛮狠，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行。哎，现在呢也不胀气了。
0: 你听了两年节目，一直舍不得动手，最后是孙女有病了，你才开始买多谷多宝液。你现在用上以后也这么大的变化，这一次买多谷多宝液放心了吧？
1: 我都看准了这回。
0: 是的，爹爹，复合手多谷多宝液配合复合手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的。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多谷多宝液修复胃壁损伤，强壮身体，增加你机体抵抗力，复合手复合益生菌增加肠蠕动力，这样消化好吸收好，咱肠功能都恢复了呀，细胞营养充足了，你身体都强壮了呀，疾病啊可以治愈的呀。
1: 感谢你总理讲座。
0: 谢谢你，谢谢你，我建议你这一次啊一鼓作气，一定要调养6个月，而且是一天两瓶，不能减量，因为胃窦炎和胃底炎呢都是比较难治疗的，再加上你食管炎剂量大一些，它就康复的快一些。爹爹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4啊，姓陈呢。
0: 74岁了，听你精气神还是很好的呀。陈爹爹，李凡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 好，谢谢。
2: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李主任呐。
0: 啊，
4: 我74，我姓张，我是小厂的，那个肝心里头我想糖尿病的人去
0: 福和寿安糖软骨素啊。糖尿病朋友啊更需要吃啊，因为糖尿病啊是营养消耗性疾病啊，最容易导致骨质疏松了呀。你吃复合手氨糖软骨素，增加你骨密度，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啊。
4: 谢谢谢谢谢谢李主任。
0: 老大姐，你患有糖尿病啊？
4: 哎，对，我的血糖一直好像并发症，眼睛皮肤。
0: 你糖尿病已经出现并发症了，那你就要好好吃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呀，因为并发症的产生是与免疫功能低下有关系呀。你吃多谷多宝液，身体强壮了，免疫功能强大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可以得到控制啊。
4: 那吃几长时间？那一天吃几多嘞？
0: 正常调养6个月，一天吃两瓶，至少要吃3个月呀。3个月是咱白细胞的生命周期，白细胞是免疫细胞啊，白细胞数量多，活力强，它就给咱体内建立一个钢铁长城啊。因为免疫力就是生命力，吃令你并发症得到控制了，再减量，改为一天喝1瓶，调养半年以后，如果经济不太允许，你就买一箱多谷多宝液放到家里。什么时候不舒服喝2瓶，舒服了不喝，这个养生方法呀非常有利于你抵抗力，不容易下降啊。你这眼睛问题是糖尿病的最小并发症，其实它最严重的并发症是心脑肾呐，那是更加凶险呐。你提高机体抵抗力，你就可以预防这些并发症的发生。老大姐，
4: 好，谢谢谢谢李主任哈。
0: 我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有点差呀。

0: 我们的生命活动啊，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你这个气力差，就是营养不良啊，细胞严重缺乏营养了呀。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啊。
1: 在微信一天吃几次，一次几粒？
0: 妇科说氨糖软骨素啊，一天吃4粒，早晚吃就可以了。
1: 跟他那个多宝一块就可以啊。
0: 妇科说多过多宝液，搓半个小时以后喝吧。妇科说氨糖软骨素放在饭后马上吃，这样它不容易刺激你的胃。
1: 和其他的病，那个单身地位心脏病跟糖尿病的药，姜汤的药补一块去吧，隔一会儿，
0: 中间隔半个小时就行了。
1: 哦，
0: 你把细胞养好了，降糖药和治疗心脏病的药量就可以减少，少吃这药对肾脏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啊。老大姐，希望你早点用上，过好每一天，再见。
1: 啊，好，谢谢。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
5: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初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就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畜禽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金色传奇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今天开始为大家讲述食物的历史，第一集《江山社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我们一起来聆听河南大学彭礼恒教授的精彩介绍。
5: 一部人类的历史啊，其实就是人类不断地去寻找、发现并驯化食物的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需要食物来支撑的，食物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文明的发展程度、成熟程度、发展的高度和这个社会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黄河流域有着灿烂的黄河文明，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在这近万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去开拓食物的来源，发现新的食物的加工方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黄河文明的食物的发展遵循了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我们先民自己培育食物，我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摸索、去实践、去发现一些此前没有被发现的食物，把它培育成我们的盘中餐。第二条路径呢，是引进外来食物，在和外域文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外域文明发现的一些优质的食物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华夏饮食文明。古代的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加工制作。古代的帝王把粮食的生产视为是国之根本、国之大事。比如在古代的时候，每到冬至的时候，帝王要到这个天坛去祭天，到祈年殿去向上方祈谷。这就是在祈求食物的丰收，皇帝还会到这个吉田里面去进行清耕的仪式，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那么各地方官吏呢，在初春的时节要下到农田里面，到村社去进行劝农的活动。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农业的生产，重视了食物的发现和培育，才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黄河文明。就让我们走入历史的画卷，去重温那一段一段与食物有关的历史故事。 首先我们说一说唐代，公元789年大年初一这一天，唐德宗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唐朝要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这天是大年初一。你说这个皇帝他不忙着过节，他这是想干什么呢？下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颁布诏令的皇帝唐德宗，他的名字叫李阔，他的父亲是唐代宗李煜，而这个李阔就是这个李煜的长子，他的爷爷呢是唐肃宗李亨，而这个李阔呢就是李亨的皇长孙，他既是皇长子又是皇长孙。按照古代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李阔就是未来的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呢，这个李阔在青少年时代恰好遇上了安史之乱，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啊是在这个动荡中啊，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让他体验到了民生的疾苦，为他后来当一个好皇帝打下了基础。在李阔20岁这年，他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昭告天下，就是这个李阔将是大唐王朝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李阔继位虽然非常顺利，但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经过8年的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沦落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摆在这个新皇帝面前的任务，首先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此时他下诏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就是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唐德宗的这个诏书里面说了哪些内容呢？说四序家臣，历代增制，汉崇上祀，禁忌重阳，自今以2月1日为中和节，以待正月晦日。这是这个诏书的一个基本内容。四序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里可以泛指一年，就说这个一年里面的这些良辰佳节呀，历朝历代都会设置一些节日啊。他举了例子，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啊设了上祀，晋朝呢重视重阳节，那么现在我们大唐王朝也要设立一个良辰佳节，这个佳节呢就是中和节，它的时间是在农历的2月初一。那么李阔的诏书里面要取代的这个正月晦日是个什么日子呢？这就要说到唐代的春节习俗了。唐代啊，人们过春节啊，迎新年，整个正月里面都在过年，这个晦日呢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正月晦日就是正月末，正月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啊，人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那么李阔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正月晦日给它取消掉，以中和节代正月晦日。那么这个取代正月晦日的中和节有什么含义呢？它和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天地阴阳合同的结果，天地相合，阴阳相合，产生中和之气，这个中和之气啊是促进万事万物生长发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唐德宗是希望啊，把这个庆新春的这种活动啊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那么庆新春的活动为什么能够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正月晦日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送穷，把穷送走，财富就来到了人间，农业丰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富。所以唐德宗希望把唐代的送穷日和这个中和节联系起来。当时啊，唐德宗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做李泌，他呢非常了解皇帝的心意，因此呢他就主动的上书给唐德宗提了3条建议。他说，皇帝陛下啊，您设立这样一个促进农业丰收的节日非常好，但是呢节日设置的好，我们还要过好才行，怎么样才能够过好这个节日呢？啊，他提了3条建议。第一条啊，就是百官要向皇帝进农书；第二条呢，是司农要向皇帝献桐露之种；第三条呢，是民间的村社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百官向皇帝进农书，这个好理解。司农是汉代设置的一个官员， 位列九卿之一，他要向皇帝献这个鸿鹄之冢。那么这个鸿鹄之冢是什么呢？鸿鹄之冢是一个典故，出自《周礼》。根据《周礼》的记载呢，说上春，赵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鸿鹄之冢，而献之于王。啊，上春就是初春啊，就是正月。也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王后呢要率领六宫里面的这些宫人们啊，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鸿鹄之冢。为什么是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这些鸿鹄之冢呢？因为女性属阴啊，代表阴，而王呢是男性，代表阳，实际上就是阴阳相合，生中和之气的意思。那么周代时候向周王献的这个鸿鹄之冢究竟是什么种子呢？实际上就是谷子的种子。这个鸿啊，指的就是先播种后成熟的谷物。这个鹿呢，指的就是后播种先成熟的谷物。这个合起来叫鸿鹄之冢，其实就是谷子的种子，主要是粟和黍的种子。所以说唐代的这个中和节呢，实际上就是要模仿周礼。那么根据李泌的建议，在唐代的时候啊，民间的村社里面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他们造的这个中和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呢？文献中没有记载。这里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既然他们向

0: 皇帝进献的这个种子是谷子的种子，那么这个要造的中和酒啊，很有可能也是用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儿酿的酒。那么唐代啊，用中和酒祭祀勾芒神，这个勾芒神又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勾芒神就是春神，也是木神，他掌管着世间所有的植物。传说啊，东海之中有一棵扶桑树，太阳每天从扶桑树上升起，这个勾芒神就掌管着这棵扶桑树，实际上就是与太阳有关的神了。啊，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粟等谷物的生长自然离不开太阳，所以人们要想祈求谷物的丰收，就必须去拜这个勾芒神。我们到这里啊，就明白了唐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中和节了。啊，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唐朝经历了战乱的打击之后，要促进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个中和节的主题，这个中和的含义，就和万物的生长和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和节的所有的习俗都是围绕着促进谷物的生产展开的。
1: 粟也称稷粮，北方又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我们常常用江山社稷来代表国家民生，其中稷指的就是粟，因此粟被誉为百谷之长。粟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人类以粟作为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 2.4 万年到 1.6 万年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粟的窖藏距今约8000年。粟最早呢是在野外采集的，后来经过人工驯化，广泛栽培种植，期间经历数千年的时间。粟因其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作为早期先民的主粮，粟为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粟的野生祖先究竟是什么植物？其驯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0: 说起来可笑啊，这样一种养育了我们亿万华夏儿女的珍贵的粮食，居然是来自我们身边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的一种野草，叫做狗尾草。因为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穗儿 啊有点毛茸茸的，有点像这个狗的尾巴，所以称之为狗尾草。这是一种在欧亚地区大陆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而我们的华夏先民就把这种野草驯化成了我们的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那么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为什么要把狗尾草驯化成我们的粮食作物呢？这和我们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和春季干旱少雨，而我们的先民呢，一开始是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们把自己的家园呢安置在靠近黄河的高岗上，也就是台地上。因为这样做呢，一方面能够避免洪水泛滥的这种危险，另一方面呢又可以防御野兽和敌人的袭击。但是住在高的地方对于农作物的灌溉来说是不方便的，因为人们无法把低地的水啊运到高处，那么就只有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春季又是一个干旱的季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选择一种耐旱的植物作为我们的粮食，而粟就具有一种耐旱喜温的特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先民就选择了粟。这是地理和气候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先民选择的这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必须是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广泛种植的，这样的话人们才易于采摘、易于获得。而粟啊，它的母本狗尾草就是这样一种在我们黄河南北两岸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所以人们很容易发现它，也很容易去驯化它。那么我们的古人 知不知道自己吃的粟是来自于这样一种野草呢？他们大概是知道的，因为啊，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粟种来源的传说。这个传说说啊，想当年呢，粟这种作物是上苍赐给我们人间的一种食物，而且这个食物呢，播种了之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而且每一个茎杆上啊，都可以长满了谷穗。这样的话呢，人间呢，打的粮食啊，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人们就开始浪费粮食，随意的扔粮食啊，糟蹋粮食。那么上苍一看就生了气，就把谷种又收回去了，不给人间了。人间重新又回到了一种黑暗的饥饿的状态。那么人类为了取回上天的谷种，就派出了各种动物啊到天上去取这种谷种，但是呢，其他动物去了以后都失败了。最后人类派了一条狗啊上天去偷谷种，这个狗啊到了天上之后呢，就在这个粟田里面故意的打滚，然后把这个谷种啊沾满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带回人间来。但是这个狗啊在渡过天河的时候啊，它身上的这个谷种啊全部都被水冲掉了，只有它的尾巴上沾了一点谷种，侥幸没有掉，被带回了人间，就从此成了人间的谷种。你从这个传说来看呢，啊，古人隐隐约约的应该是感觉到或者是知道我们的粟是来自于狗尾巴草。那么根据这个狗尾草的传说呀，就原来这个狗尾草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的，而且一个茎杆上呢是可以长出很多谷穗来的。但是上苍为了惩罚人类，就规定以后啊人间的粟一年只能成熟一次，而且一次呢只能长出一个谷穗来。从此呢，人间就不停地围绕着农田辛勤的耕作，才能够获得一些简单的温饱。那么这个故事肯定是民间编的了，但是老百姓编这个故事是有寓意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要珍惜粟这种粮食，不要随意的去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要遭到惩罚的。粟类作物在古代啊长期被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来使用，它是我们太仓里的主要的粮食，也是军队打仗的主要的军粮。根据记载啊，说这个汉宣帝时期啊，汉宣帝呢打算派军队出塞去打击匈奴，但是因为这个匈奴啊已经被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给打怕了，所以汉军很难捕捉到匈奴的主力去决战。这次用兵呢，汉军就特别注意保守秘密，秘密出塞去接近匈奴的王庭。但是呢，当汉军部队抵达了预定地域，向匈奴发起进攻的时候，才发现匈奴的军队已经远遁了，原来他们的军事机密已经被匈奴破译了。那么匈奴是怎么知道汉军要进攻他们呢？汉朝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问题就出在粟上。原来啊，汉军的骑兵在出塞之后啊，有的士兵呢不小心把自己的箭囊遗失在了草原上，而汉军的箭囊有时候呢被士兵当作粮袋来使用，箭囊里面放的有粟。那么匈奴的侦察兵捡到了汉军的箭囊，发现里面有粟，立刻判断这是汉朝军队出塞了，进攻迫在眉睫，所以他们就主动的后撤了。虽然这个出击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材料证明西汉的时候啊，汉军的军粮就是粟。那么作为汉军的打击对象，敌方匈奴他们吃什么呢？匈奴也以粟为军粮。据史记啊《魏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当年这个卫青啊带领大军去攻打匈奴，占领了田然山赵信城。这个田然山呢也有人翻译成燕然山，这个赵信城呢就是匈奴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汉军占领了赵信城啊，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缴获了大量的粟，也就是匈奴的军粮。这个军粮多到什么程度呢？卫青带着他的士兵在那个赵信城里整整吃了一天，这个粟都没有吃完。 最后汉军放了一把火，把剩余的粟通通烧毁了啊，就是不留给敌人，然后汉军就班师回朝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大草原是不具备农耕的条件的，那么作为匈奴的军粮的粟是从何而来的呢？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与汉朝的贸易，匈奴啊虽然经常啊和汉军交战，但是呢在边境地区呢也有短暂的和平时期。你比如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啊，由于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政策，那个时候边境的冲突比较少，那么匈奴和汉朝呢就开放边境贸易。那么第二种渠道就是劫掠了，匈奴虽然和汉朝维持了一个表面上的啊短暂的和平，但是在很多时候小规模的骚扰和劫掠都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规模的入寇，对汉朝边疆的这些城市进行抢掠，抢夺他们需要的人口、粮食啊、牛羊啊、马匹等等。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匈奴的军队实际上才能够获得充足的粮食。那么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的游牧民族啊，其实和我们的农耕民族啊之间呢是一个互补的关系。由于游牧民族他生活的范围啊，他这个地区啊生产力不发达，比较落后，单靠草原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必须通过和农耕民族的一种互动互补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说粟不仅仅是养活了当时的农耕民族，也养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1: 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主食，还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里扮演着关键角色，被用作官员的俸禄。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令人好奇的是，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独独偏爱把粟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不是其他作物或者是金银等贵重物品呢？
0: 粟在古代不仅仅是作为军粮来使用，很多时候啊，还作为官员的俸禄来使用。《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啊，说这个孔子啊，有一次到魏国去出使，见到了卫灵公，卫灵公就问这个孔子说：“孔老夫子啊。”您在鲁国当了大官，那么请问您俸粟几何呀？啊，您这个一年获多少俸禄啊？孔子答曰：“俸粟六万。”意思就是说啊，我一年在鲁国获得的这个俸禄是粟六万。当然了，卫灵公啊问孔子这个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仰慕孔子的才学和才干，想挖鲁国的墙角啊，想通过高薪聘请把孔子请到他们魏国来做官。而孔子呢显然是瞧不上卫灵公的，所以说故意可能说了一个天价把他给吓回去。所以说他说自己俸粟六万呢，这个不一定是当真的啊。但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啊，在这个春秋时期啊，各诸侯国的这些官员呢可能是以粟来作为官俸的。孔子说自己俸粟六万，他可没有带上计量单位，到底是六万担还是六万斗他没说，这可难坏了后世的学者了。后世的学者就此展开了猜测，比如史记正义啊就展开了猜测，说孔子俸粟六万，难道是六万担？好像太多了吧，就算是六万斗也不能是大斗啊，那吃不完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后人猜测呀，孔子说的俸粟六万可能是六万小斗粟，按照我们今天的度量衡单位小米的价格啊去换算一下的话，孔子的年收入如果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应该在100万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孔子也是一个年薪百万的高管。当然了，古今的这个粮价的差异很大，度量衡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大约摸的猜测，并不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来。以粟作为官员和公职人员的俸禄，这种做法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乃至到了近代和当代也能够见到。1950年前后，当时呢，大学教授月工资是粟1200斤，一个大学的讲师他的月工资是粟900斤，可见用粟来折算工资的这种做法，直到现代社会仍然被使用。由此可见粟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粟 啊，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啊，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啊，一直幻想着能够培育出一种产量特别高、吃不完、用不尽的粟。这种粟呢，就被称为是嘉禾，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优良品种、超级谷子。
1: 嘉禾的这种提法最早是周公提出来的，这和西周初年的一段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这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历史故事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历史》，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的话题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关。如果你去过旅游城市，可能见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挎着相机在游客堆里穿梭，自己呢却一张照片也不拍。他们陪着陌生人逛街聊天，到了饭点还能爆出一串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他们是游客的临时朋友，也是按照小时收费的新职业陪拍师。旅游出片文化催生的这门新兴服务，今年夏天火遍了武汉、杭州、西安和济南。有大学生靠着他一个月挣了7000多块，社交平台上陪拍的话题浏览量超过了2.1亿次，还一度登上了热榜。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花钱找陪拍，要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照片，那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是生意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这代人的心事。今天呢，我们就从陪拍师说起，聊聊陪伴这门生意，也聊聊我们心里那块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1: 傍晚6点的武汉，老街还挂着一层薄薄的夕阳。21岁的陪拍师张思挎着相机陪一位游客走在石板路上，他没有急着按快门，先指着路边的老房子讲起了他们的来头。不着急，慢慢逛，等夕阳落下来，光线柔一点，咱们再拍。讲着讲着，游客绷着的肩膀松了下来，等他举起相机，夕阳恰好落在人脸上。这是他的日常。今年4月底，独自来武汉游玩的徐女士原本只预约了2个小时的街景拍摄，可拍完之后，两个人又从老街一路逛到长江江畔，看江上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聊到深夜才道别。20岁的大学生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挣了7000元。接单之前，他会先问客人喜欢的色调、想去的地方、爱吃的东西，先聊熟了再按快门。陪拍陪完还帮忙规划路线，带外地人吃本地馆子，躲开人挤人的机位。这些举着相机的年轻人正在把旅游出片文化变成一门生意，这行当是怎么火起来的？几百块钱买到的到底是什么？热闹背后，律师又提醒了哪些风险？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0: 咱们从一张聊天截图说起。有一张截图是20岁大学生胡想和一位客人的对话。客人第一次来武汉，胡想上来就说，那我们先去这个咖啡厅，室内外都还可以，再去青岛路那边拍点街景。又补充了一句，青岛路那边有空位，没人的时候拍几张可以不用消费。客人回他，好的，考虑的好周到啊。胡想说，我经常在这边拍，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带你在那边逛逛。客人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对这边不太熟。胡想呢回得非常干脆，没事儿，我超级熟。这大概是陪拍师最典型的接单姿势了，先聊熟再出门。按照眼下的行情，武汉的陪拍价格普遍在每小时35块到69块，半天200-300元，杭州、西安、济南也是差不多的。20岁的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收入达到了7000元。有人觉得拍个照片能挣这么多，但陪拍师卖的从来都不只是照片，陪逛、带路、找机位、推荐本地小馆、顺带修图，全在服务范围之内。今年清明假期，浙江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小高在杭州西湖边从早上8点拍到晚上8点，4单无缝衔接，一天进账了1800多块。他做这

0: 内行两年多，定价在业内算是中上的，靠的是口碑。有分析呢，把这种消费叫做低耗社交，也就是花钱买陪伴，而不是开口麻烦朋友，不欠人情，不用解释，关系清爽，钱花的也很明白。本来呢，只是想拍几张照片，没想到收获了一段温暖的陪伴。这是不少游客体验过陪拍之后的共同心声。21岁的张思也是一样，除了规划线路，他还会向外地游客推荐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游客少的小众机位。他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多操点心，客人逛着也省点心。有游客就坦言，景区里那种速成的拍照太生硬了，陪拍让人很自在，拍照反而成了顺带的事儿。那么这和以前的约拍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有着多年街拍经验的摄影师陈女士说，传统约拍按照套系来收费，对拍照地点、时间、成片数量都有约定，摄影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拍照，而规划线路、陪着逛街一般不属于约拍的服务内容。陪拍呢，把服务做宽了，门槛也降低了，一部相机、一副好脾气就能入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个行业在今年夏天在旅游城市扎堆火了起来。在9月2号那天，陪拍师走红，大学生月入七千的话题登上了热榜。说的专业一点啊，他踩中了体验经济的风口。过去我们买东西买的是实物，现在年轻人更愿意为感受来买单。花几百块钱买的是什么？是无需求人，不会尴尬的轻松，是定格青春和风景的专属记忆，是朋友圈里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的大片。值得回忆的体验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商品。国信证券的预测显示，2025年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陪拍只是其中最新长出来的一小块。而这种小而美的新职业，无需固定工位，无需复杂资质，仅凭一技之长就能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了兴趣变现。从陪拍、陪游到陪诊、陪学，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新兴消费的硬通货。顺着这股风还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比如非遗手作师、情绪疗愈师都算得上。对不少大学生来说，陪拍还是一种轻创业，练了摄影，练了沟通，假期实现经济独立，灵活就业，多了一条新的赛道。不过热闹归热闹，专业人士的提醒还得听得进去。有律师就指出，陪拍面临两类风险，一是它属于服务合同性质，但目前缺乏行业标准和规范可循；二是人身安全风险，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过程当中受到损害，双方要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交易是通过社交软件私下沟通的，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新华网的调查也发现，陪拍纠纷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拍摄技术不达标、放鸽子、逃单。央视网2026年的报道就提到，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和从业者维权成本都不低。人民网论坛分析还指出，部分陪伴服务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注册门槛很低，个别服务借陪伴之名打擦边球。还有律师建议啊，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所以呢，无论你是想找陪拍，还是想当陪拍师，都先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沟通阶段需要把需求说明白，最好形成书面约定。初次见面选在公共场所，行程要随时跟家人朋友来同步。其实最让人好奇的不是这个行业挣了多少钱，而是陪拍话题 2.1 亿次浏览量的背后，人们到底在找什么。不少网友说啊，陪拍兴起的核心不是摄影技术，而是切中了都市年轻人的孤独感。一个会聊天、懂路线、能在恰到好处光线下帮你按下快门的本地朋友，是照片，是风景，还是那个在陌生城市里愿意陪着你的人呢？
1: 夜深了，深圳写字楼的灯光还亮着，白领王丹丹翻着手机相册，周末想出去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可翻了一圈通讯录，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拍照伙伴。后来他约了陪拍师，对方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夸他，从角度到表情夸得恰到好处，那一下午他觉得自己特别自信。他说，陪拍师不仅技术好，还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像王丹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陪拍师说过一句话，在网上被转了很多次，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拍得多好，是因为一个人逛太孤单。一个人旅行想拍照却不好意思拦路人，跟朋友出去对方拍的照片总让自己怀疑长相，在陌生城市想有人说话

0: 想欠下人情债陪拍师，恰好填上了这个空。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起了个定位，叫会拍照的旅行搭子。搭子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维系，让人舒服正在成为这一行的核心竞争力。可一个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要靠舒服两个字？这背后藏着这代年轻人怎样的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算算孤独这笔账。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1: 上个月网上流传着一位20岁陪拍师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一个人逛街太孤单了。这句话底下点赞好几万，评论区一片被戳中了。胡想就深有体会，接单之前他习惯先问客人喜欢什么样的色调，想去的地方，感兴趣的美食，还会根据场景给穿搭建议。他说很多客人担心见面以后会尴尬，我就提前多聊一点。就这几个字形成了这门生意的核心技术。摄影师的核心技术是构图和光线，陪拍师的核心技术是让你在见面的第一分钟不尴尬。有文章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通透，你花200元请的不是摄影师，是一个不会让你社恐的临时朋友。行业里管这个叫做夸夸模式，从服装到表情一路夸到位，再紧张的人快门生理也放松下来了。深圳南山的白领王丹丹是陪拍的忠实用户，她平时非常喜欢拍照，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拍照伙伴。陪拍师在拍摄过程当中一直夸她，她觉得自己越发自信了。你看，才几个小时，一个陌生人的夸奖就能让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是明星。社会学家管这个背后的现象叫做群体性孤独，身边人来人往却仍感到深刻的疏离，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的定位是会拍照的旅行搭子，陪逛、带路、拍照、修图、推荐美食、提供穿搭建议，他什么都干。注意，他说的是搭子，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导游。搭子是什么呢？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一起吃饭、逛街、拍照，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问近况，不用记生日，不用维系。人类社交关系图谱里一直有一个空白地带，比熟人亲，比陌生人暖，用完即走，互不拖欠。过去的这块地方是空的，朋友太重了，陌生人太冷，如今陪拍师把它给填上了。和真实的朋友相比，这种关系自带边界感，不用维系人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时间一到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白空间呢？答案呢，藏在这代人的生活结构里。家庭在变小，结婚在变晚，朋友在变少，社交在变累。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一人户家庭已经超过了 1.25 亿户，单身成年人口逼近3亿人。有人呢把这群人叫做空巢青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时常眼馋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价。央视网早前的调查里，空巢青年的状态被概括成四无：无社交、无归属感、无交往动力、无长远规划。心理上呢，一边享受着孤独，一边又渴望陪伴。Z 世代孤独指数报告显示，超过40%的 Z 世代坦言日常孤独感非常强烈。报告里还有一句更扎心的话：这一代人线上好友破千，线下无人同行。荣格给孤独下过一个定义，叫做孤独并非是因为身边无人，而是无法与他人倾诉内心最要紧的感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最怕的不是一个人，是心里有话却不知道说给谁听。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依恋理论。心理学家鲍尔比发现，人从婴儿时期就需要稳定的情感连接来获得安全感，这个需要并不会因为长大而消失，只是连接的方式变了。成年人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宠物经济连年上涨，小猫小狗给的是无条件的接纳和回应。有分析说得很准啊，陪拍交付的东西里，照片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被陪伴、被认真对待的那几个小时。有人陪，有人夸，有人带你走对路，200-300块钱就能买到，这是孤独最低成本的安慰剂。但也要说句公道话，这道安慰剂不全是坏事儿，它让很多不敢开口的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好好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让我需要陪伴这件事儿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可正是因为这样，让人舒服成了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呢？不是大家不会笑，而是真实的社交在变贵，

0: 贵的不只是金钱，是时间，是情绪，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债。当麻烦别人都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这种不添麻烦明码标价的陪伴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1: 周末下午，一个年轻人想出门走走，打开微信翻了半天，通讯录里几百个人，愣是没找到一个能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账本太厚，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没话找话，结束之后还得想着维系。想想算了，还是一个人吧。拿起手机又放下约人这件事，光是想一想就累了。于是孤独开始被明码标价。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测算2026年的孤独经济规模接近 9.6 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近两成。一人识破万亿，宠物经济年年涨， AI 陪伴层出不穷，如今又多了一个陪拍师，200块钱两个小时，明码标价，到期结束。当陪伴可以按小时购买，我们确实方便了。不是大家没有朋友，只是成年人的时间表常常对不上。可方便之外，是不是也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变得模糊？从陪拍、陪聊到陪诊、陪爬、陪字开头的生意越做越宽，而我们要问的是价钱之外的事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拍是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0: 先说一个凌晨的故事。25岁的湖南姑娘佳音是一名陪聊师，主业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情绪。她印象最深的一单是发生在凌晨2点钟，电话那头一个女生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讲述自己失恋的故事，从初恋的甜蜜到分手的不甘，事无巨细讲了整整3个小时。佳音呢，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适时地上安慰。挂电话之前，女生轻声地说：“谢谢你，憋在心里太久了，说出来终于好受了点。”还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生几乎不敢跟女生说话，下单之后紧张的语无伦次。佳音顺着他的兴趣来聊，从游戏聊到日常。挂电话时他说，原来和女生聊天也没有那么难。按照佳音的行情，文字聊天每小时20到50元，语音连麦每小时50到100元，平均客单价约为每小时68.2元。你看啊，从陪拍、陪逛到陪聊、陪诊、陪爬、陪练，陪字打头的职业正在被一个又一个发明出来。有媒体做过梳理，小红书上啊，地陪相关的话题总浏览量超过6100万，20到35岁的用户占据了70%，其中大多数人把情绪陪伴列为核心需求，其次才是本地攻略和拍照。有的机构甚至预测，2026年陪伴师市场规模将突破245亿元，这背后是一本越来越厚的社交账本。一个年轻人周末不想出门，打开微信，翻不到一个可以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成本太高，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找话题，结束之后还要维系。这么一算，200块钱找2个小时的陪拍，比维护一段友谊便宜多了。而数据呢，正在印证这种变化。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的成年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预算，2026年孤独经济规模达到8万亿到 9.6 万亿之间，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将近20%。艾媒咨询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价值已经达到 2.7 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 4.5 万亿元。于是孤独第一次被明码标价。过去孤独是一种羞耻，一个人吃饭说出口带着歉意，一个人旅行会招来同情，现在不一样了。花几百块钱在社交平台下单买2个小时的不孤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有文章把话说得也很明白，你买的不是服务，是一段有期限不用负责的人际关系。而其实陪伴的买家也不止于年轻人。长沙42岁的陈慧兼职做老人陪伴师，服务3位独居老人，每周上门2次，每次2小时，陪72岁的张奶奶买菜、摘菜、聊天。张奶奶她的子女在深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陈慧说，老人其实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人说说话就行。老人陪伴按照次来收费，一次2小时260元。你看，从20多岁的年轻人到70多岁的老年人，孤独不挑年龄，而陪伴第一次有了这么整齐的价格表。但另外也有问题来了，当陪伴可以按照小时购买，什么东西

0: 线慢慢的模糊。第一个模糊的是真诚的边界，陪拍师夸你好看，你明知道他收了钱，但你还是开心，那这份开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和朋友的真心夸奖区别在哪儿？如果不是，你为什么愿意花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说明情感的商品化正在悄悄重新定义我们心里真实这两个字的分量。第二个模糊的是关系的边界。心理学里有个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在互相麻烦里成长出来的。朋友之间借钱诉苦，深夜陪聊，这些麻烦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而付费陪伴用金钱替代了情感流动，用标准化的服务替代了个性化理解。有调查显示，很多年轻人身边的搭子不少，却依然恐惧出了事儿没人知道。因为搭子是弱连接，替代不了那种沉甸甸的可以托底的紧密关系。而心理咨询师们担心的是，如果零摩擦的社交成了习惯，一个人面对真实关系里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会不会手足无措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 AI 虚拟陪伴的讨论当中，60%的受访青年坦言容易产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在变弱，54.5%的人认为它让人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区。真人陪聊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但提醒是相通的，再好的代餐也替代不了正餐呢。第三个模糊的是收入和现实的边界。月入7000是暑假全职的巅峰，不是常态。清明假期日入1800是节日假期的爆单极端样本。更多陪拍师的收入远远没有网上晒的光鲜。胡想的暑假结束了，开学之后相机会收进柜子，热闹是真的，泡沫也是真的。曾经也有人问，花钱买陪伴到底对不对？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对错，它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应急出口，甚至是一种进步。我们终于承认孤独是可以被看见被认真对待的，但请记住，孤独不是病，它是信号，它在提醒你，你需要真实的连接。所以买来的陪伴可以用，但别忘了，真正能够填满孤独的是那些你需要花时间花心思甚至受点委屈去经营的关系，那就是一个随时能打电话的朋友，一顿不需要 AA 的晚饭，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还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也是必修课。毕竟两个小时的服务会结束，而一份真实的感情不会按照小时收费。下次下单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需要这张照片，还是需要有人说说话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

板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晚唐风他说啊，像我这种只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是怎么回事？既不想陪别人，也不想被人陪，看来很多工作我都是干不了了。随心随意随风去，他说我想找陪爬山的，看网上说服务质量很好。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2: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 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

0: 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的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个过程前后花了3-4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1: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儿，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 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 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1: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1-2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 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4: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与 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毁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沉浸在熟悉的旋律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家李谷一老师，共同聆听他演唱的那些刻在时光里的金曲。说到李谷一，我想各位老年朋友应该有许多共同的记忆，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曲《相恋》到每年春晚的《难忘今宵》，他的歌声几乎成了我们生活背景音里最温暖的一部分。他大胆创新，将民族和通俗唱法美妙融合，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对祖国的爱、对故乡的思、对生活的赞。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边的事儿，泡上一杯清茶，细细回味。首先想起的当然是这首每到团圆时刻就会想起的旋律，它不仅仅是

告别今宵，我们常常会想起来时路。时间退回到1979年，一首《相恋》通过电视传遍大江南北，他轻柔的唱腔在当时犹如一缕春风，吹开了人们的心扉，也被许多人视作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聆听这首《相恋》。

李谷一的歌声里不仅有柔情，更有坚韧。电影《小花》里的那首《绒花》，歌颂的就是如绒花般美丽又坚韧的革命精神。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这歌词何尝不是对那一代人青春岁月的写照呢？接下来，请听这首《绒花》。

听完了电影里的赞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在祖国辽阔的边疆，有清纯的泉水，也有战士们真挚的情怀。这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旋律优美，情感纯粹，像一股清泉流过心田。请欣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很多歌曲呢，都充满了阳光和向上的力量，比如这首《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节奏轻快，情感真挚，曾是为亚运会而唱，传递着友谊与和平的美好愿望。一起来听这首《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让我们再次回到电影《小花》的故事里，妹妹找哥，泪花里是焦急，是期盼，更是在战火中对亲情的无尽守望。李谷一老师用他婉转深情的演绎，将这份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请听《妹妹找哥，泪花流》。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都能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

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走到哪里，心中最深沉的情感莫过于对祖国的依恋。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朴实的歌词唱出了最炽热的心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李谷一老师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听过了深情的颂歌，让我们换一种轻松愉快的曲风。李谷一老师是湖南人，他对家乡的花鼓戏也有着精彩的演绎。这一曲《刘海砍樵》活泼生动，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湖南风情。一起来听这首《刘海砍樵》。

说到湖南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浏阳河》，在李谷一的演绎下，既保留了原有的优美旋律，又增添了新的韵味，弯过了几道弯，也流进了我们的心田。一起来欣赏这首

人说千金易得，知音难觅。李谷一老师为电影《知音》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古朴典雅，韵味悠长，唱出了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的千古情怀。请听《知音》。

听了南方的曲，咱们再来品品北方的韵。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曲呢，京味十足，它借着大碗茶这个小小的物件，勾起了多少人对老北京、对过往岁月的深深情思。让我们在歌声里逛一逛前门，喝一碗大碗茶。

时光的列车总是向前，但青春的旋律永远让人心潮澎湃。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一首充满朝气的歌声中找回我们年轻时的笑脸和热情，请听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愿我们永远怀有一颗年轻的心。

听众朋友，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在李谷一老师动人的歌声当中接近尾声了。从难忘今宵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些歌曲呢，串起了我们对往昔岁月的珍贵记忆。感谢李谷一老师用他跨越时代的歌声温暖了我们的年华，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播报一遍，号码是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呢，眼睛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呢还能忍一忍，但是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呢看东西更加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呢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京剧《白蛇传》。白蛇传奇至情至性，跨越数百年依旧鲜活动人，是中国民间传说当中最具温情与力量的经典。作为黑龙江省京剧院的招牌重点剧目，这版京剧版的《白蛇传》呢，是由京剧名家刘秀荣亲授指导，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马嘉领衔主演，凭借精湛的舞台呈现，成功入选中国京剧影像集萃工程，专业品质受到了业界与观众的认可。为了在舞台上呈现出完美的舞台效果，提升演出质感，黑龙江京剧院呢，特意邀请了业内顶尖的专家全程助力创牌打磨。其中呢，中国戏剧文华导演奖、梅花奖二度文华表演奖得主翁国生亲自担任剧目指导，知名的京剧小生名家包飞也是倾情助阵，针对这部戏的演员的身段呢，还有唱腔啊，还有舞台的调度呢，全方位的提升了剧目来呈现给观众。那在咱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小段吧。

相信呢，很多戏迷对于《白蛇传》的故事耳熟能详。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为大家梳理一下这部经典剧目的剧情脉络。峨眉山修行的白蛇与青蛇潜心修炼多年，最终化为人形，取名白素贞与小青。下山远赴钱塘啊，是游历人间。烟雨朦胧的西湖之畔呢，两个人呢是机缘巧合的偶遇了凡人许仙。白素贞与许仙是一见倾心，互生情愫，情投意合的两个人很快的就结为了连理，开启了相守相伴的人间生活。本该安稳幸福的生活却被一场端午风波彻底打破了。端午佳节，雄黄辟邪，白素贞因为真身受限，不慎饮酒之后是显露了蛇形，当场吓得这个许仙呐、就身亡了。为了挽回夫君的性命，白素贞呢不慎仙山凶险，不顾自身的修为损耗，孤身远赴仙山盗取灵芝仙草，拼尽全力救活许仙。可是劫难并未就此落幕，许仙痊愈之后前往金山寺礼佛，被恪守佛门清律的法海强行扣留，百般阻挠两个人的团聚。为了救出丈夫，守护来之不易的人间情爱，白素贞的毅然携小青水漫金山寺，以一身修为抗衡森严的佛门规矩，最终呢却不敌天兵天将，惨败而归。历经了这场激烈的纷争之后，姐妹二人在断桥之上与许仙再度相遇。小青满心愤怒，难言委屈，执意要斩杀负心懦弱的许仙，而重情重义的白素贞深知其中的误会，念及夫妻情深，含泪拦下了小青。经过一番劝诫之后啊，三个人是彻底解开了误会，冰释前嫌，一同归家，重拾安稳的生活。本来以为呢风波散尽，岁月静好，白素贞顺利的生了一个孩子，阖家团圆。可是这个法海呀、却依旧的固执己见，以天道戒律不容私情为由，再度上门追债，强行捉拿白素贞，将她镇压于雷峰塔下。所幸故事终有回甘，小青呢潜心修行多年，修成大为，最终冲破了佛法桎梏，打败法海，一把火啊烧毁了雷峰塔，成功的救出了白素贞，为这段跌宕起伏的情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跌宕婉转的剧情成就了《白蛇传》经久不衰的魅力。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再来听一听这剧中的经典唱段。

0: 主心上长江壮阔，活不到金山一游。
1: 原来老师傅在此，又有好几日不见了。
0: 老僧年高，前几日忽然重病，险些见不着施主了。
1: 但不知老师傅害得什么病呐？
0: 受了一些惊吓，故而病了。
1: 真是凑巧，弟子与师傅害得一样的病。
0: 哦，施主你也受惊了吗？
1: 真是，
0: 莫非吃了醒酒汤？
1: 正是此事，
0: 老僧之言应验如何？
1: 应验倒是应验，只是后来
0: 施主且到金山，待老僧将前后因果说与你听。
2: 《白蛇传》呢，能够流传数百年，生生不息啊，圈粉无数。核心精髓就在于一个字：情啊。整部剧目呢，以情贯穿始终，以情动人，以情喻人。白素贞本来是潜心修行，得道有成的灵蛇，本来呢是可以逍遥世外修成正果的，却甘愿舍弃千年仙途，奔赴烟火人间，只求做一名平平凡凡的人，守护一份真挚纯粹的爱情。哪怕历经万般磨难，也始终坚守本心，百折不挠。即便是放在当下呀，这部作品依然有着极具超前的人文内核，让人深深的共情。白素贞一生所求不过是人间的自由，真诚的爱意与本心的自在，是勇敢挣脱束缚，敢于对抗世俗偏见的化身。而剧中的法海呢，则象征着刻板僵化的世俗教条，不容这种强权与陈旧落后的道德桎梏来进行碰撞。正是这份敢于抗争、忠于本心、坚守美好的内核，让白素贞的人物形象历久弥新，跨越时空，打动每一位观众。

0: 实呢，不止于舞台的演绎，《白蛇传》呢，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呢，数百年来不断的迭代新生，传播形式极为丰富。故事最早诞生于民间市井，依靠百姓口头相传，随后呢，逐步衍生出了评话、说书、弹词等多种曲艺的演绎形式，慢慢的搬上了戏曲舞台。到了明清时期啊，更是出现了专门记录故事的话本小说。时代更迭，经典不衰，国民至今《白蛇传》依旧适配不同时代的审美，陆续衍生出了歌剧、歌仔戏、漫画、电影、现代舞、新编小说等等各类全新的改编作品，覆盖的全年龄段是都很喜欢的。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如今熟知的《白蛇传》这个固定的名称是到清朝后期啊才正式确立的，在此之前呢，这个经典的故事并没有统一的定名。追溯这部经典的文本源头啊，学界普遍认为《白蛇传》最早成型的故事收录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28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了清代初年，黄土密创作的雷峰塔是首部经过系统整理完整流传的戏曲文本。不过呢，这一版的这个结局啊相对悲情，只写到了白素贞被镇压雷峰塔，没有生子、救塔等后续的情节。后来广为流传的梨园旧抄本呢，补充了白蛇生子的经典桥段，让整个故事脉络更加完整，情感层次更加的丰富。那聊完故事的这个出处、源头，还有它的精神内核，我们呢，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精彩的广告过后，再带大家深入挖掘这部经典京剧的独家艺术底蕴。
1: 想到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我是小冉。短暂的休整过后呢，我们继续走进京剧经典《白蛇传》，细细的品读国粹戏曲的独特韵味与艺术魅力。作为国民度极高的戏曲名剧，《白蛇传》的影响力呀，覆盖全国，几乎呢所有的地方剧种都有专属的改编版本，就连木偶戏、皮影戏等小众传统艺术形式也纷纷演绎这段经典情缘。在众多的版本当中，京剧《白蛇传》独树一帜，兼具文武开打、唱作并重的特色，身段细腻精巧，唱腔婉转悠扬，艺术风格最为鲜明，也最具代表性。如今的戏曲舞台上常态化上演的京剧《白蛇传》，是由田汉先生依托传统昆曲、老旧京剧剧本精心改编打磨而成的经典版本。这个版本剧本呢，结构精炼，主线清晰，完整保留了白蛇、青蛇、二蛇下山游湖、接亲、九变、稻草、上山、水斗、断桥、合体等核心的经典桥段，最终呢以小青回塔、白素贞和许仙团圆的圆满结局来收尾，更贴合大众审美。为了聚焦主线的情感冲突，强化戏剧张力，田汉先生在改编的时候精简了诸多的这种繁陈复杂的支线，删减了双蛇斗、盗银库以及许仙祭塔等次要的情节，让剧情节奏更紧凑，主题更突出。这部剧目经过胡喜禄、陈德林等前辈的名家传唱走红之后呢，又经过了梅兰芳、尚小云等戏曲大师的反复打磨优化，最终成为了梅派尚小云早年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剧目，代代流传至今。

请

0: 姐舍弃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你有怨之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若再见许仙之面，定饶不了他。费心一生恨那雪狼，把情无影，只是细想起来，此事也怪法海，再三力荐，以至日此。
1: 虽然法海不好，也是许仙不该忘了前情，听信他的挑拨，
0: 官人害怕也是常情，还是法海不好。
1: 事到如今，你还是这样向着他，难道？

那么刚才呢听到的这一段真的是荡气回肠，这个白素贞和许仙的感情啊都在这一唱一念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呢，京剧的四大名旦都曾经倾情演绎白蛇传，而且呢每位大师的风格都是各不相同，各有千秋，为剧目赋予了多样的艺术魅力。其中呢荀慧生先生啊以白娘子为剧名完整演绎全本故事，脉络完整，韵味独特。而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三位大师呢则是多选取剧中的经典折目进行了打磨演绎，各有绝活。梅兰芳先生主攻金山寺、断桥两大经典折子戏，为了打磨好这两段戏呢，他博采众长，潜心钻研，先后向乔慧兰、陈德林、丁兰孙等昆曲京剧界的前辈虚心学艺，还与余振飞等名家深度探讨唱腔韵律，身段姿态在唱腔设计、肢体表演、舞台妆造等多个维度创新优化，为剧目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也让这两折戏呢成为了流传百年的梅派传世精品。尚小云先生的演绎则是聚焦雷峰塔的核心桥段，剧中呢大段的反二黄唱腔跌宕起伏，婉转悠扬，兼具听觉美感与浓厚的情感张力，将白素贞的委屈、悲愤与深情啊演绎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程砚秋先生同样擅长演绎金山寺一折与断桥这一折两折戏啊，依托独特的程派唱腔与细腻入微的情绪表达，诠释出了清冷坚韧、别具风骨的白素贞的形象。

许仙，你与伯叔真的孽缘已满，为他生。

百年国粹薪火相传，经典戏韵生生不息。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戏迷听众的全程陪伴与聆听。想要回听本期节目呢，重温经典唱段的朋友啊，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即可随时回听和收听。我是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云天时雁，襄阳西部神农架恩施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时雁单点暴雨。襄阳东部宜昌江汉平原西部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5度，中东部26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本月底落地，禁止贷款弹窗、默认月付等行为。美联储加息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权威专家解析，从三条传导路径解读如何影响你我钱袋子。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很多人呢都有过网购缴费的时候被贷款的经历，购物时贷款广告扑面而来，缴费时贷款弹窗不请自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以弹窗广告形式开展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距离办法正式落地还有半个月，贷款弹窗

0: 制并完成平台认证，严禁超范围经营，禁止以欺诈、不正当竞争、借权威机构名义等行为进行误导性金融营销。腾讯也开展了金融广告全域排查，重点关注变相金融营销、披露不全、用语违规、品牌混同问题。腾讯营销工作人员介绍，
1: 一方面迭代了平台金融广告专属管理制度，按照办法要求进一步把控广告宣传内容及用语，同时面向金融广告代理商下发专项合规通知，要求前置自查投放素材，对存量金融广告主开展合规培训，从投放源头降低违规概率。
0: 尽管行业合规整改有序落地，但仍有部分机构整改落实不到位，一些 App 还在用户经常使用的场景高频弹出提额、免息等福利弹窗，营销话术通常弱化风险提示，对低消费需求用户也推送信贷服务，存在过度授信倾向。比如某平台的商品页面会出现可再享优惠活动，点击却是信贷服务开通链接，一些平台下单界面支付方式仍然默认月付支付等等。
2: 还有的平台啊，优先突出单日直观低支出或者是可借高额度，对于实际融资成本和授信需要额外审批的提示力度偏弱。比如有的平台的页面优先凸显每日仅需0.11元等轻量化的数字，用户难以充分预测审批后的真实融资成本。那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0: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俊峰认为，这种做法容易误导用户，简单以单日费用预判自身借贷成本，或将预估值当作真实借贷额，应该按规定整改。
3: 做金融的一般来说啊，最直观的成本或者收益率我们还是倾向于是年化的，这样的话比较好对比，它一弄个每日的算下来没准都20%了。另外还存在手续费的问题，不在这个成本里面说，其实好多还有手续费，没有经过许可的平台呢就不能推这种产品啊。如果经过许可的时候呢，简单直接点，你就把所有的成本呢最好是以年化的形式，如果能够体现的话，至少对消费者来说他能有个直观的判断。
0: 另外，部分平台还存在诱导用户误入借贷申请流程的风险，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比如有车主发现扫码缴纳停车费时，缴费页面优先弹出最高可贷20万借贷产品弹窗广告，违规在支付页面中营销贷款产品，弹窗关闭按钮极小，用户难以点击，还存在虚假关闭按钮，误触后会跳转到借贷产品推广页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新苗表示，相关平台应该加快落实办法规定，立即停止违规营销，隔离支付与信贷，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4: 首先应下线停车缴费页面所有信贷弹窗、悬浮窗和跳转入口，不得在支付场景为贷款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其次，弹窗关闭标志应显著可辨识，不得点击后一步关闭并返回缴费页面，不得虚假关闭、误触跳转等。在此，支付工具与信贷产品应严格分区，缴费场景应取消金融产品入口，仅保留银行卡以及其他支付方式，同时全面取消目能勾选易授权和捆绑开通，信贷授权需用户主动单独确认。最后，应建立金融广告上线审核与动态监测机制，明确合作方合规责任，希望最终能够实现扫码直达缴费，无广告跳转。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联储加息。美联储日前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0%，并且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可能还将再加息一次。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此举呢旨在推动通胀更及时的回归2%的目标，也将考验美联储主席沃什与强烈呼吁降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 关系。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指出，这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面临的一场极为严峻的信誉压力测试。这次美联储宁愿承受短期的市场阵痛和政治指责，也

0: 绝不让通胀预期脱离锚定，实际上呢是在捍卫美国经济的长期的利益。而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理清也表示，在此次会议之前，市场判断加息近乎板上钉钉，真正的悬念不在加不加，而是在鸽派加息还是鹰派加息。整体来看，这次不算一次鸽派加息，金融市场上调加息的预期，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胀过高持续太久的表态，不是安抚市场的表述，而是偏紧的紧缩信号。而目前民众更加关心的是美联储加息会如何影响你我，再具体一点就是美联储加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传到我们普通人的账单上。昨天多位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解读，咱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权威专家表示，美联储加息，美国短期利率抬升，美元资产收益率更高，跨境资本流入美国，会形成美元升值的推力，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与服务就需要付更多的钱。有留学出游计划的家庭可按付款时间分批换汇，预留预算。同时切记盲目追逐高息美元理财产品，利息优势容易被汇率损失抵消。而值得一提的是，美元流动性退潮时谁都不好受，只是影响的顺序和幅度不同。就美股而言，最先降估值的是没有产业端爆发、没有产业加持的成长股和长久期资产，有产业加持的股票估值相对有免疫能力。黄金则要看退潮过程当中经济是否走弱，如果经济依然强劲，黄金将承压，若衰退担忧升温，避险需求又会为黄金托底。特别强调中国资产的独立性，因为政策周期、政策定力和资金流向的管理，国内市场对全球流动性这个总闸门相对免疫。相比之下，港股因直接暴露在全球流动性之下，美元退潮时承压会更明显。与此同时，当美元利率上升而中国利率保持稳定或下降时，美元资产的相对收益吸引力可能增强，部分资金就会调整配置，企业也可能改变结汇、购汇和融资安排，这些行为叠加会对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不过利差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不会改变人民币的长期走势，最多影响升值的速度。国内市场因政策定力对全球流动性相对免疫。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为期三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进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相关的报道。
6: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5: 专家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在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供给，我们和我们的需求啊，能否更好的匹配。
6: 专家建议要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
8: 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紧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部署开展的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批常见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6: 此次行动将是否在相关领域拥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专职认证人员，是否建立足够健全的管理制度等，作为认证机构资质审查重点。
9: 从认证人员、专业能力以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等方面，切实加强对机构准入和资质申请延续的审核把关。今年以来，一共有18家机构注销了资质批准书，有41家认证机构注销了160项的认证领域，促进了认证机构瘦身体质。
6: 另外，市场监管总局加快完善认证实施规则体系，出台了环境、能源、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7项管理体系认证规则，细化审核流程，严格专业人员匹配要求，同时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认证行为。今年1至8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认证机构违法违规案件131起，罚没金额累计1736万元。
9: 市场监管总局将始终保持监管的高压态势，对顶风违法违规、扰乱认证市场秩序的机构和人员，要同步查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对从事虚假认证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突破行业底线，以及不能持续符合法定条件和能力的机构，要坚决出清。
5: 记者昨天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启动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对包括充电宝在内需要通过强制性认证以及 3C 认证产品的相关检测机构、认证机构是否严格按照认证规则实施检查检测进行全面清查。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0: 守底线行动开展以来，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有力地保障了产品质量安全。
6: 目前充电宝依然是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产品。截至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并督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
4: 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000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000家。国务院食安办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药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工作，加强问题导向，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措施，着力消除问题隐患，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财政部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据国家邮政局18号消息，今年前8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消费新措施，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加拿大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加持，创单月最高纪录。
11: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湖北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招录165人，10月8号开始报名。湖北孝感破解街头小微商户用电难题，治理私拉乱接成果显著引央视关注。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情，
1: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1: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5: 您回原位坐好。
6: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

0: 高兴啊。
1: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2: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5: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4: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5: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4: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由北向南，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武汉大道从黄埔大街到徐东大街由西向东，二环线从龙阳大道到洛诗路由西向东，以及洛榆路辅路从洛榆路到洛诗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武汉 M 加购物中心、武汉国际广场、凯德广场武圣店、武汉天地一方购物中心以及永旺梦乐城武汉金桥店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昨天湖北省委组织部发布2026年度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职位呢包括43家省直单位105个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相当职级层次职位共165个计划。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根据公告，报名人员应当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一般应当在本级机关工作2年以上，近3年年度考核没有基本称职以下等次，具有公开遴选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和任职经历，现担任与报考职位相同层次的职务职级。除公开遴选职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外，报名人员年龄在38周岁以下，即1987年9月以后出生，报名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后，向同级党委组织部提出报考申请。报名人员需经组织推荐，于2026年10月8日9点至10月11日17点登录湖北省人事考试网，点击湖北省2026年度市州级以上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报名入口进行网上报名，填写个人信息和诚信报考承诺书，选定职位，将审核盖章后的报名推荐表等上传至报名系统。 通过资格审查、缴费确认成功后，自行下载打印笔试准考证参加考试。笔试考综合知识测试一科，满分100分。主要测试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政策理论水平、文字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笔试时间为2026年10月31日星期六9点到12点，在全省13个市州设置笔试考点。
6: 记者昨天从武汉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秋季武汉聚焦政策赋能是红利，多元活动聚人气，场景融合激活力三大重点，全域统筹策划举办乐购武汉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400多场，以真金白银的惠民福利、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迭代升级的消费场景点亮金秋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在武汉购得实惠、吃得尽兴、玩得开心。省市联动推出含金量十足的一揽子惠民政策，让市民游客得到满满的获得感。9月24号到12月底，武汉市将集中投放2026乐享湖北武汉假日零售餐饮消费券。此外呢，还将开展新一轮的有奖发票活动，单张发票满100元就可以参与即时开奖，还能参与每月举行的月度大抽奖，一笔消费多一笔惊喜。在家电数码换新方面呢，武汉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鼓励商圈、商街、各大商场、电商平台举办主题促销、满减让利，引导商户配套叠加门店折扣、专属补贴，持续营造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消费氛围。根据长江云新闻今天的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全力保障节假日旅客出行顺畅，优化进站乘车体验，缓解车站客流压力，汉口站将调整进站口营业时间。从2026年9月20号0点起，北广场的地面进站口正式升级为24小时全天候开放，进一步畅通旅客进出站通道。据了解，此次营业时间调整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只调整北广场地面进站口开放时段，那车站其他的进站口营业时间保持不变。调整以后呢，汉口站形成一个双进站口24小时开放的服务格局，大幅提升夜间以及凌晨抵离乘车旅客的出行便利度，有效解决以前夜间进站通道单一、客流集中拥堵的问题。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广大旅客，双节期间车站客流激增，那建议旅客呢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根据自身到站的位置、乘车时间，合理选择进站入口，预留充足的安检候车时间，避免因为客流拥堵耽误行程。同时呢，旅客可以通过车站的现场指引、官方出行平台实时了解车站的通行信息，安全有序出行。

0: 在湖北孝感的街头啊，有很多用电场景，比如修车摊儿、夜市的商贩、流动餐饮商贩等等。以往呢，这些商户要么撕拉乱接，要么只能临时用发电机。今年为了解决这些街头营生的用电难题，当地啊把小微商户街头接电列入了民生一件事的办理清单，采用了扫码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在湖北孝感航空路，配钥匙的黄师傅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了。过去他出摊从别处借电，一根线板拖出十几米，收摊还得卷回去，换个位子又得重新接。现在手机扫一下，立马就能通电开工。
2: 疫情出摊，跟学校急用电，人家开门我才用，人家休息，跟着收。现在身边有他，我才放心。
1: 针对街边接电难、用电贵、撕拉乱接隐患这三个具体问题，孝感供电部门主动走上街头调研，在城区多个点位安装了扫码用电桩，为街边商户用电提供便利。
3: 我们前期逐渐摸排了商户的需求，在迎宾街、丛林路、航空路等五个点位布装了18个，同时呢，我们动态增容，保障小微商户日常用电稳定。
1: 目前当地已累计建成投运43个扫码用电桩，为了保障用电安全，每台电桩还配备了漏电保护、过载断电等安全装置。
0: 近日，湖北省一体规范公益联防一犬伤多人公益救助项目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正式启动。项目聚焦群体性犬伤事件，切实解决群众遭遇犬伤后伤身又伤心的现实问题，进一步筑牢了全省狂犬病防控民生防线。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4: 启动仪式现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湖北航天医院被确定为湖北省首批公益救助定点医疗机构。按照项目规则，凡符合同一犬只48小时内致两人及以上暴露条件的伤者，伤口冲洗、狂犬病疫苗、免疫球蛋白等核心处置费用可享受公益减免，避免群众因经济困难放弃规范诊疗。救助申请流程便捷，伤者可直接在就诊定点医院现场提交材料，由医院专人对接办理后续审核流程。据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累计报告199例，较去年同期148例上升 34.46%。 湖北疾控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强调狂犬病致死率几乎 100%， 但规范的暴露后处置几乎能 100% 预防发病。但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对怎么处理还存在不少误区。
5: 第一个最常见的误区是没有出血就没事，皮肤只要有一道划痕，哪怕没有出血，病毒就有可能通过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判断标准其实很简单，用酒精擦一下，如果有刺痛就说明皮肤已经破了，必须按照三级暴露来处置。第二误区是被正常的狗咬伤之后，觉得正常的狗不携带狂犬病毒，但是有些狗在发病早期表现

0: 跟正常狗是一样的。
1: 另外，有些人觉得超过24小时再打就没用了，干脆放弃，这是错误的。狂犬病潜伏期通常1到3个月，只要人还没发病，接种疫苗就依然有意义，越早打保护效果越好。规范的处置流程分3步：冲洗、消毒、就医。冲洗必须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进行，至少冲够15分钟，这一步能大幅减少伤口里的病毒量。
0: 很多人不知道是狂犬疫苗没有禁忌，孕妇被咬了该打还是要打，这对胎儿是安全的。另外还要提醒的是，被咬之后千万不要用牙膏、酱油或者烟灰这些东西去涂抹伤口，不仅没有用，还会加重感染的风险。第一时间去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让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做伤口的冲洗、处置及主动被动免疫抑制剂的注射，这才是最稳当的做法。
1: 目前湖北各地都在推进犬伤门诊规范化建设，武汉已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动物致伤救治中心等118家暴露处置门诊，其中不少提供24小时服务。这意味着不管你什么时候被咬伤，都能就近找到专业处置点。

0: 金秋浪到稻浪翻滚，瓜果缀满枝头，眼下大江南北陆续迎来了丰收季，各地庆丰收系列活动热闹开场。央视日前走进湖北探访荆楚大地丰收热闹的背后，种业创新、绿色技术等农业硬实力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我现在是在湖北荆门的八角村，这里正在准备一场非常热闹的庆丰收活动。这两天村民们和工作人员正忙着布置。八角村这个地方在过去被称作是小汉口，因为在明清时期这里陆路四通八达，又连通水运，山谷云集，十分的热闹。荆门如今是湖北省重要的粮食产区，因此在活动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来自湖北各地的农特产品。比如您看这款大米，根据当地县志记载，这曾经是贡米，非常的好吃。那这边呢都是各种非遗小吃，这款叫太师饼，据说是从南宋宫廷流传的一种点心，有十几道工序，上千年的历史。那游客来了都会买上一些尝一尝。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新农人，他们已经架起了手机准备直播卖货，他们将把自己家的农特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不仅要带大家看看丰收的热闹，我们还要带您了解一下丰收背后的门道。这把稻穗，这是科研人员的选育品种华墨香三号黑米，这个稻穗啊已经发黄了，但是现在如果我把这个谷粒剥开，那里边的米粒呢还比较软，像淀粉呀、花青素呀这些营养物质还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个稻谷当中去，这几天还不是收割的时候。这款黑米不需要长时间的用水浸泡就非常的可口。那这份品质的背后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生物育种芯片。那么什么是生物育种芯片呢？这些都是生物育种芯片，有固态的也有液态的。那么在这些芯片当中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密密麻麻的基因探针，科研人员从种子和叶子当中提取 DNA， 那这些基因探针就会做出快速的对比，这份送来的材料口感怎么样，品质怎么样，在实验室就能做出快速的初步的判断。过去我们育种需要把种子种到田地里，需要几年的时间反复的观察，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芯片，就可以减少试错，大大提高效率。那么目前湖北农业主要针对的是现在的哪些难点进行攻克的呢？我们请湖北农业农村厅的相关负责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曹站长您好。
2: 你好你好。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我们的农业生产呢经常遭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高温、强降雨、病虫害等。为此呢，我们就充分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加快了优良基因的定向筛选和利用，大大缩短了我们的品种选育的时间，为有品种的合理、有序、高效、精准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1: 现场呢，除了我们各种农产品，还组织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互动活动，比如说像掰玉米大赛。我们也想给大家介绍一款玉米，那我手里拿的这个玉米啊，叫高蛋白玉米。那您可能看它的玉米和普通玉米感觉外观上差不多，但是普通的玉米它的蛋白含量是8%到9%，而这款高蛋白玉米它的蛋白含量达到了13.2%。您别小看这几个百分点的提升，根据科研测算，玉米当中的蛋白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少减少进口大豆将近800万吨。大家都知道玉米呢是重要的饲料来源，过去我们种玉米只看产量，蛋白比较少，因此我们就需要进口大量的大豆补充蛋白的这个缺口。那如今我们有了高蛋白玉米，养殖户就可以少买进口大豆，少花钱了，同时也把粮食安全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科技点亮丰收舞台，光影礼赞丰收盛会。9月18号晚上，全国首个超大浮空球屏惊艳点亮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主场枣阳市东郊村夜空，为丰收节增添璀璨光彩。据了解，这个浮空球屏是枣阳制造，全国首发。球屏主要由球体和柔性 LED 显示屏组成，直径14米，球体内部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充氦气，下层充空气，升空高度约30至50米，最高可达100米。
4: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 9月18号，记者了解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黄冈主会场活动暨黄冈农产品产销对接大会将于9月22号在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余伯桥村火热开市。本次活动紧扣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山货出山、消费进山主题，活动汇集黄冈各地地标农产品，奇艾、银山云雾茶、罗田板栗、黄州萝卜等特色产品集中参展，现场开设产品展销、产销洽谈、农事民俗体验，农户采购商面对面对接销路，市民可现场选购地道农货，实实在在分享丰收成果。
5: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9月18号，记者从吴铁实验车屋段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探亲、旅游、学生流等客流叠加，铁路出行将迎来阶段性高峰。实验车屋段将增开30趟临时旅客列车，全力扩容保畅。其中，实验车屋段管辖内13趟，直通客车17趟。铁路部门提醒，火车票预售期为15天，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或车站售票窗口提前购买车票。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近日，农发行宜昌市分行投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点军区巨生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标志着宜昌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落地。首笔资金的成功投放，为后续同类型项目政策争取提供了重要参考。巨生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从研发孵化、检验检测到生产制造的完整产业闭环，有效补齐华中地区巨生智能全链条服务短板，为宜昌加快打造巨生智能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
7: 我是鹤峰台记者玉雷。近日，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规划，明确支持巴东至张家界高速公路开展规划研究，适时启动前期工作。巴张高速获得省级规划强力支撑，叠加宜福高铁、宜来高速建设赋能，鹤峰再添省际对外大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向南连通湖南张家界的省际高速短板，完善县域十字形高速网络。
8: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高新区司法分局编印1000余册险企合规通合规指引手册，并免费发放，将合规指导送进企业一线。手册聚焦企业经营全流程，设置7大板块，收录70个务实问答，避开晦涩法条，方便企业自查风险。手册还附带 AI 法律助手2维码，搭配助援律师团队，构建手册自学加 AI 智达加服务支撑法律服务模式，帮助企业开展法制体检、排查劳资、合同、工商申报等事前风险防控。下一步，咸宁将持续落实一企一策法律服务，以精准法治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稳健发展。
9: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9月19号，荆州文旅新地标建立市润景生态园新田村微度假项目全新亮相。项目以1380亩原生领地为底色，划分晃光游园区、萌宠乐园、新田夜色街区、星空露营基地4大板块，打造白天可玩、晚上可逛、夜里可留的乡野微度假场景。声光电打造的晃光游园区，将乡村夜晚变成流动的发光梦境。
10: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小战士8号被一双大手托举着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的中国，相关视频在网络火了。晚高峰解读8号为何让无数人落泪。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俄罗斯敦促日本撤出美低风导弹系统。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等老桐树它呀长枝芽，我陪你长白发，我等小溪水。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荔枝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由北向南出现了严重拥堵，江夏大道从庙山立交桥到金龙大街由北向南，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北向南，中山路由北向南，以及五洛路从长江大桥到洛鱼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排在购物中心附近道路拥堵排行榜靠前位置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凯德广场、武圣殿、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和武汉国际广场。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热点新闻全面搜索。最近呀，有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火了，视频中名叫八号的小战士被一双大手托举着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的中国。没有台词，当如愿的旋律缓缓流淌，画面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网友们纷纷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这盛世如你所愿，因你们铸就。八号的设计者叫李兴勇，今年39岁。2013年呢，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的氛围陈列、展陈包装工作。当时呢，卡通表情包比较盛行，各类线下展览大量使用卡通形象烘托氛围。那他就想啊，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一个卡通形象呢？所以制作原创 IP 的种子埋在了他的心底。然而呢，本职工作占据了李兴勇大部分的精力，直到2021年他迎来了一段空档期，这才有机会让构思落地。起初李兴勇思考了很多种设计方向，他说想过做更符合大众审美的潮玩，也想过结合家乡的特色来制作少数民族形象，但是最终呢，还是决定创作一个红色 IP。 李兴勇说自己来自红色圣地贵州遵义，深厚的红色文化伴随着他的成长，他也希望能用这种更加形象更接地气的方式，让如今的青少年能够读懂那段历史。2021年8号正式诞生，人物设计

网友质疑为什么要在革命战士脸上乱涂乱画呢？起初李新勇啊还会主动解释设计的初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八号，不少观众会自发地解读这个细节，有人说这是红旗的一角，也有人把它理解为中国红。在李新勇看来，观众结合自身情感赋予 IP 新的解读，恰恰是作品独特的生命力。李新勇说，受到动画制作成本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早期呢，他只能通过平面设计、3D 打印等方式让八号与大家见面。随着 AI 技术逐渐成熟，个人动画创作的门槛降低，八号这才动了起来，通过短视频走到更多年轻人的面前。说起视频中格外动人的大手托举的画面，李新勇坦言灵感呢来自网友的评论，因为有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幻想自己能够伸出一只大手回到硝烟弥漫的年代，然后呢给先辈们送去食物啊，把他们带到现代来看一看盛世的繁华。在他看来，大手也承载了两层寓意，既是替大家伸出手抚慰曾经遭受苦难的先辈，也象征如今强大的祖国守护人民安宁，不受外敌的欺辱。做红色题材创作，严谨是第一位。李新勇介绍啊，大家看到的短短30秒的成片，往往要耗费一整天，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一遍又一遍的调整校验。视频走红之后，很多中小学老师给李新勇发私信，希望把视频用于班会爱国主义教学素材。目前呢，李新勇已经把相关作品免费开放给了学校，用于非商业教学和公益教育。未来他也希望自己能够把主要的精力留给内容创作，持续输出更多新视角的红色故事。山河无恙，万家安宁，我们替先辈看见繁华，先辈也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今日的盛世，如你们所愿。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和吃饭相关的话题。有句老话说啊，饭吃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很多病都是撑出来的，适当的保持一点饥饿感真的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咱们先来听听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李贺的建议。
2: 有没有发现吃得越饱的时候反而饿得越快？其实很多病啊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吃饭最好是吃七分饱，其实这就是大智慧。因为人的胃啊跟一个气球一样，正常情况下呢，一个空空的胃大约只有拳头这么大，但你一旦开始吃饭，它就像一个能吹起来的气球，越吃越大。当吃到非常饱的时候，胃可以被撑大10倍，这时候你的神经会受到足够强烈的刺激，而当食物开始消化之后，胃的容积逐渐缩小，虽然它仍然没有变成最开始的拳头大小，但你的神经就会开始产生胃被排空的感觉，你就会觉得饿。这就是吃得越饱饿得越快的原因之一。因为饿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胃的状态的真实反应，而这时候你再去吃零食啊，吃夜宵加餐，胃就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状态了。并且与此同时，因为你每次都进食了大量的食物，里面的糖迅速进入血液，也会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但糖这种东西啊，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后续血糖迅速下降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有那种空虚的感觉，这会进一步加重你的饥饿感。长此以往，你就会出现能量过剩，身体负担越来越大，最终出现代谢紊乱，出现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一有点什么病就想着去吃药，但你就是不愿意相信，其实不管是中药西药，你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靠药物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就像被你长期吃太多而撑大的胃，你说用什么药能让它缩小呢？就好像这个气球，你吹大它很容易，但你想让它回到当初那种扁扁的状态，它还有可能吗？并且每顿饭只吃七分饱，保持适度饥饿，不只是对胃肠道有好处。人的身体在饥饿的时候会优先选择那些结构不完美的细胞启动自噬程序，相当于帮助身体清理了垃圾，可以让你少生很多病。所以啊，穷养身体，富养精神，真正能够让人不生病少生病的，一定不是药品保健品，而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吃得太饱啊，不仅会让我们的消化系统超负荷工作，还会导致血糖的急剧升高，心血管负担加重，引起肥胖。适当的饿一点呢，好处特别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主任医师博士宁。
3: 吃点能够改善健康，降低很多慢病的发病风险，对寿命呢可能起到延长作用。193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营养学家麦凯，他做了一件改变人类营养史的动物实验。他发现呢，吃的少的实验小鼠，虽然呢长得慢了，个头小了，但是活得更久，老得更慢。这个啊是科学史上第一次有人证明了少吃一点可能真的能够延缓衰老。从那以后呢，科学家们在酵母、果蝇、某些灵长类动物身上一遍遍的验证。尽管呢不同的物种、不同实验设计之间可能呢会略有差异，但是啊，多数实验证实热量限制确实啊能够延缓衰老、改善健康、延长动物的寿命。其实啊，这个想法在几千年以前的中国就有人在提了，《黄帝内经》指出来食不过饱。刚才呢我说了半天都是动物实验，在动物身上看到了限制热量可以延长寿命、改善健康，那你就该质疑了，为什么在人身上没有延长寿命的确切数据呢？其实你想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这些实验动物本来寿命就短，所以呢很容易观测到寿命的变化。那你想人呢，一活就是几十年，这个实验啊还真的不好做。所以说呢，目前关于延长寿命的数据主要呢来自于动物实验，但是呢在人身上也确实发现了热量限制能够改善健康的确切的证据。我给大家呢举两个重要的研究案例。第一个呢是热量限制最经典的研究，名字呢叫做 calorie 实验。科学家呢让一群健康的成年人长期减少大约 12% 的热量摄入，坚持多久呢？2年时间。结果发现啊，他们的血压、血脂都有所下降，胰岛素的敏感性提升了，慢性炎症的指标 C 反应蛋白也显著降低了。第二个例子呢 是2023年发表在 Nature Aging 杂志上的一篇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告诉我们，减少25%的热量摄入，可以让实验人群衰老速度减慢2%到3%，对应的是啊，死亡风险降低了10%到15%。这个呢，也是人类第一次在随机对照实验当中看到热量限制延缓衰老的胜利依据。热量限制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非药物延缓衰老的方式之一。在视频的最后，我也提醒一句，热量限制它并不是极端的断食，比如呢，它必须同时保证营养均衡，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它要充足。过度的节食、营养不足，反而呢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啊，包括呢肌肉流失、骨密度下降、免疫力降低，甚至啊内分泌紊乱、焦虑。而且呢，它也不适合于正在长身体的儿童、孕妇、老年人、体重过低，或者说啊有一些严重基础病的人。这些人呢，我们都不建议自行尝试。
1: 嗯，听到这儿啊，很多朋友是不是想着，哎呀，我要马上开始限制饮食了？别着急，不顾科学的限制饮食弊大于利，所以呢，建议大家采取温和可持续的饥饿保持法。以下这几个关键点需要了解哟。
4: 一，要明白保持饥饿的限度是什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健康轻体力劳动者，男性每日需要2250千卡热量，女性约1800千卡。大家可以用相关 APP 小程序检视自己一日热量摄入，如果高于推荐量，可以减少至推荐量或酌情往下浮动300至500千卡。强脑力劳动者耗能多，不应下浮太多，循序渐进最佳。不过，不提倡60岁以上老年人、婴幼儿、青少年、儿童、孕产妇等人群盲目减少能量摄入。此外，糖尿病患者限制饮食可能诱发低血糖，若需要，应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谨慎开展。二，要正确选择食物，合理搭配。想保持适度饥饿感，又不会难以忍受或营养不良，一定要多选择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食物，不仅可以增强饱腹感，延迟饥饿时间，还能确保血糖血脂正常，肌肉不流失，维持免疫力正常。比如用燕麦、鹰嘴豆、煮玉米、红薯、南瓜等替代1/3至1/2精米、白面主食，再加入清淡的卤牛腱、清蒸煮鱼虾、鸡蛋、牛奶、酸奶、低盐豆干、坚果等高蛋白食物以及新鲜蔬果，绝对能让你吃得好、吃得饱，就像给身体装了慢燃发动机，热量缓缓释放不罢工。少食多餐、细嚼慢咽也是很好的方法。三，分清馋和饿。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只是因为馋而非饿，那就需要逐步给自己建立一个外置大脑提醒者，每次想进食时，这个提醒者就跳出来拦一道，让我们恢复2至3秒理智，想想是因为饿还是因为馋。另外，保持规律饮食，情绪平和，有助于对抗因为馋或不良情绪引发的进食，适当运动也能控制旺盛的食欲。四，保持饥饿感，要因人而异，不必盲从某一种保持饥饿感的方案，要根据自己的饮食、锻炼习惯、生活作息等，选择保持饥饿的时机和程度。一旦身体有不适反应，就该立刻调整。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7号。征求意见稿的制定立足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治理实践，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过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新制度设计，衔接有关法律法规，明确有关部门、网络服务提供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应用程序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群团组织、学校、监护人等各方主体在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中的协同治理要求。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文件，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为完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体系，推动检验质量全面提升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政策指导。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4: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4: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以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十堰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4度，东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武汉阴天见多云，22到29度，偏北风

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23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小雨，22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

0: 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4: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5: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6: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8: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9: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9: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心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9: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9: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9: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9: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9: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9: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

0: 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1: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去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

0: 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1: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剪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0: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2: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3: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5: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6: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7: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 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4: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9: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7: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0: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11: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0: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 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2: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13: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扎哈罗娃本月一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
5: 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古城庙滩万亩中稻开镰，从育秧到收割全周期护航水稻丰收。好粮卖出好价钱，南漳订单稻米让农户收益有保障。莲藕是湖北农产品当中的拳头产品之一，在种植面积和产量上都稳居全国前列。如何延伸产业链，提高莲藕的附加值呢？最近武汉干了一件大事儿。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湖北首座10万吨级莲藕深加工产业园在汉投产。农活变游戏，罗田秋日打板栗火出圈。科技育种结硕果，赤壁6.7万亩猕猴桃俏销全国。返乡青年种无花果，松滋八宝镇糖包子填出致富路。一部手机闯市场，大武新农人云上俏销山里货。更多乡村致富故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乡村致富经。
7: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金秋稻浪飘香，襄阳古城县庙滩镇3.5万亩优质中稻陆续成熟开镰。当地统筹调度农机装备，下沉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指导，保障粮食增产丰收，同步推进秸秆综合回收利用，实现粮食增收和生态保护双赢。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古城台记者蔡阳的报道。
8: 在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的连片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禾杆，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稻浪中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沿着田埂巡查，时而俯身查看稻穗饱满度，时而上前跟机手沟通收割参数，指导农户把握最佳收割时机，降低机收粮食损耗。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龚传杰：
9: 我们每天摸排各处的水稻成熟进度，统一调度作业能级，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同时指导机师调整好收割参数，控制机收损耗。
8: 作为全镇水稻种植分部，庙滩镇建立农机动态调度机制，整合本地收割机资源，对接跨区作业机械，根据各村成熟时序按需调配。针对留守老人、缺劳动力农户，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收割机械，全程跟进收割服务，让弱劳动力农户也能顺利完成秋收。 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村民蓝之富：
10: 我家有农务的，年纪大了，劳力少，真发愁怎么收稻子。镇上帮忙联系了收割机，一亩20多分钟就收完了，谷粒干净，还不愁，不费劲儿，真是帮了大忙。
8: 丰收的底气来自全周期的技术护航。今年以来，庙滩镇农技人员从育秧、插秧、病虫害防控到灌浆管护，全程下沉田间开展绿色防控、一喷多促等技术指导，配套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有效应对前期极端天气对水稻生长的影响，为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据测算，核心种植区水稻亩产可达1300斤左右。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种植大户袁思东：
11: 从开始育秧到现在收割，农技人员经常到田间来做指导工作，防病、灌水、施肥都讲得很细。今年水稻是个颗粒饱满，产量比去年稳重有升，算是个丰收年。
8: 粮食颗粒归仓，秸秆也变废为宝。收割现场一部分秸秆通过收割机就地粉碎还田，培肥土壤地力。一部分由打捆机集中打捆犁田，运往种养合作社作为畜禽饲料。庙滩镇推广粉碎还田加打捆回收双模式，既从源头杜绝秸秆焚烧隐患，又打通资源化利用链条，推动农业绿色循环发展。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种粮大户袁思东：
11: 我们现在打窝回收秸秆能做6次呢，相比成本次呢减少了不少，能给养殖户省下一笔不少的收入。过去的秸秆没人要，现在成了养殖户的香饽饽，即使处理了田间的粪呢，又多加了一笔收入。
5: 秋意浓，稻谷香。眼下襄阳南漳县秋粮收割正在有序推进，当地多家粮食企业通过订单农业、优粮优价、现金结算等方式，让农户卖粮不愁，增收有望。米业企业则延伸精深加工、品牌打造链条，让好粮真正卖出好价钱。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刘威的报道。
12: 在南漳县玉超全知道有机大米有限责任公司，不少农户排起长队，将刚收割的水稻运来售卖。工作人员依次检验、过磅、结算。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大沟村村民刘三建：
13: 我家里有30亩地，种了5个年头的全知道这个订单，一年多赚个10000多块钱。
12: 据襄阳市南漳县玉超全知道有机大米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邓玉超介绍，他们采用订单种植模式，主推的6个品种不仅抗倒伏能力强，收益更高。邓玉超：
14: 尤其是今年，这个市场价，这个常规稻的价格1块多，我们的订单2号和订单3号都是1块5、1块4，每亩给老百姓创收是400块左右。非常深受老百姓喜欢的。
12: 目前公司订单面积已达3万亩，签约农户1000多户，同时建有5个仓库，总仓容2万吨，可有效满足农户售粮需求。在湖北九龙湖米业有限公司，除订单种植之外，公司还将产业链延伸到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让好粮卖出更好的价钱。湖北九龙湖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叶博文：
15: 我们今年订单相当的回收价大概在1.3块左右，使用低温碾米电脑色选，保留大米的原本香味，大米目前市场价在2.1块左右，年销售额达到15000吨，主要依靠网络渠道和实体门店卖到全国各地。
12: 稳定的收购保障，看得见的增收幅度，给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品牌带来的市场溢价，让订单模式具备了持续扩张的内生动力，吸引越来越多农户参与进来。湖北九龙湖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博文：
15: 因为我们收购的价格比较高，每亩可增收200到300元，去年跟我们订单中的农户有500多户，今年已经达到1200多户，总种植面积达到17000亩。
12: 从订单收购到精深加工，从优良优价到品牌打造， 南漳县正通过延长粮食产业链条，让优质稻米的价值在每一个环节得到释放，企业有了品牌竞争力，农户有了稳定增收渠道，好粮卖出好价钱，正在成为南漳秋粮收购的常态。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湖北首座10万吨级

0: 莲藕深加工工厂在武汉长江新区正式投产，推动湖北莲藕产业迈入工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新阶段。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张龙的报道。
1: 此次投产的湖北首座十万吨级莲藕深加工工厂，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120亩，集莲藕种植、研发、深加工、销售、文旅体验于一体，瞄准不同消费场景与海外细分市场，企业落地6条专业化、差异化的智能生产线，既有瞄准年轻奶茶群体的藕粉珍珠，也有对标薯条的健康藕条，既有融合韩式泡菜与中国老坛双工艺的泡藕系列，也有专攻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清真莲藕，把湖北莲藕转化为标准化商品，输出全国及全球市场。
0: 梁振龙藕业事业部总经理黄其鹏：
2: 未来我们希望做的什么呢？未来它的上游种植、研发、种植，在整个我们生产消费端应用，整个一个长的产业链去做，把湖北的莲藕推向全球，推向世界。
0: 东南亚美食文化中心主席叶金珍：
3: 我们接下来结合我们泰国跟马来西亚做一些菜品的研发比赛，让海外华人华侨品尝到粤菜的鲜美食材藕制品。
1: 首批订单约100吨藕制品，分7车发往国内外各地。未来依托长江新区羊罗港、中欧班列两大物流枢纽和日趋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这些湖北好藕制品将从武汉出发，销往全球。
0: 武汉长江新区现代农业和乡村发展局发展规划科科长胡一帆：
4: 我们是打算打造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其中来打造长江新区的区域公共品牌，增加我们那个产品的附加值。
5: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罗田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金秋时节，漫山板栗挂满枝头，丰收氛围感拉满。一项项充满田园野趣的打板栗体验活动也悄然走红，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只为感受这份独特的秋日丰收之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6: 这几天，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跨马墩300亩富硒板栗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游客们手拿竹竿，提着竹篮，穿梭于栗林之间，大家瞄准挂满枝头的栗球，用力敲打。武汉游客
7: 在这个罗田呢，天天打板栗，既有乐趣，有点辛苦。我们刚才上来就过了，都蛮甜。
6: 旅行社导游带队全程讲解，让游客在采摘体验中了解板栗种植知识，感受乡土人文魅力。导游陈建花：
8: 客人那里非常开心，在道边上也充满了好奇。
6: 村民则忙着采摘、分拣、转运板栗，小小板栗产业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罗田县白庙河镇跨马墩村党支部书记江国丁：
9: 今年的板栗产量大概有1万斤左右，持续采摘时间可以持续20来天。我们今年引进了武汉的几家旅行公司合作搞这个采摘活动，今天我们第一天开园突破了400人。
6: 这会儿来罗田，除了打板栗，还有另外一番体验。大河岸镇将单纯的板栗园打造成了集采摘、游玩、餐饮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园，有效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经济，实现了卖风景与卖产品的双赢。罗田天堂和美生态园负责人于地龙：
10: 现在已经接待4000人左右，我们不仅可以打板栗，还可以吃我们罗田特色吊窝和板栗土鸡汤。
0: 金秋九月，硕果盈枝。在咸宁市比官塘驿镇的猕猴桃千亩种植基地，果香满山，喜获丰收。依托科技育种和品牌创新，当地企业已经培育出8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猕猴桃新品种，产品畅销全国。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的报道。
11: 走进西湾猕猴桃基地，千亩果园绿意盎然，累累硕果挂满枝头。该基地是赤壁市风情农业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核心种植基地，依托科技育种和品种创新，种植的仙卧4号、炎龙1号、仙卧7号各具口感风味，产量高。赤壁市风情农业有

0: 鲜窝四号啊，它这个品种呢，它就是个头大，个头大的，糖都高，但是呢，它吃起来有点沙沙的感觉。那个延龙一号呢，有香有甜，它那个果子呢也都偏小一点。还有那个鲜窝七号，也是它这个长条形的，果肉金黄色，那个糖都很高。
1: 那个看起来很诱人。据介绍，赤壁市风情农业有限公司已成功培育出八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猕猴桃新品种，另有六个品种正在申报中。2023年，公司猕猴桃育种及栽培技术示范基地被认定为湖北省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凭借过硬的品质和科学的管理，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2: 2024年和2025年连续两年营业额突破300万元。目前，赤壁市猕猴桃种植面积达6.7万亩，年产量5.7万吨，年产值5.7亿元。猕猴桃产品畅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
3: 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好，乡村致富经，我们继续来听致富故事。从返乡扎根乡村到深耕无花果种植近10年，松滋市八宝镇95后新农人周小倩潜心钻研种植技术，从市种3亩发展到50规模化精品种植，一枚枚无花果变身富民新村的产业硕果，在家乡土地上书写着青年返乡创业的甜蜜答卷。 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黄璐的报道。
4: 走进采摘园，繁茂的果树枝叶舒展，紫红青绿的无花果饱满圆润，挂满枝头。成熟的鲜果皮薄肉厚，掰开后蜜汁充盈，入口绵密软糯，自带淡淡奶香。无花果成果可食，果胶、膳食纤维、稀含量很高，是水果界名副其实的宝藏选手，也因此被大家称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
3: 果园负责人周小倩此前在广东珠江从事美容房地产行业， 2017年萌生了返乡种植优质无花果的想法。 松滋八宝镇无花果采摘园负责人周小倩：
5: 老家有3亩地，我就选了20多个品种，然后就在那边试种，试种完了之后就挑选了几个就是表现比较好的，然后就开始扩建。
3: 2018年底，周小倩建成30亩无花果种植园。 经过3年精心育树养护，果园顺利挂果丰收。种植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生态种养模式，依托无花果自身蛋白酶抵御虫害，仅在春季新叶期简单防病，挂果全程不打农药，保障果实天然健康。
5: 为提高果品质量，它持续更新品种。除了市面常见的波姬红以外，新果园开始培育巴劳莱、斯特拉、格莱斯等，甜度超过30度。然后无花果的话，它是比较喜欢太阳、不喜欢下雨的一个植物，所以说我们一般如果是雨季多的话，会往后推迟一个月。就往年的话，我们7月底就开始有果收，但是今年的话可能就迟一点，9月份会迎来盛果期吧。
3: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每年鲜果尚未大面积上市，订单便接踵而至。上市初期日销百余斤，盛果期日均销量稳定在300-400斤，当日采摘当日售空。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 2025年，周小倩新增20亩土地，投入50万元搭建定制高标准椭圆管大棚。新式大棚打破传统种植局限，实现当年种植、当年挂果，有效提升果品质量和产量。
5: 同时，他积极布局线上电商，搭配精品礼盒包装，让松滋本土的优质无花果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松滋八宝镇无花果采摘园负责人周小倩：
5: 然后我觉得回乡的好处就是开心、快乐，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很欢迎大家回来的，因为落叶归根，虽然不说那么老的话，但是我觉得根在哪里，你的养分就在哪里。
3: 从零星试种到规模化精细化种植，周小倩以青春赋能乡土。小小的无花果不仅甜了食客，富了自家，更擦亮了松滋特色农产名片，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
0: 秋收时节，孝感大悟县方范镇大悟山村的新农人何燕用一部手机把田间地头变身特色直播间，架起山里和外界的销售桥梁，通过实景展示农产品的生产发货全过程，助力本地花生、板栗、猕猴桃等山货走出深山。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2: 秋收时节，在大悟县山村，田里的花生、山间的板栗纷纷进入收获期。每天一大早，何燕就把直播间搬进花生地，从花生采摘到打包发货全流程向广大网友介绍。新农人何燕，
5: 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咱们大悟正宗的山地鲜花生，现挖现发，带着泥土的芬芳，地标好货，果仁粉红饱满。
2: 一场直播三四个小时，直播一结束，何燕又忙着和乡亲们一起分拣、装箱、封袋。何燕告诉记者，当地的花生、猕猴桃凭借原生态的口感和产地直供的新鲜度，特别受直播间网友青睐。每天看着一箱箱家乡的山货打包贴单发往全国各地，他心里满是踏实和自豪。大悟县某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傅志勇，
6: 以前没有快递直播，我的猕猴桃人数销售是个老大难问题，现在有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现在每天二吨发货，20箱左右，销售挺稳定的，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2: 春华秋实，四季更替，何燕的直播间始终跟着农时走，围着田地转。直播间里，他让广大网友云见证采摘、打包、发货全流程，以真实场景与透明品质赢得信任。如今，田间地头当直播间，手机成为新农具，流量变成新农资，在大悟山村已成为现实。以新农人何燕为代表的乡村主播，扎根乡土，服务乡亲，以新媒体力量激活乡村产业，让更多大悟山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新农人何燕，
5: 我做家乡直播带货最大的初衷就是帮家乡的好物走出大山。咱们大悟的生态好，物产丰富，板栗、花生、猕猴桃的品质都特别好，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和直播间，把咱们大悟的原生态、绿色、健康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帮农户拓宽销路，减少滞销，让乡亲们种得好、卖得好、增收稳，用小小的直播间助力家乡乡村振兴。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节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73389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我就特别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啊正在举行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在金秋时节所开展的一年一度啊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优惠活动。因为我们现在呢，随着中秋节啊即将到来，活动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啊！现在每天全省各地专营店，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的地方啊，很多朋友都是直接到专营店来参加活动。大家购买的产品组合套餐购买的很多，就是说同时购买原黄金，或者是再加上轻松固力健，或者有的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再组合轻松固力健，就是同时几款产品购买非常多。另外就是也有很多朋友呢，一次性购买的量也很大啊，买10瓶、20瓶，甚至买40瓶的非常多。所以双节的这种大活动啊，我相信在我们很多老用户当中，大家也是期盼已久。活动到现在，很多老用户都是奔走相告，自己参加了活动，然后呢也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给了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包括以往所介绍的一些老用户。所以我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行动。当然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到底该不该组合应用，我觉得还是根据个人的具体健康需求以及您自己的实际的经济条件来科学的选择。那么如果啊，比方说您单纯的只是一个关节的问题，比方说单纯的膝关节疼痛，或者单纯的肩周炎呐、颈椎病呐、那么您直接选择轻松固力健，早晚各嚼服一粒就足够了啊，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嘛。如果您主要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特别是像高血压、脑中风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心慌胸闷很严重的朋友，或者说秋天呢、天气干燥，口干舌燥，牙龈肿痛，虚火上炎，或者本身糖尿病很重，甚至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单纯的选择我们原黄金啊，既能够通过强心皂苷来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通过补养津液、生津养阴、气阴同补，让您的虚火啊得到很好的抑制，血糖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这是单纯的选择。另外呢，你像我们活力资源宝呢，它的作用机制比较广泛啊，从呼吸道的抗菌抗炎、强肾补肺，另外呢从我们消化道的改善胃肠、稳定肠道菌群，还有我们益智慧抗痴呆对大脑的保养，另外呢对我们先天肾气的培补、强肾健腰嘛，等等这些功效呢，大家可以针对性的来选择活力资源宝。 所以这是我今天的特别强调下，就是有很多老用户啊，现在因为大家常年听广播，应用的时间也比较久，现在都对我们产品也很信任，很多老用户都是组合运用。那么对很多新朋友来讲呢，您可能有一个了解感

0: 你好，
1: 你们这次活动啊，优惠很大呀，力度很大。
0: 双节的优惠活动，一年当中最大的优惠。
1: 感谢感谢感谢，
0: 老朋友都是期盼已久啊。
1: 啊，我是随州的，那我要三年了，我这用得很好。我的主题有下面几个体会收获呀。第一个呢，就是能吃能睡，不感冒，
0: 很好，这是基础啊。
1: 我这个原来呀，睡觉不好，吃了这个以后呢，特别是最近一两年了，我这个睡觉很好，晚上老是8点左右就睡觉了，早上5点多6点我就起来了。吃这个药以后啊，我没有感冒过一次，第一个收获。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冠心病呢，早搏呀，原来治疗法，在吃这个以后呢，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好，稳定了啊，
1: 没有这个现象发生了。那一发了，心里慌啊，人就不得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事了。第三个呢，咳嗽时候痛风啊，那很厉害。那原来那一个月一发，人要命，那走路在家里没办法，痛得要命，到处找药治不好。吃了以后呢，一直没发了。这改的会大问题啊，就是
0: 不是不是，您这
1: 就是我这个大小便呢正常了，
0: 二便排泄。
1: 原来这个老是晚上一尿多两三次，大便呢有时干结拉不出来，从初恋到现在基本上这个大便成型，早上6点排便，
0: 很正常，
1: 肯定是啊，老是早上6点，
0: 很标准的一个时间，您看
1: 标准时间，也不干燥了，也成型了，一不燥一不稀
0: 啊，排的也顺畅，
1: 很正常了。
0: 好好好好。
1: 再一个呢，小便呢晚上呢1次到2次，老是晚上这个2点多钟到3点钟这个一次。有时早晨呢，要是睡晚一点呢，5点钟一次小便，
0: 那基本上就没有嘛。您刚才说8点到5点，5点就差不多醒了嘛。
1: 从初恋呢开始啊，小便呢这个很好了。
0: 好，
1: 原来睡觉呢，一要搞要起来，一搞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很好。
0: 好，祝贺你，祝贺你。
1: 第五个收获呢，就是我那个通过在医院的检查呀，我的腰椎。滑脱、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最近呢老是走路嘞不方便，我也老搞不车子，一疼呢我就坐上车子搁那走一下，一般的不能出去。从这个今年上半年呢，我就不要车子啊，我到时候就玩啊、买菜呀、洗我身子啊都不要车子啊，也不很疼的。
0: 好，行走自如了。
1: 不然以前呀，一走不得，现在你们走1个多小时，没事，这个收获呢也很好，
0: 相当不错。
1: 感谢你们了，我今年已81岁了，我还家里生活自理啊，家里还照顾我的孙子，现在身体人家九十说我已经60多岁了。
0: 你看，说的自己多高兴呐！
1: 我要感谢你们了，
0: 祝贺你，祝贺你。
1: 我对国内自然保啊，我有这个评价，第一呢就是。活力自然宝呢，养生的这个宝，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这确实是个宝。
0: 是的，
1: 我找了很多方面的药呀，这么多病呢，该吃多少药？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好处。
1: 再再降下药，我的降下药呢还在吃。
0: 啊，可以适当的服用一点。
1: 原来血压比较高，高压一搞得不188、187。
0: 哦。
1: 低压呢，其实没有差异比较大。通过吃这个药以后呢，我现在药量也减了，我以前就吃一颗。一日血压呢，在这个70到140这个之间啊，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
0: 那就很不错了。您这么大年纪，血压能够保持稳定是最难得的。
1: 基本正常了吧？我80多岁了，
0: 是啊，
1: 我血压搞得比较正常了。
0: 好好好。
1: 就是我养成一个宝。第二呢，就是这个面试收评微信高。原来听你很多伙伴们讲啊，包括唐老师讲啊，就在我的体会啊，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我特别我对他的评价很高。
0: 是啊，这都是亲身感受以后的一个总结啊。
1: 威力啊，微信啊，就是大家公认，
0: 就是一致认可，都评价好。
1: 三个呢就是高科技、高效、无害。
0: 像
1: 我这么多病了，就吃这个药，就是吃点降压药，吃点什么药不吃？
0: 那相当好。
1: 现在感觉这么多问题，就是要吃点药，你要吃好多
0: 啊，
1: 又是冠心病，又是腰椎，又是嘛痛风，那没办法。这个呢，你感觉很多问题，它的高科技效果比较高，
0: 对，
1: 管的面大，效果也好，有点害。
0: 对，
1: 吃点药吃那么多，你还怎么得了嘞？
0: 是啊，
1: 这人没有什么副反应。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好。
1: 跟你老师讲的那个科室一样的，我也感觉是这样的。 第四个呢，强身壮体，部长。我认为啊，这个我们老同志啊，这个对这个医院不是说少了，要经常搞。不过这个三年来，我们到处我都搞，因为是这活动啊，离得比较大，我买20盒。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已经卖了20盒。
0: 哦，好。
1: 我特别的高兴，感谢你们。
0: 祝贺您，祝贺您！您的后面的这几个总结了特别好。说实在的，您没有前面的这个深切的感受，您也总结不出来。

0: 所以咱们真真切切从我们讲到大家听再到大家亲身用，这都是一致的，我们讲的就是您所用到的结果。所以您看活力资源宝啊，能够真真切切给我们带来整体调节全面康复，而且不光是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健康长寿了。您看您这81岁高龄，走出去60多岁的年纪，这别人这一看就健康年轻了。
1: 人家就是为了活了一脖子呀。
0: 没问题的，您呢就好好用，放宽心就行了。
1: 我每天三颗，没有早上三颗，晚上三颗。
0: 好，
1: 我不减。
0: 那个您贵姓哪爹的？
1: 我姓张，我随着市的，我是湖北退休的。
0: 哦，难怪了，您看您这总结的很有文采。
1: 这自己的感受，向你汇报。
0: 祝贺您老人家，
1: 谢谢。
0: 祝您老人家双节快乐。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
2: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0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欢迎广大的亲人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长春你好。
0: 欢迎您，你好，你好啊。
3: 我这多年来啊，长期都是老病号，从头到脚都是病啊。
0: 哎呦，怎么这么多病呢？从上到下。
3: 他这就是都是这个高血压，就是长期啊，都是100，甚至到200。
0: 哦。
3: 一直高血压的多。这一直是让你一直老跟发。
0: 那不总是头脑不舒服啊？
3: 哎，还有高血压影响老跟噻。
0: 高血压得了几年了？
3: 高血压就得了5、6年了哦，总是180，或者是170，这里是那样。这个夏天都用了不少。再一个就是感冒。
0: 哦，感冒多。
3: 一感冒的软，一年只怕九回软。
0: 哦，就因为这个感冒。
3: 感冒。
0: 那不每次感冒都搞得蛮严重啊。
3: 这是啥子？那回感冒软，病多了噻，是胃病，又是前列腺炎，又是哮喘，又是肺心病，
0: 哎呦，
3: 又是这个颈椎、心周炎，多过神经，腰什么都是。
0: 您这
3: 我都跟你说了呗。
0: 哎呀，真是
3: 从头到脚都是病啊！我去年呐，腊月干突然就到看看腊月20日突然就到正月初三的过年嘛，初三是放3天假子回去过年，回去转几圈的。我听人家说，我的这碗包啊，他在那个人民火车站。
0: 对对对，那我们的专卖店。
3: 人民火车站对门。小袋袋卖，我就说这些。需要你们这个活的这碗包啊，真是很有的感觉，一个不感冒了。
0: 好，这个很重要啊。
3: 感冒，今年一年不感冒。
0: 哦，一年都没感冒了。
3: 哎，一年没有感冒啊。
0: 好，这个很关键啊。
3: 需要3个疗程，
0: 三个浮尘，
3: 三大火需要九个软，九个软对我的病情的很有好转。软呢是头昏眼花，因为我经常老跟呢，走一路呢是强行棉花的，前头一走是后头一退。心里是不么好，再一个又是胃病的意思，搞得这人就不舒服的。
0: 现在刚才说的头昏眼花啦，这个情况怎么样？
3: 现在吃一个药呢，经过的脑袋啊，现在清醒多了。也没有一个昏，也没有像楼下谈棉花，这个都不了。
0: 叫做走路也走稳了。
3: 再一个高血压呢也好了，原来是180、190，现在呢吃的我的这碗包，最高的是140，低血压85。不然呢，老是200了，降不下来，高血压是降不下来。现在吃你每个月吃了9个月的药的话呢，基本上是到70、80岁了，啥子，到现在血压都不错了。再一个胃病好了，再加上高血压、颈椎、腰一个头直，坐骨神经、胃病，
0: 那就说这个关节也轻松灵活了。
3: 对，确实
0: 好。您看这真是好。胃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3: 原来胃啊，就是气脏这个心里啊，总是得把走到。
0: 哦，胸口堵的。
3: 哎，就是我顶到的。
0: 哎呦，那个很难受啊。
3: 哎，这是啥子？哎，这是老反酸。
0: 反酸。
3: 这是老打嗝。这吃的这个药的这碗包，都基本上改善了。
0: 就是现在通了，人也舒服了。
3: 哎，人也舒服了，精神头了。
0: 好，这很好。
3: 现在孩子呢，跟我的侄子要多宝条，孩子种篮子，现在还在搞篮子。
0: 现在身体恢复的不错了，又能够干点农活了。
3: 对。
0: 哎呀，这真是。您刚才还说了有个哮喘和肺心病是吧？
3: 就是啊，哮喘肺心病呢，现在哮喘肺心病也好了。
0: 所以您看，这就是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特点啊！您看，就这一种方法，那您这些问题都得到恢复了。
3: 哎。我昨天新买了元黄金噻，买了5盒，
0: 买了一个浮尘元黄金。
3: 我想巩固好噻。
0: 不容易啊，因为您这也是一体多病，而且是很典型的一个老病号。
3: 对，
0: 咱们总说啊，能够帮您解决一个问题，这钱您就花得值。您这一下子这么多问题都同步的，基本上都解决了，那您这是超值了，是不是？
3: 我也感谢你们了，感谢你们单位的。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健康就好。
3: 就是说话，这领导人看到希望。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就是慢慢把那死的那都一身病呢，不是今天那的样。
0: 那是很难受。
3: 感谢你们的啊。
0: 你关键有时候啊，可能以前就像您说的，那高血压吃那么多药都降不下来，不是没治疗，也不是没花钱。而是吃了药钱也花了没解决问题。
3: 关键一个感冒还得感冒很呢，起点风雨是哪是感冒、感冒的，感冒的要去转，他因为病多了
0: 这就是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特点，打基础，把这个基础打牢固了。就像我们经常说盖房子啊，您摩天大楼您必须把地基打牢固，您才能盖高啊。
3: 哎，对。
0: 那行，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先吃呗。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您的分享啊，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了。
3: 我感谢你们。
0: 好好好，保重身体啊，再见啊。
3: 再见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军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啊。
4: 啊，是，我们是湖南的。
0: 哦，咱们湖南的朋友。
4: 啊，对对对。我想买个疗程的那个轻生固力剂。
0: 哦，您湖南哪里啊？
4: 湖南岳阳临湘市。
0: 哦，临湘的啊。
4: 啊。
0: 那就应该离我们湖北也很近的。
4: 哎，跟洪湖盖过对江啊。
0: 对对对对，也那长江一过就是的吧，是吧？
4: 啊，是个是个是个。对。
0: 是老用户吧？
4: 我是老听众，新用户。
0: 哦，第一次购买吗？
4: 4月份买了一个疗程的那个轻生固力剂。
0: 哦，4月份买了，那就到现在也早，那应该用完了啊。
4: 啊，都是用完了，又买了一个那个元黄金，也用完了。
0: 哦，固力剂和原黄金都用了一个浮尘了。
4: 对对对。
0: 哦，情况怎么样呢？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啊，从脑壳顶上到脚底下都是病了。
0: 哎呦，您这说的怎么浑身都是问题啊？
4: 啊，有脑梗啊，有那个颈椎病啊。
0: 颈椎也不好啊。
4: 啊，有那个肺部，有那个肺结节啊。
0: 肺结节。
4: 啊。有那个脂肪肝。
0: 脂肪肝。
4: 这个肾囊肿。
0: 哦，肾脏。
4: 前列腺。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浑身都是病了啊。
4: 啊，再就是那个髋关节、膝关节那个螺丝骨那里，一个关节都不灵活，都疼。
0: 就是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有问题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走路的是有个时候它不稳当了，要打高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5了。
0: 75
4: 啊。
0: 哦，这年纪，当然您要说年纪吧，也算是老年人75了，但是您要说跟我们。
4: 啊，
0: 跟我们节目当中好多80多岁的人比较起来也还年轻呢，是不是？
4: 对对对对，还有90几的。
0: 是啦，您看您听广播听到了。
4: 哎，我听唐局那个广播听了好多年了。
0: 您等于说也就是一直在关注，然后呢是也就是说今年年头才开始用。
4: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中间到现在也断了有那么一两个月了。
4: 对对对。
0: 这一样的啊，固力剂和原黄金一样，一个浮尘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4: 用那个固力剂的时候，那个膝关节、螺丝关节都感觉都要好了蛮多。
0: 好了蛮多。
4: 啊，对对对。那个走路啊，以前和那个踩棉花一样，那个脚踩成那个在底下拖，踩下去那个脚往底下沉了。
0: 哦，走不动也走不稳。
4: 对。这个用的那个圆环金流呢，就是这个心跳啊，非常快，1分钟可以跳得100把哈。
0: 百把次，那就有点快了啊。
4: 有点快了，100把次。
0: 百把次有点快。
4: 有点快，对对对。
0: 用了圆环金以后有没有改变呢？
4: 跳得慢一点的，才跳得80几下。
0: 哦，那好，那好，那好，您80多次。80多次也正常了，
4: 对对，
0: 最起码您就不像以前那总感觉心慌了。
4: 对对对对，
0: 嗯，那个脑梗头晕的情况怎么样呢？
4: 脑梗以前我是在汽油，汽油呢就那个油脂还是控制不住，还是有点疼。在吃那个原环境以后呢，就感觉的就没有那么疼了。
0: 您说头疼是吧？
4: 啊，头疼。
0: 哦，原来
4: 头疼靠那个头顶上，靠那个左边一点子。
0: 哦，就偏左边一点。
4: 啊，我那个做那个核子那个，脑梗就是靠左边那个血管堵得蛮厉害。
0: 哦，那您这还真是，因为您本身啊，您看您本身颈椎也不好，然后您还有一个脂肪肝，这都说明您脑供血都会受影响，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4: 啊，
0: 您这样一定呢，怎么说呢？实话实说啊，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用。
4: 现在我准备，我是因为我是一个残废人。眼睛不看见
0: 哦，
4: 经济非常困难。
0: 那是那是，您是盲人是吧？
4: 啊，对对对，毛病。
0: 哎呦，那也是，那是那是，
4: 都
0: 是
4: 都应该下了。
0: 哎呀，那真是可惜，再加上这么大年纪了，您说想做点事也做不了了。
4: 现在我的儿女这么多的，哎，媳妇，我就是个人在家里。
0: 一个人在家里啊？
4: 啊，所以我学了把那个五点钱还七个把疗程的话呢，对这个可以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也是很，可以说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需求，最起码您自己能动啊，您要是不能动了就更麻烦了。
4: 然后真的就是骑的呢，自己能够蹬自己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还好点的吧，是吧？
0: 真是。
4: 如果我自个不尿的自己呢，可能放在骑不到的，没骑不到
0: 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怎么了？一个人烧火做饭都是自己做了？
4: 啊，自己做啊。
0: 哎呦，那一定要注意安全，也保重好啊。
4: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行行行，您贵姓呢？
4: 我美国姓罗啊，
0: 罗爹爹啊，好好好，行。那这次活动呢，您也听到了，是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赠送力度也很大。然后您今天跟我们交流了，我们再额外再多送一点给您，到时候一起跟您游过去。
4: 好好，谢谢谢谢。
0: 平时有什么情况多跟我们电话联系，多沟通。
4: 好，谢谢，好好好。
0: 哎，行行行，那就这两天您就注意电话一定要随身携带啊。
4: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好好好，再见啊。
4: 啊，再见再见，好好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年名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团长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
5: 你好你好，我是湖北金山的。
0: 金山的啊。
5: 我原来在没有服用这个活力自然宝之前呢，这个血压有一点偏高。
0: 哦。
5: 通过服用活力自然宝之后，血压蛮正常。
0: 哎呦，那就好，
5: 身体都蛮好。
0: 这个血压正常了，人的身体也都恢复了。
5: 对对对，血压非常正常，是168.8，
0: 那是很好啊。原来血压高的时候，人当时是怎么不舒服呢？
5: 那就有一点昏头嘛。
0: 哦，就头还是有头昏的症状。
5: 对，有头昏的症状。通过服用这个活力自然宝之后，这血压也蛮正常的。
0: 这个很好啊，血压正常了，这个也是。防止出现心脑肾的一些并发症呢、啊？
5: 是的，就说我也是近80岁的人了，我的身体一直都蛮好，我还种的地，还种的玉米啊，种的芝麻。
0: 哦，
5: 我还种地。
0: 就说您快80了是吧？
5: 对，快80了，
0: 那还不错啊。
5: 身体都蛮好，通过这个从活力自然宝之后。
0: 等于说您主要就是这个原来就是高血压。
5: 高血压啊，血压有点偏高。
0: 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5: 150几吧。
0: 哦，那是还是偏高啊，也不算很
5: 高。对。
0: 但是您有症状了，有头晕的这个
5: 症状了。
0: 那其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原来的话没用之前。
5: 原来其他的都还可以，
0: 就
5: 身体一直都还可以，
0: 就是吃啊、睡啊、排啊都还正常，
5: 都蛮正常，
0: 都蛮正常。
5: 原来我就服用这个紫黄金嘛，我现在改为这个活力自然宝。
0: 哦，那您这一说，您用的时间应该也比较长了啊，
5: 很有点长。
0: 是啊，您
5: 为我的身体保驾护航。
0: 哎，您这个好，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时间长您才能够有这个好的身体啊。其实从您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现在到目前为止啊，将近80岁的人呢，身体应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5: 是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0: 没什么大问题，还能够种地呀、干活了，都还可以啊。
5: 种地干活，我种几亩地嘛。
0: 种几亩地。可以，可以，可以啊。
5: 上日种的油菜，下日种芝麻。
0: 哦，包
5: 括
0: 啊，叫做一年四季也没有闲着，
5: 没有闲着，
0: 没有闲着啊，可以，反正农村的老人家嘛，种地呢也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呢，毕竟也这个年纪，我总是建议大家，反正劳逸结合吧，也别太累了。
5: 那是那是那是，
0: 平时关节都还行着，颈肩腰腿。
5: 颈肩腰腿还行，
0: 还行。
5: 我住3楼啊，我是每天都是上下跑几趟。
0: 哦，那不错，
5: 劲头大得很嘛。
0: 可以，祝贺您，祝贺您啊！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咱们总说无病一身轻，这个无病怎么来呢？就是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一个好方法，能够坚持。坚持的过程呢，一个是尽量的解决问题，第二个呢，尽量的维护好健康，不得问题。 您现在就是没有问题了，身体自然就保持稳定了，这个非常好。
5: 我现在一直服的保健量，
0: 就是养生长寿量。
5: 对，
0: 可以这样呢。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和您的健康水平，可以这样来服用，保持这个状态。
5: 是的，
0: 贵姓呢，爹爹？
5: 我不敢姓谢，
0: 谢谢谢的谢。
5: 对，谢谢的谢。
0: 哦，
5: 谢明清。
0: 哦，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保重好，好好巩固。然后呢，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如果需要的话，或者周围的朋友需要的话，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一起参加活动。
5: 好的。

0: 好的，
1: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另外我也提一下啊，您是金山的，刚好我们25号就是中秋节当天呢，我们专家会到你们金山专营店为大家现场义诊指导，到时候金山的朋友都可以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就谢谢您的分享，祝您更健康。哎，好，25号，
0: 25号，
1: 哎，就是中秋节当天。
0: 哦，
1: 好好好，再见啊，谢爹爹。
0: 好好好，谢谢啊，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9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和汉口。嘉鱼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西政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20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路。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蹦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9: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8: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10: 小心，我来帮你。
9: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10: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7: 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欢迎大家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和回听。来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7: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来自于云南昆明的古杭语。他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古杭语毕业于贵州盛华职业学院盲人现代音乐学院，他主修笛子和呼鲁斯专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他。其实古杭语很早以前我就认识了，然后最近呢，他也在做抖音直播，所以也经常会刷到他。来，我们来认识他。

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在彩云之南的昆明，诞生了一位注定与音乐结缘的视障艺术爱好者古航宇。命运或许在他眼前蒙上了一层薄纱，却无法遮蔽他心中那盏追求艺术的明灯。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与对民族音乐的无限热忱，古航宇从云南省昆明市一路走来，现已成为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的竹笛演奏员。他手持竹笛与葫芦丝，是一位真正的吹管乐多面手，用交织的旋律吹奏出了属于自己的华彩乐章。古航宇毕业于贵州省盛华职业学院盲人现代音乐学院，主修笛子与葫芦丝专业。在求艺之路上，他幸遇良师，德育伯乐。笛子师从于云南省师范大学竹笛专业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演奏家郑强教授，葫芦丝则授业于云南省葫芦丝八乌协会管弦乐协会的专业导师马永亮老师。在名师的悉心指导下，古航宇勤学苦练，技艺日臻成熟，终在民族吹管乐领域崭露头角。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古航宇并非只会一两种乐器的寻常乐手，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吹管乐多面手。他不仅将竹笛与葫芦丝演绎得出神入化，更将才华延伸至西洋乐器领域，长笛的悠扬婉转皆能被他信手拈来，驾驭自如。无论是民族吹管还是西洋木管，他都能融会贯通，让不同乐器的灵魂在指尖碰撞出绚丽的火花，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音乐造诣。荣耀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汗水与坚持。2011年，他荣获云南省全国敦煌杯民族器乐大赛竹笛组金奖，初露锋芒。2013年，在云南省昆明市葫芦丝八乌全国邀请赛中，他更是一鸣惊人，将葫芦丝专业组铜奖、八乌专业组金奖双双收入囊中。2016年，他又在梁河葫芦丝之乡摘得葫芦丝组合组金奖。这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无不彰显着他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此外，他还出版了个人葫芦丝师生专辑《心灵的歌》，盲人与葫芦丝的故事，用音乐讲述着盲人群体内心的细腻情感与不屈灵魂。2019年，古航宇登上了更高的舞台，他参加 CCTV 中央电视台民族乐器大赛，在央视的聚光灯下，他气定神闲地献上了竹笛独奏曲《帕米尔的春天》与葫芦丝独奏曲《渔歌》。著名盲人钢琴演奏家金元辉老师为其倾情伴奏，琴笛和鸣，余音绕梁。他的事迹与音乐历程也先后被《石家庄晚报》《云南省都市时报》刊登报道，让更多人听到了动人的旋律。面对人生的坎坷，古航宇始终秉持着在音乐中学习成长、不断进步，做一个身残志坚的音乐学习者的人生宣言。古航宇，这位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笛手，正用他手中的乐器向世界宣告：生命因音乐而璀璨，梦想因坚持而绽放。

竹笛独奏曲挂红灯取材于北方二人台民间曲牌，是极具代表性的北派笛乐作品。乐曲采用三段式结构，开篇旋律舒展抒情，缓缓流露出心底的喜悦，后两段呢层层加速变奏，气氛步步推向热烈。演奏大量运用跺音、滑音、吐音等竹笛的特色技法，音色明亮清脆，生动描摹出北方佳节张灯结彩、百姓欢歌起舞的热闹图景，洋溢着质朴奔放的乡土气息，抒发人们对红火、美好生活的赞颂和向往，经常在各类民乐舞台上表演，感染力十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古杭语的竹笛演奏挂红灯。

郑俊彩，葫芦丝演奏娘子军操练兵，改编自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的选段。乐曲打破了葫芦丝传统温婉的曲风，节奏铿锵有力，旋律昂扬明快，演奏充分运用吐音滑音等技巧，音色呢刚劲饱满，刻画出女战士英姿飒爽刻苦练操的这种鲜活的形象。乐曲既有军旅作品的豪迈气势，又保留葫芦丝独有的民族韵味，旋律起伏紧凑，生动展现革命战士坚定果敢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这首改编作品将红色题材与民族器乐巧妙融合，是舞台上颇具特色的葫芦丝红色曲目，深受广大民乐爱好者喜爱。我们来听听古航宇的葫芦丝独奏《娘子军操练兵》。

九孔葫芦丝演奏的《春暖花香》，在传统七孔葫芦丝基础上啊，拓展了音域，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乐曲旋律舒缓明媚，曲调温婉婉转，描绘出春风拂面、万物复苏、百花次第绽放的春日美好景象。演奏运用清吐滑音、气振音等技法，音色柔和细腻，层次丰富，既有江南春日的温婉诗意，又饱含对美好生活的热忱期许。九孔葫芦丝拓宽的这个音域啊，让旋律高低流转更加自如。这首作品呢，也成为民乐舞台上广受喜爱的曲目，带给听众温暖治愈的听觉享受。我们来听听古航宇的九孔葫芦丝演奏的《春暖花香》。

扎尔达什原为蒙蒂创作的小提琴名曲，改编长笛版本之后呢，充分发挥木管乐器独特的音乐魅力。乐曲分为慢板与快板两大段落，慢板旋律深沉忧郁，长笛音色温润悠远，诉说匈牙利民族独有的感伤情愫。转入快板，运用双兔、快速音阶等炫技技法，节奏骤然奔放热烈。乐曲描摹匈牙利民间舞蹈场景，慢处婉转抒情，快处呢激情跳跃，强弱对比鲜明。长笛通灵啊，这个音色把吉普赛风情演绎的是淋漓尽致，既是考验演奏功底的经典曲目，也是各类器乐舞台上备受欢迎的外国器乐作品。我们来听听古航宇的长笛演奏《扎尔达什》。

好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到这儿啊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关注和收听，那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

0: 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吴和被冯保用丢竹保车的办法给灭掉了。他来到李太后的面前，跟李太后就把这个情况介绍了。这李太后出手也非常狠，让冯保把小凤也灭口。冯保心里边对这个太后感到非常的惧怕，心想这个女人信佛呀，信佛这心都这么狠，哎呦，今后做事儿可得加点小心。就在冯保下去刚走到门口，李太后把他叫住了。冯公公回来。他一听太后叫他，他连忙又转回身子。太后，你还有事？宫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不知道内阁的张先生知不知道？马上派人通知张先生，然后把张先生请过来，咱们合计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太后说的下一步怎么办，指的就是一个朱恒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莫文龙提出的皇帝龙袍造价这个事儿。冯保明白了，连忙就派人把首辅张居正请到了内宫。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之后，给太后和皇上请完了安，太后直接就把话转入了正题。张先生，内宫的吴和喝了毒药酒死了，这件事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臣也是今天早晨听说的。既然你知道了，吴和死就死吧，他是死有余辜，谁让他诈传圣旨了？还有莫文龙这道本子，你应该跟冯公公好好核算核算，看看莫文龙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张居正一听，今天可是个绝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必须在这时候亮出去。因为不管怎么说，冯保已经大义灭亲，除掉了吴和，再说吴和也是个祸害，既然吴和已经死了，这朱恒的面子也算过来了。所以现在太后在跟前，张居正要把他的想法全部的摊牌。皇上、太后、冯公公，在杭州制造局用银这件事情上，朱恒老先生虽然有些意气用事，但是臣以为朱恒这么做，他是实心实意为皇上着想，就是这朱恒处理的方法差一点。冯保一听，呵，张居正是完全站在朱恒的立场上。张先生，要是按奴才看，朱恒不仅仅是方法差，他是存心在刁难，不然莫文龙的本子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臣在这说点实话，莫文龙的本子跟老朱恒根本无关。冯宝一听，什么？不是朱恒让他写的？不是，他的本子是我让他写的。莫文龙这次到京述职，我让他详细的汇报一下杭州制造局日常运作这些情况，让他如实向我回答。莫文龙跟我讲出了一些外人不知道的隐情，我当时就想，皇上做一件龙袍，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说道，所以我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一道折子，让皇上和太后还有冯公公都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实情。李太后一听，啊，莫文龙的本子是首辅张居正让他写的。张先生，你觉得这道本子写的真实吗？回太后，莫文龙为人非常持重，这个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想，望风捕影的事，他绝不敢胡来。冯宝一想，这个莫文龙的后台是张居正。哎呀，你张居正厉害呀，跟我公开作对了。冯宝的脸就有些难看了，他刚想争辩几句，你看李太后全看明白了，他一伸手把冯宝拦住了。今天我和皇上就想听一听这件事情，张先生你是怎么主张的？张居正没有直接回答太后的问题，一开口讲了一段典故。据南朝宋史上记载，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的时候靠苦力为生，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藏皇后亲手给他做了一件粗布的衣服，这件衣服他穿了很多年，可以说是补丁罗补丁，但是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自己当了皇上，把这件衣服一直珍藏着，等到他长女惠济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衣服当成最贵重的嫁妆送给他女儿，对他女儿说，你是公主，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别忘了，生活一定要节俭，永远不能忘了百姓的疾苦。他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的女儿，就是让他女儿永不变色。他对他女儿说了一句真心话，我今天虽然当了皇帝，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受苦的日子，务求节俭朴素，跟万民同忧患。当时惠济公主是含泪收下了这件破衣服，把这件衣服作为传家之宝。那么既然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圣明的君主，今天我们的小皇上为什么就不能效仿他呢？你看看，首辅今天是引经据典讲了一段典故，他并没有直接谈出自己的观点，是讲金比古引了一个头。这功夫李太后一看看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太华丽了，她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冯宝那眼睛可管事儿，他发现李太后很不自在，他知道张居正说的这故事有点刺激了这位太后，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张先生讲的这故事好是好，但是那是早年间的故事，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富了，皇上穿点好衣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对呀，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其实张居正

不想跟冯宝直接发生冲突，就拿一个大帽子啪给冯宝戴上了。臣同意冯公公的建议，让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服饰，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皇上穿上华贵的龙袍，威仪天下呢？这位铁面宰相的口风一转，李太后感到很吃惊。冯宝提到嗓子眼儿，这颗心吧唧一下子落下来了，他当时变成笑脸了。是啊，张先生，您太理解事儿了，这理是理，法是法，听您这么一说，总算体谅一下我们的苦心了。嗨，冯公公，您忠心伺候皇上，一心为皇上着想，天下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冯公公，您做了很多对皇上、太后负责的事儿，有些时候我们都非常感激您。但是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件事儿，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李太后一听，呵，这位首辅兜了半圈圈子，才落正格的。那你讲一讲吧。莫文龙他在讲到杭州制造局用银这些事上，不能不引起我们朝廷的重视。历朝制造龙衣，一些当时的中官就机会开始贪污，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皇上初登大宝，万事更新，要是制造龙衣仍旧按照旧法，怎么能体现万历的新政呢？张居正这一句话击中了要害。但是这功夫他可没忘了，得骂着骂着冯宝。我到现在为朝廷做事已经做了二十几年，历经三朝，我亲眼见到内宫二十四监局互相之间攀比奢侈，这些有权的太监为所欲为，假公济私。我心里边当时就为朝廷担忧。自从冯公公掌印司礼监以来，现在内廷的风气已经焕然一新。虽然出了一个无和，这只不过是个别的现象。哎呀，这句话冯宝一听，心里边别提多舒服了。紧接着张居正又讲起了一些情况。各监局清明自守，去年就为朝廷省下18000多两银子，可以说冯公公拨乱反正，功不可没。这次织造局用银，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矛盾呢？一来是工部尚书朱珩，他和内宫沟通差一些；二来呢，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差额太大。莫文龙在本子上讲的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和申请用银的价钱悬殊太大。尽管张居正尽量不伤害冯宝，但是谈到具体事儿的时候还得说实话呀。冯宝气的这小肚就鼓起来了，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莫文龙本子有很多地方不实际，再说他计算的工价那也不对呀。打个比方说吧，龙衣上这些珠宝玉石他都没算在内，这项开支也不小，占了工程造价的一半以上啊。对呀，冯公公，您说的太对了，这正是问题的急症所在。要说首府反应的特别快，冯公公，
杭州制造局归内廷管辖，他的用银是内廷和户部各分摊一半，历来是编制预算都有制造局钦差太监负具体的责任，户部插不上手。户部拿了钱，可是不知道这钱都干什么去了，因此呢，户部的意见很大。为了公价银的问题，几乎是年年扯皮，相互之间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要是按我的看法，这种体制应该非改不可了。小皇上一听要改，小皇上就来兴趣了。张先生，你说这怎么改呢？万岁啊，既然是内廷制造局和户部共同出钱，这每年的申请用银的额度就应该两家共同派人如实的核查，编制出预算，然后联合呈文到皇上您这儿，由皇上核实再批准运行。李太后一听，听明白了，她觉得首辅张居正这建议非常的好，既照顾了户部的面子，又堵住了内宫这些不正之风，最后控制权还在我儿子手里。他紧接着就问了冯宝一句：“冯公公，您看张先生这意见如何呀？”冯宝心里透明白，这件事儿他已经彻底的又败在了首辅的面前，他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啊，张居正那个湖北佬太厉害了。这么一改，虽然名义上皇帝定这件事儿，但是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这件事儿。自从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儿一直是司礼监说了算，可是今天大权落到内阁手里了，这个湖北佬他赢了。但是冯宝虽然输了，他可不甘心输，可是又找不到赢张居正的理由，他只好回答了一句：“一切听皇上太后的裁夺。”冯公既然没有异议这件事儿，那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吧。李太后今天来个一锤定音。就这个大明王朝一直坚持200多年的祖制，就这样被这个首辅轻而易举的给改过来了。张居正心里边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是现在还谈不上高兴，因为必定这件事儿，张居正把冯宝给得罪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太后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好用一些了。冯宝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但是这个冯宝心里边有些惧怕李太后，一看太后表态了，他马上又把话茬转过来了：“是啊，奴才心眼实，只考虑皇上的穿戴，没想到皇帝的个头天天在长啊。那么这么办吧，皇上的龙袍造价降为40万两，总可以了吧？”李太后一听，在40万两的基础上再砍一半，20万两吧。从90万两一下子降到20万两，这个大宰相也感到非常的吃惊。这位太后真给我面子，臣遵太后的旨意。李太后一看冯宝在那不高兴，她心里明白
冯宝。

又在算自己的小算盘，马上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两个都是皇上的左右手，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们一定记住，你们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千万替皇上着想，替国家想一想，千万别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不能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别扭。常言说得好，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百姓的姓氏。要说李太后讲的这番话说得可厉害呀，既有威又有言，还带出了情。冯宝心中暗暗的吃惊啊，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呐。她今天这番话在表面上听是两个人各打50大板，但是她明白敲打她的要多一些，敲打那个湖北佬啊要少一些。哎呀，人家必定有那种关系啊。到这个时候，冯宝心里边是什么都明白了，再伺候这个太后娘娘可得要多加小心呐。这个湖北佬张居正，我跟你没完。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3: 是的，
2: 通过这十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
3: 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也是比较火爆的。
2: 对，特别的火爆啊。
3: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十几年，它的口碑、它的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2: 是
3: 让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2: 是。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0: 磷脂啊，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反映的临床呢都是比较好。
1: 嗯，
0: 你像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1: 是
0: 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人群，服用磷脂呀，这个在临床上口碑都是比较好的。
1: 是
0: 在临床上还有很多冠心病的朋友，
1: 嗯、
0: 服用磷脂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1: 嗯，
0: 哎，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它就没有了。
1: 是
0: 在临床呢还有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磷脂抑素胶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1: 嗯，
0: 因为咱们磷脂抑素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嗯，
0: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磷脂与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在临床上反应比较好。
1: 对，
0: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们肢体功能它都有劲了，
1: 是
0: 就能行动啊自娱了。
1: 对对，
0: 还有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磷脂抑素胶囊当中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中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朋友在临床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
1: 是
0: 磷脂抑素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好，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磷脂抑瘦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你是陈主任呐？
0: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现在喝了这个药以后啊，现在血压稳定了，这个眼睛亮了。
0: 现在服用磷脂胶囊啊，血压稳定了。
2: 对对对，
0: 眼睛现在亮了是吧？
2: 对对对，主要眼睛跟外面亮了。
0: 就是说眼睛呢、啊，现在视力清晰了。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眼睛你检查过没有？是白内障啊，还是眼底供血不好啊？
2: 没检查，对，我现在吃了那个磷脂胶囊以后，比外面眼睛清晰要亮上一些。
0: 好好好，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的是啊，眼底供血不好，产生了白内障，有的玻璃体分浊，有的严重的啊，就是眼前有飞蚊症。他现在服用磷脂胶囊呢，他这个眼睛亮了的，视力清晰了的，他第一个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然后呢，晶体玻璃体清晰了，咱这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就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有的一些白内障啊、玻璃体分浊呀、眼底视网膜病变呐、啊。它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修复眼部受损的组织，咱这个视力啊慢慢清晰了，知道吧？
2: 对对对。
0: 这个有的人呢到医院去检查，有的没检查呢视力模糊呢。
2: 对对对。
0: 你现在血压平稳了，以前是高血压吗？那随时随地啊都去一下心脑血管医院，有的是中风，有的是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呢，知道吧？
2: 对对对。
0: 你这个服用呢比较及时，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2: 第二期是高压一百
0: 二。哦。现在血压高压是120，低压70。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啊，这个血压比较好啊。
2: 啊，是的，是比较好。
0: 你多大年龄了？
2: 今年58。
0: 好，咱这个血压好，视力清晰，咱这个到了晚年呢、啊，咱这个生活啊，它有保障，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收音机的那个电台讲的。
0: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随州郑州府富和镇。
0: 你叫什么呀？
2: 张前程。
0: 啊，张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52-7134-619。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通过服用磷脂抑瘦胶囊，现在呀、啊、血压平稳了，一个标准的血压。另外啊，说现在眼睛也亮了，祝贺这位随州曾都区府河镇的老人家啊。好，随州磷脂抑瘦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跟你说啊，我就写一个你是小伙人啊，以前我比较好，我的情况来跟你讲，我首先买药的，首先开始买的。我其实呢，就是我这个人呢、啊，本身就是说那个心脏做支架的，做两次。
0: 哦，你有冠心病，心脏做过支架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吃饭啊、生活啊，在家里运动啊都还可以，就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走路要走得很慢， 走两下来后呢就要休息，慢下来去他走两下就胸部就疼了，搞裂死，
0: 对对对，就是说你这个做手术之后啊，他这个大血管你张的支架，但是你这个心脏的一些小血管呢、啊
3: 哎、
0: 它有的堵了呀、哎、它也不行，知道吧？
3: 对对对，
0: 它这个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这是救急保命，知道吧？
3: 对对对，
0: 嗯，
3: 但是我吃了药以后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第一个呢是走路快了，可以就是只要不超负荷就基本上和原来正常一样可以走的，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3: 再就是呢睡眠也好的，
0: 嗯，
3: 颈椎也在退，现在颈椎也在基本上在恢复，也想好的成了。
0: 嗯，
3: 我觉得呢这个药啊，
0: 嗯，
3: 效果很好。
0: 哦，
3: 很好的，我们第一次买两个疗程。
0: 嗯，
3: 比如说呢，我现在呢，我又买了第二个疗程，这个又买两个疗程。
0: 啊、嗯，就是说你以前呢有冠心病，张了两次支架，是不是啊，心脏？
3: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走急了，你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是不是
3: 啊？啊，对，胸部疼痛。
0: 疼痛。现在就是说服了林志一手胶囊啊，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咱那个走路走急了，心也不慌了，也不疼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好好好。另外呢，睡眠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睡眠睡多少个小时啊？一晚上
3: 睡眠等于说是一那一晚上基本上就是睡一个晚上的。
0: 哦，睡七八个小时没问题。
3: 没问题。
0: 好好好，对于老年同志啊，睡六个小时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吗？
3: 对对。
0: 另外那个颈椎疼痛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
0: 好好，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2岁啊。
0: 72岁，现在你这个身体状况比较好啊，爹爹。
3: 我身体状况目前很好。
0: 好好好。
3: 哎、
0: 目前好啊，咱服林志一手胶囊、是吧？受益了。咱们身边有些街坊邻居啊，出现慢性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手胶囊，好吧？
3: 那可以，那可以。我准备终身险，我准备保起。
0: 对对对，咱们这个有那个条件了。做一个健康啊，长寿量，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让咱的身体过个指标啊，取一个正常的状态，知道吧？
3: 对对对。
0: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浙江市的，浙江城区的。
0: 哦，你是浙江市的朋友是吧？
3: 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朱志贵。
0: 好，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朱爹爹？
3: 133-860-3953。
0: 好，对你取得的效果表示祝贺，朱爹爹啊！
3: 好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啊，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好好好，感谢感谢。
1: 好，感谢我们浙江的老人家带来的好消息啊！老人家的心脏啊做了两次支架手术的，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说现在走急了呀，心口啊也不疼了，也没有那么慌了。另外现在睡觉啊，每天晚上能够睡7-8个小时，还有颈椎啊也不疼了。老人家说呀，要把灵芝益寿胶囊终身服用下去。对，我们老人家呀，就是要把身体搞好，做到健康长寿。好，灵芝益寿胶囊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我是那个，
0: 你好，你好，
4: 我是你的患者，叫刘淑芳。
0: 哦，刘老师你好，什么情况啊，刘老师？
4: 我是。就是在没服你的药之前呢，我的父母都是那个高血压，然后都是脑溢血死的。
0: 哎呦！
4: 然后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血压就很不平稳。
0: 嗯。
4: 到这样来的时候血压更高。其实我只有那个时候我只有68岁。
0: 嗯。
4: 68岁呢，我的血压就是在160-170呀，高压。
0: 哎呦！
4: 低压呢总是在90-100。
0: 哦。
4: 所以我就很着急，我总在心里默想啊，什么时候有个什么灵芝妙药能够。吃点辅助的药，我在吃西药、
0: 哦、
4: 我总想寻找一个辅助的药能够让我送我那个上岸，让我能够把血压降下来。
0: 因为你属于遗传性的高血压。
4: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这个心理啊一直有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啊？
4: 很大压力，这个遗传的更可怕呀，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4: 我哥哥服用的这个药服用了1年多，他才告诉我，我很相信呐、啊
0: 哦、
4: 我立马就买了，我听了你的声音听了好几遍哦。陈主任，
0: 就是说你哥哥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盖上你又去买灵芝益寿胶囊。
4: 他吃了后，他不要只有精神气儿，血压也不高了。他是原来睡眠整夜睡不着觉、
0: 嗯，
4: 现在睡觉也好了，吃饭也倍儿香。我哥哥都是79岁、80岁的人了。
0: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1年多啊，你哥哥的血压也正常了。
4: 正常了。
0: 嗯、
4: 我是听了你的收音机，
0: 嗯，
4: 听了好多回，
0: 对对对，
4: 我介绍了我好几个朋友买你们的药哦，
0: 嗯， 啊，就是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也介绍了你的朋友好几位也在服林芝益寿胶囊。
4: 他们都是糖尿病的，我现在手上就拿着我从服你们药起到现在这个血压，每一天的血压突然的就是降到了131、131、129，总在这个之间。
0: 那不说不说，131、129，这个对于60、70岁的老人呐、啊，这都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0: 你高压130，低压现在是多少？
4: 我昨天的高压是131，76、60。我念后面这个你懂吧？低压脉搏的，昨天的是131、76、60，前天是123、72、61，都是这个范围之内。
0: 那就好。
4: 突然的降得特别平稳，我是非常明显的有效果的人。
0: 对对对，那你的血压呀，高压130，低压70多，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压，知道吗？
4: 哎呀，我的哥哥就说我是黄金血压呀。
0: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他也不可能出现脑梗，更不可能出现脑出血的问题，知道吗？
4: 哪里啊，陈主任，我为什么这么焦虑呢？我突然的有一天呢，我的这个手麻木啊，很危险的，右手指尖麻木。后来是在5/30号，是到医院去看病，做了个 CT， 晓得吧？
0: 哦，老
4: 师，CT检查的时候脑供血不足，我怎么吃你的药？不到一个星期，我的手麻木都减轻了。我真是现在恨不得跟你看不见我呀，我真是恨不得跟你跪头谢恩呐。
0: 那不能这样说，老人家，那我承受不起。咱们这个中医中药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这个是从本源上来帮助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知道吧？
4: 我跟你说，陈主任，我是一个非常用心、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我原来也是个护士，所以我
0: 你原来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是不是啊？
4: 是的，我把你这个收音机呀、一边用收音机，我一边把我的手机的这录音打开。我的女儿在澳大利亚，我把我的那录音都转给了我的女儿，转给我的好多朋友听。我还有一个亲戚，
0: 给我们的
4: 刘贤说话都说不清楚，你现在听得出来我说话很清晰啊？
0: 说话语言表达很清晰，思路也很清晰，知道吧？
4: 谢谢您，谢谢您。
0: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哪一方面好转了，婆婆？
4: 我其他方面睡眠呢？
0: 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
4: 是的，是的，原来呀总是到3、4点我都不能够睡觉。现在吃完这个药以后，到了上床的时候过个1-20分钟自然就入睡了。
0: 哦，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4: 一晚上可以睡6个小时。
0: 那可以。你今年有多大年龄呢？
4: 我69岁，满年69。
0: 啊，那快奔七的老人，是不是？
4: 哎，我原来每天早上起来头晕呐、你知道吧？
0: 那是你血压高了，肯定头晕。另外的，
4: 我的右边的手指头跟脚趾头都发麻。我跟我的弟弟说，还跟我女儿说，我的血压降下来了，现在人舒服了，吃饭也倍儿香啊。
0: 对对对，现在你心里没有压力了，然后你这个食欲也增强了，血压降下来了，睡眠好了，这个脚手也不麻木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看病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好，明智啊！”我把你这个药带了给医生看，他说这个药好，医生就跟我这样说。
0: 对对对，
4: 他是一个重症科这个主任。
0: 好好好，老人家，那个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哎，我服了29天了，陈主任。
0: 可以可以可以，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湖北青山那个三公路这里，西棉路。
0: 哦，
4: 就是原来余家头过来一点。
0: 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刘啊，我叫刘淑芳。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刘婆婆。
4: 好的，13125094533，我谢谢你对我的关爱啊！
0: 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服一段时间，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就这么说，好，再见。
4: 好好，拜拜，拜拜，
0: 再见。
4: 好，拜拜，谢谢陈主任。
1: 好，这位武汉市青山区69岁的刘淑芳刘阿姨啊，是一位非常耿直而且热心快肠的人。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血压平稳了，高压130左右，低压呢70多，不超过80，还有手麻木啊，说服了个把星期，这个手脚就不麻木了。睡眠原来晚上啊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啊能够睡6个多小时。当然了，刘阿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服得好，这还要多亏她的哥哥给她介绍。哥哥呢也是一位近80岁的老人，他的睡眠、血压，包括腰椎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好，我们也祝贺刘阿姨和她的哥哥。 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金山市罗店镇下周村五组78岁的谢振中，他的老。

0: 老伴儿啊，因为高血压发生了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还有严重的便秘，一个星期解一次便，并且皮肤瘙痒。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老伴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1: 这是你家里是吧？
2: 啊，这是我这个家庭。
1: 好。
3: 嗯。啊，爷，阿姨，你能走了吧？
2: 那可以
3: 走
2: 了。
1: 哟，还可以走一下了。
3: 哎，走
1: 着了。原来是要坐轮椅是吧？
2: 坐轮椅，咱老坐这个轮椅。
1: 现在可以走点路了是吧？
2: 哎，他可以走路。
1: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你们二老在家里是吧？
2: 就是我们哥俩，婆婆中风进了两次。
1: 中风了，中了两次啊？
2: 哎，第一次是稍微好点，第二次风雨真了。就走路都要干人扶的了。
1: 哦，
2: 都要干人扶的。
1: 第二次中风比第一次要严重的多了，
2: 严重
1: 是吧？那就是走不了路了，是吧？
2: 走不了路了。
1: 哪一年中的风啊？
2: 只要这有两三年了。
1: 就是第二次中风到现在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2: 哎，听你们那个广告啊，我在相信，我是蛮相信的。
1: 嗯嗯。
2: 对他这个病啊，与其多病啊，确实他的肺病变复杂，他又有脑梗塞，又有心肌梗塞，
1: 又是脑梗又是心梗啊。
2: 还有头疼，
1: 头疼啊！
2: 这中风偏瘫了，又不能动，不能走。
1: 嗯，
2: 便秘又很，这个大便
1: 还有便秘是吧？
2: 大便小便都蛮严重。
1: 哦。
2: 小便一样要起床啊，要起来十几回。
1: 哦。
2: 大便呢，有时候过个星期都改一次手。
1: 哦。
2: 结果你们在有了家以后，但是各种病啊都有好转。
1: 嗯。
2: 特别是在。本身呢瘙痒，但是把你们这个药一吃啊，现在皮肤上完全没得了。
1: 现在皮肤不痒了，
2: 皮肤不痒了，全部好了。
1: 现在一点不痒了。
2: 现在一点都不痒了。
1: 哦，那太好了啊。
2: 关键问题呢，你这个高血压也跟染的要提高血压，现在呢一般是120几、80几。
1: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2: 降下来了。
1: 嗯。
2: 因为我有一个血压计。
1: 哦，经常在量。
2: 听你这个量。
1: 啊。
2: 对，给他量这个事。
1: 婆婆中风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血压高中了风，那个时候是没有注意还是怎么了？
2: 她有时候这个高血压可能高了，那前几年200多都过的。
1: 啊，还高了200多。
2: 嗯，
1: 哦，就是因为高了200多中风了。
2: 对，中风了，她这个中风了。
1: 啊，
2: 她原来这中风了就不能走了，现在把你们的药吃了，她就可以走了去。丢拐弯都可以走，也是不了。
1: 原来完全是需要坐轮椅的。
2: 原来坐轮椅。开始的干人扶的，最后要推轮椅，他就慢慢的推轮椅
1: 啊。
2: 现在是慢慢的就丢拐棍。
1: 哦，拐棍都丢了啊，
2: 这样好多了。然后去翻了，那碗都在桌子上面都不能担了，手不能担，
1: 手没劲儿是吧？
2: 没劲。
1: 哦。
2: 现在可以用筷子了。
1: 可以用筷子了啊。
2: 而且现在都要好些了，都软的比较好多了。
1: 嗯嗯嗯。
2: 我就不说，我100%的相信这个药了
1: 啊，
2: 是比较准治好的药。我相信这，他是43030这个那个号码，
1: 就是准字号的那个批号，你都记住了啊？
2: 那批号我都记住了。
1: 啊，
2: 我开始呢，我试一下回来一吞呢，他要越往后转。
1: 哦，刚开始吃了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2: 一吃它就感觉有点尖，
1: 有劲儿是吧？
2: 腿子有点尖。
1: 哦，刚开始吃了以后就觉得腿子有劲了啊。
2: 但是这回呢，我就买了5个疗程。
1: 你有没有听到您附近的这个金山的给陈主任来打电话的呀？
2: 我有时候听到是这个曹武的，还是啥个？
1: 曹武，金山曹武的是吧？
2: 有，我们这些多的是融合进的，是哪些有个？我听说一下的。
1: 金山融合。
2: 就这些个这个老家过去。
1: 啊。
2: 我还介绍那个陶然村
1: 啊，
2: 一个瘫痪，那个瘫痪人，他的叫他的儿子去买一下。
1: 你给他介绍的是吧？
2: 我在干啥？我拿药给他看的，他这干啥给买的？
1: 好，婆婆有几个病啊？一个是心梗，一个是脑梗啊。然后原来是要坐轮椅的。
2: 把你们的药一吃啊，他就可以走了去，丢拐棍都可以走，也是不了。
1: 现在婆婆能够这个拐棍都丢了，能够自己走一走是吧？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2: 一般是120几、80几。
1: 还有这个头疼。
2: 头疼还不疼了，
1: 也不疼了啊。婆婆的这个心梗啊，她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2: 都是心慌
1: 啊，
2: 有点疼，
1: 心还发疼是吧？
2: 那个地方疼了也好了，现在你那个药也没疼了
1: 啊，
2: 脑梗药也没疼了
1: 啊，
2: 专门吃这个药了
1: 啊。现在心不慌了吧？
2: 现在不慌了
1: 啊，
2: 确实好
1: 啊。爹爹，您贵姓啊？
2: 我姓谢的。
1: 姓谢啊？
2: 谢振中。
1: 谢振中啊。 您多大年纪啊？
2: 我跟婆娘都是78岁。
1: 你们都78岁了呀？
2: 啊，他是农历的正月初几生的，我是那个生。
1: 哦，
2: 他就到为广德人。
1: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我住的是下周村，
1: 金山市是吧？
2: 金山市罗店镇。
1: 罗店镇
2: 也是罗店镇
1: 啊。
2: 下周村。
1: 下周村。
2: 五组
1: 啊。
2: 嗯，
1: 这个您的电话是多少？
2: 我的电话是134
1: 啊，
2: 5151454。
1: 以后有什么好的情况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2: 好，
0: 陈主任，
4: 哎，
0: 我们来到的是湖北省的金山市啊。那金山市呢，也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县级市。
4: 是的，
0: 这个金山侨民啊，很有名哈。
4: 对对对，
0: 而且金山的人民，我觉得很朴实，很善良，
4: 并且也很勤劳。
0: 对对对，
4: 都是很有智慧的。
0: 嗯，
4: 咱们金山市啊，谢爹爹啊，78岁了。
0: 对，
4: 老伴两次中风啊，行动、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0: 对，
4: 都需要谢爹爹啊，不离不弃的照顾。
0: 嗯。
4: 2-3年的时间呢，谢爹爹啊一直在寻医问药。
0: 对对，
4: 也是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你啊，
0: 对对，
4: 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谢爹爹的老伴儿啊，血压正常的120多到80多。
0: 对对，
4: 现在是房间的血压值，是不是？
0: 对对，
4: 以前呢老伴儿高血压中风的时候啊达到200多呀。
0: 对对，
4: 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啊，你
0: 啊，
4: 在咱们农村呢、啊很普遍。
0: 对对，
4: 很多老人呢、啊、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怎么样、有的甚至脑出血了呀。
0: 对对，
4: 轻者呀自残，
0: 嗯，
4: 重者呀危及生命。
0: 对对，
4: 这个谢爹的老伴呢、啊、及时的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中风偏瘫的情况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对对，
4: 所以说林芝益寿胶囊这个大走方的药，针对于我们中老年一体多病的朋友啊，这个在临床呢反应的呀都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们金山罗店镇谢振中爹爹的老伴儿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同样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林芝益寿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听电话。喂，你好。
5: 好、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吃了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
4: 啊，
5: 相当好，真的相当好。
4: 哦，林芝益胶囊你服了，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5: 我吃的相当好，我跟我老伴都在吃。
4: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说说你的情况吧，你是什么情况比较好啊？
5: 我的血压呢，原来挺高的，107，现在，吃了这了以后呢，我都降下来了，现在都是，有时候达到120多，我老伴达到110多，就是高压呀。
4: 哦，高压有时候是120，有时候110是吧？
5: 对。
4: 低压是多少？尝了没有？
5: 低压78，有时候80都这个样子。
4: 哦，低压78，有时候是80。
5: 对对对。
4: 那就是说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正常的呀。
5: 对对对，按照您说的了，早3粒晚3粒，我都这样吃的。
4: 对对对，早3粒晚3粒。
5: 都是我的血糖啊相当好，血糖原来空腹就是10点多。
4: 就是你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5: 啊？都二型糖尿病嘛，我的血糖高来了上10点了。
4: 你那个餐前上10点那个血糖还是高了，知道吗？
5: 不是餐后啊。
4: 我餐后上10点
5: 啊，10几点啊，18点啊，我老婆
4: 子。哎呦，18点，你这个血糖相当高了，餐后的。
5: 对对对，现在降了。
4: 现在血糖降下来了。
5: 对，降下来了。
4: 嗯。
5: 今儿早起我查了血糖，餐前的血糖是6.1。
4: 现在6.1，这个血糖就很好了啊。
5: 对对对，相当好。
4: 就是说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你的血压正常的。那个血糖呢现在也降得比较好，是不是？
5: 对对对，相当好。
4: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5: 我76啊。
4: 哦，已经76岁。
5: 啊，对。
4: 你服林芝胶囊比较好啊，婆婆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
5: 那个我老伴的他那个血压也正常了。
4: 他现在血压正常了，他这个也有高血压是吧？
5: 他也有点高血压，他是轻度高血压。
4: 哦，那就是说咱们服林芝胶囊啊，鉴于的比较早是吧？这个不能等它严重了哈。
5: 哎，我都是听了你们那讲座以后买的嘛。
4: 不错不错，老板血压现在是多少？你跟他查了没有？
5: 我查了啊，117，78。
4: 这个非常好嘛，是不是？
5: 对对对。
4: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啥里人呢？
5: 实验室云县的。
4: 哦，你是实验室云县。
5: 哎，对对对。
4: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小华莲。
4: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小爹爹。
5: 好，156-0728-136。
4: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5: 好好好。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赶得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吴和被冯保用丢竹保车的办法给灭掉了。他来到李太后的面前，跟李太后就把这个情况介绍了。这李太后出手也非常狠，让冯保把小凤也灭口。冯保心里边对这个太后感到非常的惧怕，心想这个女人信佛呀，信佛这心都这么狠，哎呦，今后做事儿可得加点小心。就在冯保下去刚走到门口，李太后把他叫住了。冯公公回来。他一听太后叫他，他连忙又转回身子。太后，你还有事？宫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不知道内阁的张先生知不知道？马上派人通知张先生，然后把张先生请过来，咱们合计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太后说的下一步怎么办，指的就是一个朱恒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莫文龙提出的皇帝龙袍造价这个事儿。冯保明白了，连忙就派人把首辅张居正请到了内宫。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之后，给太后和皇上请完了安，太后直接就把话转入了正题。张先生，内宫的吴和喝了毒药酒死了，这件事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臣也是今天早晨听说的。既然你知道了，吴和死就死吧，他是死有余辜，谁让他诈传圣旨了。还有莫文龙这道本子，你应该跟冯公公好好核算核算，看看莫文龙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张居正一听，今天可是个绝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必须在这时候亮出去。因为不管怎么说，冯保已经大义灭亲，除掉了吴和。再说吴和也是个祸害，既然吴和已经死了，这朱恒的面子也算过来了。所以现在太后在跟前，张居正要把他的想法全部的摊牌。皇上、太后、冯公公，在杭州制造局用银这件事情上，朱恒老先生虽然有些意气用事，但是臣以为朱恒这么做 他是实心实意为皇上着想，就是这朱恒处理的方法差一点。冯宝一听，呵，张居正是完全站在朱恒的立场上。张先生，要是按奴才看，朱恒不仅仅是方法差，他是存心在刁难，不然莫文龙的本子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据我们东厂的人告诉我，莫文龙现在还没回到杭州，可是折子昨天就送进了内宫。张居正一听，冯宝他还不知道莫文龙这个本子是张居正授意的。要说这位首辅做事儿，有的时候他含而不露，但是该露的时候他还真露。皇上、太后、

0: 莫文龙跟我讲出了一些外人不知道的隐情，我当时就想，皇上做一件龙袍，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说道，所以我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一道折子，让皇上和太后还有冯公公都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实情。李太后一听，啊。 莫文龙的本子是首府张居正让他写的。张先生，你觉得这道本子写的真实吗？回太后，莫文龙为人非常持重，这个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想，望风捕影的事，他绝不敢胡来。冯宝一想。 这个莫文龙的后台是张居正。哎呀，你张居正，厉害呀，跟我公开作对了，冯宝的脸就有些难看了。他刚想争辩几句，你看李太后全看明白了，他一伸手把冯宝拦住了。今天我和皇上就想听一听这件事情，张先生。 你是怎么主张的？张居正没有直接回答太后的问题，一开口讲了一段典故。据南朝《宋史》上记载，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的时候靠苦力为生，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藏皇后。 亲手给他做了一件粗布的衣服，这件衣服他穿了很多年，可以说是补丁摞补丁，但是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自己当了皇上，把这件衣服一直珍藏着。等到他长女惠济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衣服当成最贵重的嫁妆送给他女儿，对他女儿说。 你是公主，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别忘了，生活一定要节俭，永远不能忘了百姓的疾苦。他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的女儿，就是让他女儿永不变色。他对他女儿说了一句真心话：“我今天虽然当了皇帝，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受苦的日子，务求。” 节俭朴素，跟万民同忧患。当时惠济公主是含泪收下了这件破衣服，把这件衣服作为传家之宝。那么，既然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圣明的君主，今天我们的小皇上为什么就不能效仿他呢？你看看。 首府今天是引经据典，讲了一段典故。他并没有直接弹出自己的观点，是奖金比古引了一个头。这功夫，李太后一看看自己穿的这身衣服，太华丽了，她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冯宝那眼睛可管事儿，他发现李太后很不自在。
1: 他知道张居正说的这故事，有点刺激了这位太后。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张先生讲的这故事好是好，但是那是早年间的故事。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富了，皇上穿点好衣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对呀，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其实张居正。 他不想跟冯宝直接发生冲突，就拿一个大帽子，啪，给冯宝戴上了。臣同意冯公公的建议，让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服饰。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皇上穿上华贵的龙袍，威仪天下呢？ 这位铁面宰相的口风一转，李太后感到很吃惊。

1: 冯宝提到嗓子眼儿，这颗心吧唧一下子落下来了，他当时变成笑脸了。是啊，张先生，您太理解事儿了，这里是理，法是法，听您这么一说，总算体谅一下我们的苦心了。哎，冯公公，您忠心伺候皇上，一心为皇上着想。 天下的这些人都知道，这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冯公公，您做了很多对皇上、太后负责的事儿，有些时候我们都非常感激您。但是，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件事儿，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李太后一听，呵，这位首辅。 兜了半圈圈子，才落正格的。那你讲一讲吧。莫文龙，他在讲到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些事上，不能不引起我们朝廷的重视。历朝制造龙衣，一些当时的中官就机会开始贪污，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皇上初登大宝。 万事更新，要是制造龙衣，仍旧按照旧法，怎么能体现万历的新政呢？张居正这一句话击中了要害，但是啊，这功夫他可没忘了，得骂着骂着冯宝。我到现在为朝廷做事，已经做了20几年。 历经三朝，我亲眼见到内宫24监局互相之间攀比奢侈，这些有权的太监为所欲为，假公济私。我心里边当时就为朝廷担忧。自从冯公公掌印司礼监以来。 现在内廷的风气已经焕然一新，虽然出了个无核，这只不过是个别的现象。哎呀，这句话，冯宝一听，心里边别提多舒服了。紧接着，张居正又讲起了一些情况：各监局清明自首，去年就为朝廷省下。 18000多两银子，可以说冯公公拨乱反正功不可没。这次织造局用银，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矛盾呢？一来是工部尚书朱珩，他和内宫沟通差一些；二来呢，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差额太大。莫文龙在本子上讲的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和申请用银的价钱悬殊太大。尽管张居正尽量不伤害冯宝，但是谈到具体事儿的时候，还得说实话呀。冯宝气的，这小肚就鼓起来了，他马上就接了一句。
0: 哎呀，莫文龙本子有很多地方不实际。再说他计算的工价，那也不对呀。打个比方说吧，龙衣上这些珠宝玉石，他都没算在内，这项开支也不小，占了工程造价的一半以上啊。对呀，冯公公，您说的太对了。 这正是问题的结症所在。要说首府反应的特别快，冯公公，杭州织造局归内廷管辖，它的用银是内廷和户部各分摊一半。历来是编制预算，都由织造局钦差太监负具体的责任，户部插不上手，户部拿了钱。 可是不知道这钱都干什么去了，因此呢，户部的意见很大。为了工价银的问题，几乎是年年扯皮，相互之间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1: 要是按我的看法，这种体制应该非改不可了。小皇上一听要改，小皇上就来兴趣了。张先生，你说这怎么改呢？
0: 万岁啊，既然是内廷织造局和户部共同出钱，这每年的申请用银的额度就应该两家共同派人如实的核查，编制出预算，然后联合呈文到皇上您这儿，由皇上核实再批准运行。李太后一听，听明白了，她觉得首辅张居正这建议非常的好，既照顾了户部的面子，又堵住了内宫这些不正之风，最后控制权还在我儿子手里。他紧接着就问了冯宝一句：“
2: 冯公公，
0: 您看张先生这意见如何呀？”冯宝心里透明白，这件事儿他已经彻底的又败在了首辅的面前。他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啊，张居正那个湖北佬太厉害了。这么一改，虽然名义上皇帝定这件事儿，但是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这件事儿。自从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儿一直是司礼监说了算，可是今天大权落到内阁手里了，这个湖北佬他赢了。但是冯宝虽然输了，他可不甘心输，可是又找不到赢张居正的理由，他只好回答了一句：“一切听皇上太后的裁夺。”
1: 冯公公既然没有异议这件事儿，那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吧。李太后今天来个一锤定音。就这个大明王朝一直坚持200多年的祖制，就这样被这个首辅轻而易举的给改过来了。张居正心里边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是现在还谈不上高兴，因为必定这件事儿张居正把冯宝给得罪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太后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好用一些了。冯宝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但是这个冯宝心里边有些惧怕李太后，一看太后表态了，他马上又把话茬转过来了：“是啊，奴才心眼实，只考虑皇上的穿戴，没想到皇帝的个头天天在长啊。那么这么办吧，皇上的龙袍造价降为40万两，总可以了吧？”
0: 李太后一听，在40万两的基础上再砍一半，20万两吧。从90万两一下子降到20万两，这个大宰相也感到非常的吃惊。这位太后真给我面子，臣遵太后的旨意。李太后一看冯宝在那不高兴，她心里明白冯宝又在算自己的小算盘，马上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两个都是皇上的左右手，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们一定记住，你们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千万替皇上着想，替国家想一想，千万别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不能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别扭。常言说得好，家和万事兴， 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
1: 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百姓的姓氏。
3: 要说李太后讲的这番话，说的可厉害呀，既有威，又有言，还带出了情。冯宝心中暗暗的吃惊啊，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呐。她今天这番话，在表面上听是两个人各打50大板，但是她明白，敲打她的要多一些，敲打那个湖北佬啊要少一些。哎呀，人家必定有那种关系啊。到这个时候，冯宝心里边是什么都明白了，再伺候这个太后娘娘可得要多加小心呐。这个湖北佬张居正，我跟你没完。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医黎介寿》，请听第二集。
4: 历史总是波澜起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黎介寿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苦心经营的实验室也被砸了。
5: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6: 在
5: 大家看，他叫黎介寿，他弟弟叫黎磊石，加起来就是介石，他们是崇拜蒋介石啊，太反动了，咱们能不能放过他们？
6: 不能，不能！
7: 我们还在黎介寿的实验室搜到了美国的来信，署名叫什么汤姆。好啊，黎介寿，你是个美修特务，
5: 打倒美修特务黎介寿，
8: 打倒美修特务黎介寿。
9: 放了我哥，那信是写给我的，我放在我哥那里的。
5: 六弟，
9: 哥，我比你皮实，
5: 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黄民战友们，
10: 在，
5: 把这兄弟俩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
10: 是，
11: 狠狠批斗，出击灵魂。
5: 走，
9: 走，
5: 走，
9: 走，
5: 走，
9: 走，
5: 快点，
9: 把人给我放了。
5: 王主任，你想破坏文化大革命？
12: 我刚接到命令。军区副参谋长外出执行任务时遇到车祸，腹部外伤，司令员要求军区医院派出最好的医生进行救治。
5: 最好的医生是谁？
12: 司令员点名黎介寿来主治这个病人。
13: 呵，黎介寿这家伙有两下子，
14: 真的吗？啊，
15: 是真的吗？
12: 司令员明确指示，立即成立专门的救治小组，黎介寿当负责人。
5: 可
12: 我，任何人不能干扰。
9: 这便宜了这个黎介寿，把他弟弟押走，
5: 押走，
9: 押走，
5: 押走，
9: 放开我，我自己能走，
5: 快走，快走。
16: 手术前，血浆。
4: 副参谋长的伤势太重了。手术台上，黎介寿仔细探查，发现患者肠子被撞破了6个洞。形成了肠外漏，肠外漏就是肠子漏了，漏口张着嘴，病人吃多少漏多少，粪便从肠子中外溢，大量细菌在肠内肠外兴风作浪。医院里过去收治的这种病人，很多在手术台上都没有下得来。10个小时手术后，副参谋长挺过来了。
16: 省长，换药了。
17: 哦，小黎啊，
16: 哎，
17: 辛苦你喽。你瞧我这身上的味道太难闻了。
16: 没事，我每天给您多换几次药。
17: 好，我就喜欢让你给我换药，手脚特别麻利。
16: 好了，换完了，省长。
17: 哦，你出去透透气吧。
16: 啊，那好，省长，我去让护士长来给您输液。
17: 好好好，
16: 哎，您休息。李玉啊，你找什么呢？
18: 吕大夫
16: 啊，
18: 你有胶水吗？
16: 啊，有。
18: 哎呀，哎，借我吧，我的钢笔开裂了，我想沾一下。
16: 啊，哎，你说能不能用胶水把肠子漏口粘合起来？
18: 你可真是异想天开，皮肉能沾上吗？再说了，胶水是化学物质，对人体有没有副作用啊？
16: 要实验， 一定要实验。
18: 李大夫，你干什么去啊？
10: 做实验。
4: 李介寿钻进实验室鼓捣，十天后试验成功了，他开始给副参谋长用乳胶补肠漏。
18: 李大夫，漏口还是补不上啊。
16: 是啊，
18: 这办法怎么不行呢？你腿上的伤口不都好了吗？
16: 哎呀，我犯了个错误。
18: 什么错误？
16: 我忘了，肠子和大腿不一样，大腿上的肉是不动的，而肠子在不断蠕动，一蠕动沾上的乳胶就掉下来了。
18: 首长，你感觉怎么样？
17: 怎么还没治好？
16: 首长，这次手术还不成功。
17: 做了五次手术了都没有治好，哪有五次手术还治不好的病
16: 啊。首长，我也想一次手术就把您的病治好，但我做不到啊。目前中国也没有一个医生能做到。首长，请相信我，给我一点时间，一定会把您的病治好的。
17: 还给你时间
16: 啊？
17: 你这个医生啊，屁用也没有，开了这么多刀还治不好我的病，你是没有用心。
18: 首长，您别生气，李大夫他……
17: 老子枪林弹雨都没有牺牲在战场上，现在却被一次车祸撂倒在病床上，英雄成了狗熊了，怂包啊！要是再治不好，我就毙了你！我不是吓唬人，我的枪就在床头。
18: 首长，这次用胶水补肠漏，李大夫是在自己身上先做实验的。
17: 什么？在自己身上实验？

0: 才知道，李大夫用手术刀在自己大腿上划开2寸多长的大口子，就跟您这长篓差不多大小的口子，然后把调好的胶水涂抹在伤口上。作为医生，他知道如果出现了化学反应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他为了实验数据，为了您的病，他瞒着我们做实验。
1: 这跟关云长刮骨疗伤有的一拼呢。
0: 他是等腿上的伤口慢慢愈合了才告诉我的，这才给您做的手术。
2: 你别说了。小李啊。
3: 啊，首长，
1: 我这个人脾气暴，骂起人来像打炮，我向你道歉，委屈你了。
3: 首长，说实话，刚才我是有点委屈，但我是医生，医生就应该理解病人的心情。您一连开了5次刀了，还是没见好转，放在谁身上都会生气的。哎，
1: 从现在起你就把我当实验品吧，治好治坏我绝无二话。
3: 首长，
1: 小李，我相信你一定能攻下这个碉堡。
3: 老婆，
4: 哎，
3: 我回来了。
4: 你身上怎么有屎味儿啊？
3: 哎呀，哎，长篓病人就是肠子漏了，粪便兜不住。
4: 拿来。
3: 哎，我整天坐在病人床前观察病情，能不染上味道吗？
4: 难怪护士们说你现在都成司马迁了
3: 啊，
4: 天天在计时。
3: 我天天在想着9曲18弯的肠子。哎，这肠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4: 喝碗汤。
3: 哎，好，
4: 补充点营养。
3: 哎，补充点营养。对呀，病人营养跟不上，肠子的蠕动就很难控制，手术效果就差。
4: 哎，叫你喝汤你又想打去了。
3: 哎，老婆，你启发我了。过去啊，我总觉得对肠漏要早期手术，其实啊，病人营养跟不上，肠子的蠕动就很难控制，手术效果就差呀。最好的办法是先护理一段，让病人养精蓄锐再做手术。哎，
4: 说得轻松，肠漏病人吃什么漏什么，你怎么个养法？
3: 哎，我记得我有一本美国外科妇产科杂志。
4: 哎呦，
3: 上面有一篇肠外营养的文章。哎，说外国专家对一个先天性腹壁缺损的婴儿运用静脉营养。
4: 行了，你找那些外文杂志干什么呀？这个时候了你还敢看这个？
3: 哎呀，那杂志在哪儿呢？这病人需要我增长知识来救命啊。你是
4: 别找了。哎，让我烧了。
3: 啊，烧了？
4: 你就不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怕是不是？
3: 哎呀，你怕什么？那是医学杂志。老婆，我是个医生，不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治不好啊。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钻山打洞也要把那个希望做成。哎呀，你怎么给烧了呢？
4: 那些杂志我藏在米桶下面了。
3: 啊，
4: 你慢点儿。
3: 就是这本静脉营养可以让先天腹壁缺损的婴儿存活，肠漏病人一定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营养支持。啊，太好了，我要好好研究研究。啊，首长早。
1: 哦，小黎来了。
3: 哎，
1: 情绪不错嘛。啊，
3: 报告首长，在治疗中啊，我有个新想法。
1: 哦，
3: 也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想请您批示。
1: 哎，正好王主任也在这儿。
3: 哎，
1: 你说吧。
3: 啊，是这样，两位首长，我认为我们走了弯路， 像您这样的病人，入院时身体本来就很虚弱，马上就做手术，无异于雪上加霜。我想采取营养支持疗法，尽快把首长的身体调养好。我已经在实验室里进行了一系列营养支持实验，很成功，可以应用于临床了。
1: 那太好了，那你就先给我营养支持一下。
3: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5: 什么问题？
3: 王主任，一般来说，手术前患者的营养护理，传统的做法是用5%的葡萄糖进行浅静脉输液。可这5%的葡萄糖进入人的血液以后，就是清汤寡水啊，必须想一个新招，不走浅静脉，直接啊从深静脉输入高浓度的营养液，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体质，提高手术效果。
5: 你说什么？你是说要为首长进行深静脉注射
3: 啊？是，深静脉注射，不是在手上扎个针头，挂个吊瓶就行的，要在锁骨下切开一个小口，把导管插进深静脉。
5: 李介寿，哎，你反动？这地方是闹着玩的吗？这是要害部位，稍不注意就要出人命的。
1: 哎，王主任，我相信小李，我这100来斤现在没有100斤了，就交给小李了，他怎么处置我都放心。
3: 谢谢首长信任，那我亲自动手给您做深静脉输液。
5: 李介寿啊，你要端正态度，确保首长安全。
1: 好了，王主任，小黎就像是我的护身符，每次都能保佑我平安渡过难关。
5: 那好，
1: 你去忙吧，
5: 参谋长，我先走了。
1: 小黎啊，
3: 哎，
1: 开始吧。
3: 首长啊，您才是我的护身符啊，多亏我被抽出来给首长您治病，才让我躲过了游街揪斗，才有机会再进实验室，应该是我谢您呢。
1: 我也看不明白了，想当年爬雪山过草地，我什么场面没见过，我就相信一条，当兵的打好仗，搞医的当好大夫，就能行遍天下。
3: 是啊。
1: 好了，不说了。小李啊，
3: 哎，
1: 你是个好医生，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感谢你。来，动手吧。
3: 是，首长。
6: 黎介寿在参谋长锁骨下开了一个口子，小心翼翼地将导管插入深静脉，然后将事先调剂好的营养液输入体内。高浓度的营养液大大改善了副参谋长的体质，不到2天，他的脸色开始红润了。终于成功了，黎介寿高兴极了。
7: 热烈祝贺首长身体康复，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战胜了病魔，标志着军区医院在肠漏治疗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达到了国内最高水平。可是在治疗中有一些臭老九妄图坚持错误的医疗路线，代表人物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李介寿。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8: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老九。
3: 柳弟，
9: 你怎么来了？
3: 哎呦，我下午就来了，一直等到看守你的人走了才敢找你啊。
9: 走路摔的
3: 啊？我看看你这是从哪儿摔的啊？
9: 瞒不了外科医生，从楼上摔下来的。那就是这个学校的2楼。
3: 怎么摔的？
9: 他们在小学生面前批斗我，叫我承认是美校特务，我能承认吗？君子宁折不弯，我

0: 生气，一纵身就从二楼跳起来了。吓死那帮王八蛋，老子自己跳下楼还会自己包扎呢。看我这包扎技术不错吧，
1: 老六啊，你呀、啊、你这个李大胆，你
0: 哥，哥，你怎么样？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啊，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到安徽农村下放改造，规定我一不准带药，二不准暴露身份。
0: 哥，哎，你扶我出去走走啊，我好久没出去了。哎。

0: 我先坐会儿。
1: 啊，这
0: 啊，就坐这国旗旗杆的基座上。
1: 好，
0: 哥。这月亮真亮
1: 啊，
0: 我都能看见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

0: 刘弟，刘弟，你怎么了？啊，哥，我好久没看见国旗，我心里憋屈啊，憋屈啊，刘弟。要是憋屈就哭叫唤怎么都行，哥哥在这儿，哥，我们不是美修特务，对不对？我们打心眼里是爱国的，对不对？我们留下来，我们留下来不后悔，对不对？对，我们是爱国的，我们不是特务。我们留下不后悔，不后悔。汤姆那封信里写了什么吗？啊，就是他们搜去的那封。
1: 写了什么？
0: 汤姆还是那么趾高气扬。
2: Hello， 李兄，我是汤姆，近况可好？估计情况不妙，因为我很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我现在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医院做外科医生，手术驾轻就熟，很受尊重。你上次托我订阅的美国外科文献和美国外科杂志，我会想办法托人辗转给你的。但我想你也许也用不着了，你那样的环境还需要专业和医术吗？ My God， 我早说过你们会后悔的。
0: 你问我后悔不后悔，说实话刚开始有点后悔，但一看到病人和病人的生命相比，我们个人的荣辱算得了什么？历史是不会埋没一个人的。

0: 有一天会被认可。
1: 是。
0: 六弟，
1: 哎，
0: 还记得先贤的遗训吗？
1: 我不敢忘。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不问贵贱，不分亲疏，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务必艰险，一心赴救，如此可为苍生大义。
2: 历史不会埋没一个人。文革结束后，黎建寿的手术越做越漂亮，成为中国治疗肠漏的大哥大。但是1987年的一个深夜，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给他出了道新的难题。
3: 来，慢点慢点，哎，轻点，好。
4: 婉儿，
5: 好疼啊。
4: 婉儿，
6: 哦，病人什么情况啊？
2: 是这样的，
4: 大夫，我女儿是3岁了，腹腔大出血，在地方医院做了急诊手术，剩下的肠子接不上了。你救救我女儿吧！
6: 好，好，我看看。整个小肠切除，剩下的肠子不能吻合。肠子是用2把血管钳夹住的。
4: 这，大夫，我求求你，给我女儿截一段肠子吧，赶紧哦！肠子接不上，那钳子夹着，腕儿疼哦。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6: 啊，老乡啊，这需要小肠移植，可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啊。
4: 你是说中国的法子了？
6: 是，目前还没有。
4: 大夫，求求你了！哎呀，
6: 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
4: 你不是专门研究肠子的吗？你不是还穿着军装吗？你啥子解放军呢？哎，
7: 病人家属，你别冲我们李院长发火啊！现在整个亚洲都还没有攻克小肠移植这个难题呀、啊。
4: 老天爷，这可咋子办呢？
5: 爷爷，
6: 啊，
5: 你是解放军医生？
6: 是是。
5: 救救我嘛！我不想死。
6: 孩子，孩子，
4: 是
6: 爷爷。爷爷，对不起你呀，孩子。
4: 婉儿，医生也救不了你，我们不求他了，我们回家，阿爸带你回家。不怕，你去那儿，阿爸陪着你。
5: 我不想死，救救我，爷爷，救救我。
2: 女孩被抬出病房时，用力转过头看着李介寿，似乎在等待最后的希望。小女孩哀怨求助的目光像鞭子一样抽在她心上。李介寿把自己关在病房一整夜，这个在苦难中百炼成钢的硬汉控制不住愧疚的眼泪。年已花甲的李介寿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把小肠移植这个难题攻下来。
8: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的话题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关。如果你去过旅游城市，可能见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挎着相机在游客堆里穿梭，自己呢却一张照片也不拍。他们陪着陌生人逛街聊天，到了饭点还能爆出一串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他们是游客的临时朋友，也是按照小时收费的新职业陪拍师。旅游出片文化催生的这门新兴服务，今年夏天火遍了武汉、杭州、西安和济南。有大学生靠着他一个月挣了7000多块，社交平台上陪拍的话题浏览量超过了2.1亿次，还一度登上了热榜。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花钱找陪拍，要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照片，那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是生意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这代人的心事。今天呢，我们就从陪拍师说起，聊聊陪伴这门生意，也聊聊我们心里那块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6: 傍晚6点的武汉，老街还挂着一层薄薄的夕阳。21岁的陪拍师张思挎着相机陪一位游客走在石板路上，他没有急着按快门，先指着路边的老房子讲起了他们的来头。不着急，慢慢逛，等夕阳落下来，光线柔一点，咱们再拍。讲着讲着，游客绷着的肩膀松了下来，等他举起相机，夕阳恰好落在人脸上。这是他的日常。今年4月底，独自来武汉游玩的徐女士原本只预约了2个小时的街景拍摄，可拍完之后，两个人又从老街一路逛到长江江畔，看江上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聊到深夜才道别。20岁的大学生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挣了7000元。接单之前，他会先问客人喜欢的色调、想去的地方、爱吃的东西，先聊熟了再按快门。陪拍陪完还帮忙规划路线，带外地人吃本地馆子，躲开人挤人的机位。这些举着相机的年轻人正在把旅游出片文化变成一门生意，这行当是怎么火起来的？几百块钱买到的到底是什么？热闹背后，律师又提醒了哪些风险？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5: 咱们从一张聊天截图说起。有一张截图是20岁大学生胡想和一位客人的对话。客人第一次来武汉，胡想上来就说，那我们先去这个咖啡厅，室内外都还可以， 再去青岛路那边拍点街景，又补充了一句，青岛路那边有空位，没人的时候拍几张可以不用消费。客人回他，好的，考虑的好周到啊。我想说，我经常在这边拍，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带你在那边逛逛。客人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对这边不太熟。我想呢，回得非常干脆，没事儿，我超级熟。这大概是陪拍师最典型的接单姿势了，先聊熟再出门。按照眼下的行情，武汉的陪拍价格普遍在每小时35块到69块，半天200-300元。杭州、西安、济南也是差不多的。20岁的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收入达到了7000元。有人觉得拍个照片能挣这么多，但陪拍师卖的从来都不只是照片，陪逛、带路、找机位、推荐本地小馆、顺带修图，全在服务范围之内。今年清明假期，浙江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小高在杭州西湖边从早上8点拍到晚上8点，4单无缝衔接，一天进账了1800多块。他做这行2年多，定价在业内算是中上的，靠的是口碑。有分析呢，把这种消费叫做低耗社交，也就是花钱买陪伴，而不是开口麻烦朋友，不欠人情，不用解释，关系清爽，钱花的也很明白。本来呢，只是想拍几张照片，没想到收获了一段温暖的陪伴。这是不少游客体验过陪拍之后的共同心声。21岁的张思也是一样，除了规划线路，他还会向外地游客推荐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游客少的小众机位。他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多操点

0: 就能入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个行业在今年夏天在旅游城市扎堆火了起来。在9月2号那天，陪拍师走红，大学生月入七千的话题登上了热榜。说的专业一点啊，他踩中了体验经济的风口。过去我们买东西买的是实物，现在年轻人更愿意为感受来买单。花几百块钱买的是什么？是无需求人，不会尴尬的轻松，是定格青春和风景的专属记忆，是朋友圈里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的大片。值得回忆的体验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商品。国信证券的预测显示，2025年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陪拍只是其中最新长出来的一小块。而这种小而美的新职业，无需固定工位，无需复杂资质，仅凭一技之长就能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了兴趣变现。从陪拍、陪游到陪诊、陪学，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新兴消费的硬通货。顺着这股风还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比如非遗手作师、情绪疗愈师都算得上。对不少大学生来说，陪拍还是一种轻创业，练了摄影，练了沟通，假期实现经济独立，灵活就业，多了一条新的赛道。不过热闹归热闹，专业人士的提醒还得听得进去。有律师就指出，陪拍面临两类风险，一是它属于服务合同性质，但目前缺乏行业标准和规范可循；二是人身安全风险，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过程当中受到损害，双方要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交易是通过社交软件私下沟通的，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新华网的调查也发现，陪拍纠纷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拍摄技术不达标、放鸽子、逃单。央视网2026年的报道就提到，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和从业者维权成本都不低。人民网论坛分析还指出，部分陪伴服务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注册门槛很低，个别服务借陪伴之名打擦边球。还有律师建议啊，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所以呢，无论你是想找陪拍，还是想当陪拍师，都先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沟通阶段需要把需求说明白，最好形成书面约定，初次见面选在公共场所，行程要随时跟家人朋友来同步。其实最让人好奇的不是这个行业挣了多少钱，而是陪拍话题 2.1 亿次浏览量的背后，人们到底在找什么。不少网友说啊，陪拍兴起的核心不是摄影技术，而是切中了都市年轻人的孤独感。一个会聊天、懂路线、能在恰到好处光线下帮你按下快门的本地朋友，是照片，是风景，还是那个在陌生城市里愿意陪着你的人呢？
1: 夜深了，深圳写字楼的灯光还亮着，白领王丹丹翻着手机相册，周末想出去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可翻了一圈通讯录，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拍照伙伴。后来他约了陪拍师，对方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夸他，从角度到表情夸得恰到好处，那一下午他觉得自己特别自信。他说陪拍师不仅技术好，还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像王丹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陪拍师说过一句话，在网上被转了很多次，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拍得多好，是因为一个人逛太孤单。一个人旅行想拍照却不好意思拦路人，跟朋友出去对方拍的照片总让自己怀疑长相，在陌生城市想有人说话又不想欠下人情债，陪拍师恰好填上了这个空。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起了个定位，叫会拍照的旅行搭子。搭子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维系，让人舒服正在成为这一行的核心竞争力。可一个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要靠舒服两个字？这背后藏着这代年轻人怎样的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算算孤独这笔账。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0: 上个月网上流传着一位20岁陪拍师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一个人逛街太孤单了。这句话底下点赞好几万，评论区一片被戳中了。胡想就深有体会，接单之前他习惯先问客人喜欢什么样的色调，想去的地方，感兴趣的美食，还会根据场景给穿搭建议。他说很多客人担心见面以后会尴尬，我就提前多聊一点，就这几个字形成了这门生意的核心技术。

0: 摄影师的核心技术是构图和光线，陪拍师的核心技术是让你在见面的第一分钟不尴尬。有文章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通透，你花200元请的不是摄影师，是一个不会让你社恐的临时朋友。行业里管这个叫做夸夸模式，从服装到表情一路夸到位，再紧张的人快门声里也放松下来了。深圳南山的白领王丹丹是陪拍的忠实用户，他平时非常喜欢拍照，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拍照伙伴。陪拍师在拍摄过程当中一直夸他，他觉得自己越发自信了。你看，才几个小时，一个陌生人的夸奖就能让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是明星。社会学家管这个背后的现象叫做群体性孤独，身边人来人往，却仍感到深刻的疏离，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的定位是会拍照的旅行搭子，陪逛、带路、拍照、修图、推荐美食、提供穿搭建议，他什么都干。注意，他说的是搭子，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导游。搭子是什么呢？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一起吃饭、逛街、拍照，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问近况，不用记生日，不用维系。人类社交关系图谱里一直有一个空白地带，比熟人亲，比陌生人暖，用完即走，互不拖欠。过去的这块地方是空的，朋友太重了，陌生人太冷，如今陪拍师把它给填上了。和真实的朋友相比，这种关系自带边界感，不用维系人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时间一到，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白空间呢？答案呢，藏在这代人的生活结构里。家庭在变小，结婚在变晚，朋友在变少，社交在变累。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一人户家庭已经超过了 1.25 亿户，单身成年人口逼近3亿人。有人呢把这群人叫做空巢青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时常眼馋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价。央视网早前的调查里，空巢青年的状态被概括成四无，无社交，无归属感，无交往动力，无长远规划。心理上呢，一边享受着孤独，一边又渴望陪伴。Z 世代孤独指数报告显示，超过四成的 Z 世代坦言日常孤独感非常强烈。报告里还有一句更扎心的话，这一代人线上好友破千，线下无人同行。荣格给孤独下过一个定义，叫做孤独并非是因为身边无人，而是无法与他人倾诉内心最要紧的感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最怕的不是一个人，是心里有话却不知道说给谁听。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依恋理论。心理学家鲍尔比发现，人从婴儿时期就需要稳定的情感连接来获得安全感，这个需要并不会因为长大而消失，只是连接的方式变了。成年人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宠物经济连年上涨，小猫小狗给的是无条件的接纳和回应。有分析说得很准啊，陪拍交付的东西里，照片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被陪伴、被认真对待的那几个小时。有人陪，有人夸，有人带你走对路，两三百块钱就能买到，这是孤独最低成本的安慰剂。但也要说句公道话，这道安慰剂不全是坏事儿，它让很多不敢开口的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好好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让我需要陪伴这件事儿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可正是因为这样，让人舒服成了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呢？不是大家不会笑，而是真实的社交在变贵。贵的不只是金钱，是时间，是情绪，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债。当麻烦别人都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这种不添麻烦、明码标价的陪伴，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1: 周末下午，一个年轻人想出门走走，打开微信翻了半天，通讯录里几百个人，愣是没找到一个能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账本太厚，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没话找话，结束之后还得想着维系。想想算了，还是一个人吧。拿起手机又放下约人这件事，光是想一想就累了。于是孤独开始被明码标价。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测算2026年的孤独经济规模接近 9.6 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近两成。一人食破万亿，宠物经济年年涨， AI 陪伴层出不穷，如今又多了一个陪拍师，200块钱两个小时，明码标价，到期结束。当陪伴可以按

0: 按小时购买，我们确实方便了。不是大家没有朋友，只是成年人的时间表常常对不上。可方便之外，是不是也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变得模糊？从陪拍、陪聊到陪诊、陪爬、陪字开头的生意越做越宽，而我们要问的是价钱之外的事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拍是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1: 先说一个凌晨的故事。25岁的湖南姑娘佳音是一名陪聊师，主业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情绪。她印象最深的一单是发生在凌晨2点钟，电话那头一个女生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讲述自己失恋的故事，从初恋的甜蜜到分手的不甘，事无巨细讲了整整3个小时。佳音呢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适时递上安慰。挂电话之前，女生轻声地说，谢谢你憋在心里太久了，说出来终于好受了点。还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生几乎不敢跟女生说话，下单之后紧张得语无伦次。佳音顺着他的兴趣来聊，从游戏聊到日常。挂电话时他说，原来和女生聊天也没有那么难。按照佳音的行情，文字聊天每小时20到50元，语音连麦每小时50到100元，平均客单价约为每小时68.2元。你看啊，从陪拍、陪逛到陪聊、陪诊、陪爬、陪练，陪字打头的职业正在被一个又一个发明出来。有媒体做过梳理，小红书上啊，地陪相关的话题总浏览量超过6100万，20到35岁的用户占据了70%，其中大多数人把情绪陪伴列为核心需求，其次才是本地攻略和拍照。有的机构甚至预测，2026年陪伴师市场规模将突破245亿元，这背后是一本越来越厚的社交账本。一个年轻人周末不想出门，打开微信，翻不到一个可以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成本太高，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找话题，结束之后还要维系。这么一算，200块钱找2个小时的陪拍，比维护一段友谊便宜多了。而数据呢，正在印证这种变化。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户，单身的成年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预算，2026年孤独经济规模达到8万亿到9.6万亿之间，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将近20%。艾媒咨询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价值已经达到2.7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于是孤独第一次被明码标价。过去孤独是一种羞耻，一个人吃饭说出口带着歉意，一个人旅行会招来同情，现在不一样了。花几百块钱在社交平台下单买2个小时的不孤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有文章把话说得也很明白，你买的不是服务，是一段有期限不用负责的人际关系。而其实陪伴的买家也不止于年轻人。长沙42岁的陈慧兼职做老人陪伴师，服务3位独居老人，每周上门2次，每次2小时，陪72岁的张奶奶买菜、摘菜、聊天。张奶奶她的子女在深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陈慧说，老人其实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人说说话就行。老人陪伴按照次来收费，1次2小时260元。你看，从20多岁的年轻人到70多岁的老年人，孤独不挑年龄，而陪伴第一次有了这么整齐的价格表。但另外也有问题来了，当陪伴可以按照小时购买，什么东西在慢慢的模糊？第一个模糊的是真诚的边界。陪伴师夸你好看，你明知道他收了钱，但你还是开心，那这份开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和朋友的真心夸奖区别在哪儿？如果不是，你为什么愿意花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说明情感的商品化正在悄悄重新定义我们心里真实这2个字的分量。第二个模糊的是关系的边界。心理学里有个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在互相麻烦里成长出来的。朋友之间借钱诉苦，深夜陪聊，这些麻烦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而付费陪伴用金钱替代了情感流动，用标准化的服务替代了个性化理解。有调查显示，很多年轻人身边的搭子不少，却依然恐惧出了事儿没人知道。因为搭子是弱连接，替代不了那种沉甸甸的可以托底的紧密关系。而心理咨询师们担心的是，如果零摩擦的社交成了习惯，一个人面对真实关系里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会不会手足无措呢？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0: 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 AI 虚拟陪伴的讨论当中，60%的受访青年坦言容易产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在变弱，54.5%的人认为它让人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区。真人陪聊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但提醒是相通的，再好的代餐也替代不了正餐呢。第三个模糊的是收入和现实的边界，月入7000是暑假全职的巅峰，不是常态。清明假期日入1800是节日假期的爆单极端样本。更多陪拍师的收入远远没有网上晒的光鲜。胡想的暑假结束了，开学之后相机会收进柜子，热闹是真的，泡沫也是真的。曾经也有人问，花钱买陪伴到底对不对？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对错，它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应急出口，甚至是一种进步。我们终于承认孤独是可以被看见被认真对待的，但请记住，孤独不是病，它是信号，它在提醒你你需要真实的连接。所以买来的陪伴可以用，但别忘了真正能够填满孤独的是那些你需要花时间花心思甚至受点委屈去经营的关系，那就是一个随时能打电话的朋友，一顿不需要 AA 的晚饭，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还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也是必修课。毕竟2个小时的服务会结束，而一份真实的感情不会按照小时收费。下次下单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需要这张照片，还是需要有人说说话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晚唐风他说啊，像我这种只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是怎么回事？既不想陪别人，也不想被人陪，看来很多工作我都是干不了了。随心随意随风去，他说我想找陪爬山的，看网上说服务质量很好。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思维。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2: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 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

0: 我们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 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2年疯狂的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 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个过程前后花了3-4年的时间。 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1: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
0: 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 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 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 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 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 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凭借的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的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 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 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 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 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2: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一两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 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4: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 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通过我们的介绍啊，让大家知道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危害，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对症的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了解啊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目前呢，针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一些好方法，
2: 对，
3: 以及比较好的一些药品，跟大家来分享探讨。
2: 那陈主任，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高血压、包括中风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友啊，打来电话求助，确实啊，这些疾病的危害特别大。
3: 对对对，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呐、啊。在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占比也是比较大的。这个疾病呢、啊，危害是比较大。
2: 对，
3: 被我们称之为啊，百病之源。它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你像我们糖尿病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它就会造成呢、啊、心血管疾病。心脏啊出现冠心病。
2: 对，
3: 出现心梗，严重的啊就危及生命。
2: 对，
3: 另外呢，它还可以造成呢、啊。脑动脉硬化，脑梗塞，有的甚至出现呢脑出血、中风，
2: 对，
3: 轻者呢自残，

0: 粽子呀，也是危及生命。
1: 嗯，
0: 还有我们糖尿病呢，出现肾病的，肾功能到了四级五级，尿毒症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都要靠透析啊维持生命。
1: 嗯，
0: 还有糖尿病的病种，这个呀也是比较可怕的。
1: 嗯，
0: 所以出现糖尿病呢，一定啊早防早治。
1: 对，
0: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较多。
1: 嗯，
0: 有吃中药的。
1: 对。
0: 有吃西药的，
1: 还有打胰岛素的哈。
0: 对，还有打胰岛素的。
1: 嗯，
0: 所以啊，治病呢、啊，一定啊找到它的根源。
1: 嗯，
0: 糖尿病呢、啊，主要是由于啊胰岛细胞功能发生障碍。
1: 嗯，
0: 造成呢、啊、胰岛素啊分泌下降。
1: 对，
0: 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导致啊出现糖尿病。
1: 对，
0: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林子益瘦胶囊啊，这是个准字号的药。
1: 对，
0: 又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嗯，
0: 要么林子益瘦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对，
0: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
1: 嗯，
0: 修复我们胰岛细胞，
1: 嗯，
0: 胰岛功能恢复了，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就正常了。
1: 对对对，
0: 它也是针对于我们啊糖尿病发病的一个根源上进行治疗。
1: 嗯，
0: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服用灵芝益瘦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对，
0: 李岩啊，
1: 嗯，
0: 另外我们灵芝益瘦胶囊啊。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灵芝益瘦胶囊当中有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0: 灵芝益瘦胶囊当中有灵芝、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选择灵芝益瘦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啊，灵芝益瘦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希望灵芝益瘦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场外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陈主任，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喂。
0: 哎，你好，
3: 你是陈主任是吧？
0: 对，我是陈主任呐，爹爹。
3: 我每天听你讲课。
0: 你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3: 那蛮好的。
0: 哦，听广播蛮好。你是服过灵芝益瘦胶囊？
3: 我这现在效果蛮好。
0: 你服过灵芝益瘦胶囊，效果蛮好。
3: 那个东西是个好产品，是个好药。
0: 哦，灵芝益瘦胶囊是个好药。你是身体？
3: 哎，我每天就是开始听呐，你讲课讲完。
0: 你是哪方面比较好啊？服灵芝益瘦胶囊
3: 哪方面？这个我来的时候是漏尿。
0: 哦，就是漏尿，就是小便
3: 漏尿，那个裤子中是湿的。现在吃了那个灵芝益瘦胶囊呢，现在好了，现在裤子中是干的了。
0: 哦，那个原来是尿失禁，小便控制不住，是不是啊？
3: 啊，
0: 现在那个小便控制住了，现在裤子都是干净的。
3: 哎，那个药是个好药。来，蛮多人讲做得好嘛，就是有没有心理，是吧？
0: 对对对，你一个是别人吃得好，现在你服了，反应力也很好，是不是啊？
3: 完了，前两天人现在又有劲了。
0: 哦，
3: 再也不漏尿了。
0: 好，你这个解决了你的大问题啊，爹爹啊。
3: 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哪个地方啊？我们在江夏区金桥小区这里直东，我在这里住。
0: 哦，你的名字叫什么呀？
3: 是叫秦发光。
0: 好，甜甜甜，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好吧？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
0: 再见。
3: 再见啊。
2: 好，武汉市江夏区的田爹爹啊，特别激动地打了电话。以前严重的漏尿和尿失禁，这个裤子啊总是湿的。哎，现在服上灵芝益瘦胶囊，这个漏尿的情况没有了，小便正常了，裤子干爽了，可以说解决了这个尴尬的大难题。祝贺田爹爹！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原来那个肠胃功能不好。
0: 有哪些症状啊？肠胃功能不好。
4: 肠胃功能，那吃某东西，他吃了就拉肚子啊。
0: 哇。
4: 他吃那个肠心结以后，他就一上车就拉肚子。再个的，那个腰疼。
0: 哎。
4: 腰疼现在好了吗？现在不疼了。
0: 哦，腰疼现在不疼的。你是服过灵芝益瘦胶囊了是不是？
4: 吃了几个疗程了？
0: 我吃了几个疗程，现在腰不疼了。

0: 肚子了，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哎，老婆不昏的了，人家老婆长期是头昏的。
0: 嗯，
1: 但他如果说人起来急了以后，他也头昏。
0: 哦，以前你经常头昏。
1: 对对对，如果说睡觉了起来急了，那得横着他坐，他要慢慢的起来，你再好一点。
0: 你这个头昏呐、啊，很危险，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的头昏呐，一下子摔到地下去了，知道吧？你现在头还昏不昏呢？
1: 现在头不昏了。
0: 哦，现在头不昏呢。
1: 现在头不昏了。
0: 好，现在头不昏呢，一个是大脑的供氧通呢。
1: 头不昏了，这个腰不疼的啊。
0: 好好好，就是说你身体的几个问题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1: 身体恢复了，就是摩擦以后还要买点药了以后再来巩固一下。
0: 对，后期再巩固几个疗程，好吧？
1: 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64啊。
0: 啊，60岁的年龄也不大，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黄湖潮市。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1: 我叫朱振海。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朱爹爹。
1: 13122977461。
0: 好，咱们福林子一受教了，受益了。洪福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对对，我介绍提过嘛。
0: 好，像你这个情况，早3例，晚3例，后期再巩固几个疗程。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
0: 就这么说，朱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这位洪湖的朱爹爹啊，有严重的这个肠胃疾病，经常容易拉肚子，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疼，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昏了，肠胃功能正常了，腰疼的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老人家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朱爹爹。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陈哥，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就是那老家伙的老婆的有个郎中呢，他有12次胃溃疡，他有高血压，那个气送我的气吧呢。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到了，不知道怎么服用是吧？
3: 哎，买了还没气。
0: 好，那个服用方法我跟你说，你记一下好吧？
3: 哎，
0: 是早上3粒，晚上3粒。
3: 中午几天？
0: 中午不要吃。
3: 是空腹的。
0: 哎，对对，用温开水来服用哈。
3: 啊啊，我跟你讲个，我那有那个高血脂，有那个腰椎盘突出和狭窄，我可以吃吗？
0: 你这个可以吃啊，你这个高血脂在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就是降血脂、降血粘、降血压的呀。
3: 啊，我也是连续早三粒晚三粒噻。
0: 哎，对，也是早3粒晚三粒，好吧？
3: 好，我跟老头子两个都连续着呢。
0: 是的，是的，是的，你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啊？
3: 我有腰椎盘突出，交了手术，我腰部还做手术的。
0: 你做了手术啊？腰椎间盘突出啊？
3: 哎，是做了手术，今天晚上睡的床上，昨天楼啊，就脚麻，还腰还是疼，总是走不得楼，昨天楼的腰疼，胯子疼。
0: 你现在感觉是不是手术比以前更严重了呀？
3: 相比以前还重了，像以前还走一段路，这在小区都得走个超市，都给他走的脚也麻了。
0: 对了对了，因为这个部位啊，不要轻易做手术。这个部位啊，它的神经呐、血管呐，都是比较丰富的，知道吧？哎，你随便做手术，这个地方轻易保守治疗。
3: 我觉得今天这个药可不可以消腹啊？
0: 他这个吃这个药，他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通经络，通穴位，知道吗？
3: 啊，行。
0: 哎，这个效果好得很哈。
3: 啊，我买了5个疗程，都是小魏送来的。
0: 哦，我们复旦的小魏给你送过去的，是不是？
3: 哎，我还没开始吃。我说那个，我看那个说明书上说不能吃萝卜，是的。
0: 对对对，萝卜当它是解药的哈。
3: 啊，萝卜、么子、豆腐、海鲜怎么吃的？
0: 海鲜可以吃啊，鱼肉都可以吃啊。鱼肉它是营养，怎么不能吃呢？那人没有营养，那怎么行呢？
3: 啊，吃了那个萝卜不能吃，这可以跟都是筷子可以吃。我跟老家说的，这个东西，我说这萝卜都是屋里这一餐萝卜吃完的，明天就开始吃药，就是这萝卜没了再不买了，要买就买大补菜，不买萝卜是。
0: 对对对，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里头都是寻中药的，
3: 是的，
0: 它降血脂、降血粘，对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呐、啊，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3: 知道知道，谢谢你啊，陈军。
0: 哎，不能感谢，不能感谢，老伴的情况、啊、也是这样的啊。
3: 好，
0: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我是青山的。
0: 哦，武汉是青山区的。
3: 哎，都是青山。
0: 好，那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
0: 再见哈。
3: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零二。

0: 0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呢。
2: 陈军人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汉川的。
1: 哦，咱们汉川的朋友是吧？
2: 哎，我跟你讲啊。
1: 哎。
2: 我的老伴现在是53岁。
1: 哎。
2: 就是这15年之中，是做20封，在15年以前也是5封是做30封的。
1: 中了30封啊？
2: 对，做30封。第一次呢是这个面部神经麻痹。
1: 哎。
2: 今个就是脑梗塞。
1: 哎。
2: 第三次是这个脑出血。
1: 哎呦，多危险呢！他现在是什么那个状况人？
2: 也是因为血压高引起的，也是血压高引起的。
1: 高血压引起来的。
2: 对，医院里待的时间待的很长的，是吧？你们到医院里可是不要来弄回来的，不死了是吧？那么他是在抢救啊，还是把他搞回来？回来就一直呢，就这里有那一个是没单，
1: 哎，
2: 没单用，那不是走医院了。但是呢，他还是会一扔呢。
1: 哦，就是说脑溢血之后，在医院里回来，能不能走路，能不能生活自理？
2: 那个不能自理。
1: 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都尿在床上。
2: 拉着小便个照顾。
1: 哦，大小便都需要家里人来照顾，是不是？
2: 哎，对。
1: 那就是说他这个身体啊特别严重，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2: 对，我们这个老去生医去年以后，我就是这个有好。这个名字医生这个也好，
1: 哎，
2: 因为也好呢，我说反正现在都我从现在是好路子谋的是吧？
1: 哎，
2: 我昨天那个我跑到汉川去收拾一些心情的是吧？
1: 哎，
2: 我买了一个2次，然后呢，我就那个时候收了一号，
1: 哎，
2: 对，那一号买回来呢，当天晚上呢就是早三点晚上的这个疼，
1: 哎，
2: 就是收了一号就晚上的疼起，
1: 哎。
2: 嗯，但是过来啊，上4天，呀，他说这个药效果好些，他跟你以前你买的这个别的药，这个效果好些。
1: 哦，
2: 这个效果就是我的胳膊筋麻些的。
1: 就是服了10天左右就见到效果了，胳膊有劲了。
2: 哎，有劲了。哦，接着呢，到这现在这个呢，这个呢还没完呢，是吧？
1: 啊。
2: 就是这个呢，还是2-3天这个呢是完的，还2-3天这个疗程差不多了，就要去完的。哎呦，直干的完了，撑不住。
1: 啊。
2: 手都撑不直，现在撑不直了。
1: 哦，以前那个胳膊手撑不直，现在能撑直了，能拐弯了。
2: 哎，那个拐拐棍取了，为了那个崴，那个走路。
1: 哦，现在取了拐杖啊，慢慢能走路了。
2: 哎，能走路了。
1: 那现在服了一个疗程的林志益寿胶囊，对他中风偏瘫了有非常大的变化呀。
2: 哎，这个效果还是确实可以。
1: 他这个血压怎么样啊？现在？
2: 血压是稳定，血压现在是130/80。
1: 哦，现在他的血压130/80。
2: 哎，现在血压是可以。
1: 哦，那个血压130/80，那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是不是啊？
2: 对，这个血压是安全的。
1: 对，这个血压非常安全，你就不用担心再次出现什么脑梗啦、脑溢血啦，对不对？
2: 吃饭呢，我是说都可以，都在可以。
1: 他现在一个人能不能吃饭呢？
2: 啊，现在吃饭都正常，蛮正常。
1: 哦，现在一个人能吃饭都正常了。
2: 嗯，是，那正常。
1: 好，他这个情况我跟你讲一下。接近于一个疗程的林志益寿胶囊，他这个呢就是个大脑的神经跟他慢慢修复了，大脑神经慢慢激活修复的呢，他的肢体功能呢，他能自娱的活动了，知道吧？
2: 嗯，在这里我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售后服务啊，这个方式特别好。
1: 好，
2: 对，从我们原来的起手到现在，你们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2: 这个告诉我们指导，要指导我们的这个保养复方，
1: 嗯，
2: 这个反映情况，
1: 嗯，
2: 这个方式确实蛮好，我们表示感谢。
1: 好，不感谢。
2: 这个疗程去了以后，我们这次买3个疗程回来。
1: 好，你们是汉川什么地方的人呢、啊？
2: 我汉川杨林镇。
1: 汉川杨林镇的是不是、啊？
2: 大兴村。
1: 好，你这样吧，老伴儿能不能说话呀？现在
2: 说话，给先吃落下来。那你说话是结结巴巴，先吃落下来。
1: 好，现在就是说语言功能现在。

0: 年慢慢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
2: 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哎呀，陈主任，你好，你好，好不行，那打电话打不进去，我说你
0: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
4: 啊，是的，是的。
0: 哎，
4: 我去了那个灵芝益胶囊，我向你还一下情款。
0: 好。
4: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神奇，我也不是奉承了，也不是说的保养那个气药么子啊，我保养的是得了胃脑气药啊，反正就是个豪华设施的呢。
0: 对
4: 对，这个东西还是蛮好，这个药我吃了，我身上得的病了我都不想看。原来我可跑步去，
0: 嗯，
4: 就那楼的孩子都不能开，一开的那尿就挤的裤子全部都是湿的。
0: 哎呦，
4: 我现在吃了灵芝益胶囊啊，我身上干轻了，一哈都不难搞了，我这血呀也蛮稳定的，就这两种病蛮好。那现在呢？
0: 你以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血压高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外面有时候一使劲走路啊就有点尿失禁了。
4: 是这个患者就天天看着一看低一看高，他的裤子的及时。
0: 哎呦，那你多尴尬呀，你要是去门干个什么事儿，你说多尴尬呀。
4: 我这高血压也稳定了，是的，也这还也蛮好的。
0: 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4: 我以前的高血压是160/4，这还这起的蛮稳定，我这切个检查个也稳定了，是的，也这还也蛮好的。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有点那个尿失禁的问题，第二个血压高的问题，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
4: 这两个病呢可以说跟我高的是治的蛮好，这两个病我还是真的蛮感谢灵芝益寿胶囊。我就说还是说打电话咨询了一下的呢。我就说看我把这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还怎么还有一个是活，我就说期待那就给我安排一下呢。
0: 哦，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现在家里剩一二十盒，那相当于支付了两个的疗程，是不是？那不错不错不错。你每天怎么吃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4: 我就还在找，我还是德国人的台，我的生娃子在学跆拳道，我德国人的跆拳道那个马奶奶，他的儿子是医院的主任，那他娘老等于说也是不好，那疑难杂症病太多呀。他儿子就说你不下去药，没为他的这娘老他那马奶奶跟他那个爹的两个买的吃的好啊。他那儿子就在网上一咨询说这是好药，说你们吃的不要磨叽，还是德国那个马奶奶介绍我吃的，我还德国那娘老介绍的那些人呢。
0: 哦，你是你的街坊邻居，吃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你来买的灵芝益寿胶囊。
4: 介绍我了，我去又介绍了一个人，我去又介绍了一个朋友，一个老人又他又给买个了。
0: 哦，那个不错不错，就是大家都在相互啊，传递健康，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哎呀，这还是个救命药，还是个好药。那个婆婆也是跟我那说的苦啊，说又是个愁事，也是尿频尿急，说长期心里没得干裤子穿呐、啊。哎呀，我说我真的是吓生了，我说我给支气了呢，我说骑的上火的时候我就跟前有感觉了，我说骑坏也睡也骑的太多呀，睡也瞌睡也夜睡的量，反正跟的太舒服了。
0: 对对对，你这个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补充你身体的元气，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修复了，你这个尿失禁的状况啊，现在慢慢它就不会有，知道吧？
4: 嗯。
0: 另外呢，咱们这个灵芝，它呢上向的调节血压，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呢，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呢，慢慢它也降下来了，也慢慢平稳正常了，知道吧？
4: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这个呀，一个是呢，你感谢你那个邻居，另外一个呢，你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来治疗它，是不是？
4: 是的，是的，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
0: 不错不错不错，
4: 感谢了感谢了、
0: 不感谢不感谢。

0: 你多大年龄呢？
1: 我今年52。
0: 52，那是个大姐吗？
1: 啊，那不说，我这病了，心里这身上来的人了，却没那么希望的。你老钱蛮失落的那样子的，心里老钱蛮空虚呀，怪的，这得了好多病啦、啊。这杨明这走还露着裤子的，还是直的啊，这人就不像那得了么病了、啊。我也没找医生去看看呢，想想呢。
0: 那你这个治疗的还是很及时的，不错不错。你这个有病呢、啊，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只要能选对方、选对药啊，这个病是好得了的，知道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们是仙桃那边的人，
0: 啊？哦，你湖北仙桃的人是吧？
1: 对对对，我是湖北仙桃那边的人。
0: 你们仙桃离这一处胶囊的受益者特别多呀。
1: 是的，我把这几个疗程齐了，那时候我还买不买得起呢？
0: 你这个后期还要吃一段时间，好吧？
1: 哦，还要齐段时间噻。
0: 哎，对对的，后期吃完之后再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好吧？哎，你叫什么呀，大姐？
1: 我叫王从之。
0: 你个电话留给我，王大姐。
1: 啊，电话135544568。
0: 好，我想问一下王大姐，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
0: 真的是
1: 我
0: 很
1: 一
0: 好。
1: 说别人啊，别人没有吃过的跟说肯定是卖狗皮膏药，说肯定说的嘛那个，我是真的，这个药是真的对我来说是太欢得起了，太有效，我患者蛮开心的
0: 不
1: 嘛，
0: 错不错，因为现在呀，市面上的这个
1: 是吧？
0: 医疗产品比较多，鱼目混杂呢，有很多一些老百姓呢，他不了解。
1: 是的，
0: 是的，我们现在知道它的疗效，知道它的功效呢，我们也跟身边的朋友说一说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疗效，好不好？
1: 哦，好，是的，是的，我去跟他们搞宣传，贴给我的跆拳道里面的，我跟那婆婆老他们就说，我说不跟着那个医生，我不沾亲不沾邻，反正那个王奶奶介绍我，我说我自己去的，真的这个药很神奇，真的是很好，说实话，
0: 不错不错不错，咱们也不认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我
0: 也没
1: 说了，
0: 拿
1: 我
0: 到
1: 是个
0: 过
1: 买
0: 一
1: 药
0: 分
1: 的，我
0: 钱的
1: 不
0: 好
1: 是，
0: 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也
1: 是的，
0: 是
1: 反正
0: 一
1: 这个药
0: 个
1: 是很忙，
0: 受益者说去自己的心声，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不错不错，好，王大姐也非常祝贺你，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那么，感谢
0: 不
1: 那
0: 敢
1: 么，
0: 谢，
1: 哎
0: 好，你
1: 呀，
0: 保重，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祝贺这位仙桃的王大姐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她的血压还有这个尿失禁的情况啊，恢复的比较好。大姐呢，也是一个热心人，当初啊，就是别人给她介绍的灵芝益寿，现在不仅自己受益了，也在积极的传播健康。那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西六合镇华湾村始祖的王幼年爹爹的家中，爹爹和老伴啊，二老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啊有失眠、便秘、低血压、头昏，这个腿啊无力，像踩着棉花。婆婆呢是高血压，心脏不好，体质差。那二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3: 你们这家里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
4: 粮食，
5: 谷子
4: 收的，
5: 谷子
4: 收的
5: 口
4: 粮，留着口粮
3: 啊。平时都是你们二老住这里。
4: 这
6: 是娘家的孩子的，我们就是在两个儿子的屋里住的。
3: 哦，这是儿子盖的房子是吧？
6: 嗯，对。
3: 哦，
6: 都打工去了，儿子都打工了。
3: 几个儿子啊？
6: 两个
3: 儿子，他们都在哪里打工啊？
6: 大儿子在广州
3: 啊，
6: 媳妇都在广州
3: 啊，
6: 孙子有20岁的
3: 啊，
6: 也在外面打工。
3: 哦，
6: 小儿子媳妇孙子都在盆厂。
3: 哦，在盆厂是吧？
6: 嗯，对。
3: 哦，
6: 做衣服。
3: 做衣服，
6: 做无纺布的衣服。
3: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你们二老谁在服用啊？
4: 我们是服用那个。
3: 啊，您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4: 对的。
3: 您贵姓啊？
4: 我不敢，我姓王。
3: 姓王？
4: 叫王幼年的。
3: 王幼年。
4: 王幼年。
3: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72岁。前两年的时间，我这个起初呢，就是人的脑壳昏。
3: 哦，
4: 那垮着毛
3: 啊，
4: 便秘，这完了呢，就搞的这，我这个人呢，这一病人我在西六合的这个住院呢，
3: 啊，
4: 检查我呢，他是白细胞减少，
3: 白细胞减少，
4: 哎呀，我天天听这个收音机，听这收音机呢，就是这个灵芝益寿啊，去的，他像一薄饼那个像啊，我说我在买的稀罕了，我这呢。这么买了2盒3盒，我说我可买了2个疗程了。

0: 一起写我这个简章，他这个石墨鸡呢都升到了三年级
1: 哦，
0: 先吃二点二
1: 哦，
0: 我就觉得这个鱼饵对我这个身体有好处
1: 啊，就是一个头昏，然后一个便秘是吧？
0: 嗯，夸张麻
1: 啊，脚、脚麻没劲儿。
0: 这现在呢，通过这个一洗呢，洗了以后呢，你感觉到很也好些，夸张都感觉很有劲
1: 哦，
0: 是吧？没有去做鱼饵时间呢，走路呢，它像弹棉花的，那个、是吧？现在一骑硬走多了，我都可以，都是。
1: 现在茯苓之翼兽胶囊这个腿都硬走多了，是吧？
0: 硬走了，那就强势。
1: 对对对，
0: 睡眠呢特别好，
1: 睡眠特别好了，
0: 特别好
1: 哦，
0: 便秘也好些
1: 啊。
0: 这个
1: 睡眠怎么好啊？
0: 啊，睡眠就是个每天呢、都睡得像、不觉得感觉要醒定下
1: 哦，一直睡得可以不醒是吧？
0: 睡得蛮好。
1: 原来呢？
0: 原来的这个睡不着，睡得时间睡短一些
1: 啊。
0: 现在的这时间的这睡好些了
1: 啊。
0: 我都要先来个垮子走路啊
1: 啊，
0: 像踩棉花的
1: 哦。
0: 通过吃这个药呢，你垮子的时候很要硬着些
1: 哦，有劲儿一些了啊，
0: 有劲些了。
1: 你还有个便秘，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呢？
0: 便秘这些是现在都是四五天的，甚至过把星期，
1: 过把星期才解一次。
0: 现在都好些了
1: 啊，
0: 现在只隔了两天，
1: 两天解一次是吧？
0: 有时候一天。
1: 啊，你这个头昏呐、是不是因为血压高了头昏呐、
0: 我没有的血压高，我是个贫血。
1: 啊，贫血。
0: 我是贫血的，我现在的检查的血基本上是正常的。
1: 啊，
0: 现在的话呢，六点六十，低的。
1: 六十，
0: 高的是八十
1: 哦，
0: 到九十
1: 哦哦，
0: 现在呢一百个到一百三的，快八十，七十五到八十，那都是可以的。
1: 您现在血压已经升上来了，头昏就这个现象就消失了是吧？
0: 我头不昏了吗？这都好可以。
1: 婆婆身体还好吧？
0: 身体好，这孩子是
1: 啊，您灵芝益寿胶囊您用过了没有啊？
2: 我吃过了。
1: 你也吃了的是吧？您多大年纪呢？
2: 我六十九，
1: 六十九岁啊。
2: 我又有肠胃不好
1: 啊，
2: 又有高血压、高血脂
1: 哦，
2: 又有这个心脏病。我这吃这药了，就是今年一年呢没有感冒。
1: 哦，没有感冒了是吧？
3: 往年是感冒。
2: 往年呢一感冒就得过把多月，一个多月。就要打吊针住院。自从把这药吃了以后，一年都没有感冒了。
0: 我听你这都是这节目，但是我的选择呢，林志也是这样的
1: 啊。
0: 他呢，一个是方便些，西药啊，是吧？指定是个中药，是一个国家批准的准治好药，所以我的这要是选择你这个林志也是这样的呢，我都吃了，都感觉是蛮好
1: 啊。您和婆婆在家里还忙什么事儿啊？
0: 这种了上十亩田那里。
1: 种了上十亩田呐？
0: 是啊，种上十亩田，种的水稻啊，套这个高粱呀，
1: 啊，
0: 种的这个棉花高地方。
1: 哦，
0: 搞某个的棉花。
1: 哦，
0: 是。
1: 你都七十多岁了，还要忙地里面啊？
0: 我不忙一下，搞的，忙。不吃这药都忙不了，吃这药我都也忙的还是可以。
1: 对。
0: 我认得了很多人，我觉得我都是五队的一个，也是在我们五队的。我在我的婆婆死不好，我说你只买的这些吃，你就把你婆婆好多了。他都听我的话去买的吃，你我去买两个疗程了。吃了以后呢？他起来早又会买几个疗程
1: 哦，
0: 那时候不好啊，那药不好，他还给买我家的。我介绍给了很有几个给你。
1: 好，
0: 博客那边有个是中风的那个护理的，我他给我多远的，我在医院里嘛，他在医院住院了。我说你这个你病了，你可以买这个，这林子也是叫你去
1: 啊。
0: 他听我的，我买的。
1: 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现在是西乐河镇
1: 啊。
0: 华湾村
1: 啊，
0: 始祖
1: 啊，
0: 王永年。
1: 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0: 171-5270-907。
1: 好，我觉得你们二老啊，这个孩子们在外面做事情，你们就要把这个家搞好，是不是啊？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0: 减轻负担了
1: 啊！
0: 我小这所有的口粮啊，都在我这，我 他们都过年回来都要骑的
1: 啊，
0: 一直过年回来这八个里口呢，还要骑，
1: 这减少了他们多少负担呢，是吧？
0: 要不骑着药呢，都难得搞。
1: 嗯，
0: 就是骑着药呢，这还有这个精神呢，还可以搞。
1: 好，也今天也特别感谢你们二老啊，谢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3: 陈主任。
4: 哎，
3: 你看这二位老人呢，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种上了十几亩田。
4: 对对对，老人家呀，现在身体好啊，生活呀才能更幸福。
3: 嗯，
4: 老人家也非常有智慧。
3: 嗯，
4: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他这个失眠呢，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3: 嗯，
4: 另外呢，以前便秘过把星期一次啊，现在排便呢也正常了。
3: 对，
4: 老人家以前低血压的问题，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生发他的气血。
3: 嗯，
4: 现在血压呀也正常了。
3: 对，
4: 120/80。
3: 对对。
4: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3: 嗯，
4: 你像人参防疾，大补人体元气，气退变形呢，它这个排便呢恢复正常了。
3: 嗯，
4: 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
4: 王爹爹啊，他这以前呢走路没劲儿，走路啊像
3: 采棉花
4: 一样、
3: 啊、
4: 现在人有劲儿啊，种十几亩田呢、啊、
3: 对对，
4: 是吧？有的老人72岁啊，生活自理都困难了、啊、还不说种十几亩田，是不是、
3: 啊、家里还堆着口粮啊，都是孩子们这个过年回来要吃的粮食啊。
4: 哎，对对对，婆婆呢有高血压，心脏不好，并且啊体质差，有时候感冒啊一打针打十几天，感冒难得好。
3: 对对，
4: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再也没有感冒了。
3: 嗯，
4: 体质增强了。
3: 对对，
4: 哎，二位老人呢、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好啊，生活啊更有盼头。
3: 对对，
4: 我到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仙桃王幼年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少花钱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哦，陈主任你好，你辛苦了。
4: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5: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我开始给你服用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连50米都走不到，我现在我能走得很远，没事了，现在没事了。我老伴他是那个高血压，高血压他原来他是180，他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很好。
4: 哦，你是腰间盘突出，老伴是高血压的问题。
5: 对对对对，他都是高血压，那是180，他现在都是120/130，弟弟都是80。
4: 哦，
5: 他都是现在这个情况好得很。我们现在还有那个一小盒，吃完了再搞一个大疗程。
4: 好，那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
5: 对对对，都受益。我跟你说，我们原来我买了的，我好听你的广播，原来我可买了的，我是去年，买了，你是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反对。这回买了，我吃都没叫他们知道。我用我自己的钱，我不用他们的钱。我反正我吃了怪好的，我身体好了，能做事了。他们才得服，记下了吧？都没让你知道。
4: 好，那就是子女怕你买错了，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对，我们服用了你，我们服药的效果好坏，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有数。
4: 是的，是的，这个事实啊，胜于雄辩，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4: 现在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体液干净呐，高压120/130，低压80，这个非常好啊。
5: 对对对对，他现在都怪好的。
4: 这就避免了呀，血压高引起中风，有的曲线脑溢血，说个暴跌的话，严重了就没机会治疗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好好好，
5: 你早晨偏瘫了，饿了常常尿了常常，你给他多麻烦，是吧？
4: 是的是的，偏瘫了，有的大小便在常常，谁也帮不了你，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天天都在听你的广播，我听你的广播都听了有5年了。
4: 那个太好了，是我的一个老听众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听了5年我都听了多很多很多，都是我们的本地来的人都在服用，我觉得我才觉得挺好，都是有名有姓的，有电话有地址，这么回事上当受骗了，是吧？
4: 你说的太对了，咱们那个临沂寿胶囊参加广播的人都是咱们湖北省各个地县有名有姓有地址有电话呢。
5: 对对对，
4: 那不是说找依托呀来欺骗大家，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你不知道啊，我听了广播，我跟我老伴说，他都不相信呢，我才说是误，你不相信，好多人服用，你为什么不相信？这能是假的？
4: 对，
5: 我说你不买，我去给你买。我们跑到香港，我给他买，买回来他确实太好了。
4: 老伴现在血压正常呢，你现在腰椎间盘突出以前这个特别严重的，走路都困难，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你不知道那都搁到床上尿床，特别是那中风了，你看多麻烦呢，是吧？
4: 那是的，那后果不堪设想，是不是？
5: 那花的钱，那不是三万两万，十万八万都用不好。
4: 有的人给房子卖了去治病，到最后啊，人家走了，钱也丢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4: 婆婆，你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怎么样？
5: 我现在我的腿走路没事了。
4: 哦，现在
5: 走路一点事都没有了。你看我去年我们那年我们是农村的，我的院子也大的很，那都是一万多斤粮食，我都靠一趟都走不过去，都要停那停一会儿。现在靠粮食，我那靠几次我都没事了。
4: 哦，现在你不但走路没问题，还能做一些劳动，做体力活都没问题。
5: 对对对对对，
4: 好，
5: 确实是好的很，真好。
4: 好，真好就好，那就是你跟老伴两个受益了，在这里也非常祝贺你啊，婆婆。
5: 谢谢你，陈主任，我每天都在听你广播，每天听。
4: 好好好，也希望这个林志一寿胶囊这个健康广播，一个是能帮助到大家，另外呢，也让林志一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让更多的一些像你一样的一些老年同志啊受益，是不是啊？
5: 对对对。你不知道，我们人好多人都不信呢、啊。我都原先我还没吃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都是高原那是一个女的，她得那个糖尿病，身上天天痒，她还吃不进个饭，血糖还高，我都给她盖上。她不相信，我跟她说，我说是在都香港火车站那个珲春大药房里，你去买，那很好，我都进了几年了，她不相信，她不相信，那亲人都死了。
4: 哎呦，你看多可惜呀、啊！
5: 他都死了，他才好大点岁数，才45岁啊，都死了。
4: 哎呦，这真是要钱不要命呐、啊，是不是啊？
5: 嗯，他有钱的很呐、啊，他退休了，他有钱的很。
4: 你看，你看，你看，有钱有什么？
5: 他是老师啊。
4: 有一句话说的很贴切啊，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都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啊？
5: 有啥用？没得用。
4: 对对对对，都归零了，是不是啊？
5: 一切都是命王当了。
4: 是的，是的，我听出来了。你也是非常热心呐、啊，大姐。
5: 我都还没用，我都在跟别人介绍啊。
4: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也比较烂，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呢，大家不知道如何选择跟区分，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告诉你，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的很，真好。
4: 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
5: 我是湘州区古冶镇金王村。
4: 襄阳地区襄州区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4: 你贵姓呢、啊、大姐？
5: 我姓马，我老伴姓金。
4: 哦，你全名叫什么呀，马大姐？
5: 我叫马高琴。
4: 哦，
5: 我今年差一岁70了。
4: 哎呦，那是个老大姐啊。我听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儿，根本就不像奔七的老人呐。
5: 对对对对，
4: 咱去下慢性病，找到对方的药，积极来治，咱获得健康，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大姐，是不是？
5: 是的，只要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什么都有。
4: 你说的太
5: 好了，天天病病歪歪的，想吃吃不下，想干干不了，啥都没办法。
4: 对对对，就像你身边一个熟人那里，是吧？他什么都不信，结果怎么样啊？
5: 对，
4: 人走了，家里再多的金银财富都没有意义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
4: 有的人呐、啊，他是一种无知，但是呢，咱们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的医学，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病方法，找到一个适合的药，咱服上林志一寿胶囊，身体不都获得健康了吗？对不对？
5: 对对对。
4: 所以人呐、啊，不相信医学跟科学，你就要吃他的苦，是不是？
5: 是。
4: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服上林志一寿胶囊，通经活络，祛风湿强筋骨，给他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病灶修复了。咱现在身体不棒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他的这个产品确实真好，真好。它不是说是个啥产品，它是一个药，它不像那有点保健品。
4: 是的，是的。

0: 林正英受胶囊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还好，老感冒，人家再给你感冒一下，一下就给你感冒了。
0: 就是服用林正英受胶囊，增强体质嘛，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就是到这个就不会出现感冒，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免疫力提高了。
0: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马大姐啊。
1: 好好，占着你的时间了。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哎，好，
1: 陈主任。
0: 好好，
1: 谢谢你。
0: 哎，
1: 啊，你辛苦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好。
2: 好，襄阳市的马婆婆呀，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困难，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恢复得很好，都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另外啊，老伴的高血压现在也正常了，祝贺马婆婆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主任。
1: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在下面。
1: 我现在就买了两个疗程，都买一个疗程是吧？
0: 嗯。
1: 就是前年我做人，前年我做人，反正我这个睡眠真是改善了。
0: 啊，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两个多月，睡眠现在好了呀？
1: 啊，真的在睡觉真是蛮好。但还有一个问题，有好处的，我瘦8个斤的，还能赚一个筋头了，这筋头叫个蚕豆大。
0: 嗯，
1: 这活了，你活下去，那个这活好了，活不到，原来是蛮大的，我原来是过几年手术。
0: 嗯，那就是说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慢慢给它溶解了。
1: 哎，把那个再活平了，活平再磨也磨不到。
0: 那就不需要你做手术了嘛，对不对？
1: 哎，是的。
0: 不管。
1: 在那个原来一种是头痛啊，头那个了，现在原来一搞这活头痛粉，
0: 嗯，
1: 晚上。

0: 睡觉啊，白天是头痛的。
1: 嗯。
0: 现在恼火头痛的。
1: 嗯。
0: 但是睡觉的晚上再少要睡个四五个钟头。
1: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两个多月的林子益寿胶囊啊，现在睡眠好了，能睡四五个小时，是不是啊？
0: 哎。
1: 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啊，那个白天那个头疼呐，现在头不疼了。
0: 哎。
1: 那个头疼粉现在不需要吃了，是不是啊？
0: 是，咱没吃那个没吃药了。
1: 林子益寿胶囊怎么服用的呀？
0: 我早三粒晚三粒噻。
1: 好，就按这个服，早三粒晚三粒服过八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大姐，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花皮长燕街的。
1: 哦，你是黄陂区长燕街的是不是啊？
0: 哎，
1: 你叫什么啊大姐？
0: 我叫李润珠。
1: 今年多大年龄呢？
0: 今年69。
1: 哦，69岁。
0: 哎。
1: 哦，好好好，不错不错，听你这个说法很有中气啊。
0: 哈哈，是吧？
1: 哎，不错不错不错，李大姐，那个电话留给我。
0: 好，133-710-670。
1: 你这个69岁啊，你这个手机号这么长，你记得还很清楚啊。
0: 我记得了。
1: 现在那个大脑也很清醒，是不是？
0: 哎哎。
1: 好好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0: 好好好
1: 好，好，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你保重，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之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成都人呐。
3: 哦，你是成都人呐，可以，我是我们的戴姐姐的老板。
1: 哦，你好啊，伯伯，什么情况 啊？
3: 我感谢林子胶囊啊，再一个的感谢我的姐姐，听你们的广播的呢，对我的病情呢，没妈的这个疗程起到的效果还很好。
1: 哦，服个林子益寿胶囊，现在你身体很好了，是不是啊？
3: 我。有心律不齐，
1: 嗯，
3: 便秘，
1: 哦，
3: 失眠，
1: 哦，还有失眠的问题。
3: 你们那个林子胶囊的效果好，其他的睡觉的特别香。
1: 好，对对对，林子益寿胶囊对失眠、睡不着觉这个在临床上反映的非常好，知道吧？
3: 对，心律不齐的也比那很好些的，像别的什么嘈杂声呐、大声响的就更缓和的。
1: 哦，现在那个心脏不良的症状啊，慢慢就恢复正常了。
3: 啊，对的。
1: 好好好，那就好。这个心脏啊，不能出现问题。有的心律不齐啊，有的心绞痛啊，是吧？有的出现心梗啦、啊，那有的严重的没有及时治疗都走人了、啊，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1: 那挺好的，你现在这个一体多病都恢复得好。
3: 反正你在精神呐、都还可以。
1: 体质增强了，这个免疫力提高了，精气神也比较好。
3: 可以。
1: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那现在你失眠睡不着觉，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久啊，婆婆？
3: 睡7-8个小时。
1: 睡7-8个小时，那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啊。
3: 睡得特别香啊，你看前头的那这睡得没得你香。
1: 好，那就好，那就好。那你睡7-8个小时，很多老年人羡慕你啊。好，那个现在睡眠好，便秘呢？
3: 便秘有一天呢，又反正不是那个原来还是我那个哥哥子，现在的就是卖运球的噻。
1: 哦，现在那个孕肠突变呐、大便成型了，另外呢排便通畅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1: 每天都能排吧？
3: 每天一次啊，不分周文。
1: 现在每天都能一次排便。
3: 是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服林子益寿胶囊之前排便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3: 那起码30天呢，15天咯。
1: 哎呦，3-4天，15天一次排便
3: 啊？
1: 那难怪你身体都出现问题，因为你的毒素啊，每天不能排出来，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知道吧，宝宝？
3: 是的，是的。
1: 好，你现在每天都能正常的排便、正常的排毒、正常的代谢，你的身体啊现在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不错不错。婆婆，听你的那个笑声啊很爽朗，那个精气神比较好。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3: 我77。
1: 那听不出来呀、你有77岁呀、 啊，我想问一下伯伯，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怎么不满意的？那特别要感谢灵芝胶囊啊，感谢你们灵芝胶囊的领导啊，带过来，感谢我的爹爹，听你们的电视收音机噻。
1: 对对对。
3: 他就蛮相信的，他就给我买两次噻。
1: 是的，是的，你找了一个好老伴儿。他
3: 找个好老伴子的。
1: 对对对，他听我们健康广播，知道灵芝益寿胶囊好，积极来购买，让你来服用，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体多病呢，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都蛮正常。
1: 好好好，你贵姓啊，婆婆？
3: 我姓刘，叫刘培贵。
1: 好好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啊，刘婆婆？
3: 我是丹阳岳阳和平村的楼主。
1: 哦，你是丹阳市
3: 和平村。
1: 好，刘伯伯，你个电话留给我。
3: 我电话1997187416。
1: 好，待会要向你爹爹问个好啊。
3: 哈哈哈哈。
1: 好，你跟爹爹二老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谢谢。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3: 哈哈，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好，这位当阳的刘婆婆呀，打来电话感谢。严重的便秘，3-4天一次排便，现在每天排便很正常。另外啊，这个失眠、心律不齐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刘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5: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5: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为做龙袍的事儿是一锤定音，由90万两这一下子就砍到20万两，然后给首府和大内的总管都给敲打了一顿。冯宝心里边是更加惧怕这个太后了。
1: 太后说的对，奴才一定记在心里边。奴才和张先生两个人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我们就应该忠心事主，事其本分。我们两个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成见闹义气。好了，冯公公，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这件事，你的意思如何呢？这功夫，张居正看了冯宝一眼，看看冯宝没态度，马上回答一句：“臣以为皇上可以恩准朱恒告老还乡。”李太后早就想把朱恒撤了，就是没有机会下手。可是今天这个太后又想收买人心，你看她又流露出留恋之情。哎呀，朱恒毕竟是三朝元老，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就得说我儿子无情。是啊，臣考虑这一点，臣建议皇上和太后开一个恩，给朱恒晋升为太子太傅，另外再给他加荫一子。就是说朱恒的后代可以每辈有两个孩子世袭为朝廷的官员，这样朱恒就可以风光体面的告老还乡，对皇上更加感激了。太后在那低头想了一会儿，好吧，就按张先生说的办。哎，张先生，朱恒这一走，空下工部的尚书一职，你想不想好应该由谁来接任呢？臣已经想好了，臣让吏部举荐三个人，然后让皇上定夺。其实首辅张居正本想趁此机会推荐他的好友李和，但是又考虑今天冯宝心里边有股气儿，万一他说几句不利的话引起太后的猜疑，这个事儿就可能办不成，当时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一看所有的事儿办得差不多了，他还有一件事要跟太后和皇上沟通一下。臣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奏明皇上啊。张先生，你还有事？臣的老家荆州这个地方历年税收都完成得不错，不过去年开始这税收排在全国十大税收最后那一名，就是倒数第一。臣心里边考虑这里头一定有问题，臣打算把现在的荆州税官换一个人，臣的意思是想让金学增到荆州担任荆州的税官。你说是不是上次见到那个金学增啊？是，就是在大隆福寺您见到那位金学增啊。 皇上子弟田税收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听说这个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在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赢了几万两银子交给户部。这个人可是个能干的人才呀、啊、他管钱皇上放心。好，你跟吏部沟通好就让他去吧。李太后又是来个一锤定音。张居正一看这件事办完了，他回到了内阁，马上派人把金学僧找来了。金学僧啊，我急忙找你来，有要事跟你商量。首辅，您尽管吩咐。我的老家荆州府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去年税收在邸报上你已经看了，全国它倒数第一。我的意思是想把你派到荆州任荆州的税官。现在的荆州知府赵谦，过去他主政税官。据我所知，这个赵谦他有一定的鬼算盘，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只不过是我老父亲在给我来信的时候经常夸奖这个赵谦。你想一想，他想建一个大学士牌坊这件事，我让他的师爷宋师爷回去立即拆掉。这件事还不知道他办没办，你到那儿观察一番，然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联系。金学僧一听，哎呦，子立田的事儿刚办完，我就去到荆州当税官了，官提得挺快，还是个实权。可是首府的老家据说前一任税官就是一位李大人没干好，我能干好吗？既然首府信任我，那我就到任吧。马上到兵部办了勘和迟役，然后启程奔荆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金学僧这天就来到了荆州。要提起这荆州，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长江的边上，从长江冲出西陵峡口，宜昌到嘉鱼这段称作荆江。除了

苍茫万顷莲。这就是当年杜甫写的一首诗。古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13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这州府就设在现在的江陵，因此呢，江陵城又叫荆州城，一城是俩名，一直沿袭到今天。经过汉朝、唐朝、宋朝，江陵城呢，当时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跟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大同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历史上称为江左大镇，没过泾阳。这泾阳指的就是荆州城和扬州城。再说这荆州城在汉唐时候，那规模比扬州好多了，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最大的一个都会。每逢一次朝代的变更，就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也就是十几万，但是你可别小看这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那年头江南第一豪华重地就是流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20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南北是四条大街。你看这每条街那店铺是一家挨着一家，显得特别的繁华热闹。时间长了，这个地方要是人才流动起来了，那财源就滚滚来了。天长日久，荆州城的大户人家就多起来了，这人一有钱就开始注重子女的教育，所以荆州城也是一座历史上的文化名城。金学僧来到荆州，直接到税关就报到了。到了税关之后，首先他到各个衙门走访了一遍，然后他抓紧机会开始清查历史上那些纳税的账册。要说干这活，金学僧是手拿把掐，可是半个多月下来，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毛病，这账做的也太明白了。要说这账面上摆得越平，说明这里边越有问题，这一点金学僧了如指掌。那李岩的账面摆得平，结果吃空额吃了3年，吃的是20000兵丁的军饷。礼部那账摆得也平，金学僧也查出很多毛病，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鬼，可是从哪儿下手呢？这一天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又一次拜访了荆州知府赵谦。金学僧头一次来见他一回，那是礼节上的拜访，这次他来见赵谦是想详细的了解了解荆州税关的情况。提起这赵知府，原来是江陵县的县令，这2年的时间，这个赵知府就由这个县令升为

0: 在赵谦担当县令的时候，他的境内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改了一次道，就淤出了一片沃野良田。这片良田一共有1200多亩。赵谦利用县衙的名义招了一些流民，就把这地送了。两年过去之后，这地就变成一块真正的良田。那年赶上7月，赵谦借口有海子湖赏荷花，就把张大学士府的张老太爷请到了他的衙门，然后领着张老太爷来到一片田亩前就下轿。赵谦指了指眼前这一片非常好的稻田，就问了问张居正的老父亲张文明：“我说老太爷啊，您看眼前这片稻田长势怎么样啊？”“
1: 好啊，这可是上等的好田呐。”“
0: 老太爷，您看这田好，您要喜欢，这块田就属于您的了。”“
1: 什么？”张文明一听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些田送给我？”“
0: 是啊，老太爷，您可知道这是一片荒田，现在归我们县衙管。”张老太爷一听，把那头一摇：“不行不行，我儿子在朝中是首辅，我怎么能要你县衙门的田呢？县衙门的田那是官田呐，我可不敢要。”“老太爷，您尽管收下，下官已经帮您办妥了所有的手续，已经把这田亩过继到您老人家的名下了。”张文明一听，哎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起来了。谁怕钱咬手啊？这么好的田地归到我的名下了，我要是不要，那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吗？“我说赵县令啊，我拿到这么多的好田，会不会犯大事儿啊？”“
2: 嗨，老太爷，您可多虑了，下官已经想好了，这就是你们老张家的祖业田，被水淹了几年，现在是水退田还，就应该物归原主。”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间，赵谦从怀里边掏出来一份已经写好的田契，恭恭敬敬的一伸手递到了张老太爷的手上。“
1: 啊，原来你早就办好这件事了。”
0: 张老太爷乐坏喽，一下子自己的家产增值了上万两银子。张老太爷当时可乐坏喽，从此之后他对这个赵谦可以说是刮目相看。张老太爷得到田产的第二天，这老太爷心里边就有了思想负担了。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哎呀，这个赵谦给我这么大的一块田产，我给人家送点什么呢？他心里边啊，为这个事儿就犯了合计了。要说有的时候挺怪，你看人没钱的时候想钱，这钱产一旦多了也犯愁。哎呀，这个事儿就搅得张老太爷心神不宁了。怎么办呢？我要是给他送礼，我儿子可是大宰相啊，他敢收吗？再说送多少合适啊？就在老太爷闹心的时候，他二儿子张居谦回来了。这老太爷就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儿跟他儿子张居谦讲了。张居谦，你别看他哥哥是个铁面无私的宰相，他跟他哥哥可不一样，他呀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有的时候也干一些

那些猫腻的事儿，爹呀，嘿嘿，这件事儿你给他送什么，他也不能要。您老人家呀，嗨，只要您动笔，给我哥哥写一封信，把这个赵谦美言几句，比什么都值钱，就等于还了他的礼物了。这块田产，咱们老张家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永世享受。这回老太爷听明白了，他一考虑啊，对，我儿子说的对，那么他就提笔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举荐了这个县令赵谦。赵谦呢，也是有投入就有产出，如愿以偿，当上了荆州的同知，还专管税官。赵谦担当了这个职务之后，那可是个肥缺，对张老太爷是特别的感激。他相信了一个道理，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赵谦主政税官之后，可以说是一脚踏金，一脚踏银。原来做那个县令，虽然有点权，但是也得拿钱铺路，在朝廷当中找靠山。这回妥了，有靠山了，什么也不怕，又有了实权，胆儿也肥，干起事来是无所顾忌。现在这个赵谦觉得自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该索取回报的时候了。来到税关，就像进了大河里淌水呀、啊，就是榷场交易税的一项，那油税他可老老喽。要说榷场交易，指的就是县与县之间、州与州之间、省与省之间设的那个大市场，在市场上你所有的交易，那都称为榷场交易。全国各地的商人到荆州来，不管是买什么卖什么，那都叫榷场交易。既然交易了，就得上税。这一上税，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流进了这个赵谦的腰包。再说赵谦，他仗着张老太爷这个大后台，干起事儿那胆儿比倭瓜都大。不到半年，南来北往的那些商人来到荆州，要想做生意，要想逃税，要想得到实惠，要想挣大钱，都得到他家拜访拜访这个荆州税官。这回他可来个狮子大张口啊，你是来而不拒，越多越好。在他眼里头，哼，只要白花花的银子躺进我的腰包，我管你这个那个的，什么国家的税收啊，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呀，玩蛋操去吧。我呀，得搂我就搂，我有投入就得有产出啊。他就开始大笔大笔的搂钱。就这半年多时间呢，这钱让赵谦贪的是不计其数。这些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把赵谦的脾气秉性爱好全研究透了。别说你个赵谦，就是你李谦张谦，也躲不过这些商人的糖衣炮弹。可是好日子不长啊，就在赵谦想继续大贪多贪的时候，全国税制改革了。那么既然税制改革了，荆州税官就得换人。他这功夫本想找张老太爷继续留任，可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跟张居正已经定好了一个原则。原来税官那些老堂官是一个不留，以免后患，全是新派来的。赵谦心里边暗暗的吃苦啊，哎呦，那么赵谦干什么去呢？要说这个首府
也真对得起他，说对得起他，实际是给他老父亲面子，把赵谦的官儿就给提起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赵谦的升官，把赵谦送上了黄泉路。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104.6 AM 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104.6 AM 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104.6 AM 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104.6 AM 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104.6 AM 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
1: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

0: 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贝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为当状元，一个隐姓埋名，一个厚颜无耻；博得功名，一个为了避嫌转送他人，一个为了高升不择手段。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状元郎第四集。宋徽宗，大伙儿都熟悉，宋朝第八位皇帝。咱姑且不论他的政绩如何，单就说他这人在艺术方面的造诣的确很高。宋徽宗喜欢写诗作画，有这方面的爱好。当时的画家可没少沾光，他特意在宫里边成立了翰林书画院，这也相当于当时的宫廷画院呢。宋徽宗把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全都云集在此，这样一来呢，皇上可以欣赏名家之作，而且也能跟人家切磋学习。可以说那个时候，宋徽宗把画家的地位提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级别。不光如此，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宋徽宗还特意开设了一门画作，这就跟现如今高考分文史类、理工类跟艺术类一样，这画作呢就是当时的艺术类别。只要您画法精良，有自己的独创性，这也能成为做官的资本之一。有了宋徽宗开绿灯，当时不少画家因此入朝当官了，而宋朝的书画艺术也是得到了升华。好比说当时有一次画作出的题目是山中藏古寺，一看这个，当时好些应考的学生啊，毫不犹豫的就开始提笔作画，心说这有什么难的呀，山中藏古寺，两个必备主角，一个是山，一个是古寺啊。结果啊，很多交上的画卷无一例外的都是深山，然后里边画一寺院。宋徽宗看完之后，当时眉头皱起来了，心说一点意境都没有，这完全是写实派啊。心说你们要是这种能力啊，但凡会画画的全能当官了。所以宋徽宗连犹豫都没犹豫，全给否了。不过就在这些考卷当中，有一幅画可吸引了宋徽宗的注意，这个人同样也是根据山中藏古寺为题画的画，不过他这画里边既没有高山也没有古寺，而是画了一和尚正在一条小河边啊打水呢。宋徽宗当时看完一下愣那儿了，他的题目完全表现在了这幅画上，可又没有看见任何庸俗的画法。您想啊，有和尚打水，想必周围肯定有寺院，这潺潺溪水自然只能从深山当中流出啊。哎呀，宋徽宗心里边无比钦佩这作画之人的意境和想法，当时拍板头一名就是他了。所以说在宋徽宗当政的时候，中国的艺术造就是非常高的。咱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宋徽宗的信息，可不是说他就是那位身份最高的科举状元。说他呀，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宋徽宗别看治国能力不强，可他这点艺术细胞、好学习、爱研究的基因全都传给他儿子了。宋徽宗的第三个儿子名叫赵凯，他母亲呢是宋徽宗身边的一位贵妃，姓王，人称叫王氏。要说这王氏啊，可不是大户人家出身，最早他只是宋神宗的皇后向皇后身边一小丫鬟，一个侍女。后来呢，王氏命好，跟着另外一姑娘一块儿让宋徽宗瞧上了。得，这下啊，俩姑娘一下改头换面了。宋徽宗登基之后，王氏成了贵妃，而另外一位呢成了皇后。赵凯身为皇子，打小就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尤其啊是有这么一位好艺术、喜欢研究的父亲。甭管是遗传基因也好，还是后天培养，赵凯从小聪明好学，文采方面更是了得。不过学问虽说不小，可是谁来评判呢？像他这样的皇子，一来呢，就算你没学问，长大之后最次了也能是个王爷，当官谋出路根本不是他担心的事儿。另外一个，赵凯这身份
估计能教他学问的都得是当时宋朝数一数二的大学问家。师资力量虽然雄厚，但有一点，这身份不同。别说赵凯聪明了，就算他学的不怎么样，老师也没这胆子说实话。所以赵凯肚子里边这墨水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也不清楚。日子一天天过着，赵凯是天天学，天天念，这劲头啊，不比那些准备科考的学子差。日子一久啊，他这个想比试的心情可就越发严重了。尤其是每到科举之年，瞧着那些个考生几年的奋斗，终于快看着成果了，好家伙，赵凯啊，就跟犯了瘾似的，巴不得帮人家考去。您想，赵凯堂堂一介皇子，您去报名参加考试，这主考官一看，哟，皇上的儿子参加考试来了，一来呢，他不敢收，二来您都皇子了，考什么大劲呢？有兴趣跟我们玩玩，我们可以哄着您，但这成绩不用想都知道啊，100分要是满分，您肯定不能低于99啊。所以想报名去参加考试不是不成，但是达不到赵凯想要的目的，他想看到的是自己真实的水平。看着别人考，自己解不了馋，自己报名考试吧又达不到目的，两头不是。赵凯为这事儿啊头疼不已，几年下来办法没少想，可是无一例外，还没有付之行动呢就被赵凯否定了。不过这天赵凯无意当中欣赏一幅画卷，这署名啊倒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古代人呢，名字比较复杂，有名有姓有号，咱以前都解释过，这就不多说了。这天赵凯正坐在屋里头啊，展开一幅水墨画在这欣赏呢。从画工到意境，赵凯一边看一边点头，直到整幅画作看完，赵凯看到落款的地方的时候，问题来了。心说这作画之人我认得呀，啊，他姓什么叫什么号什么我都知道，但是这落款上写的呀，不是这个人的名姓号，莫非说不是出自他的手？这赵凯一个劲儿琢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赶巧了，过了几天，赵凯逮个机会啊，正好碰到这位朋友了，就问说，上回啊我看了你幅画，叫什么什么名字，我仔细一看呢，这画是你的，但是落款可不是你，这是为何呀？这位仁兄一乐说，这个呀是我自己给我起的一个艺名啊，把我的人生理想啊，我的目标全都囊括在我这艺名里头了。俩人一番攀谈，赵凯起初也没多想什么，可是等他回家之后是越想越有意思。临睡的时候，赵凯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了，一拍脑门子，对呀，我也起个名字，偷偷的参加科举考试去，这么一来谁能知道这卷子是我答的呀？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啊得提出新问题来了，说您即便起个名字别人不认得了，您这长相不能变的，当官的总得认识吧，您不能是蒙面参加考试去。您要是担心这个，那还真不用。首先一个，那会儿没照片，没传真，没电脑，这宣传手法一般都是画像，但古时候一般什么人画像啊？除了宫廷里边后宫嫔妃，那就是啊这人犯了罪了，通缉他，把这画像贴的大街小巷都是，朝廷要拿人。所以赵凯的相貌问题完全不会带来麻烦。再有一点，既然参加科考，您肯定得从这最基本的开始考起，您不能说没上过小学直接蹦到高中去了。那个年月别说皇上了，就

他父亲当朝皇上亲自主考，到这儿实在没辙了，这当爹的肯定认识儿子呀，迫不得已这才跟老父亲宋徽宗说了实话了，说这个人呢就是我，我就是想看看我这学问到底有多高。照当时看来，殿试结果基本已经出来了，各位主考官连带是宋徽宗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评判的考卷，而当宋徽宗得知儿子考到殿试了，再拿出考卷一看，心里这高兴啊，头一名状元郎不是别人，是我儿子赵凯。不过一番兴奋之余，宋徽宗这心里头又有别的想法了，他想什么呀，赵凯你更名换姓的参加考试，除了最后这几位殿试的考官之外谁也不知道，就算赵凯是有真才实学，可真说公布出去，皇上的儿子当了状元了，能有几个信的呀，大伙肯定觉得这里头有猫腻。结果宋徽宗为了避嫌，就把原定的榜眼第二名给提上来当状元了。在中国历史上，身为皇族偷着摸的参加科考的不是赵凯一个人，据说清朝皇上康熙也曾经干过这种事儿，只是最后啊名次是昙花，是第三名。这么一来，这状元行里身份最高的就是宋朝皇子赵凯了。博得状元那在古代可是学术界里边最高的身份了。以前咱总说科举考试不是一般的难，咱们前边所说的那几位全是真才实学考上来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这状元行当里还有一位，可以说论才学没有，论人品很差。那他到底是怎么当上状元的呢？您接着往下听。唐朝大太监裘世良，咱以前节目里啊经常出现，他在太监行当里边得属于祖师级天王级的人物了，他把皇上操控于股掌之中，就连朝中大臣的生杀大权他都掌握着，所以小太监刚刚入行的时候都快把他当神仙膜拜了，就盼着有一天自己能跟裘世良一样，为家里光宗耀祖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咱这儿也说，中国太监要是个个都像裘世良，您想想得什么样啊。裘世良横，宫里边没人敢惹他，无论是后宫嫔妃还是朝中大臣每天都来巴结他，那感觉啊就好像能把裘公公哄好了，那比哄皇上还管用。在众多的献媚讨好的人群里边，有这么一位名叫裴思谦，要说他在当时也不是高官显贵，这名片上最显眼最值得炫耀的一个头衔就是一秀才。当然了，咱这也说，既然裴思谦能考中秀才，起码不是文盲，但是有一节，他要想接着往上考，这点学问根本没戏了。那位说了，学问没戏接着学呀，谁天生也不是状元。这道理啊说出来没错，但是裴思谦太忙了，忙得根本没工夫看书，整天游走于各个高官贵族的家里边，只要是身份显赫的或者说以后有发展前途的，您瞧吧，他一准是人家府里的常客。裴思谦打骨子里边就不是一个念书之人，他这心思啊全都放在怎么拍马屁怎么巴结权贵上了。搁他看来，自己费劲巴拉的念书考学最后不一定能考上，有这功夫还不如拍马屁呢，没准能捞个身份捞个官当当。

裴思谦这点心眼儿不用在正道上，他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只要扫听谁有关系，谁能认识高官，嚯，他比中了头奖还得高兴。那个年月，别说朝中大臣了，就是平民百姓也知道宫里边有个大太监裘世良啊。只要能求上他办事儿，多复杂多不可能的事儿都变得轻而易举了。这么一个明星级的人物，裴思谦呢是铭记在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有机会能跟裘世良搭上线了。不过您想，

0: 你裴思谦就是一秀才，一没能耐，二没学问，三没家世。身为太监总管的裘世良裘公公能拿眼皮子夹你吗？所以头几回裴思谦去看望这裘世良啊，人家啊连门都没让进，每回都是这裴思谦在门房这儿溜达来溜达去，街上站一整天进不了院，连这门口的护卫啊都跟裴思谦念叨，我说您呢还是别费劲了，来我们家整天求这个求的人办事儿的那多了，您这样的嗨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不过呀我看您倒是挺能坚持的，天天来回回呢由打早晨到晚上您不挪窝，不过您这个面也没见着，礼呢都留这儿了，真的不是我劝您啊兄弟，这样的高官不是好求的，想想别的辙，您别跟这儿耗功夫了。这位大哥说的没错，裴思谦心里也明白，所谓官官相护，你想拍裘世良的马屁，人家裘世良还得瞧瞧你有没有资格呢。您要是烂泥扶不上墙，他裘世良也不缺这点钱，犯不上跟你耽误功夫。裴思谦听完了门房大哥的话，回家整整一宿没睡觉，自己的短处他比谁都清楚，心说我是一秀才，这秀才能当多大官啊，人家裘公公看不上我这也难怪，可眼下我又不能改变什么，我真要是有这本事变出一官当，那我也不求他了。哎呀，估计那一宿啊是裴思谦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宿，直到天都蒙蒙亮，东边泛起鱼肚白来了，这才让他想出一点思路来。什么呀？您想啊，裘世良呢是高高在上的大太监，真说缺钱吗？肯定不缺，官职朋友他也不稀罕，但是有一点无论是谁都渴望拥有的，那就是鞍前马后死心塌地忠心于他的奴才。朝廷的环境太复杂了，人心隔肚皮呀。别看裘世良手握大权，可他对谁都抱着一颗怀疑的心，但如果我能让他觉得我对他比对我亲爹还孝顺还忠心，那就另当别论了。只要能让裘公公觉得我裴思谦对他有诚意，最不济的求的人能答应我见他一面。有了这个思路，裴思谦可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转天早晨，裴思谦还是老一套，拎着厚礼又奔裘世良家门口了。门口看门的侍卫一看，嘿，您又来了，忍不住啊张嘴问了一句，我说您这人呢还真死心眼儿，我昨儿跟您说这话呀算白费了。裴思谦为了达到目的那是不择手段呢，而且别看这位门房大哥没什么权力，可对于他来讲很重要，兴许哪天就能借着他的嘴跟裘世良说上几句好话。裴思谦听完赶紧一施礼，这位大爷，您昨天跟我说的话我裴某人感激不尽，只是我敬佩裘公公而已，希望能见上一面，也许我对他的一片忠心能够打动他老人家。裴思谦的一番诚意还真是难得，不过咱这也说，他要是把这点心思都用在学问上，估计早就考上状元了。裴思谦的持久战到底能否打动裘世良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形形色色状元郎》第五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

0: 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谈到轻松固力健的作用的时候啊，有很多服用过的朋友有这么一个收获，那就是抽筋的问题解决了。其实抽筋呢也叫痉挛性的疼痛，可以说在我们老年人群当中啊，发病率是很高的，特别是晚上。很多人说，哎呀，那疼起来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很难受啊，没见过没感受过这么疼的这样一个感觉，而且发病率很高啊。我们人到老年呢，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那么这里呢，今天我就强调一下啊，老年性的这种夜间啊痉挛性的疼痛啊，大约在40%-50%的老年人群当中都有。通常说的就是钙的缺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呢，也和老年人年纪大了以后啊，下肢动脉硬化、血管循环功能障碍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呢，也有的是因为神经受压，特别是长期腰椎不好的人，压迫坐骨神经呢，也会出现夜间呢肌肉的痉挛性的疼痛。再加上人到老年本身肌肉开始萎缩，就我们讲的肌肉大量的流失了，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一旦出现肌肉这种夜间痉挛性的疼痛，老年朋友首先您要坐稳当了啊，别急着爬起来，先坐稳当，别摔跤，然后呢赶紧用手啊去推，去赶一赶我们的肌肉。另外呢，就可以在床边站好了，用您的脚前掌用力的蹬地，然后把腰弯起来，这样用力的蹬，让您的肌肉能够有所缓解。还有就是我们要学会预防，如果您经常出现夜间痉挛性的疼痛，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最好泡泡脚，用热毛巾敷一敷您的小腿，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这里我就希望大家还是要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我强调一下啊，夜间肌肉痉挛抽筋服用轻松固力健，除了通过补钙能够有效的针对钙流失所引起的抽筋呢、得到很好的恢复以外，轻松固力健本身对于改善肌肉的血液循环，促进我们下肢营养的输送也是有很好作用的。因为它里面本身有骨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呀，对肌肉的功能恢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另外对我们整个膝关节、腰椎、踝关节，甚至我们脚的掌指关节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肌肉痉挛夜间疼痛的朋友们一定要选择轻松固力健，特别是随着再往后走啊，天气呢会越来越凉，晚上如果您一受凉，那发病率就更高，一定要重视。那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目前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多重好礼的赠送，而且享受到的是今年到目前最大的赠送优惠，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赶紧行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总院长好。
4: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5: 你好，你好。哎，好，辛苦辛苦。
4: 哎呀，您客气了啊。
5: 啊，我反正像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像今年整整10年了。
4: 那时间不短了，老用户了啊。
5: 对对对。其他反正感觉蛮好，我原来15岁就要戴眼镜打牌了，现在还把镜子都丢了，不要镜子了。
4: 就是原来到中年眼睛就不行了。四十多岁是怎么的？看东西模糊了？
5: 看东西模糊啊，写字像戴镜子啊，打牌的戴镜子啊，现在打牌啊，打麻将啊，不要戴镜子。
4: 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肝肾比较好，因为中医讲肝藏血，肾藏金，金血旺啊，眼睛亮，这个要祝贺您。
5: 但是呢，我的免疫力也提高了。
4: 嗯，
5: 原来搞一点事就感觉气回啊，现在像比原来还好些了。
4: 那就说现在整个的体力、精力比以前要更强了。那当时具体还有哪些病在身上啊？
5: 原来狗点摇啊，搞的是到地下捡点东西的话，像站不起来了，就摇的就伸不起啊，就不能动的那种感觉。
4: 那就好像很容易闪腰岔气，
5: 是
4: 稍微勾个腰不注意，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了。
5: 对对对，就是那痛也痛不得，真的就像姿势不助力的样子，要睡的床上躺的，翻个身都不简单。
4: 哎呀，那是怎么搞？那就原来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5: 就是休息啊，搞理疗了。我就像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啊，就渐渐好些了。
4: 说个简单的话，现在腰就比以前要灵活了。
5: 对对对。但是这个吃饭呢，原来就是老是吃了三餐呢，再吃第二餐呢，要我时间短看那些吃那些肚子坐盆啊，就像不舒服的样子。现在就是一天吃三餐的，感觉的蛮好。
4: 原来的消化力还是差一点。
5: 对对对，我检查是我的肠道有一点问题，等于说这个肠道增加营养啊，吃些什么东西啊，吃什么药啊，
4: 肠道功能啊，或者肠道菌群啊有点紊乱了、肠道菌群紊乱以后呢，
5: 对对对，
4: 它整个的消化力就会下降，说简单点，您吃的东西不分解了。那现在就说消化力增强了嘛。
5: 现在就会吃饭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嘛。
4: 那好那好啊，
5: 就是原来老有时候的患头疼啊，颈椎疼啊，现在这方面也好些了，
4: 也不疼了。
5: 现在我这个颈椎，原来这个脑壳往后面扯一下都有时候都扯不过去，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
4: 那就是脖子扭动灵活了，身体也轻松了，能做事情了，比以前更有劲了，也不吃亏了。
5: 我们现在两个都要去，我婆婆吃的原黄金呢，我去活力镇吧。
4: 婆婆吃原黄金，您贵姓呢？
5: 我姓刘。
4: 您是哪里啊，刘爹爹？
5: 我是仙桃。
4: 我祝贺您啊，因为从您来讲呢，确实也是收获很多，而且尤其刚才您说的几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借鉴一下。就这个关节腰啊颈啊，原来是容易伤，现在都灵活了。从您来讲，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您整个的气比以前要足了。气足了以后啊，人呢就做个很实际的话，就显得很扎实些了，就不像以前那样，又是感冒啊，又是腰稍微不注意就闪腰啊，而且眼睛也不好啊，这都和您的气血亏虚有关系。那这样，我祝贺您，好好用就行了。
5: 啊，好，谢谢，谢谢，
4: 好好好，再见啊。
5: 啊。
4: 喂，你好，老人家。
6: 唐教授，我买的活力资源宝，来保健轻松护理健，我三期都得去，我没简单的，每天早上三里，晚上三里，早上活力资源宝，来保健晚上去，每天早晚一盒。
4: 哦，再加上轻松护理健早晚一颗，那就是三个组合起来再用了。好好好，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用的一些收获了。
6: 我是吃药救援的。
4: 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安陆的。
4: 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了？
6: 现在是支气管炎喽，肺不好哦，一下好一点。
4: 就是原来气管炎经常咳喘。
6: 是的，但是软炎胃上的看的好好。
4: 就是还有胃肠疾病是吧？
6: 首先软炎。
4: 原先胃肠也不好。
6: 还有就是腿，就是不能方便。
4: 腿也不方便啊，所以把我们几个产品都用了。现在用了以后呢？
6: 用了以后改善。
4: 改善了。您多大年纪了？
6: 我有78、79个年了。
4: 这么大年纪啊，尤其咳喘呐、是一个很麻烦的病。现在这方面得到恢复了。就祝贺您。
6: 好好好。
4: 贵姓哪，爹爹？
6: 姓陈。
4: 姓陈啊。好，那就好好坚持巩固。
6: 好好好好。
4: 然后呢，我再次也提醒我们所有安陆的朋友，21号明天我们有专家到安陆专营店为大家现场义诊健康指导，到时候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参加活动。您保重啊，陈爹爹。
6: 好好好
4: 好，再见啊。
6: 再见再见。
3: 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 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军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啊，我自从获得那个这样还有活力之

0: 宝啊，
1: 嗯，
0: 我的心衰心衰呀，好多了。我的婆婆也是我一笔财富两口人，
1: 嗯，
0: 我准备还要买十盒，
1: 在参加活动买十瓶。
0: 我这活动去了，
1: 咱们现在不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吗？
0: 啊，
1: 马上25号就是中秋节，中秋节一过就是国庆节了。每年这个时候双节的活动，这都是力度很大的啊。
0: 所以两个几十年，活力自然买十瓶。
1: 活力自然宝要是买十瓶的话呢，是送260粒。另外呢，还有轻松固力健2份，还有千里眼12袋。
0: 我来买。
1: 可以，您就安排好时间。
0: 好好好好好。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成都巴州江家的双流街。
1: 是属于哪里啊？新州。
0: 我们新州，
1: 新州
0: 成都城巴州。
1: 您是新州还是洋罗了？
0: 我在市的新州，我在在瓦沟这里，还在双流这里。
1: 哦，那您一般要是购买是到新州去买，还是到洋罗呢？
0: 到洋罗。
1: 哦，到洋罗方便。
0: 我原来是到洋罗买的。
1: 可以可以，您多大年纪了？
0: 我84岁呀。
1: 哟，那您这声音真是很好，说话声音很洪亮啊。刚才您说的又是心衰又是肾衰是吧？
0: 我现在没喝心衰的那些个肾衰药。
1: 哦，
0: 我就喝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力自然宝。
1: 您原来心衰呀、肾衰呀是怎么检查出来的，或者是人怎么不好啊？当时
0: 哈，喘气，就是不能吃饭的，
1: 就是气都上不来了。
0: 对，我还不是注意吃饭，我老是喝这个药的。
1: 哦，那不您当时那不
0: 活力自然宝，
1: 那不当时走路都走得很费劲呐、
0: 啊。是啊，走不动，完全不能做事，
1: 完全不能动了，那就说。
0: 现在活力自然宝，活力自然宝啊，又安饭，又有精神，我还是在劳动，还在。
1: 哦，你看。
0: 昨天嘛，搞点农业，种点黄的。
1: 就说自己能走能动能干点轻松的活了，
0: 能骑呀，
1: 那就可以了。那您原来那怎么搞成就得了心衰了？是有高血压了，还是有什么问题了？
0: 有高血压，现在高血压也平稳下去了。
1: 哦，所以您看，这一定呢要分析一下，没有高血压，那一般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很多人都
0: 是
1: 高血压引起的，这叫并发症。
0: 对，
1: 现在血压都正常，一般是多少啊？
0: 一般的130、85、70、80。
1: 哦，那就好，非常标准了啊。
0: 哈哈，好。
1: 现在走路也行了，干点活也行，吃饭呢也可以啊。
0: 有劲了，
1: 有劲。您刚才还说了一个，还有肾衰是吧？
0: 肾衰是的。
1: 肾衰是怎么不好了？
0: 用完一些气机导引，在小便尿正在尿不尽。
1: 哦，
0: 现在好些，缓解了好些。
1: 就是夜尿很多。
0: 对，
1: 然后尿等待排尿没有力量。
0: 对。
1: 哦，那您这叫肾气不足。如果真要是肾衰的话，那就是尿都尿不出来了，而且会有水肿。现在晚上起夜一般的话，现在。
0: 两到三次。
1: 哦，原来呢？
0: 原来5、6次。
1: 你看啊，
0: 那个痛苦的很呐。
1: 是的，因为您本身心脏就不好，您再要是晚上睡不好觉，您心脏就很难恢复了。
0: 是的。
1: 现在晚上最起码比以前要好多了，睡得安稳了。
0: 现在睡5、6个小时，都是干小时候，干了小时候，那是有困难了。
1: 啊，起来一下再还能再睡，那就很好啊。
0: 好，
1: 可以。行，您自己平时也注意保养好，经常把血压量一量。然后呢，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好，
1: 爹爹贵姓呢？
0: 我姓向啊，方向的向。
1: 方向的向啊。好，那就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了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好啊，
1: 欢迎你，你好。
2: 我是活力自然宝跟着软黄金猪，我已经用今年是8年了。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都在用。
2: 那轻松固力健，我是每年都是买整年的。
1: 哦，对，老用户都是这样，就是趁这个最大的大活动啊，把一年的量都买足。
2: 对，我跟他讲了，唐子啊，我今年这接近70岁了，我这从活了这个软线是活力资源宝，从前年开始。他又换将今年这活力自然宝，每年这就活 到下半年就活了个软黄金。到精神骨力间呢，我是也是在这搞。因为我这个人呢是人呢，我们是农村的是吧？比较在农村的一般的那个家庭情况不是太好，就是呢是吧？
1: 是相对来讲经济环境差一点。
2: 哎，对对对，但是呢，这还比较承受得了。啊，不要紧，那你起码如果是，我有腰间盘突出，有原来查的心脏还有一点点问题，但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呢，在那个软黄金我活了以后呢，根本我又去查也没的问题了，这几年就是始终没当过，就是。
1: 反正就现在检查是没有再发现问题了。
2: 哎，对对对，我每隔一年我都去给检查哈，得到现在。
1: 对对对对，那您这还是比较好，这个自己心里清楚。
2: 哎呀，你可以做一次软，跟你讲不是好多钱的，这个你这个家庭里的现在的糖尿病，说实话还是实话。你的子女都在外面打工，你就是那个话，他哪能来照顾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些是自己试试啊，能当时出的钱多的和一点呢，你在以后了，你就在这个情况，你算这个经济账还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这个账，这个账
2: 不可能在长期长寿的噻。
1: 哎，对，您这个账算得很明白。等于说今年快七十岁了。
2: 已经七十了，
1: 已经七十了，
2: 开年就七十了。
1: 那您当时就是主要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心脏有点不大好。
2: 我有血压高，血压高我现在根本不软了，前七八年就是天天都要起那个都血压的那个，现在基本上不起。
1: 哦，那就血压现在很正常了。
2: 对，我给最多一个月就量一次，这量一次它基本上是稳定的，130几啊到140到。七十几的八十，
1: 那不错。那您这一说，您这高血压也有好几年了，
2: 得十几年了。
1: 是啊，您刚刚说这个七八年前，那最起码这60多一点就血压就高了。
2: 对对对对对，不到60岁就
1: 不到60岁，
2: 七八。这个乐观是可以，我们有几个亲戚软的，他不乐观，我说你试哈试哈试哈，
1: 是的是的，试一试
2: 可以。
1: 哦，就是试一试都还是感觉很好。
2: 对的。
1: 您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2: 我在原来在这个，我有个亲戚在那个省武警医院里原来的搞那农村的，说的实话，那腰间盘都是吃不好的，应该是。你当时那个药一吃好啊，你回来你那农村的你毕竟有点中和药膏，一搞啊你就发了。
1: 这就是个大问题，得不到休息。
2: 那不可能，是啊。这还可以，基本上可以。去了轻松姑娘家，我轻松姑娘家每年就是买10瓶。
1: 每年。
2: 打这个软黄金呢，就是买10瓶了，打就是那个。活的自然保呢就买10瓶，像交叉的都用。
1: 那可以，您这样反正基本上就是每年都在吃了，而且是每天都在吃了。
2: 对对对对，
1: 可以，这个我觉得您这个也比较好。首先来讲，您的心脏现在是平稳了，检查没有问题了。然后呢，血压也正常了，而且这几年的降压药现在也没怎么吃了。
2: 我老伴软呢也没用啊，现在是最近这两年我跟他买了几次的。
1: 对，都要用，都要用。老年人嘛，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哪怕是没有问题，咱们也要想到以后年龄越老了，身体越来越差了，怎么办呢？
2: 是的，那肯定不可能，这个现在呢，那自己照顾自己就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要我的人家不想睡的话，我都敢睡，这是个实际的。
1: 这确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呀、啊。现在我们。别说了农村啊，就说城里很多老人家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您孩子们哪怕说在这住得很近，他们平时也要工作，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呢。
2: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个现实问题，必须还是把自己照顾好，自己能动，自己不得病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可以，祝贺您。您老贵姓呢？
2: 我姓何，
1: 人可和。
2: 对对对。
1: 是哪里啊？您是？
2: 湖北金山的。
1: 金山，今年这个大活动参加了吗呢？
2: 啊，这我的还有两一样的两瓶呢，可能是国庆期间可以搞，中秋节我估计落手还不能开。
1: 可以可以，我们现在是中秋国庆两个节的活动合在一起啊，双节合一了。反正现在您可以安排好时间，到时候直接去就行了。
2: 啊，好好好，谢谢唐哥。
1: 好好好好，您保重啊，何姐姐啊。
2: 啊，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啊，再见。
3: 请金山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

0: 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为金山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啊。
1: 欢迎你，你好。
2: 哎，不好打。
1: 电话是不好打，您是哪里啊？
2: 我是天门张港的。
1: 张港的。
2: 哎，我是40多年就听这个广播，没有用啊。我是去年这个用了3个疗程了。
1: 哦，听广播听了20多年是吧？
2: 哎哎，
1: 去年才开始用。
2: 哎，去年才开始用。
1: 那是怎么了？原来身体还好。
2: 哎，原来还可以，就是去年到天门中医院住院以后，一直膝关节一直成了迈不开步啊，往上扬不得，
1: 走路都难了。
2: 很难。我就回来呢，我打开收音机一听呢，哎，唐主任讲座。
1: 嗯，
2: 我就打了这个本部的电话。
1: 啊、对，8733-8911。
2: 赶紧就给我送过来，送过来一个疗程呢。就送的那个骨胶片一吃完，那就那个骨关节那就活动了，就自如。
1: 您是当时买的哪一个啦？
2: 买的轻松骨力健，
1: 就是给您送到家里的。
2: 哎对，
1: 就是小瓶子正品吃完了就轻松了。
2: 那个小瓶吃完那就好些了，
1: 就好些了。
2: 哎，吃完以后我又打电话叫甘医生给我送过活力自然宝啊，与那个轻松骨力2份。
1: 哦，一样送了一个浮尘。
2: 哎，我儿子回来呢，他给田门去，但是我的几个妹妹也在去了。
1: 嗯，
2: 在去啊，他就给田门玩呢。他的姑姑说，你给你妈把这个青龙骨的烟，他又给我买了2份。
1: 哟，这儿子蛮孝顺啊。
2: 嗯，两份。
1: 那真不错，真不错。
2: 那个活力润宝吃完了以后，
1: 嗯，
2: 那个活力润宝吃完以后，原来那个夜尿频多也改善了。
1: 哦，那太好了，原来企业多。
2: 嗯，企业多，那就是这个大便那边的闺女一人老中吸吸了这个，活力润宝以后，她是每天一次啊，都是、都蛮成型的。
1: 哦，那您这真不错了，您这只要用，问题都解决。
2: 哎，特别是这个轻松骨力烟吃了，对我最有效。
1: 您那个膝盖到底是什么问题还住院呢？
2: 我的原来是股骨头坏死，换了关节的。
1: 哦，难怪了，这也是个大病啊。
2: 哎，到后来到去年那是发了，你就疼了，就用啊叫那个医生们呢、打那个膝盖的那个针呢。哎，都不见效，
1: 就是往膝盖里面打针。
2: 哎对，哎，
1: 其实这个就是和您股骨头坏死也是有关系。我们人呐、哪一个关节有问题，就会导致我们走路啊，它重心呢、就发生改变了。
2: 是是。
1: 本来两个腿两个关节很平衡的，结果您右边或者哪一边的股骨头坏死以后，把重力就移到另外一边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膝盖就出问题了。
2: 这就不平衡。
1: 是不平衡。对。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5。
1: 75，现在走路都还行啊。
2: 就是好多了。
1: 您那个骨骨头坏死有多长时间呢？
2: 那是上10多年了。
1: 哎呦，那是没办法。当时怎么是也是外伤引起的？
2: 不是外伤，那就疼了。去天门一检查，他有骨头坏死，就在天门就换了。
1: 哦，也没有受过伤，就是因为突然就疼起来了，是吧？
2: 哎，那疼得厉害。
1: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节目当中啊，也好几个骨头坏死的朋友啊。都是因为什么？这还是属于说不明原因吧，也和身体，比方说血脂高啊，或者长期的寒湿啊，有的人是因为长期的抽烟喝酒啊，都有关系。现在最起码第一个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疼痛是明显控制了。
2: 对，那现在就是好多了，
1: 好多了，
2: 不是轻松骨力健呢，我根本不行，我回来。我回来拄拐杖啊，我丢了工资还做点农活啊。
1: 哦，丢了拐杖还能做点事啊。
2: 哎，
1: 但是别累着了啊，这个做归做，别累着了，毕竟这个骨头不是一个真骨头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哎，那个夜尿多，原来一晚上起几次啊？
2: 那也得7-8次。
1: 7-8次，哎呦，那就没法睡了，尤其是冬天更麻烦啊。
2: 我在其他一个这个连感冒都没有发过。
1: 是的，是的，这个肯定的啊，因为您随着免疫力提高了，人的抵抗力也增强了嘛。您这样啊，用得好了，反正坚持用。您呢，这么多年对我们的产品应该是很熟悉了。
2: 这回是中秋国庆的双节，我准备都是买去了呗。
1: 那可以，您看，您到时候方便您去天门，不方便还是跟我们天门，您反正也有他们的电话，就直接跟他们联系就行了。
2: 是的。
1: 哎，行。
2: 要送过他们。
1: 那您贵姓呢？
2: 不敢。

0: 啊，我姓陈的。
1: 陈爹爹啊，好好好，您这样啊，还是注意安全，平时千万不要摔跤啊。
0: 是是，你经常摔跤。
1: 对，不要摔跤。再一个呢，再往后走，天气慢慢的越来越凉，到了冬天越来越冷的话，一定要保暖，不要受凉了。
0: 是是的。
1: 好的好的，那就保重，祝您更健康啊。
0: 好好，谢谢了。
1: 好，再见啊。
0: 啊，谢谢。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0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加一药房。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金秋时节，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多重活动，重重惊喜，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
8: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4: 一位老伯参加诗词大赛，那为了获得巨额的奖金，是花了大价钱去拉选票。另外一位老伯呢，是觉得自己好像是捡漏买古董，但是没想到买到的是一个赝品啊，价值只值200块钱。那两位老人都是想通过不同的渠道来获利，但是最后呢，是双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9: 这天，北方某市的一家派出所进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老人一进来便向民警哭诉：“警察同志啊，我参加了一个诗词大赛，结果被骗子给骗了，我养老的20来万都被骗走了，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警察看着老人急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呀，赶紧扶着老人家让他坐下慢慢说。他请求警察赶紧抓住这些骗子，还自己一个公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家参加比赛怎么还能被骗走那么多钱呢？警方经过调查，查清了事实的真相。前不久，就在本市的多个小区里出现了很多传单，宣传单上印着诱人的信息：花甲老人参加诗词大赛，为梦想赢得1万元大奖，还赠送往返欧洲机票，大赛有专家点评，拔得头筹即可名利双收。一时间，这样诗词大赛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卷来。比赛期间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设置了20000到30000元不等的奖金。这样的宣传呢，很快引起了张老伯的注意，他呢，也就是节目开篇去报警的老人。张老伯退休前是高中语文教师，倾注了无数心血在教书育人上。除了教学工作，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书画诗词，退休了更是闲不住，反而更加忙碌起来。他坚持诗词创作，每天呢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磨词句。
10: 看到诗词大赛的宣传，张老伯激动不已，
3: 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报名后的张老伯全身心投入到诗词创作中，他不仅自己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还让儿子帮忙参谋，看看哪首写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而就在这时，一位自称刘老师的人主动添加了张老伯的微信。
9: 微信中，刘老师称自己是诗词大赛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上传参赛选手的诗词作品，帮助选手计算得票。在张老伯反复修改的参赛作品确定之后，他发送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将作品上传到网站中，并对张老伯的作品大力称赞。不过呀，本次诗词大赛是投票制的，主要以参赛选手的得票数量来确定

0: 最终的排名以及高额奖金的获得者。张老伯呢，如果想获奖，只有优秀的参赛作品那肯定是不够的，还得学会拉票才行。随后刘老师便给张老伯发来了一个投票链接，嘱咐他投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日常投票，另一种呢是虚拟投票。日常投票很好解释，需要张老伯每天登录诗词比赛的网页，将投票链接转发给自己的朋友，每人每天只能投票一次。虚拟投票呢，则是需要购买虚拟礼物，礼物的价格呀，从9元到90元到999元不等，礼物的价格也与票数直接相关，价格越贵，票数那就越多。刘老师还语重心长地跟张老伯说，以您的资质和作品，不好好在投票上下功夫，那可太可惜了，评委们都期待着您能获得最终的大奖呢。得到了刘老师的夸赞，张老伯心中那是心花怒放，干劲儿十足。但是想得大奖啊，只能通过增加点赞的票数来确定。于是张老伯身边的人呢，都被张老伯拉来投票了。在张老伯不断的努力下，他的排名确实在逐渐上升，张老伯的排名越来越靠前，他就觉得大奖啊可就在自己眼前了。这时刘老师又主动联系张老伯，说投票页面显示啊，目前张老伯获得的总票数是6080票，距离第15名只差9票，可是张老伯已经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让投票一遍了。于是啊，他心想，那不行，就花钱买个9块钱的礼物试试吧。于是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礼物，排名竟然一下子就升到了第15名，这让张老伯欣喜不已啊。接下来呀，在刘老师的引导下，张老伯开始不断花钱买礼物，从而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票数排名。从此之后，张老伯越来越依赖虚拟投票，每当排名出现下降的情况，张老伯便不加思索开始点开链接购买礼物。就这样，张老伯购买的礼物越来越贵，也越来越多。
1: 大赛转眼接近尾声，张老伯却发现，尽管大量购买虚拟礼物，自己的排名居然不升反降。张老伯又开始感到焦虑和无助，他试图联系大赛的工作人员刘老师询问情况，但是直到比赛结束也没有得到回复。
0: 最终张老伯在这次诗词大赛比赛中共计投入了20多万元，却仅仅获得了第15名这样的名次，奖金呢也只有2万元。不过呀，最令张老伯生气的是，有一个叫王天的选手，不仅作品质量不高，原本票数呢也远远不及张老伯，但是却神奇的在最终时刻排到了张老伯的前面。生气的张老伯迫不及待地发消息给刘老师询问原因，可是比赛结束以后，张老伯的消息仿佛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响应。一周后，张老伯收到了获奖证书以及奖品，让张老伯失望的是，证书印制粗糙，奖品呢更是个3无产品。等到了奖金支付的时间，张老伯还迟迟没有得到奖金。等不及的张老伯再次联系刘老师，这次消失已久的刘老师马上出现了，不过他的回答并不是奖金的消息，而是向张老伯再次发出邀约。他告诉张老伯，另一场大赛开始报名，欢迎您踊跃投稿。此时的张老伯感到又无奈又生气，哪里还有心思参加新的比赛了，他觉得自己啊是被骗了，于是呢他选择了报警。然而让张老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上当受骗了。根据张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顺藤摸瓜，将所谓的刘老师抓获，诗词大赛的秘密也随之揭开了。原来除了他，还有更多人深陷这场诗词大赛的骗局。这个刘老师啊，他本来不姓刘，

0: 并诱骗选手充值购买虚拟刷票道具。为了吸引选手参赛，于军不仅免收报名费，还抛出了几十万元奖金作为诱饵。于军可以在网页中随意添加指令，他伪造了几个虚假的参赛选手，再编辑虚拟作品参赛，然后啊，再给这些虚假选手不断增加票数，以确保获奖名单的前14名选手都是虚假选手。于军的这种行为会涉及什么样的犯罪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中，于军以非法占有目的，通过设置虚假赛事、添加虚假的选手、占据高额奖项的名次的方式，引诱参赛人员充值钱款，前后获利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人民法院要求于军退还全部赃款，判处于军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30万元。
1: 刚刚这个案件当中呢，张老伯他是为了获得这个巨额的奖金，那是被骗了大量的财物。而在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这位老人他是自以为花了小钱买到了珍贵的古董，但是呢，他同样也陷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当中。
0: 这天一早，刚刚搬了新家的陈老伯来到当地工艺品超市，他想为新家置办一些摆件。无意间呢，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摆着一只聚宝盆，亮晶晶的，跟自己一个月之前在古董市场买的很像。一经询问，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店家在向陈老伯推销时还说，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工艺精良，而且销量特别好。几天前有个小伙子一口气买了8个呢。
2: 陈老伯听了店家的话，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急忙跑回家查看，这才发现前不久自己在古董市场买到的聚宝盆竟然也是个塑料工艺品。此时的陈老伯是气愤，大骂自己遇到了骗子，于是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陈老伯的事情啊，还是要从一个月前古董市场的一场交易说起。这天，陈老伯去逛古董市场，看到有个摊主在摆摊卖银制的聚宝盆，一旁呢还有两个小伙在讨价还价。其中一个小伙大声地问摊主，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是古董嘞。老板呐，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摊主呢赶忙摆摆手，不卖不卖，坚决不讲价。你别看我卖的贵，但我这东西啊可是实打实的古董，本来我就不挣钱，就得3500，一分不讲。那小伙一咬牙说，好，3500就3500，我现在呀就回家凑钱去，老板你可得等着我。说完呢，他一路小跑就离开了摊位。陈老伯听到这古董聚宝盆是银制的，而且才卖3500，那很便宜啊，他也凑上钱去，拿在手里掂量了掂量，他一看重量啊，感觉差不多有2斤重，自己心里赶紧算算账，哎，这哪怕不是古董，光银子的重量也值几千块钱呢。于是他便动了心思，趁着买家小伙回去凑钱的功夫，陈老伯便跟摊主商量，说自己啊想以5000块钱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说着，陈老伯还掏出了手机，马上就想要转账，摊主呢却表示自己呀只能收现金。陈老伯也没有带那么多现金出门，但是他又怕聚宝盆被别人买了去，于是便急忙提出让摊主跟自己一起到银行取钱。就在两个人前往银行的路上，陈老伯与摊主聊天。

0: 的过程中得知，摊主的名字叫阿宝，聚宝盆呢是阿宝家中祖传的宝贝，因为自己啊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才不得已拿出来变卖了祖传的宝贝为生。对于出卖聚宝盆一事，阿宝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舍。
1: 就在陈老伯与阿宝聊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位陌生人。这个人看到阿宝手里抱着的聚宝盆，也非常想要购买，而且这个人还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竞争者，陈老伯又该怎么办？
0: 陈老伯本还有些担忧聚宝盆的价值，但是意外买家的出现更坚定了陈老伯购买的决心。他们打发了搭讪的这个意外买家，陈老伯就马上去取钱了。两个人取钱后也顺利地将聚宝盆买下了。直到陈老伯在工艺品超市再一次见到了一模一样的聚宝盆，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呀、被骗了。于是陈老伯报了警，才将聚宝盆的秘密揭开了。那么阿宝是如何欺骗陈老伯的呢？在古董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两个小伙又是谁？意外出现的买家是否又是被安排的剧本呢？根据陈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阿宝等人抓获，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阿宝本来是个普通的打工人，这天上班的时候啊，同事周露看到阿宝在发呆，便向阿宝发出了邀请。阿宝啊，周末干啥？周末要不然跟我去古董市场转转呢，听说里边有很多宝贝。虽然两个人逛了一天没有在古董市场买到任何宝贝，但是回来之后阿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发家致富的方法。阿宝称自己在工艺品超市曾见过一种亮晶晶的容器，再涂抹一些泥土做做旧，是仿制聚宝盆的最佳选择了。于是阿宝就去工艺品超市一口气买了8个仿制的聚宝盆，他邀请周露配合自己演一出戏，两个人商议啊，就由阿宝扮演古董市场里摆摊的摊主，周露呢假装是购买聚宝盆的买家，与阿宝讨价还价，这样呢既能打消周围买家的疑虑，也能抬高聚宝盆的价格。周露又向阿宝提议，就自己一个人假装买家呀，可能还不够让人信服，不如啊再邀请自己的弟弟周虎一起。阿宝听了之后也欣然同意。于是周露看到有顾客跟阿宝询问价格，就赶忙凑上前去讨价还价，制造声势。没想到当时这个陌生顾客并没有上当，但是他们讨价还价的声音却吸引了陈老伯的注意。周露呢假意回家取钱，给陈老伯留下了买聚宝盆的时间。为了让陈老伯下定决心，周虎又半路杀出来，假装搭讪的买家，来营造紧张的氛围感。公安机关呢将三人抓获归案后，到案的三人均表示自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了，愿意将5000块钱退还给陈老伯。那么阿宝等三人组团卖假古董的行为犯了什么罪呢？阿宝、周露、周虎他们三个人用工艺品做旧的方式，假装是银制的古董售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除外。由此可见，累犯的构成要件有4：第一，是前罪与后罪都属于故意犯罪；第二，前罪与后罪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第三，是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第四，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应当年满18周岁，此为构成累犯的年龄条件。本案中，阿宝等

0: 三人曾因类似的手法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诈骗罪。由于诈骗罪也是主观故意犯罪，因此三人呢均系累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阿宝等三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阿宝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分别判处另外两名从犯及周路、周虎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任何鉴别能力的前提下，捡漏啊，完全是异想天开。在漫长的古董行业交易中，掺杂着各种的制假、售假、脱假等违法行为。外行人想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占便宜，那是不可能的。
1: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现在呢进入到这个季节当中啊，秋燥也是非常多的。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感觉到了嘴巴干啊，包括眼睛涩等等啊。那这个秋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的王北医生，来和我们详细说一说。
7: 咱们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的变化一定是服从自然，与大自然同步的。过了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往回收，不再向外发散。白露秋分之后呢，更加明显，雨水开始变少，潮湿的东南风慢慢退去，干冷的西北风慢慢越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干，这就出现中医所说的燥气当令。由于燥气可以导致人体的不适，因此后人也将秋天说成是燥邪当令。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口鼻咽喉这些呼吸道，还有面部嘴唇足根部的皮肤黏膜，甚至眼睛等等多处开始出现感觉干燥，或者发生脱屑皲裂。很多人觉得口干就是缺水，缺水就直接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啊，人体感觉到秋燥，主要还是由于身体里的津液不足。所谓津液不足，不单单是指缺少外来的饮用水，更重要的是缺少水中携带的有效物质，比如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电解质啊等等。所以润燥既要补水，同时还要收敛神气。中国人呢特别懂得利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进行养生。说到润燥，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梨、百合、银耳，这些食材真的是很不错。先说梨啊，直接生吃既方便，口感也好，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润燥效果。 但是梨的属性是干寒的，也就是说它有寒凉之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容易腹泻的朋友尽量不要生吃，建议吃蒸梨或者煮梨水。蒸煮之后梨的寒性能够被减弱，可是润燥的这个功能呢反而能够被保留。再说百合，古人认为百合色白入肺，作为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认为它有补益作用，适合煮粥啊、煲汤啊、清炒多种食用方式。银耳呢性格更加温和了，它就是一个食材，可以煮羹食用，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注意把它切碎了，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到了秋天还要注意收，那么就需要搭配酸味的食材，也就是中医所谓酸甘化阴。甜味可以补充津液，酸味能够帮助这个津液把它留在身体里面，比如煮梨水的时候加入1到2颗乌梅，润燥效果就会更好。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就可以浸泡饮用的酸甘润燥饮，中等大小的雪梨1/4个，乌梅1到2枚，陈皮3到5克，干百合3到5克，一起放入保温杯中，用开水焖20到30分钟，可以反复蓄水，温和，也不用额外加糖了，因为乌梅自己就带着酸甜的这个口感啊，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饮品呢适合秋天口干咽干的这些朋友。那么注意一点啊，就是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趁热喝，不要放凉了。平素痰比较多舌苔偏厚的人群谨慎饮用，有慢性胃病的朋友我们不建议喝。不少朋友还问了啊，除了吃还有没有一些内外兼备的润燥办法呢？比方说穴位按摩呀，中药泡脚啊，到底有没有用？很多人特别喜欢中药泡脚、穴位按摩啊。这里呢，客观地告诉大家，这两样都属于日常保健，不属于治疗方法，不能用于根治秋燥。我呢是风湿科医生，泡脚在我们临床呢，更多的是用来改善入秋后的关节僵硬、疼痛、怕冷这些症状，温通气血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泡脚不能给身体补充津液，解决不了口干咽干。穴位按摩呢是有助于疏通经络、调理肺气，可以作为日常保健。但是如果干燥症状很明显，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去检查，除外干燥综合征啊、系统性硬化这些风湿免疫病，不要只依靠按摩。
5: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0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解决疼痛性的问题，学黄皮老爹用三通三宝。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0号周日，荆门荆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1号周一，钟祥钟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原同济堂药店三通专柜。9月22号周二，京山京山新市大道西洋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这一早上啊就腰疼，我们如何快速的做出自我区分呢？给大家讲四个表现。第一，你按一下你那个腰疼的地方，如果你感觉一按好痛，躺下来呢热敷啊它就减轻多了，那多半呢它都是跟腰肌劳损和筋膜，就是韧带软组织相关的疾病。第二，这腰痛啊还腿麻，小腿也疼大腿也麻，这个一般多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如果你这个腰疼啊它是突发的，这种剧烈的绞痛而且伴有小便的异常，那一般最多见就是泌尿系统的结石了。如果我们腰痛呢伴有像泡沫尿肌酐比较高，一般这个就比较符合于像慢性肾病的表现。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身体不适啊，一定要及时去就医。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刚刚我讲到腰疼的腰肌劳损筋膜的问题或者腰椎间盘突出，大家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3号药包，直接覆盖在病变的椎体进行治疗，它能快速消除疼痛，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今后能保住大家的劳动力。如果我们是泌尿系统的结石，大家有专病专治的7号药和8号药。咱们肾功能不好的泡沫尿的，大家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4号药放在肚脐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真正的治病一定要认准双准字号的中药提速疗法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疗效更好，见效更快。
1: 好，来接听大家电话了。喂，你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您好。哎，
2: 早上好，我是郑主任啊，您电话接通了。欢迎您啊。
3: 好，您好。
2: 啊，
3: 我的腰啊是两边帮了大忙啊。
2: 什么情况啊？
3: 我的腰啊是疼了20-30年了。
2: 腰疼了20-30年了。
3: 那个12年了，13年了，那就不能动了啊。
2: 就是到了12年、13年就不能动了。
3: 不能动了，那个肩部啊，都那个肌肉萎缩啊，它那个肉软完了。
2: 你臀部有肌肉萎缩了，那你这个病的时间太长了。
3: 我就报到市里太多啊，在中江啊，我就问了他们一下，他说可以治好啊。
2: 哦，你多大年纪了？
3: 我50几了。
2: 50几了，那在床上也躺了很多年了，很痛苦啊。
3: 啊，很痛苦啊，那走2-3步路就走不成了。
2: 那你这家里的壮劳力不能干活啊？
3: 是的。
2: 那是着急上火。现在好了。
3: 现在好了，又能扛了，又能扛了，又能挑了。
2: 能干活了现在？
3: 啊，现在能干活了。
2: 那是挺着腰杆了在。
3: 嗯。
2: 祝贺你啊，你这治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疼了？
3: 我治的时候3个月过后啊，那个3个腰包啊，那个垫部的肉就开始解渴了，
2: 就是那个烂的地方解渴了。
3: 哎，开始解渴了，腰也疼了好一些了。我整个打了8个月以后呢，它全部都好了了。
2: 全部都好了。
3: 一点也不疼了啊。
2: 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了，下地了。
3: 下地干活了。
2: 干活了。
3: 嗯。
2: 估计你家里人可能没想到你还能好起来呀。
3: 哎呀，家里不光家里人啊，我们这个队的人都想着呢，
2: 都觉得奇怪是吧？
3: 啊，那都想着呢，我天天上街拉弯腰，拉腰弯了走不成了。
2: 原来你这是屁股上烂的，屁股都萎缩了，瘫在床上的，现在能下地走了，还能干活了，下地干活了是吧？
3: 是的，现在什么就能够了。我们这里看到我那个腰好了啊，他们经过我的介绍啊，有10几家买来了。
2: 像你啊，这有肌肉萎缩和局部肌肉溃烂，用了三通以后呢，能加快它的血液循环，烂的地方长好了，屁股上的肌肉也长好了，你这个腿才能走路，知道吧？你现在能够劳动啊，不仅仅取决于三通对腰椎的恢复，它还包括对于你臀大肌肌肉萎缩功能的恢复。
3: 是的，是的。
2: 哎，得祝贺你啊！
3: 哦，那花了多少冤枉钱呢？
2: 关键的是什么？你一个大男人，你不能赚钱，这个家就垮了。
3: 是的。
2: 哎，现在好了，祝贺你啊！
3: 好好。
2: 您是哪里的？
3: 我是中江长寿的。
2: 多大年纪啊？
3: 54啊。
2: 54，现在身体好了，还是要经常用用三通啊，做后期的保健和巩固。
3: 是的，有时候还得用一下了。那个三通真是好啊，那个牙齿疼呐，打一下就好了了。
2: 啊，用针灸的方法打一下就好了。
3: 啊，还有那个感冒啊，拿它一打就好了。
2: 三通啊，有物理针灸治疗方法，它也能够通过针灸来打通经络和穴位。
3: 是的，是的。
2: 祝贺你啊！
3: 好，感谢的呀。
2: 啊，再见。
3: 好，
2: 再见。
1: 钟祥这位明天可以到钟祥承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原同济堂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4: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郑老师你好。
2: 早上好，咱们电话接通了。
4: 嗯，我是老用户。
2: 欢迎您啊。
4: 嗯。
2: 你用了多少年呢？
4: 我2013年9月份。
2: 2013年。
4: 对。
2: 那您用了有13年了。
4: 对对对。
2: 那您有话语权呐？您有三通三宝都治了哪些病啊？
4: 这个塞门的或者这个便秘的效果可的是吧？
2: 嗯。
4: 再呢，我的眼睛80几了的是吧？这个眼睛呢，我是搞这个塞门的时候配成眼药来的碘，这个效果还可以。
2: 哦。
4: 这个便秘呢，你这个三通的这个这塞门的这个活呢，它这个。还是行，
2: 就是
4: 咱们再好去。
2: 便秘和 CMD 有好处，眼睛不好，DCMD 也有好处。
4: 对，
2: 啊，
4: 但这个三高呢，比如说我这一岁的呢，现在我小学不错呢，我这活着学了以后呢，是吧？三高打开呢，结果效果好，一打我的全都学着了。
2: 带激光呢，因为它可以提高血氧饱和度，所以你感觉睡觉啊容易了，一躺就睡着了。
4: 对对对。
2: 嗯，好。
4: 那我那年纪。这个每夜呀，都我睡这个6个或7个小时。
2: 哦，那可以呀、啊，那你这个睡眠时间是够的。这个有些老年朋友睡不着，但是您带了激光呢，这个心脏和大脑的氧饱和度高，所以你睡觉睡得很好，能睡6、7个小时。
4: 对，我老朋友买的过来。
2: 您买了一台激光，老伴儿也买了一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4: 对。
2: 你们可以一起带呀？这个、为什么又买一台？啊
4: 买的这个还换新的呢？
2: 哦，以旧换新了，享受咱们的守护服务了。
4: 都还可以哈。
2: 好，
4: 都还可以。
2: 祝贺您、啊！您通过喝 CMD 呢，解决了便秘。这个喝 CMD 配合眼内滴注，效果很好。
4: 我现在80几，还不戴眼镜治疗是吧？
2: 都不用戴眼镜哈。
4: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 CMD 滴了之后啊，晶状体通透。您80多岁了，都不用戴老花镜，也可以看得见，看得清楚。
4: 对对对，
2: 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4: 我是天门金南。
2: 啊，具体住哪里呀、
4: 住金台街道里街上。
2: 好，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蒋安强啊。
2: 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4: 我的电话是189。
2: 嗯。
4: 8693。
2: 嗯。
4: 3737。
2: 好的，我记下了啊。
4: 感谢老马。
2: 好，人家祝您呐长命百岁。好。
4: 谢谢咱们的工作兄弟啊。
2: 哎，好。再见。
4: 好、嗯、好。
1: 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您电话接通了。
3: 哦，那是你打的车，我的耳朵打脏啊。
2: 啊，我声音大一点。
3: 我首先感谢你的三通不是的好产品呐、啊，医好了我很多病呐、啊。
2: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多大年纪？
3: 我77岁了。
2: 欢迎您啊。
3: 我这很早。总之那时候讲课的时候我就搞了三通三宝。
2: 哦。
3: 三通三宝我就拿一笔的我一前表记的胃炎。这个是逆血炎。
2: 嗯。
3: 其他的那方面都搞好了。我把三通已经那好早啊，这10多年了，我没得我感觉的，我就把三通都收起来了。就这个三高我的长期老太太。
2: 啊、
3: 哦。早前我这里在芝麻厂。
5: 他芝麻找到盒盒的那个腰啊，他有那个疼，有的疼呢，我就说这是哪么，我是腰我痛不痛的，不发腰疼的。
6: 嗯，
5: 我那一晚上就搞了一天，搞了一天呢，越到夜晚你就发作了，夜晚这一夜大天不得天凉啊，他疼的冒着发呀，他气的疼，
2: 喘气，
5: 我这恨不得老子恨不得喝乳啊，哎呀，疼的你不想去哪搞发。
2: 嗯，
5: 我就把我的三桶啊，我收拾来的呢，我就慢慢的熬起哈巴骨把它翻出来，还有酒肉包，我还有一瓶水在屋里，
2: 嗯，
5: 我把它多上一盖一撩啊，撩了三回呀、啊。
2: 嗯，
5: 他就像口气不疼，有的好的
2: 哦，
5: 有的好像走在搞天凉了呢。我这一天的这起的盖子给到我的耳朵那去是吧？
2: 啊，
5: 我说我这腰啊也敢抽个，差点给我恨不得要死，疼的冒着发呀。我说我个心里给你检查，这个吸气，
2: 嗯，
5: 这吸他人那是腰这边的，我腰这边的我回个有的是，
2: 嗯，
5: 我就跑到这个是红火。那个张医生落下我就高兴了，我说我这腰疼啊、嗯、他说我是腰肌本的，我说你呢把这伤口给我给我可以帮我，张医生那个服务态度有没有好，这我高兴的不是三号药，他要我搞个四号药，要两号药就好的快一些。
2: 嗯，
5: 我在听他的时候买了个四号药，买个三号药回来，两包药四包水，他那个三天他把我这条不疼了，不疼了我就过了两天了，我给都把这片子拿着到

0: 同伙跟我跟温他们，我说我这是不是妖精般的卷，我这三天就搞了，这是妖精般的卷，我说我这可是妖精般的卷，在汉口开刀了，小血是活着，我说我这是妖精般的卷，我这好几个快的，我感觉这也蛮稀奇的，我只有好好的三天就要好了，我三年的但是要贴别过上十天，
1: 见效，
0: 我两个小时摇一回，两个小时我把手臂摘倒，摇一个半小时我再休息两个小时的摘掉，他肯定把他发主持把他活水杯，我这恶言之下的搞，我搞三天他搞好了，我这个是去回呀，搞好了我这芝麻草我还要扯得慌了的，我要爬开给扯，我要扯的那腰里的这腰里的还是有的还疼，有的疼的我这就把他拿的又扶了两回，我扶了两回到现在神家的好了，也不疼了也不脏啊，我就扯芝麻草几毛钱我把它搞完了啊，多好，我学了个到胡科学了个张先生，我说你能给我配这个药啊，三天就搞好了，我感觉现在我还有的稀奇，你看我的儿子是妖精般的主人，他在汉口做了手术的，他做了手术了要休息了几个月，我说我这是妖精般的主人，三天就搞好了，我都不相信这个事，我这个是妖精般的主人，我一个月找医院那个医生，我说我这是不是妖精般的，看你那这有底片，就是血体有底片，你那谁把那个医生看，他就是妖精般的，妖精人家我这我倒可信你的，我说张医生，我你能够配这个药啊，治好三天把我的腰这么的就搞好了，我感觉现在还不服。
1: 您刚才讲您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的椎间盘呢，它压迫神经就会引起充血和水肿，从病人的角度上来讲呢，就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那么你用三通的三号药包呢，它既能够活血止痛，又能恢复腰椎的生理曲度，突出的椎间盘呢，它逐渐的是可以复位的，所以老人家你用三通呢，就比儿子见效更快，不像儿子遭那么多罪、
0: 三天的搞三天不成了、
1: 这个三通啊，因为它是靶向给药，所以它治疗骨关节疾病引起的疼痛见效是很快的。
0: 实实在在，这确实我不相信的，我女婿把我磕的那个尸体干脆的，我们动都不能动、我的女婿不能女婿他死不相信，这是出骨的意思，这可是折痕的、三天就搞好了，这是他搞的稀奇，
1: 他不知道不了解，所以他很惊讶怎么跑得这么快。
0: 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像我在私下我这是一好的我的病人我的才相信，有一回他们也不相信，我这还学个事啊，我台的这话呢，这一好的我东西我都学两天，我老打电话原来死都打不通
1: 啊，
0: 死都打不通了，我的毛都发着毛打的，我这个中指给他长了两个瘤子，我就问别过、我说我这瘤子去哪搞的，这拿镰刀啊，我是种田的人不、我这割东西要干死了下来搞啊，别个这里这不到夜里个割啊，这能够好啊，这我这里拿着死啊，我也不拿牌也不搞价，我把天师夜里打开啊，我把那药一伤啊，就那时候老他的药把他擦的那个瘤子，他给你帮了，我连擦的过把心机啊，他走就叫走一下去下面得了
1: 啊，他就
0: 是这样搞好的，我就是全都不看监视，他就三个我把药包搞好了，都叫安的干干的，我又没管个年货，我只看我的监视，总就笑笑笑，说你看那有没有阴的阴的毛的，我就感觉我这滚土也是个好东西。
1: 咱们三通啊，因为它的这个药包啊，它都是经过特殊提纯磁化的，药浓度是特别高的，有些在体表的包块啊，你用三通贴敷治疗之后，这个包块很容易就消散了。所以老人家你自己感受到的就是用三通啊见效特别快，
0: 这滚筒也是个好东西。
1: 你刚才讲说您原来有激光，戴了激光之后你自己有什么变化？
0: 我这就是低血压，我就要跑去买个三高，三高的我就长期的老戴在那里，那额也不戴，有几回啊，他我这心脏有的问题在搞的，让那心脏有的搞的有的不舒服啊，我赶快把它翻出来，也赶的戴两回，他心脏好的，因为我这个东西还是离不得周的，我在长期我就是把专业搞了，我在长期老离不得他，谁一急忙我再把他带到，这种应该再把他捅活不的。
1: 您刚才讲您低血压出现心慌啊不舒服这个症状，是因为低血压以后它造成你的心脑供血不足，一个是容易得心脏病，再一个呢它是容易脑梗的。您带了激光之后呢，现在血压是多少？
0: 我们现在的血压好的，现在有 现在血压就是135/83。
1: 好标准的血压。栾家，从低血压的患者来讲呢，你的血压升上来代表你心功能的改善。因为激光带了之后，它可以调节窦房结的放电，它是可以增强心肌收缩力的。老人家，恭喜您啊！您现在血压这么好，这个接近黄金血压了，祝贺您，老人家！啊、祝您跟老伴儿啊长命百岁！
0: 啊，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谢谢，三个恭喜您，哎呀，真是踏实好产品。
1: 好，再见。
0: 啊，再见。
2: 三都三宝给红虎老爹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老爹是从心底里发出赞叹呐。
1: 低血压的病人可以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加快血流，提高红细胞的血氧量，增强心肌收缩力，通过心脏功能性的调整，把我们的血压恢复到正常。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0号周日，荆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筝菜馆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1号周一，中祥承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原同济堂药店三通专柜。9月22号周二，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我就特别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啊正在举行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在金秋时节所开展的一年一度啊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优惠活动。因为我们现在呢，随着中秋节啊即将到来，活动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啊。现在每天全省各地专营店，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的地方啊，很多朋友都是直接到专营店来参加活动。大家购买的产品组合套餐购买的很多，就是说同时购买原黄金或者是再加上轻松固力健，或者有的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再组合轻松固力健，就是同时几款产品购买非常多。另外就是也有很多朋友呢一次性购买的量也很大啊，买10瓶20瓶甚至买40瓶的非常多。所以双节的这种大活动啊，我相信在我们很多老用户当中，大家也是期盼已久。活动到现在，很多老用户都是奔走相告，自己参加了活动，然后呢也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给了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包括以往所介绍的一些老用户。所以我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行动。当然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到底该不该组合应用，我觉得还是根据个人的具体健康需求以及您自己的实际的经济条件来科学的选择。那么如果啊，比方说您单纯的只是一个关节的问题，比方说单纯的膝关节疼痛，或者单纯的肩周炎呐、颈椎病呐、那么您直接选择轻松固力健，早晚各嚼服一粒就足够了啊，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嘛。如果您主要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特别是像高血压、脑中风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心慌胸闷很严重的朋友， 或者说秋天呢、天气干燥，口干舌燥，牙龈肿痛，虚火上炎，或者本身糖尿病很重，甚至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单纯的选择我们原黄金啊，既能够通过强心燥肝来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通过补养津液、生津养阴、气阴同补，让您的虚火啊得到很好的抑制，血糖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这是单纯的选择。另外呢，你像我们活力滋养宝呢，它的作用机制比较广泛啊，从呼吸道的抗菌抗炎、强肾补肺，另外呢，从我们消化道的改善胃肠、稳定肠道菌群，还有我们益智慧、抗痴呆、对大脑的保养，另外呢，对我们先天肾气的培补、强肾健腰嘛，等等这些功效呢，大家可以针对性的来选择活力滋养宝。所以这是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下啊，就是有很多老用户啊，现在因为大家常年听广播，应用的时间也比较久，现在都对我们产品也很信任，很多老用户都是组合运用。那么对很多新朋友来讲呢，您可能有一个了解感受的过程，可以单纯的针对您主要的问题来针对性的选择。总之一点吧，把握住这个双节优惠的好时机啊，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还是强调一下具体的活动详情，包括需要邮寄、需要送货，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您好，老人家。
6: 哦，好，汤主任，您身体健康啊？
5: 哎呀，谢谢您，一样啊。您好，您好啊。
6: 嗯，好。
5: 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6: 我是襄阳枣阳平宁镇。
5: 哦，枣阳。
6: 全河中厂的。
5: 哦，那好，那好，欢迎您，欢迎您啊。
6: 哦，
5: 也是我们老用户了啊。
6: 啊，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92。
5: 哎呀，92岁了。可以了，您这说话声音可听不出来啊，中气还是蛮足的。
6: 对，
5: 用我们产品有多长时间呢？
6: 是，我这有7-8年了。
5: 坚持7-8年了啊。
6: 我一直都在吃，他吃了他心里带劲，他能吃饭也没有病。
5: 你看
6: 吃了他这个吃了其他都好得很。
5: 哎，您说的很好，吃的很带劲，能吃饭，能哪没有病，这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6: 我跟着这个产品吃了他。他是那个通五脏六腑的，他说把都调好了，他调节。
5: 是的，是的。
6: 我感觉到这个劲儿。
5: 对，因为我们是抓源头，您这个骨髓滋养好了，骨髓造血功能恢复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
6: 能吃能喝的都行了，能。
5: 是的，是的。
6: 都身体都好了。
5: 哎，您说的很实在啊，咱们也不说别的，能吃能喝能睡。
6: 对。
5: 那等于说您现在吃饭呐、睡觉啊，这些都很正常啊。
6: 都正常。
5: 都正常。这个当时用的时候身体怎么不好呢？
6: 满足又是没有劲啊，腿也没劲，走路都走不了路。
5: 哦。
6: 那吃着也是有肩膀病，有病给他啥的。
5: 哦。
6: 吃着他感觉腿也有劲了，我一直坚持在吃。
5: 就当时的时候走路都走不动了。
6: 那人家散步跟人家都跟不上他。
5: 您看，您看，
6: 我这吃了他不嫌累就慌了。
5: 那当时您也是80多岁的人呐？
6: 对。
5: 80多岁腿脚没劲很正常，但是呢，咱们
6: 80多岁我都该吃。
5: 但是咱们也不能说放弃，是吧？您看，您用了，现在92岁，身体比原来还更好了，是不是？
6: 92岁在那还在满足散步能走。走个10几米不成问题啊。
5: 那太好了。您看这个，首先第一个啊，您92岁最起码您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自己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能出门，能走一走，能转一转，不给家人添负担，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收获了。
6: 是的。
5: 那您老这每年的话这个身体体检都怎么样了？
6: 我这血压有一点高，搁这儿就正常了。
5: 就这原来血压有点高，现在也正常了。
6: 这血压有一点高。
5: 那现在头和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6: 那也先头有点晕晕的。吃点这不晕了。
5: 现在不晕了。那好那好，您这真是不容易啊，92岁有这个身体状况很好了。
6: 我也感觉到 我的岁数活得不小了。
5: 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啊，80多的很多，90岁的呢也不少啊。虽然说可能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身体情况，但是咱们总是抱着一个信念，健康抓源头。您看刚才我说了，您是从用了7-8年，也就是83-4岁的时候开始用我们的产品的。
6: 是啊，
5: 哎，83-4岁可能换的有的一般的人可能就算了，到这个年纪就够了，但实际上咱们找到好方法坚持用，现在您看到92岁啊，能吃能喝能走路，头脑清醒，身体很轻松。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只要找到好方法，健康长寿是可以实现的。您老贵姓哪爹爹？
6: 我姓曲。
5: 姓曲
6: 啊，歌曲的曲。
5: 啊，歌曲的曲。那您老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我去年买都没了，四样都没了，川地盐、元黄金、活力自然宝，还有轻松固力健，我都没了。
5: 哦，几个产品都用了啊？
6: 我是都在用了。
5: 那就好。现在眼睛看东西怎么样呢？
6: 眼睛它这是有白内障。白内障我动手术了，他说要动手术。
5: 手术以后现在也。

0: 数年了。
1: 哦哦，
0: 我的电我都是行。
1: 哦，老两口都用了。
0: 都用。原来两个一个地址相反。
1: 哦，
0: 我的婆婆的血高，我的血低，我的婆婆的这个心脏快，我的心脏慢。
1: 哦。
0: 带着这个本身的还有这个有关节炎
1: 啊、哦、
0: 现在都好的差不多了。
1: 那就是说血压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了。
0: 两天我的血压升起来呀、啊。这天我的婆婆的血压降下来呀、
1: 啊。你看这多好啊，哈哈。
0: 他原来这个一般的都是在100楼，
1: 那
0: 就是到180的赶快一打针。
1: 那很严重了啊。
0: 现在不存在那个事、
1: 啊。现在一般是多少啊？
0: 现在是104最高，103，
1: 那很好啊，
0: 102，蛮好吧，
1: 您自己血压现在是多少了？
0: 我现在是127，
1: 啊，
0: 贫血是75，
1: 哦，也上来了，
0: 心脏是71，
1: 很好很好，心跳也平稳了，
0: 婆婆这现在都好。
1: 您看您这二老真是老夫妻啊，问题虽然说是相反的，但是用一种方法同步解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它不是治疗哪个病，它是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
0: 我知道，我就今年10几年吧。
1: 老听众老朋友了。
0: 嗯嗯嗯。
1: 现在老两口平时做点家务啊，干点活啊，都怎么样啊？
0: 我们是这个行人退休的。
1: 哦，在家里退休了。
0: 嗯嗯嗯
1: 嗯。那就好，那就好。平时呢，身体好了，活动活动。
0: 好，我们现在把您准备还去买。
1: 可以，那您跟婆婆呢，好好用。
0: 好好好，
1: 祝您二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0: 啊，感谢感谢感谢，
1: 好的好的，再见啊，周弟弟。
0: 好好好，
2: 请云梦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站对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哈哈，感谢感谢。
1: 哎，不客气。你是哪里啊？
3: 我是湖北天门的。
1: 天门。
3: 我说我是个一个五元五保户啊。
1: 哦，一个人是吧？
3: 有蛮多病呢。我说这个我老听说一下。
1: 嗯。
3: 我就说攒开钱去买个疗程去。
1: 您现在用了我们产品没有？
3: 去年用过这个活力滋养宝啊，元黄金啊。
1: 哦，两个都用了，
3: 但今年没钱，说今年没用过，用过蛮好。
1: 去年用过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本身就是一个人，条件有限。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是现在我们最近的这个活动期间呢，确实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用，其实还是想用，而且也用得好，但就是经济啊跟不来，所以没办法停了。但是呢，也还是想坚持用。您这样啊，因为现在您听广播也知道，我们现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呢，双节的活动是今年到目前最大的优惠。另外呢，您今天跟我们交流了，有这个激活打进电话来，到时候您购买的时候，我们再通知您当地天门，额外再多送一点给您。
3: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哎，您贵姓呢？
3: 我姓邵。
1: 多大年纪了？
3: 72岁。
1: 身体到底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的？
3: 你看呢，我长期在糖尿病是20几年了，眼睛也是这模糊了，腿子一点劲都没有，走路了走的地板清理，这三高都有。我说我去年吃这个我的滋养宝啊，元黄金啊，血压血糖都蛮稳定，我就说去买个疗程去。
1: 等于说糖尿病有20多年
3: 啊啊！
1: 哎呦，那太长了啊！
3: 我40几岁是得糖尿病。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40多岁了，可能当时也不是很严重。
3: 对对对对，那是个人不严重，也没在乎他。
1: 也不在乎。到了老了以后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而且并发症就出来了。
3: 是啊是啊，
1: 血压、血糖、血脂，然后那个肾脏怎么样啊？
3: 肾脏还可以检查，它还算可以。
1: 那还好，那您就要注意了啊，那一定要把这个血脂啊要控制好，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太多了。您刚说的眼睛模糊本身就是一个并发症，然后那个腿脚无力呀、甚至手脚麻木啦，这也是属于循环不通的一个并发症。
3: 是，
1: 再就是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尤其高血脂以后啊，很容易诱发脑梗，这都是很危险的啊。
3: 是是，
1: 等于说当时去年吧，是吧？
3: 去年上半年我去了的，他讲的都很正常。
1: 当时用了多长时间呢？
3: 4-5个月吧。
1: 4-5个月，也就是差不多2个浮沉。
3: 啊啊，
1: 那还是短了一点，但是效果还是蛮好。
3: 效果蛮好，效果蛮好，
1: 效果蛮好。所以您这次呢，我们也反正尽所能的帮助大家
3: 感谢呢。
1: 您呢就直接到我们天门去参加这次活动。
3: 好。

0: 我原来毫不简单，我攒2000多块钱，我才刚2000多块钱可以买了七到5个多月，都摆在身上，傻，这整个傻在身上，没得钱呗，没得钱跟着用呗。
1: 是的，能够理解，能够理解，这没办法。
0: 因为我们做工人，
1: 农村本身又没个退休保障。
0: 是啊，对对，
1: 这是最大的问题。您说有孩子，现在很多老人家有儿有女，但是他们条件不好的话，也帮不了多少。
0: 农村极少的是不行的。
1: 哎，那您这样吧，邵姐姐，您就看您哪天安排好时间直接去。
0: 哦，好，那跟天门的打个电话。
1: 好，
0: 今天可以买个可不可以啊？
1: 可以，您随时去都行。
0: 我那明天去，明天去。
1: 您天门哪里啊？
0: 前面小板，
1: 小板，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您直接去就行了，
0: 不多远，不多远，
1: 好好好，
0: 好，
1: 保重啊，
0: 感谢韩军，
1: 再见，
0: 感谢感谢。
1: 好，这里我们特别再强调一下啊，确实中秋国庆这样的大活动啊，这个机会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希望我们新老朋友都相互转告一声，一定呢要把握住机会，赶紧行动。喂，你好，这朋友，
2: 唐志啊，
1: 哎，您好，您好啊，
2: 啊。我是银城的专家了，在我们银城来检查哈我的那个高血压的话呢是120，
1: 120啊，
2: 低的是79。
1: 哦，那很好嘛。
2: 啊，我吃那个阳黄金的话，我吃了3-4个来了，我现在又买了5个来。改个大病呢，慢性型，一天的话呢，早上的话呢改一次。
1: 哦，原来是怎么了？
2: 原来那不行，那个大病的话呢，不成形的不算，它有时候少拉稀。现在的话，怎么又成形的话，有规律。
1: 有规律，那就好，这就说明您这个代谢比较好。
2: 再一个的话呢，我的心脏啊，它现在的话呢，不敢来黄，都蛮平稳。
1: 哦，
2: 好得很。
1: 原来是心慌啊。
2: 嗯，对，它现在的话呢，都蛮好。
1: 原来是在什么情况下心慌呢？
2: 一天的我相信那个不行
1: 哦，就是
2: 现在都可以正常了
1: 啊，就是怕那个嘈杂的声音。
2: 他这边给我开刀，在协和医院去搞的。我这两年就我不开刀，他这边搞的话要搞那个在心脏中间穿那个上，我没有长期没搞。
1: 要装支架吗？
2: 啊，他现在这个血脉满活，脑筋的话也清醒，
1: 头脑也清醒。
2: 哎，清醒的很，
1: 那就好。
2: 我每天都在街上买菜。回来烧火，我搞的菜啊，他们都洗了洗苗。
1: 哦，
2: 我会烧火。
1: 哦，就是您做饭做得好。
2: 对对，我上海买菜呀、啊，回来打菜呀、啊，烧火。那现在我紧张得很，今年84了哎。
1: 那你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2: 血压原来在银城医院的检查，它是100多，现在在哪里量的都120，那好得很。
1: 所以您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脑血管疾病呐、啊，它都是相互影响。血压一高，心脏缺血，脑供血不足。
2: 专家的一来到那天，他那些好正常的很，好得很。
1: 啊，那是您刚刚说的79的120，这血压还是很好。
2: 是，我这把年纪了，现在一般人都看不出来嘛。
1: 那就是平时走路啊、做事啊，在家里烧火做饭的，都还是很轻松的啊。
2: 那都蛮好。
1: 好。
2: 我有时候注意休息，有时候是锻炼，还是在屋里锻炼。
1: 可以。
2: 我那现在。前段时间去了个秦始皇的健身，现在腿子话有力，没得问题，
1: 就是腿也有劲了，走路也轻松。
2: 对对对对
1: 啊，那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您自己好好巩固。
2: 我还是好的。
1: 您是应城是吧？
2: 应城的。
1: 哦，等于说就是上一次我们专家王主任去，您也去参加活动了啊？
2: 对对对对。
1: 那刚好我们这次呢，我们王主任24号又要到应城来啊。
2: 啊。
1: 到时候你有时间呢，可以去再去坐一坐，交流交流。
2: 好，谢谢你。
1: 好。那爹爹保重好身体啊！
2: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2: 好。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我唐志啊。
1: 好，欢迎您啊。
4: 哎，我是重庆奉节的。
1: 哦，重庆奉节。
4: 啊，奉节的。
1: 用过我们产品吗？
4: 我用了好多年了，2000年今年我那是在脂肪肌我都用了几回了，这也是活力资源宝买几回了。
1: 哦，这说起来也是老听众老用户了啊。
4: 哎，我就是有个腰椎颈椎那些吃的有好处哈。
1: 哦，原来有颈椎病腰椎病。
4: 哎，他那个感冒吃的也抵抗好，提高免疫功能的嘛，你们、
1: 对对对，我们这个提高免疫力那是绝对没问题的，只要大家用免疫力都会提高。
4: 你们产品吃的对这些身体，就像我以前吃的有几样有好处啊。
1: 您原来颈椎腰椎怎么不好啊？
4: 哎，就是脖子增生吧，又这个腰椎又有边点折嘛，我在县医院检查过的。
1: 哦，
4: 那个颈椎也抓着手麻嘛，就是那个搞了。
1: 就是颈椎导致手麻，腰椎呢也会导致腿呀、啊、关节啊也不灵活。
4: 啊，腿呀、啊，这个大指拇那腿大指拇都是麻的、木的，这也综合的、
1: 哦。那就说您增生以后对神经的压迫都还是很明显的啊。
4: 是吧？哪怕那以前2007年我那时候你坐那天起来，那个坐骨神经搭配那个下颌痛得谁呀、啊，是得不存在了。
1: 那好，那好，那就好。等于说原来很多时候坐着站起来都很难了。
4: 啊，站起来痛得不得了啊，那个
1: 疼的
4: 骨神经
1: 压迫神经疼得受不了。
4: 哎，
1: 那您老现在多大年纪啊？今年？
4: 我70多了。
1: 70多了啊。
4: 啊，
1: 现在走路怎么样了？
4: 在走的，我在现在走的，我的身体现在蛮好。这个年年可以吃，这个还是可以吃的哈。年年我都买了的。
1: 那就好，可以可以，能走能动，颈椎腰椎都灵活，免疫力提高了，这就很好了啊。
4: 你们这是提高免疫功能的。
1: 哎，您老这是这个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4: 我打了电话，这个他说我等他一会儿，我说
1: 就是跟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打通了，预定了
4: 啊，1100多吧，我上个月订了一会儿的。
1: 好好好，那这次呢，我们是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
4: 啊，
1: 您老这两天呢就保持电话畅通，还是跟原来一样，货到了就跟您打电话
4: 啊。他这个没有副作用嘛？
1: 是的，是的，您用过您就知道了。
4: 是吧？我有年年用的，还是有好处，我就是做年年在订。
1: 行，
4: 我上个月订了一会儿的。
1: 可以，您就以后有什么情况电话保持联系
4: 啊。我也是个盲人，我所以说了一句、我是个盲人。
1: 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4: 啊，再见吧，唐主任。
1: 对了，您贵姓呢？
4: 我姓陈呐、我保重。
1: 儿东陈
4: 啊，
1: 好好好，您保重，再见啊。
4: 啊，再见，唐主任。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0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加一药房。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金秋时节，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多重活动，重重惊喜，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5: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6: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5: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8: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7: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9: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9: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 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0: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3到28度。明天阴天有阵雨，气温22到27度。后天小雨转阴天，气温23到2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十堰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今天晚上恩施西部神农架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恩施东部宜昌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明天恩施阴天有大到暴雨，宜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4度，中东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后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宜昌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最高气温西部21到24度，东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0: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 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8: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9: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0: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9: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2: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8: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

0: 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8: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 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3: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7: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0: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共同开启对口支援与交流合作新篇章。陈小江、关志欧、艾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吴布利、何中友出席有关活动。
2: 系列报道《恶心同心共谱新篇》，今天关注湖北精准对接阿克苏资源禀赋，推进两地产业协作发展。
1: 孙伟在孝感调研科技创新与文体旅融合发展。
2: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我是邵串。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3到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十堰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今天晚上恩施西部、神农架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恩施东部、宜昌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9月16号至1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率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学习新疆工作经验，调研对口援疆工作，共同开启对口支援与交流合作新篇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中友出席有关活动。18号下午，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我省选派的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已于今年五月抵达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目前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两省区领导一同来到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关志欧向大家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希望大家强化政治担当，传承弘扬湖阳精神、兵团精神，与当地干部群众互学互鉴，并肩奋斗，推动援疆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来到阿克苏丰庆园农民专业合作社、沙雅县努尔巴格乡振兴村、新疆兴发化工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产业援疆进展情况。关州勉励企业继续扎根新疆、服务新疆，要求相关部门更大力度组织疆品入鄂，助力新疆特色优质农产品卖全国、销全球，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沙雅县沙堰州新河县伊奇艾日克镇加依村，代表团实地调研荒漠治理、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有关情况。关州希望鄂新两地充分挖掘文旅资源，共同开发精品线路和文创产品，推动双向交流走深走实。在塔里木大学、沙雅县第二中学、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和库沙新拜产业园医院项目建设工地，代表团详细了解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情况。关志欧与我省援疆教师医生亲切交流，勉励大家为当地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积极做好业务传帮带，助力受援地教育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代表团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阿克苏地区城市规划展览馆、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深入了解自治区和兵团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感悟蕴含其中的伟大精神，增强做好援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2: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湖北省对口支援地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调整至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今年五月，湖北省第十批270名援疆干部人才肩负使命，由博尔塔拉转战天山南路，开启为期三年的对口支援新征程。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鄂新同心共谱新篇》。今天首先聚焦两地产业协作发展。湖北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完备、科创资源富集的优势，精准对接阿克苏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稳步推动当地产业提质增效，有序激活阿克苏本土资源价值。由湖北台记者李慧、张龙采制。
3: 提到阿克苏，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就是苹果。金秋九月，记者在阿克苏苹果核心产区红旗坡丰庆园看到果树郁郁葱葱，枝头的苹果即将迎来成熟期，下个月集中上市。阿克苏地区红旗坡丰庆园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民超：
4: 管我们这儿的日照时数已经远远超出了苹果需求，一年400个小时，灌溉的是天山雪水，透过昼夜温差把 糖分聚集在果核里边，形成一个美丽的花纹那种冰糖心儿。这是我们阿克苏苹果独有的特色。
5: 我们的果子还没有成熟，已经给湖北有订单了。
3: 果子还没下树，订单已经到了。新疆红旗坡农牧投集团已经与湖北农发、湖北交投、湖北联投等多家省属重点国企达成战略合作，顺利进入湖北市场，累计销售100多吨，实现销售额60余万元。进入湖北市场只是故事的开始，依托亚洲最大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资源优势，两地正积极对接合作，探索新疆采收、湖北集散、销往全球的流通模式，逐步做大农产品出疆市场通道。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好果园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李陆军：
6: 你可以看看我们的订单，这几乎是一天的量，上千份。依托湖北援疆的力量，不仅有湖北的订单进来，还有它辐射的地区订单也会往这边来。
3: 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产业合作工作组新疆红旗坡农牧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文杰：
7: 湖北的农业本身在做品牌、做渠道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现在把这些成熟的模式嫁接过来，它见效就会非常快。下一步

0: 地工业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新疆兴发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云清：
1: 我们新疆兴发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还是34.8亿元，本地员工占有85%，带动了300多人本地就业。下一步规划投资6亿，规划6个项目，打造高端集群化硫化工基地。
0: 产业协作既重落地，更重谋远。在沙雅县，援疆工作队主动对接湖北国企，帮助培育可持续发展的阿克苏本土产业。在库沙新拜产业园，工作队立足园区定位，系统梳理谋划援疆项目20余个，初步搭建起规范化的援疆项目储备库。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库沙新拜产业园工作队队长、冰地融合库沙新拜产业园党委委员副主任赵玉：
2: 探索推行分片包保、结对帮扶的一个模式。2026年援助的项目是18个，计划投资7580万元。
0: 在新河县嘉一村，恩施旅游集团正与新河县商量打造特色文旅的事儿。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新河工作队队长、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委副书记、教育工委书记张冲：
3: 立足汉唐都护文化，天籁嘉一飞鱼底蕴，计划打造民俗体验、沙漠探秘等特色产品，依托湖北成熟的市场运营经验，激活当地厚重的文化资源。
0: 从整体布局的谋划到一个个具体项目的落地，湖北产业援疆的力度持续加码。今年以来，163家客商先后来到阿克苏考察，达成一批合作意向。同时，湖北拨付援疆专项资金3.79亿元，在阿克苏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统筹实施援疆项目75个，覆盖产业升级、教育医疗、民生保障、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阿克苏地委副书记帅迅：
4: 紧贴民生需求，开展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智力援疆、文化润疆和项目建设工作，谋划落实一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项目，既为湖北企业发展壮大提供重要原材料和广阔市场，也为阿克苏资源开发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和产业支撑。
5: 湖北台消息，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孙伟在孝感市调研科技创新、文体旅融合发展、茶产业链建设等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布局，切实提升产业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建效，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和活化利用，持续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文体旅领域不同业态、不同场景联动赋能、共享流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6: 湖北台消息，9月19号至10月30号，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将隆重举行，11项主体活动带领大众沉浸式读懂长江文明，从剧院舞台到文博展馆，从交响乐声到戏曲唱腔，一系列高规格多元化的文化活动落地湖北。9月18号晚，长江文化艺术季首场主题灯光秀率先点亮江城，以江水为景，以光影作笔，近1000栋楼与幕墙同步亮起“长江文化艺术季”。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等字样在楼宇间流转交织，龟山电视塔、长江二桥等地标建筑一并入画，街道、商圈、户外大屏同步换装，浓厚的文艺气息铺满江城。昨晚7点半，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优秀剧目话剧主角》将在湖北剧院上演，正式拉开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系列活动序幕。长江文化艺术季期间，每晚7点到10点，武汉两江四岸楼宇将被缤纷光影装点，最佳观赏点位于汉口江滩沿线、汉阳龟山电视塔周边、武昌中华路城市阳台等地。期间还可以选择乘船夜游，沉浸式感受灯光秀与江景融合的浪漫氛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重磅板块则是灵动长江舞台艺术季。

0: 品展演。除了昨晚上演的话剧《主角》，还有歌舞剧《猫神在故宫》、物剧《三打白骨精》将陆续登台。这三台大戏都是文华大奖获奖剧目，央华戏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等国内外名团轮番献艺。系列舞台演出会持续至十月底。除舞台展演之外，多场静态展览、大众普惠活动同步铺开。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集结270件佳作，通过中国画、油画、版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聚焦长江大保护、流域乡村振兴等时代命题，绘就长江生态与发展画卷。影动长江主题摄影展展出210幅摄影作品，分四大板块定格长江非遗、生态暗线的鲜活瞬间，记录长江大保护10周年丰硕成果。上艺长江主题书法展设置江流有声、江上清风、江山如画3个篇章，将展出书法作品约150件，并开展长江书法学术研讨、书法艺术进基层等活动。电影爱好者、音乐发烧者则可以关注映向长江电影周，活动期间将在全省开展2000场影片展映，打造观影加逛集加游景区全新模式。聆听长江音乐潮，走进全省地势，长江民乐会、大型交响音乐会以及惠民演唱会等3场主题展演，共同唱响新时代长江之歌。书香长江阅读周和遇见长江文学周则是文学爱好者和书迷们的盛会。此外，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将在武汉、黄石、宜昌、孝感、随州、天门等地文博场馆举办，涵盖曾侯乙青铜工艺、荆楚旷野文明、夏商文明传承、先秦礼乐、云梦简牍、石家河古国文明、欧阳修文化等7大主题，展出数百件珍贵出土文物，集中呈现长江流域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最新成果。这些精彩的文化大餐将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您可通过长江云新闻平台获取更多资讯与购票渠道。
1: 昨天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长江高端智库对话2026在武汉举办，这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对话长江学术交流的活动之一。湖北台记者赵黎丽、朱哲云、婉宇报道。
2: 本届论坛聚焦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主题，围绕奋力打造创新策源高地，深入实施区域联动战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创新长江文化时代表达等开展研讨对话。现场发布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长江高端智库联盟年度研究报告和长江学倡议。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达171.09，较2016年年均增长5.2%，形成下游引领、中游追赶、上游稳步发展的梯度格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徐彦国：
3: 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是湖北加快建成支点的重要的努力方向。而今年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也是具体聚焦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发挥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的作用。
2: 长江高端智库对话已成功举办5届。长江高端智库联盟年度研究报告显示，联盟多项成果纳入政策文件，落地治理实践，实现学术研究与流域治理深度融合。长江高端智库联盟秘书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秦尊文：
4: 由过去分散研究到集中研究，全面推进，包括生态的、产业的、文化的、治理啊，使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都能够在高端智库联盟的这个治理支持下，得到更好、更快、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副省长陈平、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马水山、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李雅芳出席活动。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北各地文旅活动持续升温。本周末，一批秋日文旅新玩法已经上新。首站，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刘巧露、陈静走进宜都三峡千古情景区。
5: 沿着高速游湖北，我现在来到了湖北宜昌宜都的三峡千古情景区，接下来啊，就跟着我一起走进园区，解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一起出发吧。哎呀，一进门就有红包拿，那接下来我得去好好消费一把。哎呦，前面就是桃园啊，正在演出，好热闹啊！别说，穿上道具往这儿一站，还真有一种一步穿越进故事里的感觉。园区 NPC 行走往来，时不时的和我们的游客进行互动，还有我们更精彩的就是街头的演绎，可以说每走一步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我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啊。随着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我们的景区呢也会升级更多的玩法。
2: 湖北交投寻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程亮，
6: 我们限定推出了祭火拜月大典，将有上百名的演员来实景演绎古老的祭祀仪式，呈现火秀、火扇等非遗的技艺，还增设了上百个 NPC 的互动点位，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解锁互动剧情。
2: 宜昌宜都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罗鑫，
7: 我们依托宜都的两江交汇、银杏温泉等特色资源，每个月打造新场景。金秋季推出了在菊园里跑半程马拉松、乡村读书会，还有草坪音乐会，有百万的文旅消费券，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通。
1: 昨天，首家 AI 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在武商梦时代揭幕，未来之家究竟什么样？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的报道。
8: 今天的 AI 消费体验中心的人气还是非常的旺的，这里不仅有各色的人形机器人，还有琳琅满目的 AI 智能消费品。今天第一位消费者就是一位83岁的老奶奶了，而且她购买就是一款人形机器人。
9: 周奶奶，就您今天为什么选择下单这个机器人呢？
10: 我从春节的晚会上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产品，今天我终于得到了它，真是梦想成真。
11: 展会上既有湖北本土科技创新产品，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前沿人工智能消费品，可以说是把家搬进了商场。无论是客厅里的脑控赛车、卧室里的脑机接口睡眠仪，还是厨房里的炒菜机器人、户外的轮组机器狗，126款产品都可以现场体验下单。未来消费者还可以通过 AI 加直播间云逛展。苏州乐享智能科技明凯，
12: 因为我们之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做预订的活动，然后武汉用户预订量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就把首发放在了这里，比我们预期中多非常多。
11: 近日，人工智能加消费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乐购湖北智享生活2026人工智能消费嘉年华同步启动， AI 消费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启悦星球创始人王丹，
13: 整个场景里面的所有的产品我们是率先的获得了省里面的这个消费补贴，最高可以补到15%。
11: 湖北省商务厅市场处一级主任科员徐一方，
14: 把我们的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文件呢落到消费场景，希望通过这个中心激发湖北新型消费潜力，为全省消费提质扩容注入新动能。
1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近日三峡水运新通道资金监管平台上线验收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平台通过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这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落实国务院国资委三峡集团财务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关部署的具体举措之一。
1: 昨天，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省大型义诊活动在汉启动，65家医疗卫生单位、400余名医务人员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基层巡诊等形式义诊。
0: 9月18号晚，古琴号邮轮行驶在江面上，参加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暨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活动的5大洲22个国家、24个城市的市长及代表，与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负责人一同登船，以一场夜航开启江城之旅，武汉向世界发出知音之约。
1: 近日，由湖北省社科联主办的荆楚社科讲坛走进辛亥革命博物院，带领现场听众重读毛泽东选集经典篇目《论持久战》，探寻红色经典中的真理光芒与实践智慧，筑牢理论根基，汲取奋进力量。
0: 昨天，2026年全国摩托

0: 坡艇锦标赛在襄阳余梁州开幕，全国21支代表队将参与坐式水上摩托竞速、障碍回旋等14个项目的角逐。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张晓东、徐燕，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开幕，36名金楚健儿将逐梦亚运赛场。
7: 近8年来最早冷空气赶来，武汉今年第一波桂花飘香，盛花期相约中秋和国庆。
3: 中秋月饼花样上新，传统糕点解锁新潮风味。
7: 破解住宅小区资金监管难题，湖北小区资金公正监管平台正式上线。
3: 店主张贴回趟公安10天后见字条，遭网友解读为被拘留，店主称只是回老家湖北公安县。律师提醒，造谣侵权要承担法律责任。
7: 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央视曝光速成职业医师骗局，多地严查非法办证黑产业链。
3: 甲醛白菜爆料博主再爆硫磺熏笋，竹笋二氧化硫严重超标。热点里的价值观今日评说，食品安全何时告别，曝光才整改，出事再追责。
7: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今天请听四川篇，我在江边守鲟鱼。
3: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欧洲领导人宣扬对俄开战，称三位一体核力量

0: 是俄国家主权保障。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呢正式拉开帷幕，这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也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3次承办夏季亚运会。
0: 中国体育代表团自1974年首次亮相亚运赛场以来，至今已经连续参加了13届。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豪取201枚金牌，连续第11次登顶金牌榜。从奖牌榜来看，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9次高居第一。
1: 本届亚运会呢，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其中呢548名运动员为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者亚运会，有36名奥运冠军，老将带新人的特点啊，可以说十分的鲜明。
0: 本届亚运会呢，湖北共有36名运动健儿入选中国代表团，这也是湖北境外参加亚运会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王宗源、彭旭伟、王芷怡等名将坐镇冲金，超70%年轻新秀首次征战亚运，新老梯队携手出征。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湖北省共36名运动员入选，他们将参与15个大项、18个分项、43个小项的赛事角逐。这是湖北参加的历届亚运会中境外参赛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彰显了湖北竞技体育深厚的人才底蕴与综合实力。其中多位名将的参赛尤为引人关注。奥运冠军王宗源将出战跳水项目，作为巴黎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得主，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是湖北军团最具分量的冲金点之一。游泳名将彭旭伟同样备受瞩目，作为上届亚运会冠军，他将在仰泳200米、100米和女子混合泳接力3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挑战。
4: 这一次亚运会对我来说意义格外不同，以前我是湖北队里的小队员，得到过许多大队员的帮助和照顾，如今我也是队中的大队员，我会发扬湖北游泳传帮带的传统，和湖北游泳的年轻运动员一起，以最好的状态全力以赴，为中国队争光，为湖北添彩。
3: 湖北羽毛球运动员王芷怡本届亚运会将参加女子单打和女子团体2个项目，面对亚洲众多强手，王芷怡也将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5: 这是我再次站上亚运赛场，我会稳住心态，每一拍全力以赴，在球场上展现自己的训练成果。
3: 值得关注的是，湖北军团的36人中有27人为首次征战亚运会，年龄最小的为15岁游泳运动员柯文熙，他也是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的获得者。
6: 第一次踏上亚运会的赛场，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我会珍惜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力展现湖北游泳的新生力量。
3: 与柯文熙一样，男足运动员姚浩洋、徐斌、杨希，乒乓球运动员范书涵，举重运动员涂毅，击剑运动员饶雪怡等一批近2年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同样凭借出色实力跻身亚运阵容，金楚新生代力量备受期待。
7: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也充满期待。亚运会是亚洲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能代表中国、代表湖北出战，既是荣耀，更是责任。
6: 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在赛场上展现湖北运动员的拼搏风采。
8: 特别期待这是在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为省添彩。
3: 4年前的杭州亚运赛场，湖北健儿曾斩获30金8银10铜的历史最佳战绩。此番新老队员并肩出征，全员蓄势待发，将延续敢打敢拼、迎难而上的拼搏精神，稳固优势项目，突破新兴项目，全力以赴冲击佳绩，以热血姿态奔赴亚运赛场，续写金属体育新辉煌。
4: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5: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9: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10: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11: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12: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1: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那本届的亚运会呢，赛程安排紧凑，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等项目目前呢已经提前开赛。昨天举办开幕式之后呢，今天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游泳等多项决赛将会相继的展开。赛会的首金呢将会诞生于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呢也集中在这些项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健儿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北各地文旅活动持续升温。本周末一批秋日文旅的新玩法已经上新。首站我们跟随记者吴简雅走进宜都三峡千古情景区，一场沉浸式的三国穿越体验正在这里上演。
9: 沿着高速游湖北，我现在来到了湖北宜昌宜都的三峡千古情景区，接下来啊就跟着我一起走进园区，解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一起出发吧。哎呀，一进门就有红包拿，那接下来我得去好好消费一把。哎呦，前面就是桃园啊，正在演出，好热闹啊！别说，穿上道具往这儿一站，还真有一种一步穿越进故事里的感觉。园区 NPC 行走往来，时不时的和我们的游客进行互动，还有我们更精彩的就是街头的演绎，可以说每走一步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我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啊。随着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我们的景区呢也会升级更多的玩法。
10: 湖北交投寻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程亮：
11: 我们限定推出了祭火拜月大典，将有上百名的演员来实景演绎古老的祭祀仪式，呈现火秀、火扇等非遗的技艺，还增设了上百个 NPC 的互动点位，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解锁互动剧情。
10: 宜昌宜都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罗鑫：
12: 我们依托宜都的两江交汇、银杏温泉等特色资源，每个月打造新场景。金秋季推出了在菊园里跑半程马拉松、乡村读书会，还有草坪音乐会，有百万的文旅消费券，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通。
1: 那眼下呢，2026中秋国庆假期已经越来越近了。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凭借着区位优势还有优质的长线旅游资源，新疆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榜首。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先增长，乌鲁木齐稳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第一位。同时，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
14: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位，足以看出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今年秋季全国长线出游的核心热门城市。
13: 数据还显示，新疆义宁也位列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单的第四位。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新疆乌鲁木齐与伊宁的双城领跑充分印证了用户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游的转变。乌鲁木齐以门户枢纽承接远程客流，伊宁以租车自驾串联周边县域，两地联动释放了西北长线游的巨大消费潜力。
0: 最近呢，有网友反映啊，国庆假期出行部分的列车疑似票价上涨了。有网友就列出了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呢是446元，但是到了9月30号就变成了520元，这也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而对此呢，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15: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那中秋啊，当然是离不开吃月饼。中秋临近，月饼市场心意满满，告别了传统的单一的口味，各地老字号啊也是脑洞大开，把地方的特色美食搬进了月饼的馅料里。高颜值的手工蒸月饼也火热出圈，多款创新月饼成为了今年中秋消费的新潮流。我们来听报道。
16: 上海南京东路一家老字号门店推出臭豆腐鲜肉月饼，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排队打卡。这款创新月饼由百年老字号结合本地饮食特色研发制作，继今年8月份上市之后，收获了极佳的市场反响。
17: 买的人挺多的，天啊，4000-5000只吧，至少高峰期可能要排2个多小时吧。
16: 不止上海，全国各地也纷纷推出脑洞大开的月饼新品。杭州本土烘焙品牌推出片川鲜肉月饼，把雪菜、笋丁、鲜肉融进馅料，一经上市就成为门店爆款。四川成都老字号则推出火锅牛肉灯影牛肉月饼，浓浓的川味深受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欢迎。
18: 把我们本地的这个口味相结合，然后里面的馅就是我们那个平阳城的那个配料，也得好几百吧。有些顾客他可能觉得不敢尝试。
19: 最近就是川味的那些卖的都不错，现在他们寄外地的全都是他的川味月饼。最火的就是火锅牛肉和灯影牛肉这两款，大概11块到12块钱左右。今年就是说迎合它本地特色嘛。
16: 除了口味创新，山东菏泽的非遗花馍蒸月饼凭借超高颜值圈粉无数，当地手艺人通过捏、剪、压、碾等传统技法，打造出玉兔、荷花、锦鲤、福字等多款中秋主题造型，每一款造型都寓意美好，寄托了花好月圆、阖家美满的中秋祝福。
20: 这两款的寓意都非常好，像那个玉兔啊，就是代表着花好月圆，承载着大家对中秋美好的祝愿。像那个荷花哈，就是寓意就是，阖家幸福美满。今年大家也非常喜欢这个颜值高、寓意好的这个礼盒，线上线下卖的都非常好。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来赶制订单，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16: 新颖的造型加上健康的制作工艺，也收获不少顾客的青睐。
21: 现在过节，大家都喜欢有新意、有仪式感的东西。这种花馍月饼特别好看，而且都是果蔬汁调色蒸出来的，口感松软，也比普通的月饼更有特色。不论是自家过节吃，还是走亲访友，都是比较有新意，所以今年早早过来订购一些。
16: 从脑洞大开的地域风味月饼，到匠心满满的非遗手工蒸月饼，传统中秋糕点在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花样翻新的口味与造型为传统中秋注入新潮气息，也让中秋味道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17: 现在的这个消费观念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新肯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月饼呢，就追求个性化、创新性、地方性的特色。
0: 中秋要到了，除了月饼的香味在飘香，在武汉啊，大家走在街头小巷也会有一种香味， 扑鼻而来，
1: 嗯，
0: 这就是桂花香。
1: 是，
0: 那距离中秋节呢还有几天的时间，西北湖公园、长青公园等地呢已经能够闻到零星的桂香了。
1: 没错，记者走访看到，在长青公园有五株银桂已经开了。长青公园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彭敏介绍呢，大部分桂花树已经是挂满了花苞，应该很快就会进入到盛花期。
0: 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董立坤预计，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武汉的桂花有望进入盛花期。
1: 嗯，那记者也查阅了近八年来的报道，发现武汉呢桂花的开花时间有早有晚，其中呢有三年是2019年、2021年和2022年，桂花呢严重的晚点，直到十月中旬才开放。今年呢是八年当中开花时间最早的一年。
0: 董立坤就介绍，桂花的开放呢和气温啊关系比较密切，当气温降到20度以下并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低温积累有利于花芽开放，适宜的湿度和降雨呢也会对开花起到促进作用。那最近这几天武汉夜间气温已经降到了20度以下，桂花的花苞逐渐迎来了适宜开放的温度条件。
1: 嗯，那眼下呢武汉正面临着一场风雨，那对此有不少的市民担心桂花桂香是不是会被冲淡呢？董立坤介绍啊，降温降雨呢已经对已初开的桂花可能会有些许的影响，但是呢对于含苞待放的桂花来说是有利的外界条件，会促进桂花的开放。
0: 嗯，眼下呢早花品种率先打头阵，其中银桂通常呢较早开放，金桂、丹桂随后跟上，不同品种之间的花期呢比较相近。
1: 嗯，那为什么现在已经能够闻到桂花香，盛花期却要等到中秋前后呢？对此专家介绍，桂花不会一下子全部的打开，一个个的花苞呢会陆续的裂开，先开一个再开一个。同一株桂花树上常常我们能够看到花苞初开的花朵和已经完全展开的花朵。武汉桂花的花期呢也并不是一次性结束，而是会分批次开放，整个的花期可以持续十来天。这也是为什么盛花期还没到的武汉人已经能够闻到阵阵的桂花香了。
0: 嗯，随着花苞不断打开，花量逐渐增加，香味呢也会越来越浓。按照目前天气和花芽生长的情况，中秋节和国庆节前后，武汉的桂花有望进入盛花期。
1: 那相比于早花阶段，盛花期的花量更大，也是桂香最浓最集中的时候。眼下呢早花品种已经陆续的开放，武汉街头啊已经是阵阵桂香，到了中秋前后，更多的桂花进入到盛花期，花量更大，桂香也会更加的浓郁。
6: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7: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2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电梯的广告收益有多少？公共场地的租金去了哪儿？小区经营性的资金怎么用？近日，这些长期困扰小区业主的糊涂账迎来了新解法，湖北小区资金监管公正监管平台正式上线。我们来听报道。
16: 9月18日，湖北小区资金公正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武汉东湖高新区金地格林东郡小区作为首批签约项目，将小区物业品质提升专项资金设立了专项公正提存账户，入驻了公正监管数字化平台。据了解，金地格林东郡小区在更换新物业时，物业明确承诺投入505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小区设施修缮、环境升级、便民配套优化等民生改造工程，但恰逢小区业委会换届更替，专项资金原有共管机制出现衔接断层，改造工作一度停滞，业主期盼的小区升级迟迟无法落地。
3: 各级政府啊，包括我们街道、社区，还有卫方，就找到了我们功能处来这个共同协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刚好呢，我们功能处呢有正在全力打造这么一个小区资金的公正监管平台，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经过多方的磋商，最终达成了这个物业专项资金的这么一个监管的协议。
16: 武汉金地格林东郡小区505万元专项资金纳入湖北小区资金公正监管平台后，将实现规范化、透明化闭环监管，通过公正监管平台实现资金专户专存、专款专用、全程留痕。
4: 这个它透明了，大家就知道啊，这个钱到哪里来了哇、啊，用到哪里去了哇、啊，对不对？
5: 下一步呢，我们将严格的遵守各项监管要求，主动联动社区、业主各方，深化共建共治零星。

0: 聚力做好服务，全力为广大业主打造安心舒心宜居的美好家园。
1: 据了解，全新上线的公证监管平台将进一步构建起政府指导、公证监管、社会监督、全程溯源的长效管理机制，资金缴存、审核、拨付、使用全流程线上可查，业主可随时监督，依靠数字化手段补齐小区资金监管短板。
2: 接着将持续深耕公证加调解的治理模式，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全力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1: 下一步，该平台将持续推广应用聚焦小区公共收益、共有资金等重点领域，以数字化公证监管手段为全省小区精细化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筑牢坚实保障。
2: 我们也将以本次落地成果为契机，在全区逐步推广复制，持续擦亮高新区公证加调解加基层治理的创新品牌。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方面。近日呢，甲醛白菜爆料博主渔猎奇哥又出手了。那这一次呢，是广东清远的麻竹笋。有博主近日在视频里发布啊，这个偏僻的山沟、简易的雨棚，竹笋呢用硫磺熏的是白烟直冒，气味刺鼻。博主说，正常腌制加工呢需要几天的时间，而硫磺熏一晚上就能搞定，成本极低，还能够漂白增色，保质期长达一年。博主检测发现呢，这个二氧化硫的残留浓度高达每千克4860毫克。
5: 9月18号，广东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说，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已经查封了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了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查办当中。同时呢，对涉事的麻竹笋的流向进行紧急的追溯，对全市麻竹笋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全面排查。我们先来听上海台的报道。
6: 博主渔猎奇哥发布的视频显示，其团队在广东清远市的青城区、袁潭镇及英德镇的山沟里，分别发现了两处使用硫磺熏制新鲜竹笋的黑作坊。在其中一个作坊，装有硫磺的编织袋、塑料筐等随地堆放。虽然熏制竹笋用雨棚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依然有大量白色烟雾不断窜出，
7: 非常非常的刺鼻啊！我现在呼吸道严重的不适，整个
8: 硫磺熏制的这个密封布已经被揭开了，工人正在打包这个竹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袋子是两层的，里面一层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密封层，这样的话可以让二氧化硫充分的吸入到这个竹笋里面。
6: 在另一个熏制窝点，上述博主还拍摄到了现场人员将熏制好的竹笋装车运走的画面。
9: 通过无人机我们可以看到，有两辆车，至少有两辆车在转运这个竹笋啊。等这个大挂车装满的话，它就应该要启程了。
6: 视频里渔猎奇哥展示了一袋熏制好并装袋的竹笋，称打开后气味异常刺鼻。
9: 哇，非常刺鼻啊！这个竹笋不能吃啊！我的天了，太吓人了啊！我们前期对这个竹笋进行了一个测试啊，而且是经过多天出来之后的那种浓度，已经达到了接近5×10的3次方，每毫克，毫克每千克。所以非常的吓人啊。
3: 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4: 我们看到事件曝光之后呢，和之前屡次食安事件一样，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反应迅速，核查通报、查封货品、追溯流向、约谈整改，整套的处置过程啊，处置动作可以说是及时到位，也快速的平息了当下的舆论风波。不过屡次高效的事后补救，到底能否抚平公众反复被刺痛的食品安全焦虑呢？
5: 其实这些商家违规的逻辑啊，很简单和直白，完全是利益至上的侥幸心理。工业硫磺熏制的竹笋啊，品相鲜亮，不易变质，在市场上呢更具有售卖的优势。部分从业者为了赚取高额的利润，无视法规红线和群众健康，肆意突破食品安全底线，让问题食材流入了百姓餐桌。
4: 每一次问题曝光之后，监管部门往往会火速出手整治，但是整治的热度褪去之后，同类问题依旧会卷土重来，屡爆屡查， 铝茶铝饭的循环似乎也成为了食品安全领域的顽疾。
5: 是的，这一类事件最值得深思的一点就是食品安全不能每一次都靠媒体和自媒体来揭黑，本该由监管部门日常排查发现的违法乱象，本该被提前封堵的安全漏洞，却长期隐匿在市场当中，最终依靠监督媒体曝光才得以浮出水面，这无疑暴露出常态化监管的明显缺位。
4: 是的，尽管呢，这些违规加工的窝点多藏身于乡村、城郊等偏远区域，多为夜间隐蔽作业，门槛低，流动性强，这类规律性、集中性的违规行为，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不那么专业的媒体、自媒体都可以发现，但往往长期被专业的监管部门所忽视，这足以说明日常巡查流于表面，源头筛查不够深入，全链条监管存在着松弛地带，被动等待曝光，事后仓促的整改已然成为了部分区域的食品安全治理的常态。
5: 媒体监督是社会监督的有益补充，却不能替代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依靠网友曝光发现问题，本身呢就是监管的失职。运动式整治，被动式处置，只能解决单个个案，没有办法根治行业乱象，更没有办法筑牢长久的食品安全防线。
4: 没错，舌尖上的安全终究要靠制度兜底，监管发力，也是时候告别曝光才整改、出事再追责的被动模式了。
1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4: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7: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6: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17: 对，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16: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想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17: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6: 是
17: 在民间呢、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失眠呐、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16: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17: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